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5/3和3/3。 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 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

0: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沽海
5: 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6: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

0: 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2: 这种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4: 对，
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8: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7: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9: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7: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

0: 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 40% 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2: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 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 今天到20号， 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 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 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杨花飞渡》，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段喜娃，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刘飞、高洪庆，制片人王斌、梅红，监制孟凡磊，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作为基层民警，杨辉遇到的都是小事，但每一件小事都是一个家庭的大事。杨辉的故事就从一张千层饼说起。
2: 小杨，小杨警官在不在所里呀？
3: 在。
2: 哎呀，小杨，小杨，
3: 陈大妈呀，快请进，请进。
4: 哎，您别急，先坐。
2: 好。
3: 你什么事啊？您先喝口水。
2: 好，我
3: 慢点，慢点，
2: 喝口水。
3: 哎呦，慢点。
2: 哎，闺女啊。
3: 哎。
2: 我来找你不是有了什么困难，我呢照着小红书学着做了几张千层饼，我就想着拿过来给你尝尝。
3: 陈大妈，谢谢您啊，生活上您老想着我。
2: 哎呀，闺女啊，这比起你平时为我们做的事差多了嘛。哎，你看啊，这会儿都下班了，你还在所里，我知道你就是怕群众有事来找你解决，是不是？
3: 对，
2: 你呀，心里惦记着群众，那我作为群众的一份子，担心你饿不饿，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3: 陈大妈，
2: 哎，
3: 有你们大家的关心和惦记，我给大家办再多的事。

0: 事情都不觉得累，我都觉得值。哎，
1: 你吃，
0: 哎，好好好，我尝尝，
1: 好不好吃？
0: 哎呀，陈大妈，您做的这千层饼可真好吃啊！
1: 你看看。
0: 哎，对了，哎，那个智能手机用起来方便多了吧？
1: 哎呀，方便多了。哎，你看啊，我想做什么好吃的，我打开小红书，我边看边照着做，哎，很快就做好了。我还会刷抖音，用微信。哎，对，你在社区群里公布了你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啊，大家伙全都存在手机里了。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困难找杨辉。
0: 对了，我公布手机号、微信号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有难处能立刻找到我。哎，大妈，叔叔的腿怎么样了？好些了没？
1: 哎，我们家那老头子呀，自从前几年出了那场车祸，断了两条腿啊，几乎不怎么出门了。哎，对，那年呢，他身份证信息不准确，还是你上门核实信息给他补办的呢。他总跟我念叨说杨警官人真好啊。
0: 叔叔行动不便，而且这也是我分内的事嘛，你们就别见外了。
1: 好，
0: 做民警就是为百姓服务的嘛。哟，打雷了。
1: 哎呦，
0: 这怕是要下雨。这样吧，陈大妈，哎，您先回家吧，免得淋雨。
1: 哦哦，
0: 我还要再整理一下户籍资料呢。
1: 哎，好好好，那我这就回去。
0: 哎，
1: 你也注意啊，忙完回家你得带上伞，别浇着感冒了啊。
0: 放心吧，陈大妈。
1: 哎，走了走了。
0: 哎，你
1: 千层饼得吃啊。
0: 啊，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0: 喂，你好，哪位？
1: 杨警官，我是十二连职工李健，我爸爸不见了。
0: 什么？你爸爸不见了？
1: 是啊，我爸爸老年痴呆，经常找不到家，中午出门去了就再也没回来，这会儿下雨了，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一家人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急着没办法，我只好求助您了。
0: 你先别急啊。哎，你们都去哪里找了？
1: 哦，我去了我爸爸的朋友家，还有亲戚家。
0: 哦，都找过了。哎，我记得以前去你家入户走访的时候听你说过，这几年你们从连队搬到团部的楼房来住，不过你爸爸还一直惦记着连队的老房子，他会不会去那里了？
1: 哦，哎呀，怎么忘了去那儿找啊？那老房子可是我爸爸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0: 哎，这样吧，你赶快骑摩托过来接我，我打上伞，我们一起去找你爸爸，快啊。
1: 好。

0: 杨警官，哎呦，实在对不起，对不起，来，我扶您起来。
1: 摔疼了吧？
2: 没事没事，哎呀，雨下的这么大，也不知道你爸爸怎么样，我这心里一着急，不留神就跟着摩托车滑倒了。
1: 来来来，
2: 啊，我扶你。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哎呦，伞摔出去了。
1: 我去拿过去。
2: 哎，好。
0: 杨警官，雨伞我先拿着，我看看这摩托车啊。
2: 怎么样啊？
0: 我腿没摔坏，可以继续骑，我来骑吧。
2: 好，
0: 来，
2: 走，我们继续找你爸爸去。
0: 哎呀，杨警官，您手背都出血了。
2: 没事，刚才摔倒，蹭破点皮嘛，
0: 不用管，
2: 找人要紧，快。
0: 这，
2: 哎呀，别啰嗦了，赶快骑摩托。
0: 好，好，好，杨警官，那您坐稳了，我发动车子了啊。

0: 你看，你们家老房子门口那儿，哦，地上好像躺了个人。哎，真是！
1: 快等一下！爸，爸，你怎么了？爸，
0: 杨警官，是我爸。
1: 叔叔，
0: 叔叔，能听见吗？
1: 不行，这叔叔是我们家的身体在打颤呢。
0: 是，
1: 这样吧，你骑摩托先把叔叔送回家去啊。
0: 那您呢？这离派出所十几公里呢。
1: 听我的，老人走失了这么久，又淋了雨，身体十分虚弱。

0: 尽快给他喝点热水，换身干净的衣服，躺下休息，别忘了再弄些吃的啊。
1: 好，
0: 放心吧，我自己想办法回派出所。哎，你骑车慢点，一定小心啊。
2: 杨警官，谢谢您。
0: 哎呀，你快回吧。
2: 哎，
3: 冰冷的雨点砸在身上，刚刚摔伤的杨辉，此时的他也浑身湿透，冰冷刺骨。杨辉同事收到消息，赶紧驱车把杨辉从连队送回了家。
4: 你为了帮助别人，你看看你的手背都擦伤了，你说这林雨又发了烧，你当个警察你后悔吗？啊，
5: 我才不后悔呢。妈，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我就想当一名人民警察，终于如愿以偿，我怎么可能后悔？再说了，那也不是帮别人，那是我在服务好辖区的群众，那不是我分内的事吗？
4: 哎呀，就你能说。哎，在你小时候就喜欢看那电视机里播放的警匪片，那老嚷嚷着自己长大了也要当警察抓坏人，要为民除害，要除暴安良。现在当了警察啊，你为民除害，你除暴安良了吗？啊，
5: 妈，不是每个警察都有机会去抓捕持枪的歹徒，也不是只有破了大案立了大功的才是好警察、优秀警察。像我这样的基层民警，为辖区群众做好服务工作，也是一名称职的警察。
4: 哎呀，好好好，称职称职，那没人说你不称职。看，这妈不是看你受伤感冒心疼了吗？
5: 知道的。嘘，来电话。喂，小高，啊，你说什么事？
6: 哎呀，杨姐，有人把你给举报了。
5: 是，举报我？谁呀？
6: 就那个老裴，让你帮着改身份证上出生年份的那个裴俊。
5: 他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出生年份没有错呀。不，他干嘛举报我啊？
6: 哎呀，反正现在举报人就在派出所里呢，你要是身体支撑得住，你就回所里来吧。
5: 啊啊，好好好，我马上到啊。
7: 就是他，我举报的就是杨辉。
5: 哎，不是，老裴，你这是举报我什么呀？
7: 我说了，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是1979年，实际上我是1975年出生的。哎，我让你改，你不给我改啊？
1: 裴军，裴军，
7: 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就是人民群众，你不为我解决问题，我就举报你。
1: 老裴，你先冷静一下，好吧？杨辉，解释解释吧，怎么回事？
5: 哦，好，王所，那我来说一下来龙去脉。
1: 嗯。
5: 前一阵子裴军来找我说，他身份证上自己的出生年份不对，他说其实自己不是生于1979年，而是生于1975年。
1: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5: 对于有疑义的信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实信息。
1: 嗯，
5: 裴军的祖籍不是新疆的，我就通过多种渠道设法联系到了他的原籍派出所。
1: 嗯，
5: 又辗转的找到了并没有存放在原籍派出所的原始户籍材料。
1: 哦，
5: 资料显示他就是1979年出生的，并不是他说的1975年。
1: 哦，那既然查清楚了，信息无误，你告知裴军本人就可以了呀。
5: 我跟他说的很清楚啊，我
7: 你说你有原始户籍资料
5: 啊？对啊。
7: 你怎么证明啊？啊，你去我的原籍了吗？你说你有原始户籍资料
5: 啊？对啊。
7: 你怎么证明啊？啊，你去我的原籍了吗？
5: 哦。那倒没有，
7: 还是的呀。
5: 不过
7: 啊，
5: 现在信息发达，核实一些信息可以打电话、发微信视频和图片，都可以做到。
7: 那他，
5: 我们自有一套核实信息的方法和技术。老裴、王所，你们看，
1: 嗯，
5: 我的手机里都留有证据呢。
7: 我看看，我看看，
5: 你看看吧。这儿，还有这儿。
1: 嗯，
7: 哎呀，
1: 嗯，
7: 这还真有证据。
1: 裴军呐，
7: 啊，
1: 你要举报他？
7: 我。
1: 现在还要举报吗？啊，你还有什么疑问说出来。
7: 我吧，他
1: 我告诉你，诬告别人可是犯法的，是要负法

0: 责任的。
1: 啊？还要负法律责任？
0: 你以为？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说，哎呀，这都怪我呀，怪我鬼迷心窍。我听说把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改得提前几年，就可以早点退休。我就想试试看。
0: 老裴呀，老裴，为了自己的私心，你差点诬陷了我们的好同志啊！
2: 没事，王叔
0: 啊，我老裴，你说怎么办吧？
1: 那什么，王所长，杨警官，都怪我鬼迷心窍，我对不起杨警官呐！没想到为了核实信息，他做了那么多工作，我错了。
2: 一句你错了就算完了？杨警官是我们所对工作极为负责的热心警官，帮辖区那么多居民解决了那么多难题，你倒好，你居然举报他！
1: 好了，对不起了，
3: 老裴。
1: 哎。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为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以后啊，你可别想那些歪门邪道了，别老想着钻什么政策的空子了啊！
1: 是是是，
3: 我告诉你，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才是正道。
0: 杨辉说的对，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才是正道。
1: 哎，以后我一定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做一名派出所辖区的守法好公民，
0: 这才对嘛。
3: 哎，老裴啊，这就对了。
1: 谢谢杨警官，您别送了，我走了。
3: 哎，好。
4: 因工作被污蔑被举报，杨辉心中着实是有些气愤和懊恼，但他转念一想，人生不如意事往往十之八九，更何况自己是一名警察，遇到的多是邻里纠纷、矛盾调解，很难做到让双方都满意，所以被记恨、被误解自然在所难免。他想，只要心里想着辖区群众，一心为他们排忧解难，问心无愧就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知不觉杨辉在派出所已经干了5年了，但他依然不分昼夜地为连队职工们解决问题，就是回到家里也是乐此不疲地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群众的电话。

0: 喂，李大哥啊，你说发生什么事了？哦，我知道了。喂，王大妈呀？啊？哎呀，又跟儿子吵架了？哎呀，好好好，你别急，你别急，你先听我说啊。哎呀，黄大爷，你这是遇到电信诈骗了。黄大爷啊，以后这些人的电话你可千万别接了啊！他们要是让你花钱买东西，你也一定不要买，不要买呀！啊，
1: 圆圆，来来来，哎，喝点水。
0: 哦，
1: 妈给你放了点蜂蜜啊。嗯，哎呀，你说你这平时上班忙工作，顾不上家，妈理解。可你这下班后周末节假日你还在工作，这我就有些想不通了。你看这都几点了，都半夜了，这手机怎么还响个不停啊？
0: 妈，我工作就这样，群众有事随时要找我，我能不接电话能不办吗？我这不就是被群众服务吗？
1: 服务服务，这都怪你，还把自己的什么手机号微信号公布给辖区的居民，这下好了吧，这天天可是热闹。
0: 哎呀妈，你别说了，这是我的工作。哎，好了好了，我得先把手机充电了，要不一会儿有人打我电话给打通了。
1: 哎呦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对辖区的居民咋就那么贴心，咋就那么有耐心呢？啊，
0: 妈，我们家以前在连队，连队职工有时候到团里去办点事要跑几十公里，有时候因为缺这个材料缺那个证件的，要跑好几次才能把事情办成，一趟一趟的来回跑，那多辛苦啊，费时费力还费钱，这些辛苦我都是看在眼里的，我们都是深有体会的，对吧妈？
1: 哎呀，我
0: 所以啊，我就在想，自己是一名警察，一名户籍警，我怎么才能让辖区的居民少跑路，甚至只跑一趟就能把事情给办了呢？这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这问题要是解决了，那就方便太多了，是吧妈？
1: 哎呀，去去去，这他们是方便了，可这麻烦都让你承受了。哎呀，你看看你这一天忙的，这都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我这当妈的这不是心疼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我不怕麻烦，只要群众满意，我麻烦点没关系啊。哎呀，好了好了，妈，快去休息吧，
1: 哎，
0: 别累着了。
1: 哎呀，行，哎，孩子大了，管不了了。哎，
0: 不管多大，我都是你的女儿。嗯，好了，妈，快睡吧。
1: 好，那你也别老熬夜了啊。
0: 嗯，知道
1: 话，早点休息。
0: 知道知道。
1: 哎，别忘了把那蜂蜜水喝了啊。
0: 是
1: 你呀。
0: 哎呦，凌晨三点了。喂，陈大妈啊，您说什么事啊？
2: 杨警官，快来救救我，我要不行了。
0: 陈大妈，我现在就过去啊。可能是出事了，我得赶紧过去一趟啊。
1: 哎呀，你骑车慢点啊。
0: 哦，知道知道，
1: 注意安全，看着点路。
0: 好了，知道了，你快睡吧啊。
1: 哎呀，你说这孩子这一天连个囫囵觉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

0: 展以来，北京医疗援疆团队累计协助开展新技术228项，填补了当地多项临床诊疗技术空白。创新推行1+2+N 师带徒模式，累计培养本土医疗骨干146名，并建设4个重点专科，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与此同时，每年深入乡村联队义诊40多次，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职工群众家门口。产业兴则百业兴，在昆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明素管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季度公司产值达1400万元，目前已接到1.2亿元的订单。新疆明素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宪：
1: 设备购置给予我们20%的补贴嘛，包括这些职工的养老保险呀，包括这个圣规啊，都拿到了相应的一些补贴，大概拿到的金额大概也在700万，缓解我们的资金周转。
0: 在北京援疆资金的助力下，公司完成技术升级，不仅实现了产品规格全覆盖，还带动了当地就业。目前14市昆玉市产业发展已形成政策引导、企业成长、产业升级、就业增收的良性循环，带动规上工业产值由2021年度的8.9亿元增长到2025年度的15亿元，14-15期间年均增长13.9%。从北京到昆玉，跨越4000多公里，在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援疆中，一批又一批北京市援疆干部人才满怀一腔激情，卯足一股干劲，通过抓项目、搭平台等措施，全面提升对口支援的综合效益，有力促进14市昆玉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来听报道。
3: 5月13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1件，来信3件。14件案件中，1师阿拉尔市3件，3师土木舒克市1件，4师可格达拉市1件，5师双河市1件，6师五家渠市2件，7师胡杨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8师石河子市2件，12师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3师新乡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4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截至5月13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36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33件，来信3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兵团零距离继续来关注。日前，2026年兵团职业教育活动周在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本次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将持续至5月16号，旨在集中展示兵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营造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2: 本次活动由兵团教育局、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8部门联合主办，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承办。今年活动周创新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包括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扬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实现天天有活动，精彩不重叠，以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兵团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改革成效。
4: 近年来，兵团职业教育发展成效显著，14-15时期，兵团实现一师一校全覆盖，有效补齐高等职业教育区域布局短板，建成南北疆全域覆盖、布局均衡、协同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截至目前，兵团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已累计培养输送9万多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和民生发展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
2: 日前，由喀什综合保税区与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共同打造的保税研发加保税培训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揭牌运营。
4: 该基地依托喀什综合保税区境内关外政策红利，深化兵地协同，构建区外生产企业加区内研发平台。

0: 加高校研发团队合作模式，聚焦保税研发、保税培训两大板块，进而打通研发、创新、人才培养、产业落地、跨境销售全链条。
1: 在保税研发方面，基地由喀什拓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施，新疆理工职业大学派驻技术团队合规引进中亚研发设备，围绕 PC 聚碳酸酯开展技术攻关，形成区内研发加区外生产加境外销售闭环产业链。
0: 在保税培训方面，基地联合新疆理工职业大学开展常态化实训，将企业研发场景与生产数据融入教学当中，实现课堂与车间零距离对接，定向为新材料领域培养技能人才。
1: 兵团分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兵地融合，完善成果转化、人才就业等服务，优化通关、税收、人才等政策协同，助力喀什打造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研发与人才培育高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新疆农垦科学院有一群退休老党员、老专家，他们成立了一个银发工作室，常年奔波在田间地头，为职工群众送去最实用的农业技术。这支由新疆农垦科学院退休专家组成的银发工作室服务队，正用他们的专业与热情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银发力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个团队。金福生，你好。
2: 哎，冯峰你好。
0: 刚才我们提到银发工作室都是一些有技术绝活的老专家了，那他们是如何服务农业一线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冯峰。那这两天呢，银发工作室的成员呢正在伊什阿瓦尔市进行志愿服务。在12团26连的棉田里啊，棉花专家邓福军呢一到地块就蹲在棉花地里，仔细查看棉苗的长势。他结合自己40多年的工作经验，一眼就看出了棉花目前存在的问题啊，并当场为职工群众开出了管理的妙方。那邓福军原是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所长，退休已经呢9年了，但他一直没有离开农田。像这样的现场指导呢，几乎成了他退休生活的常态。那专家的详细讲解和专业的技术呢，让职工群众们呢是受益匪浅。
0: 看来这种现场指导确实很接地气。那除了邓福军这样的棉花专家，还有哪些银发专家在服务农业生产呢？
2: 其实除了像邓福军外呢，新疆农垦科学院一共组织了有20多位，涵盖了棉花、玉米、小麦、果树、畜牧、农机、水土、食品监测等多个领域。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资深专家，退休以后呢，以志愿服务的方式继续为农业生产把脉问诊。那这次来的还有小麦专家杨志刚，他退休后呢仍然继续麦田，从4月份开始一直就在麦田里。他说自己虽然退休了，但对小麦始终有一种情怀，只要还能为职工服务，就愿意把自己所学全部传授给大家。那帮助职工把小麦产量提高的提得更高。那能组建这样一个工作室，他们新疆农垦科学院主要依托的是多元的人才库，他们按照专业领域和身体状况被分为不同的类型，既有技术专家牵头解决生产难题，也有服务队深入团场连队开展科技宣讲，确保每一次服务呢都能落到实处。
0: 听起来银发工作室不仅解决了职工眼前的技术难题，还带动了大家的学习热情。那么未来他们还有哪些更长远的规划来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呢？
2: 那这个在采访中了解到呀，银发工作室的定位不仅仅是救急解难，更着眼于未来的发展。那未来他们将重点从5个方面发力。那第一是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为农户提供技术咨询、市场信息和政策解读。那第二个呢，是依托老专家的实践经验，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农机具核心品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那第三个是邀请研发人才担任培训导师，培养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咱们的职工。第四是推动产业产学的深度融合，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那第5个是持续推广 研发智库，吸引更多的退休专家加入，为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呢贡献智慧和力量。那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已经有不少团长和职工呢从中受益。峰峰，
0: 真的可以看出啊，这些银发专家退了岗位却退不了责任，白了头发却染绿了田野。他们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技术温暖民心，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银发力量。好的，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金福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9: 早上的九点三十二分，开启全新一天。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9: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9: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雨或雪。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6度，北风微风。
1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十四时昆玉市这几年一直在大力发展涉事农业，助力职工群众增收。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程前往224团，探访了当地的新疆昆玉设施蔬菜科技小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12: 张磊你好。
9: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当时你在现场的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12: 好的。我昨天呢是在224团五连种植户刘二秤的大棚里看到，他今年呢是第一年试种博洋甜瓜，一个个呢都挂满了藤蔓，长势特别好。刘二秤呢种大棚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一直是种西红柿、辣椒这些常规的蔬菜，收益呢也比较有限。 而这次在科技小院研究生的全程手把手指导下呢，他才敢尝试种植博洋甜瓜。不光日常管理变得更轻松了，甜瓜的市场价格、卖相和口感都特别好，收益呢也比之前种常规蔬菜高了不少。刘大姐昨天还跟我说呢，明年打算还在扩建大棚多种一点。
9: 嗯，看来科技小院确实是给种植户帮大忙了啊。那么这个科技小院具体都给大家提供了哪些帮助，带来了实际效益呢？
12: 效益也是非常的直观。这个科技小院呢是2024年成立的，里面呢都是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的研究生。昨天呢工作人员跟我介绍，他们不光全程给种植户做技术指导，还引进了黄瓜金优七号、甜瓜博洋、雪梨、辣椒春枣等好几个优质新品种。那经过实地的对比种植，各类的蔬菜产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就比如番茄的亩产提升了1吨，黄瓜的提升了1.2吨，辣椒的年产量也能提升1吨，算下来呢，平均每亩地的经济效益直接呢提升了2000元。而且呢，他们还参与设计了新型设施大棚，自动化的温控、通风设备，还有更大的棚内空间，让种植户干起活来呢又方便又高效。像刘二正就说，现在呢在新型大棚里干活既舒服又省心。
9: 好的，那感谢本台记者肖瑞呢昨天从一线发回的详细的报道啊。那也是期待着科技小院能够给14市昆玉市带来更多的农业发展新动能。好的，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肖瑞再见。
12: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13: 新闻眼。
10: 在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从事蔬菜批发行业23年的王自愿，从白手起家的小商贩到深耕市场的带头人，他坚守初心，严把农产品质量关，以诚信经营守护群众菜篮子，把新疆优质蔬菜远销到全国乃至中亚市场。今天的幸福甜蜜十六子专栏，一起聆听蔬菜哥王自愿的奋斗故事。
14: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来自河南商丘，在新疆从事蔬菜批发这个行业已有23年。我们公司的蔬菜销货量在整个九鼎每年都是名列前茅。像做我们这一行是比较辛苦的，你像我这一块吧，每天出货量都在100多吨，我凌晨3点半就必须起床，起来以后快速的进入市场，进入工作状态，工作到中午3点钟，将近12个小时一直在这。
15: 这家进货进了8-9年了，这期间质量啊、售后呀、价格呀都很合理。
14: 23年以前来到新疆乌鲁木齐，从事蔬菜批发这个行业，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好多经验、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自己去摸索的。凡是给蔬菜有关系的生意，我什么都做过，不断的去学习经验，不断的去揣摩，从这么一点一滴，慢慢干了有一点起色。我13年那一年吧，有个大的转机，就是12市九鼎市场成立那一年，大胆的让自己跳了一个台阶，选择去做这个一级批发。那时间好多身边的朋友和亲戚都不支持，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就是说往上走，我感觉我一定要进入这个一级批发市场。九鼎市场给了我一个好的平台，让我施展的平台，才有我的今天。九鼎刚成立的时间，那时间我一天才发1车货2车货，结果第二年自己的业务就发展了，5个车位不够用，就开始租别人的车位。后来就是因为九鼎第二次分车位的时间，我又多拿了几个，才把我的业务量做得更大。现在吧，我们家有10个档口。
16: 早饭吃这么简单？
14: 对，因为我们每天销售的黄金时间就是凌晨4点钟到10点钟，这5-6个小时就是大量出货的时间，所以说不敢有一点点松懈。我们就是说谁不太忙了，抽出来一点时间坐这把早餐吃了。在九鼎市场，我们每年的销货量都在2万吨左右，对于个人来说这个体量算是很大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鲜货业务现在已经扩展到中亚5国，随着我们的业务量越来越大，包括出口量越来越大，现在12市也在给我们搭建一个更便利的一个平台，以后我们的货物可以直达国外，让我们这些经营户能销路更广，眼界更高。新疆一到10月份以后，陆地才一下雪，90%的蔬菜都是江外运过来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像江内的出来的反季节的蔬菜能占据到20%到30%。像我们未来的发展就是趋势，就是带领江内的人民去搞种植。我这几年以来也就是不断的就是摸索技术，摸索品种，摸索管理方式和销售模式。在南疆和田像喀什都有属于自己的基地，像黄瓜、辣子、西红柿每年有几千吨的产量。我想着让未来新疆的反季节蔬菜慢慢的占有自己的市场，能走向疆外，能走向国外。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9: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9: 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12师104团的居民来电，反映默许沟北路59路的公交车站站台前面的路面在往外溢水啊，现在路面的积水非常严重，有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现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了？
13: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12师104团的居民来电，反映默许沟北路59中公交车站站台前面的路面在往外溢水，现在路面积水严重，有较大的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12师104团核实，并立即派遣市政环卫工人前往积水处进行处理。目前此路段溢水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9: 好的，还有个问题，咱们热线近期有没有接到关于扬尘降噪的相关问题来电呢？
13: 热线近期接到第一师阿拉尔市金银川路街道的居民来电，反映塔里木大道西侧的 KTV 噪音扰民，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一师公安局核实处置，金银川路派出所要求经营者加装隔音门、隔音棉、减震垫等物理降噪设施，营业期间关闭所有对外门窗，将音响设备低频音量调至边界噪声不超过夜间限值45分贝，同时每晚24时以后停止使用低音炮，改为背景音量不高于40分贝的轻音乐，最后在出入口显著位置设置夜间请勿喧哗提示牌，引导顾客安静离场。整改期满后，由公安机关及生态环境部门联合验收。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9: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连线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11: 幸福甜蜜16子，在第90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兵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17: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11: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17: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11: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儿。
17: 从我上班以来， 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18: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11: 乡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日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比赛预售截止，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的揭幕战的门票售罄，第二轮比赛门票已于5月13号10点开售。
9: 首轮六场比赛当中，位于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揭幕战现场观赛球迷将达到2.8万人。喀什队主场月浦湖县体育中心的门票销售热度仅次于乌鲁木齐，预约购票的球迷超过10000人。克州、博州和昌吉州三支球队的预约购票球迷超过5000人。组委会将以摇号方式确定入场观众的名单，摇号工作于13号启动，14号14时正式公布中签结果。
10: 为避免黄牛炒票，保障购票公平，每场比赛均实行预约制，每轮预约截止后间隔10小时再开启下一轮预约，将全力确保每一个主场在安全有序且充满激情的氛围中进行。
9: 常规赛第二轮比赛中，塔城队对乌鲁木齐队、伊犁队对昌吉队、巴州队对喀什队三场比赛于5月23日举行，预约购票截止时间为5月16时24时。克拉玛依队对博州队、和田队对克州队、阿克苏队对吐鲁番队三场比赛于5月24号举行，预约购票截止时间为5月17日24时。
10: 本赛季江超联赛所有门票售价为9.9元，那球迷只需要在手机上下载秀动 APP 或者是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秀动 Show Start 即可进行门票预约。球迷不能自行选座，座位号将通过摇号随机分配，观赛必须携带身份证原件方可入场。
9: 本赛季江超联赛开幕式和揭幕战将于5月16日20时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由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
10: 随着新疆旅游日益火热，多家航空公司在新疆新开航线，带你飞越天山，领略南北疆的盛景。
9: 昨天也就是5月13号，桂林航空开通奇台至济南航线，每周1、3、5、7直飞。5月16日开通奇台至太原航线，每周2、4、6直飞。5月27日新开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航线，每周1、3、5、7直飞。
10: 5月15号吉祥航空开通南京至乌鲁木齐航线，每日1班。5月17

0: 号，南航将新开武汉至乌鲁木齐至库车航线，每周三期直飞。这是武汉首条直飞库车的航线。相比此前经西安、兰州等地中转往返武汉库车的出行方案，新航线仅短时经停乌鲁木齐，显著减少旅客中转等待时间，提升出行体验。
1: 5月20日，天津航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航线，每周1、3、5、7直飞，填补了若羌至成都天府无直飞航线的空白。
0: 此外，瑞丽航空将于5月20号开通昆明至吐鲁番直飞旅游包机，每周1、3、5直飞，航线全程约3.5小时直达，大幅节省出行时间，让旅途更轻松，体验更舒适。
1: 上述部分航线在开通初期票价较为优惠，如奇台至济南最低票价300元起，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航线400元起，奇台至太原550元起。特别提醒，航班班期时刻有临时调整的情况，具体航班信息最终以官方购票渠道实时查询为主。
2: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东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了，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一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3: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4: 一生只做一件事，不为祖国当卫士。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1: 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5月11号，包括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当晚约10时，人工胚胎实验样本被在轨的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
0: 目前实验进展非常顺利，预设好的自动化系统每天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将通过这项实验，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
1: 人工胚胎是用干细胞构建的与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那么人类胚胎是以人类干细胞为原材料制备的，这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可以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的发育研究。
0: 据了解，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包括2款模型， 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
1: 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样样本将在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0: 期待通过天地实验样本的发育比对，探索研究空间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因子，解决人类在太空长期生存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1: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
0: 据了解，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
1: 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9点55分，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减肥，许多人一生的课题，提醒大家不要碰非法减肥药，健康减肥才靠谱，还是要通过科学的方式减肥。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减肥，仍然很肥啊。想到了之前我打减肥针，找到医生说自己没瘦，大夫说不应该呀，这个药会抑制食欲的，你吃的怎么样啊？我说医生啊，确实抑制食欲，但是我能克服。大家都来说说看，你为减肥做过哪些努力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8度到1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8度到24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9度到2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3度到2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0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9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6度到2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9度到23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9度到2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6度到18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0度到2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4度到2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8度到1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早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马拉松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多年来，跑进2小时一直是人类对于马拉松运动的梦想。2019年10月，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实验室条件下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由于比赛的实验性质，这个成绩并未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
8: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7: 2026年4月26号，同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全程马拉松正式比赛中跑进2小时的运动员。
9: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10: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
7: 资讯有故事，成功破二，人类马拉松运动迈入新纪元。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总统鲁托亲自出席了仪式，欢迎从伦敦马拉松赛载誉而归的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萨维。 鲁托在致辞当中盛赞萨维的表现，他说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人类长跑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让曾经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触手可及。

0: 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人类迎来在马拉松正式比赛中的破二时刻。在当天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首位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大关的运动员，人类长跑运动就此进入新纪元。当最后几百米萨维冲向终点时，比赛解说员激动地表示，我们即将见证一场2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比赛，塞巴斯蒂安·萨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比前世界纪录快了1分钟啊。萨维今年31岁，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个肯尼亚的小伙还徘徊在自我怀疑当中，认为自己或许没有太高的长跑天赋，但他最终选择回到训练场，终于在2026年4月26号这天成功破二，创造了一个人类奇迹。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主持人对萨维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突破极限跑进两小时的马拉松选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I'm so happy today.
2: 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我非常激动。一开始我并不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还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今天，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1: The results have come now.
0: 主持人接着问，人类马拉松何时破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如今你在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上实现了这个目标，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对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祖国肯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1: It means a lot to me with my family.
2: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祖国意义重大。肯尼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我相信他们正在为这个成绩欢呼雀跃，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0: 2023年10月，23岁的肯尼亚选手凯尔文·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分35秒创造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距离破二仅差36秒。但令人悲伤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仅仅4个月之后，2024年2月11号，基普图姆在肯尼亚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萨维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比基普图姆的前纪录快了1分05秒。现场主持人问萨维，在你创造新世界纪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你想对基普图姆的家人说些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时，萨维一度红了眼圈。
1: Tom was such a talented.
2: 首先我想说，基普图姆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选手，遗憾的英年早逝，我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今天我在伦敦跑出了这个成绩，记录之所以会被改写，是因为我继承了基普图姆的遗志，他永远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0: 1995年6月，萨维出生在肯尼亚西部的列谷省，他在一个有着浓厚体育氛围的家里长大。萨维的母亲曾经练习短跑，但后来并未走上职业道路，不过却在儿子心中种下了奔跑的种子。上学时，萨维的运动天赋得到了教练的关注，他在业余时间进行长跑训练，日复一日地积攒起对长跑的热爱。其实萨维的家里有一位职业运动员，他的叔叔亚布拉罕·切普吉尔沃克。2008年在马德里田径大奖赛上，切普吉尔沃克代表乌干达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创造了1分43秒72的乌干达全国纪录。切普吉尔沃克的职业生涯成绩斐然，他是2006年北京 U20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的铜牌得主，在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上获得男子800米第四名，他还代表乌干达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比赛，是享誉国际田坛的职业中长跑名将。有报道说，这位家族传奇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比赛画面成为引领萨维走上职业长跑道路的关键。2017年，22岁的萨维前往肯尼亚一家著名的长跑训练营接受长跑训练，在叔叔切普吉尔沃克的帮助下，萨维获得了一些前往乌干达参加比赛的机会。 2019年，在一场比赛中，萨维阴差阳错的只能参加从未参加过的5000米比赛，结果他跑出了13分56秒的全场最快成绩。但转年，萨维就遭遇到重大的打击，他的跟腱断裂，训练和比赛戛然而止。蹉跎了几年之后，萨维黯然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数学老师。虽然手持教鞭，但萨维却放不下对长跑的热爱。2021年，26岁的萨维在叔叔的引荐和专业指导下，放弃教职，进入一家长跑俱乐部，并开启系统化的长跑训练。萨维从场地中长跑逐步过渡到公路长跑，打磨速度和耐力功底。在2024年12月1号，萨维站上了个人全程马拉松的首秀赛道，西班牙瓦伦西亚马拉松。最终他以2小时02分0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并创造了当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佳成绩。在2025年4月27号，萨维首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以2小时02分27秒的成绩夺冠，首次获得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并创造了伦敦马拉松历时第二快成绩。那什么是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啊？就是级别最高、奖金最高的赛事，伦敦、柏林、芝加哥、波士顿、纽约、东京和悉尼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大满贯赛事。那在2025年9月21号，时隔半年，萨维踏上又一个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的赛道，并且以2小时02分16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也是2025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柏林马拉松历史第4好成绩。在比赛中，萨维独自领跑，前5公里，他以14分09秒创下柏林马拉松历史最快开局纪录。他曾试图冲击世界纪录，但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从2024年12月的全马首秀，到今年4月26号突破人类极限，跑进2小时，萨维仅用了16个月。本届伦敦马拉松赛，他全程稳守第一集团，后半程凭借超强耐力提速领跑，最终以1小时59分30秒第一个冲线。历经蹉跎，痴心不改的萨维创造了奇迹，也成为世界上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数学老师。
3: 给我们1小时59分多少的答案？
4: 我们来看，肯定要选手萨维。
3: 人类通过叹息之墙，
4: 漂亮！
3: 1小时59分半。
0: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拉开。

0: 帷幕，马拉松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确定为42.195公里。人类自此便踏上了挑战马拉松速度极限之旅。1908年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55分18秒。经过了漫长的59年，才在1967年首次突破2小时10分大关。说来也巧，完成从2小时10分到2小时以内这10分钟的速度跨越，人类又用了59年。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在那一年，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了一次实验性的1小时59分挑战。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2号早上8点15分，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这个时间是组织方根据天气预报直到前一天10月11号下午才最终确定的，以获得最适合比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比赛由一辆设定配速的电动车引导，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围绕下跑在中间。陪跑员都是从全球挑选出的马拉松好手，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另有组织团队成员骑自行车在旁边伴行，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技术支持和补给。全长9.6公里的赛道主体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道路平直，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通常的马拉松比赛并不具备上述理想的条件，同时这场比赛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参加。基普乔格最终以1小时59分40秒冲过终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运动员。但因为这场赛事属于实验性质，也没有同场竞技的对手，世界田联也并未对这一成绩予以承认。但是基普乔格向世界表明，马拉松破二或许不用等到科学家早前测算的2075年。2023年年底，基普乔格开展了第4次中国之旅。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记者询问基普乔格跑进2小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听听基普乔格的回答。
1: The feeling is cool, if not it the limit. I was happy.
2: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跑进2小时以内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还在探索，都在寻找极限在哪里。我很高兴人们能走到一起，看到我在维也纳所做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实现梦想。
0: 基普乔格说，如果我能在一个标准的马拉松比赛中取得2小时以内的成绩，我会更加高兴。当被问到人类破二还有多久的时间，第一个破二的人又会是谁的时候，
1: I think it will not take long for
2: 我认为人类距离破二不远了。我常说我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就像之前罗杰·班尼斯在4分钟内跑完了1英里比赛，开创了先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跑进了4分钟。4年前我突破了2小时大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其他运动员在2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
0: 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实现这个壮举的人就是他的同胞萨维。马拉松全程为42.195公里，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跑完，这意味着他每公里的平均配速是2分49秒93。比赛时，萨维采用了一种负分段的配速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更快。前5公里，萨维的用时是14分14秒，在30公里到35公里区间，他的用时仅为13分54秒，35公里到40公里，他的用时更是缩减到13分42秒。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我国男子5000米运动健将的达标标准是14分10秒。这就意味着，即便到了比赛的后半程，萨维依旧以显著快于运动健将达标线的速度快速冲向终点，超越极限。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维表达了和前辈基普乔格同样的观点，一切 皆有可能。

0: 为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震惊世界之外，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获得亚军，实现首马破二的壮举，并创造历史上最佳首马纪录。而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基普里莫以2小时0分28秒获得季军，也就是说，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都超越了肯尼亚运动员基普图姆生前保持的原世界纪录2小时0分35秒。当被问到是否会想到首次参加全马比赛就突破2小时大关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科吉尔查诚实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从没想过。”记者接着问道：“当比赛进行到哪个阶段时，你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跑进2小时呢？”科吉尔查回答：“
1: 在跑到38公里之后，我当时感觉有可能要进2小时了，因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预计完赛时间，那上面写着2小时0分，所以我觉得破二要实现了。”
0: 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名选手双双突破2小时，这足以让萨维和科吉尔查以及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载入马拉松运动的史册。好成绩自然离不开天时地利，当天比赛适合的温度、湿度、溢出成绩的赛道、顶级水平的官方配速员，这些都是破二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比赛结束后，媒体纷纷对萨维脚上穿的那双跑鞋进行了报道。除了运动员的天赋和天时地利之外，科技可能是人类破二道路上最大的助力。高科技含量的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助力顶级运动员们更快、更高、更强。据报道，萨维去年年底遭遇到伤病，如果没有极为科学的训练手段、医疗技术、康复方式，他今年恐怕都无法在伦敦和众多高手一争高下。而在顶级训练体系之外，日新月异搭配各种高精尖技术的装备也正在成为顶级运动员冲击极限的好帮手。萨维此次破二，脚上那双超级跑鞋单只重量不足100克，能够稳定提升运动效能。同样跑进2小时，科吉尔查赛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脚上穿着和萨维一模一样的超级跑鞋，他形容这双鞋非常轻薄，跑起来更快也更省力。今年伦敦马拉松，萨维不仅成功破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还实现了卫冕，仅用一场比赛就惊艳世界。2023年，当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图姆大破基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之后，很多人惊讶，为什么又是一名肯尼亚运动员？肯尼亚人真的有异乎寻常的长跑天赋吗？跑马拉松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重要呢？基普乔格2023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2: 我认为训练更为重要，如果你将天赋与训练相结合，你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聚焦在训练上。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良好的训练，如果我们都能拥有正确的训练系统，如果我们都能有专业的指导人员，如果我们一直能够保持持续性，如果我们都能自律地进行训练，如果我们都能将运动作为一种职业，如果我们都能追求某种目标，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取得进步。这不仅仅适用于肯尼亚人，而是适用于全世界。
0: 萨维跑出的1小时59分30秒，是对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惧挑战、不断超越精神的最好诠释。在萨维成功捅破马拉松2小时这层窗户纸之后，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选手实现破二的梦想，马拉松运动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我是高佳。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揭晓，兵团7名个人一个集体光荣上榜，他们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以扎实行动和突出实际，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兵团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力量始终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致富带头人赵岩带领职工发展特色种植，打造农产品品牌，带动近百户职工年均增收万元。科研骨干陈国栋深耕兵团农业科技，攻克作物抗逆高产技术，助力农业量质齐升。基层贴心人玛丽艾乐松扎根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冷暖。古在利努尔阿布拉温童谣，践行职责使命，用青春守护家园安宁。兵团青年各守岗位，各展所长，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骨，在兵团大地上书写了青春最美答卷。兵团青年的成长与担当离不开兵团的悉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兵团全方位搭建成长平台，全链条完善培养机制，为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创造广阔空间，引导一代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兵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兵团广大青年应以榜样为标杆，传承五四薪火，厚植家国情怀，既要敢于挺膺担当，奋勇争先，也要坚持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努力在各自领域干实事、创实绩、出实效，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兵团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从一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4: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5: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3: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6: 西安、苏州，
7: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3: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线

0: 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1: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0: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亲手烧制一件瓷器。从看中国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月宫，每晚的访唐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1: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能体验到中国文化，真的很有趣。
0: 在云南丽江，外国游客拜师学艺，体验非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烧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2: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他流连忘返。
0: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入境游的版图正在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3: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0: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4: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0: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5: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0: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6: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0: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7: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4: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0: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

0: 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六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一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1: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2小时后，列车抵达丽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2: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0: 侨企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6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
3: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0: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4: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0: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5: 我可能需要1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0: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1: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0: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6: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0: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7: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营造一个非常友好的主客共享的氛围。
0: 友好氛围还需要扎实的服务保障。西班牙旅行团抵达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信设备。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
8: 现在的话基本一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
0: 外币兑换方面，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9: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0: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10: 文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0: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11: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7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0: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4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11: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0: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4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12: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0: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13: 1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0: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14: 游客增加了，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0: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 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

0: 从故宫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1: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0: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2: 西安苏州，
3: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0: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4: 两年前我丢了背包，三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0: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5: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三四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0: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6: 我来中国八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0: 国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来自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也门等国家的外国友人对此称赞不已。
7: 在中国任何人的信任，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人很热情，让我们有家里的感觉。
8: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又是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到那个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9: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0: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10: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0: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11: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0: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 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5月13号，兵团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在7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启动。据介绍，5月11号至17号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兵团将以宣传周为契机，组织各师市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境，广泛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和技能，开放安全体验馆、科普教育基地，组织逃生避险和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再来关注，日前由喀什综合保税区与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共同打造的保税研发加保税培训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揭牌运营。该基地依托喀什综合保税区境内关外政策红利，深化兵地协同，构建区外生产企业加区内研发平台加高校研发团队合作模式，聚焦保税研发、保税培训两大板块，进而打通研发、创新、人才培养、产业落地、跨境销售全链条。我们再来关注5月15号至17号，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工业装备的智能运维、棉田果林的智慧种植、医疗教育的便民升级，160余套典型应用场景展品将集中亮相，为公众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本次展览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展厅面积3000平方米。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

0: 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3: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年的宣传重点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核心，重点普及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以及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法治之旅。今天上午，我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联合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十二师五一农场新业街社区共同举办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法治宣传进社区直播宣传活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前方主持人彩龙，一起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彩龙你好。
1: 好的，陆伟。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现场的各位居民朋友，大家上午好。那欢迎大家呢收听法治零距离特别节目。那我是兵团广播电视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主持人彩龙。那今天呢节目有点特殊啊，我们把直播间呢搬到了十二师五一农场的兴业街社区的活动现场，和咱们的居民一起面对面心贴心，一起来聊聊法律的那些事儿。那接下来呢，也可以让咱们听众朋友来听一下我们现场社区居民的声音，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各位，今天大家非常非常的热情哈。其实民法典呢是社会生活百科的百科全书。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咱们老百姓呢，从出生、上学到成家立业，再到养老送终，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咱们民法典的守护。那今天这场直播呢，咱们就用大白话把咱们身边事儿，把这本百科全书给大家讲清楚、弄明白。那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呢，我想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民法典这本大块头。那很多人一听到法可能会觉得枯燥，其实不然啊。民法典呢一共是七编，是1260条，从这个总则到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再到侵权的责任，那他们的核心呢只有一个字，就是人。 那他们呢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覆盖了一个人从摇篮到终老的全过程，所以呢我们才说它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当然我讲解是不专业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隆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讲解的嘉宾，还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娜娜。
2: 欢迎杨律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和直播间的听众和大家见面，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欢迎杨律师。好，感谢大家慷慨热烈的掌声。我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娜娜。今天呢也是非常的荣幸接受这个邀请来到咱们的活动现场。今天呢杨律师。 不讲大道理，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给大家聊一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法律困惑，一些法律难题。刚才呢主持人也给我们介绍了民法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常识，大家一提民法典其实应该也不陌生，而且我们每年的五月份啊就是我们的民法典宣传月，大家知道为什么 五月份是民法典宣传月吗？现场的朋友有没有知道的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是因为在2020年5月28号的时候呢，民法典是经过全国人大正式表决通过，所以说我们每年的五月份是定为了民法典的宣传月。我们今年呢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民法典 跟我们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遇到合同类的纠纷，或者是婚姻家庭继承侵权等等，都是可以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找到我们的答案，能够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今天呢杨律师就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还有一些典型的案例跟大家进行一个拆解，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做到知法懂法， 而且要会守法用法，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遇到了一些生活就是又遇到一些纠纷呀，我们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好，在今天的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关于民法典，大家一提到民法典会想到什么？就是一说民法典，大家能有什么 第一反应就是有什么认知对于民法典，
3: 就是家长里短。
2: 对，家长里短的问题，是吧？就是好，我们今天呢开始正式我们的，来开始我们的，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民法典宣传月的主题就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所以我们就是主要围绕这个民。 怎么样能够维护维持一个美好的生活？其实美好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期许，对吧？好，主要呢，今天我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民法典的，了解一下民法典的基本的情况。首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民法典是2021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涵盖了我们 从出生到成长、婚姻家庭到置业、交易、养老的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法典，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之前的话就是都是以某某法，比如说合同法、婚姻法、物权法等等，然后现在是把所有的这些基础的法律都汇总到民法典当中，以民法典命名。然后另外呢就是 这个民法典它主要有六大基本原则，包括是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公序良俗以及绿色环保这六大原则。好，然后我们首先呢来讲一下就是婚姻家庭篇，因为婚姻家庭其实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不论是结婚或者不结婚，包括结婚之后离婚等等相关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以前呢是婚姻法，是作为我们婚姻法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现在呢是汇总到民法典当中，以婚姻家庭编为主。 从之前的婚姻法过渡到之后的婚姻家庭编，有一些更改的部分，我们大家可以简单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禁止婚姻违法行为，包括明确禁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高额彩礼、家暴、遗弃等行为，从法律层面保障这个婚姻家庭的自由，以及婚姻就是家庭成员的权利。好，说到这里，这个婚姻自由，我就想到就是催婚的行为。其实在座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啊，肯定自己的孩子子女如果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不结婚，就会有这样的催婚。像现在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催婚，然后子女就是不结婚，会有一些就会产生一些家庭矛盾。但是我们其实也非常理解很多家长朋友们的心情啊，就是觉得就是以你们的人生经验或者是以你们的认知认为就是女大当嫁就是男大当婚，就是到了年龄就应该结婚生子。但是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不一样的啊，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想法和意愿啊，就像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也是一样的，他呢是一个创一代，就是自己创业经营开公司，就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是呢他的个人问题就一直迟迟没有解决，就以至于他的父亲就经常催婚啊，就是说你如果不结婚要怎样怎样，然后他还经常在朋友圈里发说就是会有一些那种视频号的视频嘛，就是说如果不结婚怎样怎样的，就以至于他每次见了他儿子就会说这些问题，以至于这个父子关系就非常的紧张啊。想必在座的这些大家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就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结婚自由这个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我们结婚自由就是子女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作为长辈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提一些建议啊，但是我们不必去强行的干涉啊。这里说到的婚姻自由，它不但是结婚自由，离婚也是自由的啊。像很多一些家人朋友就会认为离婚是不光彩的事情，对吧啊，所以说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离婚，那肯定每个家长的心情都是这样，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美满能够一直长久就是家和。但是理想是非常好的，但现实肯定会有一些很多的因素，尤其是有一些人遇人不熟，那是不是那我们也应该及时止损啊。所以说在这里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啊，不得干涉婚姻自由，这里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好，再一个就是关于

有一些很多的夫妻之间因为冲动而离婚，所以呢就是给我们规定了这样一个离婚30天的离婚冷静期，就是为双方呢都能够提供一个理性的思考的时间，来减少这种因为冲动而离婚啊，能够维护咱们整个社会包括每个家庭的稳定。其次呢就是在婚姻家庭篇当中有一个这个关于财产和债务的界定，每个家庭肯定都是会有一些共同财产和一些有些家庭可能会有一些债务，但是在这里什么财产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哪些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哪些债务又属于个人债务，这个在法律上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啊，就比如说比如说男方他在婚前啊，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呢因为这个是不是全款房，它是贷款房，就是婚前付了首付，婚后只有贷款，婚后还贷款，像这种形式是怎么来界定这个房子是属于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呀，啊，其实这样的情况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房子呢那肯定是属于男方的婚前财产啊，首付因为是婚前出的，这个是婚前财产，那婚后还贷的部分呢是因为是在婚后并且是共同财产进行了还贷款，所以这一部分是属于共同财产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婚前全款买的房，婚后呢我自己没有住也没有用，然后出租出去了，像这种情况收的租金它到底属于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人可以跟杨律师回应一下，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像这种情况我婚前买的房，然后婚后出租的这个租金它是属于婚前还是是属于共同财产呢还是属于个人财产，有不同答案吗？其实跟大家揭晓一下，这个是属于共同财产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夫妻双方既然已经结婚了那你这个你的时间精力你都属于这个家庭的，你都属于共同的，那我出租房屋我是不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打点呀，是吧，我去跟找租客我去签合同，我去维修修缮那个这个房屋，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时间精力，占用了我们共同的时间精力，所以说这个婚前的房产你婚后出租了，你收的这个租金它也是属于共同财产。好，什么样的是属于共同债务呢？就是在法律上是有规定，比如说给大家说几种情况只有这几种情况它是属于共同债务，像其他的可能它都是属于个人债务。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男方他需要他自己经营了一个店面，他需要一些资金周转，然后呢他问他的亲戚朋友借了10万块钱借了10万块钱之后呢他写了借条然后收了钱，但是呢女方这个亲戚朋友说你一个人签不行呀，那你配偶要来签字，然后配偶作为担保人签字了，那像这种情况呢他是属于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呀？对，像这种情况的话它就属于共同债务因为你只要双方都签字都认可知道这个债务的情况，知道这个债务的情况下它都属于共同债务。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方不知情男方呢因为一些经营资金周转然后借了10万块钱，但是女方不知情也没有签字但是呢这个钱呢它是用于这个生产经营，并且这个生产经营的这个款项呢也是用于共同生活，那像这种情况女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它是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呀？首先就是在这里给大家明确一下，这种它也属于共同债务。为什么呢？虽然说只有一方签字，但是这个债务呢它是用于共同生活的只要是你
另一半你享受了这个借款带来的

那这就属于共同债务，让你也有还款的义务啊。除此以上这两种情况，就是大的方向就是两种情况是属于共同债务。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双方都签字确认并且呢也知道这笔钱，那你就是要共同偿还。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债务这个借款它是用于共同生活了啊，这种也是需要共同偿还的。 然后下面就是有一些婚内财产权益的保护约定，就是包括不得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把这个财产赠予给第三方，像这种情况它都属于违反了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权益。我们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几个典型的案例。首先就是这个彩礼返还纠纷啊，其实像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一些文化一些习俗也好，就是会有很多的就是彩礼的习俗啊，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不一样，根据当地的习俗来看。然后呢这里就是有这样一个案例，男女双方呢 根据就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并且呢根据双方当地的习俗已经完成了订婚，并且也支付了大额的彩礼，也买了一些金银首饰啊，像现在的三金五金啊，但是呢最终因为两个人感情不和，然后没谈拢，分手了。那像这种情况，并且也没有办理结婚登记， 也没有共同生活，双方分手了之后，那这个彩礼是应该怎么处理啊？对，这个彩礼是应该需要全额返还的啊，因为我们并没有实质的作为这个夫妻，我们赠予这个彩礼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缔结婚姻关系，那我们最终没有达成这个目的，这个彩礼那是当然要返还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在很多电视剧里面应该也看到过这种类似的桥段啊，在生活当中可能不一定遇到过，但是电视当中或者是我们经常看那个视频当中应该是有这样的类似的桥段，就是说婚内财产赠与第三者的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比如说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男方呢他可能 觉得自己有钱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移情别恋啊，有一个第三者，那他就是因为感情投入的不够嘛，除了因为也给不了另这个第三者一些身份，所以说他可能就是会用一些财产去满足对方啊，会把自己的一些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些财产， 他通过一些转账呀，给一些现金呀，或者是购置房产，购置一些这个财产或者是贵重的一些首饰贵重物品赠予给了第三者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作为原配方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好，这个案例也非常的明确，而且就是其实全国有不少这样的案例，都是统一的裁量标准，就是说因为这个这种行为啊，它是不仅是侵害了夫妻双方的这个共同财产的利益，它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行为也违反了公序良俗，因此呢法院会认定说这个赠与行为无效，要求判令返还财产。所以啊， 就是说我们在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双方的合议啊。那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之前的时候也遇到过，就是会有人问那杨律师，那你说那我女方如果说要这个返还的话，那我是要一半还是要全部呀？大家觉得呢？就是我去向这个第三者去主张男方赠予给他的这个婚内的财产，那我是要一半还是要全部？ 对，是的，是要全部，因为除非

就是我们双方要解除婚姻关系了，然后这个时候才会分你的我的，你一半我一半。但是只要是我们婚姻关系还存续，那都是共同的，这个全部是我的也是你的，就是不分多少也不分份额也不分你我。 好，就是然后这个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样一个赠与，首先就是因为各方，就是上次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因为违反公序良俗会赠与无效。那像很多我们很多年轻人或者我们的同学们在恋爱期间如果说受到了另一半的赠与，比如说给个红包，520、1314，还有 买个奶茶请客吃饭看电影，这些赠与或者是买个手机买个电脑，这样的赠与是如何认定的呢？同学们认为像这种情况，这个如果说双方分手了之后，这个应该怎么认定？白送自愿赠与。首先呢，这个像刚才我提到的这几点，包括是转红包啊，这个 平时吃饭呀，约会，送个礼物呀，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双方的这个情感链接的一种自愿赠与。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如果说双方分手之后，那肯定是不用返还的。那像有一些大件物品，比如说电脑、手机，或者是金，就是金首饰啊这一类的，或者是大额的转账，像这种情况 它可能就会被认定为一种有目的的赠与，就是像以结婚为目的呀，这样的附条件的赠与，像这种情况下呢，那肯定是会被认定为是需要返还的。所以说我们在恋爱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赠与的时候在接受别人礼物的时候就要小心啊。这个是恋爱当中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房产加名，房产加名也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非常典型的情况。双方就比如说这个男方在婚前有一套全款房，然后在婚后呢，因为双方的感情各方面都不错，然后男方也比较信任女方，他就把这个全款房呢过户给女方。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房产它是女方一个人的名字，那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两个人结婚之后没多久，因为这个事情，因为感情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离婚了，这个男方婚前的房产在女方登记在女方个人名下，那离婚之后呢，这个房产会如何分割呢？大家认为这个房产应该归谁？男方婚前的全款房， 然后婚后过户给了女方，就相当于换了个名字。这种情况是属于离婚之后会怎么分割？对，有些人会认为，那我这个房产证登记的是女方的名字，那就是我女方个人的财产了，跟你男方没有关系了。还有些人会认为，那这个是我男方婚前的财产，婚后 写了女方的名字就视为是共同财产了，那我们要求共同分割，就是一人一半的分割，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包括之前那个最高法也遇到过类似的案例，然后最高法的法官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像这种情况呢，它也是综合来看，也并不是说一刀切，全部归女方或者全部归男方或者是一人一半，就具体要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就要看具体的情况，综合看双方结婚时间的长短，以及对家庭的贡献，以及离婚的原因有没有过错，谁是过错方等等，综合来看。如果时间过短的话，那肯定这个房产还是归男方的，然后可能会相应的会有一些补偿。好，这是这个案例。 我们下面，刚才讲了这个婚姻家庭边，大家应该也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应该有一些了解。下面我们来看合同边。合同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非常的常见，不是说我们签字盖章了，签字按手印了，这种是叫合同，这种是最常规的

0: 面的合同，但是有很多口头合同，比如说我现在出门逛街买个东西，去超市买个菜，我去吃个饭，这些其实都属于合同，包括我们坐火车，搭出租车，这些都是合同关系，都是受民法典来约束规定的，包括我们的
1: 购物、租房、装修、借款、物业服务、家政服务等，这些都是属于日常，这些日常的行为，它都属于合同。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很多的合同。然后呢，其次就是合同的法定形式。一般的合同我们可能都是像这种小额的、高频的，这种都属于口头合同，不会说 我去买个菜，我还跟他签一个书面合同，对吧？就是都是口头的约定。那如何界定这个合同的效力呢？那你说，那我们的这个口头合同它就没有法律效力吗？不是的。即使是口头约定，那它同样是合同关系是成立的。包括我们经常会，就是如果说需要有一些产生一些纠纷，我们需要 证明我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如果说没有签书面的合同的话，通过一些微信转账记录呀，包括聊天记录、收据，这些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形式，能够认定我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关系。另外呢，就是给大家提示一个，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注意事项，我们在 生活当中，如果说是有一些大额的交易，一些长期的合作是需要签书面的合同，这种可以降低我们的很多的风险。另外呢，就是关于物业合同，物业合同它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这个合同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物业费没有按时交，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它可不可以依据 咱们没有按照物业合同履行，付款义务，要求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停水停电呀，停气这些方式来催收物业费呢？那答案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也它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比如说是，通过诉讼或者是法律程序去要求我们承担这个物业费 继续履行，但是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强行的来催收物业费。好，这个合同边我们简单讲两个案例。首先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经常会碰到的就是借款合同。这个我们看第一个这个案例，张某和李某呢是发小关系，因为李某需要资金周转，口头向张某借款了10万元， 但是呢，并未出具借条，因为双方关系也比较好，像现在很多老百姓都是这样的，亲戚朋友借个钱，不好意思开口，不好意思让别人打借条，就说哎呀拿去用吧，结果用着用着就不还了，那个什么找不到人了，就这种情况，没有出借条也没有约定利息，后来呢，因为李某的这个生意失败无法偿还，那作为张某他应该如何维权呢？ 如何维权？那你说没有借条，那这个借款关系成立吗？大家认为没有借条，借款关系是否成立？对，因为刚才我们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像有很多口头合同，对吧？虽然说双方没有这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但是我们的这个借款关系是成立的，我已经履行了给你交付这个借款的义务。 那你作为收款方，你就有义务给我进行一个返还，所以说我们可以虽然说没有借条，那我们可能有一些转账记录，有一些催收记录，可以有一些通话录音或者是微信记录这些等等，都可以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这样一个借款关系，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些去向对方来主张借款。那利息没有约定， 你说我们因为是发小，没有打借条，也没有约定利息，那这个利息可不可以主张呢？那你说你拿了我这个钱，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钱就算放在银行，是不是也有利息呀？

0: 按照 LPR 的标准，可以计算利息。然后这个计算利息的标准呢，现在的话，它就是大概年息3%左右，也就是银行的利息。说完这个借款合同的案例，其实因为现场有很多的同学们，就是我们在校园就是学习生活当中，可能也会遇到有一些校园贷，套路贷，一些贷款，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经济确实困难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可能是需要一些金钱，但是呢，就是还是在这里提醒到各位同学们，遇到经济上的困难，可以向家长求助，也可以向学校求助，或者说是其他正常的渠道，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碰上这样，就是去像一些机构或者是去
1: 贷款，因为他们的这个贷款的利息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是利滚利的状态，在法律上他的那个利息上限是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标准，并且呢，就是在你，就是借款之后，由于你自己也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经济来源，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还款，那就会面临一些暴力的催收，包括给你的亲戚朋友啊。 同学呀，老师啊，有一些骚扰，包括对本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担保，也有很多的同学，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同学嘛，就是年轻气盛啊，哥们义气啊，我要去大学生创业啊，我要去干嘛，然后需要一笔资金，然后找个同学来给我担保，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就是。 像现在应该大家的法律意识都比较强了，一般不会轻易去给别人担保。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背上一身债，最后被变成失信被执行人，那你是不是，你这辈子打工都要去还债呀？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担保的风险。所以说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警示。好，另外呢，就是我们讲一下这个关于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这个也是我们。 现在就是关注非常多的话题，因为现在这个网络非常的发达，可能就是如果没有网络的话，这个侵犯肖像权呀、名誉权、隐私权这种，会比较少。但是现在非常的普遍，也非常的频发，就是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在学校，同学们之间就是会开玩笑，或者是因为一些口角、一些矛盾呀，就会随手偷拍他人的照片或者视频，恶意丑化，然后发在微信群或者朋友圈，有一些造谣、谩骂、泄露他人的一些隐私信息，宿舍以及电话这样子，肯定是会有，有这样的情况，那在座的我们同学们呀，就是。 一定要注意，这个是侵权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这样的行为我们还是，尽量避免。我们可以通过，如果说，确实我们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威胁，我们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正常的途径去维权，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如果说我们有了这样的行为呢，轻则那可能就是赔礼道歉，公开澄清，进行一个民事的赔偿。 那情节严重的话，可能还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会留下这样一个违法记录，对你今后的一些考研、考公、政审什么的，它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玩笑要有底线。所以说到这里呢，也最后给大家一点提示，就是说，我们不要在空白的合同上去签字。 这个合同上什么都没有写，去签字，去担保。如果说是口头成立的合同的话，我们一定也要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些聊天记录啊， 通话记录啊，或者是票据收据、转账凭证这些啊，我们不轻信口头承诺要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赡养和继承，赡养继承相关的问题啊，可能阿姨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先讲，等一会儿有问答时间，好吧？等一会儿给您解答。 我们先就是这个赡养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成年子女呢，他是赡养我们老人是法定的义务，是法律赋予给我们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家长的权利。成年子女呢，对于我们的父母是负有这个赡养扶助保护的法定义务，无劳动能力或者是生活困难的父母啊，我们可以要求子女来给我们支付赡养费。然后这里有很多常见的一些拒绝支付赡养费的一些理由，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都是不合理的。首先呢，就是一种不分家产我就不付赡养费。那有一些子女他说， 那我现在，我从你这儿没有得到什么，那我凭什么要支付赡养费，是吧？有这种情况啊。还有一种什么误区呢，就是说女儿出嫁了，就不需要支付赡养费了。那我现在已经嫁为人夫了，我现在泼出去的水我不需要付钱了，我不需要支付赡养费了，是不是也会有存在这样的误区？包括父母再婚或者是放弃继承的啊，像有些老人他的子女说，我以后我也不继承你的遗产啊，那我也现在不付赡养费啊，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借口啊，他都不能成为拒绝支付赡养费的一个理由。赡养费呢，它是具有强制性的，是法律赋予的，每一个老人的权利也是赋予每一个儿女的义务。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赡养内容，它是多样性的。 我们大众普通的理解就认为，赡养就是给点钱啊，给一些经济供养，给点生活费。实际上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日常的陪护、照料、精神方面的安慰啊，这个就是，就比如说要经常回家看看父母啊，这种它也是 我们赡养义务的一部分。好了，就是除此之外，就是还有一种就是继子女，继子女他是否要承担赡养义务呢？啊，这里也是明确规定，继子女、继父母之间，他只要成立了这个亲子关系，他就是要承担赡养义务。好，下面我们来看几个案例。首先就是这个。 第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八旬的老人体弱多病，并且呢也没有经济来源，他有几个子女，但这几个子女呢就互相推脱这个赡养责任，最终呢被老人起诉到法院，要求子女承担赡养责任，支付赡养费，法院也判决了，要求这些子女按月分担赡养费用，并且呢轮流照料 生活并且要定期的探望，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赡养，他赡养义务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帮助，他还有精神方面的照顾照料和探望。好，这个第二个案例呢，就是讲到出嫁的女儿拒绝赡养，就是很多家里有女儿的说那现在已经出嫁了，然后呢， 你给儿子买房买车了，你给我啥也没有，所以呢，我现在我以后我也指望不上，我以前没指望你，我现在我也不赡养你，是吧？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案例就是说，你认为自己已经出嫁了，然后呢，家产遗产可能后面都会归儿子，所以他拒绝赡养。但是呢，在这里法律也明确确定说， 不管是儿子女儿都是有平等的赡养义务，要共同承担赡养责任，支付赡养费用。好，第三个案例呢，就是关于继承的。 嗯。

1: 其实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他都就是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吧，就是会比较回避或者不想谈论这关于继承的话题，因为就是这个传统的一些观念，觉得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哈。我说可能会觉得提前立的话，
0: 对自己觉得这个兆头不好。嗯嗯，对，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大家会比较排斥啊。首先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就是说李爷爷呢和老伴一直和他的大儿子共同生活，然后他有一个小儿子经常在外地也很少回来看望，也没有履行太多的赡养责任，所以呢这个李爷爷他就口头说，我这套房子呀将来要给我的大孙子， 就是我的大儿子孩子。那李爷去世之后呢，大媳妇呢就拿着这个户口本去办过户了，结果呢被拒绝了，因为你没有遗嘱，并且呢按照法定继承呢也不是，也不你的孙子大孙子也没有继承权，他就被拒绝了。因为这个事情呀，那个小儿子也不愿意，所以闹上了法庭，对簿公堂，大家要求分割这个房产。
1: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最好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们要提前立遗嘱是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要留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哈，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咱们各位同学还有各位居民想要提问的话可以举手示意一下，我们会把话筒交到您的手里，然后呢您可以向我们的杨律师来做一个提问。 其实刚才大家也听到杨律师呢非常的专业，跟大家解答了很多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来让杨律师解答一下我们居民的提问，来，我们选一位，来，我们选一位，来，
2: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房子租出去了不按时交房租，咋办？
1: 杨律师，
2: 让他搬出去吗？
0: 就是你是房主，然后租客租了房子，然后没有搬出去，不按时交房租。合同已经到期，我们的房子租出去了，不按时交房租，没有交房租，
3: 不按时交房租。
0: 没有交房租，但他人还在那里住是吗？合同到期了没有啊？没有，合同没有到期。那我们可以就通过正常的，尽量就是我们先调解。 这种有社区啊管委会啊这些我们先做一个协调，如果说调解他还是不愿意付房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去要求对方支付这个房租，也可以强制执行。
1: 好，那我们还有要提问的居民朋友吗？这边，来，后面可以都可以，来，我们把话筒交给我们这位居民。
4: 你好。
0: 我问一下，假如我在超市去买东西，货架上东西掉下来砸到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负这个责任？那当然不是的，我们不能自认倒霉啊，因为我们的超市也好，酒店也好，包括我们日常去用餐的餐厅也好，它都属于一个公共场合，公共场合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呢，它是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个是在民法典里有明确规定。所以说如果说 这个超市的管理者、经营者他没有尽到这个安保义务的话，由此造成了我们的损害，造成的损失，比如说医疗费呀、误工费呀，包括护理费这些等等，这个都是可以要求超市进行一个赔偿。好，那还有没有要提问的居民朋友？这位大哥，您说。
1: 我想离婚遗嘱，这个到公证处嘛太麻烦了，这个手写行不行，算不算？
0: 您说的这个遗嘱手写遗嘱是吧？这个手写遗嘱它是也是有法律效力的，也不是说非要去公证处去公证，我们自己亲笔书写遗嘱，然后写清楚我们的遗产怎么分。 然后具体的时间，如果说在保险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同步的录音录像，可以给自己打开视频录像，就是我写下来的这一段遗嘱，这样就是有效的，
1: 更有法律保障一点啊。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最后一个机会，我们还有谁想要再提问一下的？有吗？举手示意就可以。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这个环节了哈。我们也谢谢咱们现场所有的居民还有我们的各位同学。那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有限哈，所以呢今天的问答环节就暂时告一段落。那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没有去来得及问的问题啊，也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杨律师。那今天呢，我们围绕了物权边的居住权、合同边的交易安全、人格权，还有信息保护、婚姻家庭离婚的冷静期，还有这个遗嘱的新形式，以及啊见义勇为等等其他的话题呢，做了一个深入的剖析。那今天这场讲座呢，我相信给大家也是受益匪浅。那民法典呢，是给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坚实保障的。那我们今天现场的情况呢，就先到这里，陆伟。
2: 嗯，好的，感谢前方主持人彩龙。那么也非常感谢杨律师的现场讲解。这里是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法治宣传进社区直播节目。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主题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我们要让法治理念不仅写在纸上，更要落在地上，走进心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民法典这本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希望今天的直播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提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能力。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彩龙，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芬兰总统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并且应在行动上加强协调。这一表态出于哪些考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欧洲必须与俄罗斯展开对话的表态是正面因素。俄欧对话的实现前景如何？核心议题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接下来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芬兰的总统斯图布近期有一个表态，他说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欧洲应该直接跟俄罗斯接触。同时呢，他还说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该去加强协调，尤其他提到德、法、意、英还有波兰这五国要与处于安保前沿的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去做好协调。那我们想知道就是欧洲方面关于近期开启跟俄罗斯会谈的一些表态是什么考虑，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7: 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尤其是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在欧洲内部呢，现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各方的呼吁之下，欧洲呢开始认真的考虑啊，是不是能够和俄罗斯之间呢建立一个直接沟通的渠道。尤其是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啊，随着美国的战略中心呢转向了中东，美国此前啊这个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政治解决的进程呢，现在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欧洲要不要在外交解决方面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在欧洲内部呢已经变得越来越现实。另一方面的因素呢，我们看到经过4年多的鏖战，现在俄乌双方啊都出现了很大的疲态。无论是在财政啊，在这个军事，在民生经济方面，其实现在对两国来说啊，都面临一个啊需要啊这个尽快的对未来做出选择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仍然是一个相互的冲突和消耗的状态，那显然我想对俄乌双方的这个不利的因素呢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啊，在俄乌啊这个虽然是单方面啊，但是实现了短暂停火的这个背景下，应该说欧洲方面也看到俄乌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呢有缓和的空间。所以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啊，尤其是欧洲方面其实也不愿意背上一个长期要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在失去美国的这个支持之下，

0: 呢，我想欧洲呢也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尽快的让冲突停下来，而且让欧洲呢回到一个和平状态的这样一些需求。
1: 所以我们能看到欧洲应该正在调整一些思路哈。那我们也想看一下俄罗斯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俄方这两天有表态说欧洲必须与俄罗斯对话的表态是正面因素，但这一情况尚处于起始点。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此前表示正在与欧盟领导人讨论在正确的时刻到来时与俄罗斯会谈的筹备事宜。那您怎么看俄方的回应呢？
0: 俄罗斯方面呢，其实此前呢对和这个乌克兰啊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呢，一直呢还是抱着一个比较稳定的立场。就一方面呢，就认为啊，双方呢有必要啊朝这个方向推进，但是同时呢对于目前啊无论是俄乌之间包括俄欧之间的矛盾呢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俄方的表态呢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谨慎的这样一个立场。而且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呢，如果欧洲今后啊要通过和俄罗斯的接触要更多的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一个外交调停的角色呢，实际上欧洲呢需要从它目前的政策立场上呢进行很大的调整。比如说现在对欧洲国家来说啊，不能再抱着一力的支持乌克兰然后通过打败俄罗斯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欧洲和平。换句话说呢，接下来无论是在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是对俄制裁等等方面，我想俄罗斯呢对欧洲都会有不少的这个诉求。而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说欧洲啊虽然现在有了要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要扮演某种外交角色的啊这样一个意愿，但是显然要从目前的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啊很多政策上要进行调整和后撤，我想欧洲现在呢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想这种情况呢在俄罗斯看来呢应该是也是非常清晰的。
1: 其实不管我们在说俄罗斯跟美国的沟通还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沟通，我们知道在这些年当中都有很多这个现实的困境在里面。像您刚才说有一些事情可能俄罗斯有自己的方向感，但是欧洲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等等。那您觉得俄欧对话的实现前景到底会怎样，然后核心议题会是什么？
0: 我觉得经过四年多的冲突之后啊，现在不仅俄乌之间缺乏基本的互信，现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呢也缺乏这个互信。所以如果未来啊有一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接触，我想双方啊首先呢还是要通过一些积极的措施来逐渐的恢复一个互信的基础。比如说啊，我觉得首先双方需要建立一个经常性的啊这个对话或者沟通的渠道。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呀，其实无论是欧盟机构还是欧洲很多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沟通渠道呢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完全停滞的状态。那这样一种状态显然是不利于双方啊通过一个互动来逐渐恢复互信。还有呢就是我想对欧俄双方来说啊，如果要真正啊达到有效的沟通，他们的眼光或者说他们讨论的范围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在乌克兰问题上，而是要放眼整个欧洲，尤其是未来欧洲和俄罗斯啊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安全领域双方有没有可能啊从目前这样一种相互威慑相互对抗的状态呢后撤，能够重新啊回到去构建一个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这样一个轨道。还有呢就是我想由于俄乌冲突啊导致了这个欧洲多数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合作经贸合作啊包括人员往来呢都几乎完全中断。所以我想如果作为增进互信的措施，双方在开始对话的时候啊要积极的考虑要在这个经济啊贸易包括能源人员交往方面也要做适当的重启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为双方逐渐恢复互信，而且今后啊讨论到一些更困难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继续啊有所这个推进啊能够创造积极的条件。
1: 那其实如果说到他们关系能不能缓和，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因素就是俄乌冲突现在其实还没停，所以我们想看一下乌克兰方面的一些动态哈，尤其是跟欧洲的一些沟通和互动。这两天泽连斯基呢是会见了到访的德国的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然后他们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来磋商，而且达成了共识，他们敲定了为期十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如果欧洲接下来和俄罗斯开启对话，对乌克兰未来跟欧洲

0: 国家的关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在美国方面对于乌克兰武器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欧洲啊，在处理俄乌冲突、在处理和乌克兰的关系上呢，基本上采取的是选择和乌克兰站在一边，而且成为乌克兰这个延续它和俄罗斯冲突的最大的外部助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如果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要重启对话，那显然对乌克兰呢也会造成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欧洲需要处理的问题呢是，首先他需要保持他和俄罗斯之间对话或者沟通的这种所谓的透明度，尤其是不能让乌克兰方面认为欧洲的政策也像美国那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调整。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可能乌克兰方面呢会不断的制造一些这个麻烦因素，这样的话来影响甚至是阻止欧俄之间的对话。同时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呢，他在和俄罗斯的对话中呢，他也必须得小心的处理当前俄乌双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一些分歧。所以我想在欧俄对话中可能会更多的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欧俄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一些软的议题。那涉及到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对欧洲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和俄罗斯的互信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可以邀请乌克兰作为第三方加入到他和俄罗斯的对话中去我想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循序渐进，而且充分考虑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和欧洲关系的现状，才有可能避免乌克兰这个因素未来成为欧俄之间恢复对话去不断恢复互信的一个障碍。
2: 欧盟成员国外长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欧盟制裁犹太定居者不可接受。制裁措施将对以欧关系造成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刚才我们的话题呢说的是欧洲哈，在对俄罗斯的思路上出现了一些调整，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这个行动能落实下去还要继续去观察。接下来我们还是说跟欧盟有关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已经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他们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的制裁。这里其实有一个背景，我们也知道这个巴以冲突一直是这个加沙问题，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中东问题解决不了的一些根儿。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犹太定居点问题一直是巴以和谈主要的障碍之一，然后国际社会呢是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非法定居点的活动，而且要切实的遏制定居者的暴力，并且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欧盟的举措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欧盟这一次直接对约旦河西岸的极端定居者来实施制裁，那本质上呢是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右倾化的一次警告。近年来呢，欧盟在巴以问题上其实一直扮演的是类似于和事佬的角色，虽然在政治上对以色列政府的一些激进军事行动以及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表达了不满和反对，但在实际的政策方面呢也没有给出有力的反制，只是希望来维持自己的道义高点。那欧盟在经济上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是有着深度合作，而政治上呢又受限于二战之后对犹太民族的亏欠感，导致内部在对待巴以问题的政策立场上是出现了严重撕裂。那这一次全体一致的通过了制裁，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释放出了两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其一呢就是欧盟的耐心正在耗尽，那欧盟对本届以色列政府纵容定居点暴力缓慢蚕食两国方案的底线这样的一个容忍的度呢已经达到了极限值。其二呢就是对于极端右翼定居者的看法目前正在出现实质性转变，欧盟开始把非法定居点扩张来看作是和平的一个破坏因素，因为这严重摧毁了未来建立连贯巴勒斯坦国的地理基础。但是这一次欧洲的相关立场其实仍然处于一个政治表达的层级，实际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相关制裁呢仍然着眼于对巴以双方各打50大板，还是在力求平衡，那口头劝架的总体模式是没有改变的。但即便如此，很显然以色列还是不领情，以方的回应呢可以说是十分强硬，甚至是进一步凸显了大以色列主义的政策。

0: 现。那么未来以色列和欧洲在这一方面的相关局域还是会继续下去。
1: 那关于以色列的这个强硬态度，稍后跟您继续聊哈。我们首先说，您觉得这些制裁能不能有效地遏制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暴力冲突，还有相关国际问题的解决？
0: 那坦率来讲，欧洲的这些制裁呢，可能很难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考虑到当前以色列政府的强硬回应，更是进一步地凸显出欧洲的相关制裁措施，恐怕只能是起到表达欧洲单方面政治立场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巴以问题的解决和当下的现实局势都是难以有实质性的效果。一方面呢，对于极端的定居者来说，冻结资产、限制申根区的签证，确实能够打击到那些在欧洲有资产或者是有意前往欧洲的极右翼分子，但是打击力度呢过小，对于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影响力还是微乎其微。另外一方面呢，约旦河西岸的根本矛盾其实是以色列国家机器在背后为定居点扩张背书。那么只要以色列不改变当前的现有政策，欧盟的制裁就只能是隔靴搔痒。而且目前来看呢，欧洲的做法非但没能够警示以色列，反而让以方强烈反弹。那面对以方的反弹，欧洲又没有进一步进行干预的能力和意愿。以色列和欧洲的关系的疏离，再加上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分歧进一步拉大，客观上来说，欧洲在中东的影响权重正在被进一步边缘化。因此呢，这次的制裁能够暂时的威慑个体暴力，但却无法来撼动结构性的冲突。欧盟此举呢，更多是出于自身的这种价值观外交的政治自救，而并不是为了平息冲突以及缓和愈加危急的巴以局势。
1: 所以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欧盟这边的态度是各打五十大板。这里面说细节呢，就是他们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政策用意？
0: 那这是欧盟非常典型的一种政治对冲，以及呢，在以色列反弹时呢，可以为自己来做相关的自我辩护。首先呢，此举就是要去堵住亲以势力的嘴。那么像以色列及欧洲内陆的犹太社群来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欧洲方面制裁极端右翼以色列定居者，并不是为了偏袒巴勒斯坦，以此呢来减轻欧洲内部的政治反弹。其次呢，就是对于阿拉伯选民和穆斯林群体来释放相关的信号。那欧洲多国有庞大的穆斯林族群，此举呢是一并向这些社群来表明欧盟的立场是坚决要消灭哈马斯，但是也不认同以色列对于阿拉伯平民的集体惩戒和对于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吞并。虽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平衡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欧盟在极度撕裂的国际舆论当中希望来守住所谓道德立足点的一个关键筹码。那么它为欧盟后续在加沙重建和巴以和谈当中保留了一个相对中立的调停者身份。但是以色列对此的态度呢是毫不领情的，以方认为将以色列定居者与哈马斯相提并论是对以色列的另外一番的羞辱。欧盟的这一看似平衡的妥协举动呢，并没有能够帮助以欧双方来实现一个关系的稳定，反而给未来的政治拉扯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1: 那当欧盟亮出自己的态度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这边反应也是非常强硬哈，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比如说像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他抨击欧盟是反犹，强调定居点建设不会停止。然后以色列外交部甚至说制裁将严重损害欧以双边关系。那您觉得这个关系会是什么影响？
0: 短期内呢，以色列和欧洲的关系还是可能会进入到进一步的低谷期，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以色列和欧洲还是谁也离不开谁，当前的外交局域很难对于双方关系的基本面造成实质性影响。内塔尼亚胡政府目前的执政根基是极度的依赖本格维尔等极右翼执政联盟的盟友。那面对欧盟触碰到定居点这样一个以色列右翼的核心议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必然是反应激烈。短期之内，以色列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的报复性措施，比如限制欧盟外交官进入到约旦河西岸，暂停欧盟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相关合作等等。那么双方的互信也会因此而进一步下降。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可能会愈发的感到孤立，被迫更加屈从于美国的战略框架。而欧洲作为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以色列和欧洲彼此都对于对方来施加制裁，对以色列的经济来讲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不排除未来呢，以色列和

0: 于此次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处理相关问题所做努力。详细情况听一下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1: 对于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法尔克指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两国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2: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3: 我们当然赞赏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处理悬而未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并鼓励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以解决双方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
2: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1: 对于中美国际合作，法尔汉表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主要国家发挥作用。其中既包括安理会正在处理的相关议题，也包括气候变化、经济扰动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等跨领域挑战。
2: There's a huge number of issues on which the U.S. and China, along with all the
3: 在许多议题上，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当然也包括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发挥作用。大家很清楚，安理会正在处理的相关问题，当然也有一些跨领域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以及由霍尔木兹海峡经济扰动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局势。
1: 法尔汉还说，美中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处理经济政策分歧的方式将对全球产生影响。
2: Certain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3: 当然，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经济强国。双方若能以任何方式妥善处理彼此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都将造福于整个世界。
2: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化值率效率有多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伊施阿拉尔市 2.35 万亩芦竹种植全面铺开。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芦竹移栽设备是这次大规模治沙工程的主角。沙地里大型移栽机精准完成栽苗定植、滴灌带铺设等工序。据测算，一台机器日均栽植芦竹约 2.5 万株，效率相当于二三十名工人。预计五月底就能让1100万株芦竹种苗在沙土里安家。机械化种植让沙漠治理告别了传统的人海战术，厘米级株距误差控制既保障芦竹所需的生长空间，又为后续机械化收割提供便利。芦竹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耐旱、耐寒、耐盐碱，生长迅速，根系可深入地下数米。茎叶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减少风蚀，是天然的防风固沙生态卫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治沙，芦竹还可用作生物质燃料、工业原料和优质饲料等。从锁边到扩绿，兵团持续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又一片绿意正在沙漠边缘萌发。兵团人用勤劳和智慧，让绿围脖更加厚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波兰正式就欧盟南贡市自贸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波兰政府表示，确保波兰农民和消费者的安全最为重要。法国等国也对协定表示反对。欧盟内部的矛盾与分裂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协定后续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波兰和这个欧盟的一个政策之间发生的问题。现在波兰已经成为唯一一个把这个欧盟南贡市自贸协定告上欧盟法院的欧盟成员国。然后这个自贸协定呢，是5月1号开始临时生效的，但是欧盟的法院其实还没有做出有关其合法性的裁决，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我们之前其实说过，这件事本身啊，是在欧盟内部有一些分歧的。比如说像波兰啊，像法国，他们因为担心本国农民的利益受损，所以是牵头反对的。那现在我们看到波兰自己有动作了，他向欧盟法院起诉，叫停欧盟与南贡市自贸协定临时落地。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
4: 波兰单独向那个欧盟法院起诉啊，叫停欧盟与这个南贡市自贸协定的临时落地。它表面上呢是欧盟法律诉讼，但是核心呢是农业利益，包括食品安全标准，还有这个欧盟决策程序，这种三重矛盾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从根本上看呢，波兰并不是单纯的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担心南贡市的农产品会以较低的成本进入这个欧盟市场，对波兰的农业价格形成冲击。那波兰本身是欧盟重要的一个农业生产国，农民群体的态度对波兰国内的政治有着比较强的影响力。虽然欧盟对农产品进口设定了一定的保护，比如说这个牛肉家禽进口上限仅占欧盟年总产量的 1.5% 和 1.3%， 并且呢也对大米、蜂蜜、乙醇这些都设置了保护安排，但是并没有消除这个波兰的担忧。同时呢，从这个程序的合法性，也是波兰把政治反对转化为司法行动的一个抓手。波兰试图从这个欧盟决策权限、这个协定拆分的安排和临时适用程序这些方面质疑协定推进的合法基础。波兰认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事实上绕开了成员国在重大贸易协定中的审查和否决空间，削弱了成员国议会和国内利益群体对这个协定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波兰的诉讼一方面是对国内农业压力的一个表达，旨在向本国农民证明政府并未被动接受布鲁塞尔的这个安排，而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对欧委会 贸易政策权力边界的一个挑战。

0: 即便诉讼未必能立刻这个叫停这个协定，也会显著的增加协定后续推进的不确定性，并为反对或者持保留态度的国家提供后续施压的法律和政治的依据。
1: 那这些不确定性哈，我们还会细一点跟您展开分析。不过我们其实很多听众也关注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注意到欧盟层面既然是不顾波兰、法国等多个农业大国的反对，执意推进这样一份大型的跨区域自贸协定临时生效，而且还有一个背景，我们刚才说了，协定其实没有走完欧盟法院合法性终审核验流程，所以就是说欧盟还挺着急推这件事儿的。那他一定有自己的诉求啊，这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呢，欧盟委员会和多数成员国推进协定，它的那个核心的考量是经济利益、战略自主，还有这个全球规则的竞争。欧委会认为这个协定从2026年5月1日起临时适用，它将形成覆盖7亿人口的贸易区，到2040年预计呢，可使欧盟的 GDP 增加776亿欧元。而年度的出口增加500亿欧元，这个给欧盟呢也会提供60万个这个就业岗位的支持。而更重要的是呢，它不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它也是欧盟在全球保护主义上升背景之下扩大对外战略空间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欧委会认为这个协定会帮助欧盟的企业进行销售和投资，保障他们的关键原材料的可持续的供应，强化自身的经济安全，并且是支持基于规则的贸易。所以说呢，欧盟的核心诉求其实可以概括为，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对外依赖风险加剧的这个背景之下，通过欧盟南共识这个协定来巩固欧洲的工业出口，扩大和拉美的战略布局，增强供应链和这个它的关键原材料的安全，并且呢，对外释放欧盟仍然有能力推进这种大型自由贸易安排的一个政治信号。
1: 所以呢，就是说，他也是感受到了美国等方面的压力，自己希望做一些事情，然后来对冲这种压力，能加强自己战略自主的能力。但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欧盟内部，比如说波兰，他不高兴，不愿意。其实像法国等国家也是对这个协定表示反对的。您觉得后续法国等国有没有可能同步去跟进进行施压？
0: 就我认为，法国等国家后续继续施压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不一定会像是波兰一样单独的把这个协定告上这个欧盟法院。法国本身已经多次表明反对的立场，而马克龙呢也明确的表示法国不会支持这个协定，包括爱尔兰等这个农业利益比较敏感的国家也有类似的顾虑。与此同时呢，这种反对声音已经不只是几个成员国政府在表达不满，而是进入一个欧盟议会的层面。今年的一月的时候，欧盟议会以这个334票赞成、324票反对还有11票弃权的这种微弱的优势，决定请求欧盟法院审查这个协定的合法性。这个投票的结果也说明欧洲内部围绕着这个协定的分歧也是非常明显的，支持和反对的力量几乎是势均力敌。后续如果波兰诉讼取得一定进展，法国很可能会借机的继续加大政治压力，要求欧委会做出更多的保护性的安排。而我认为呢，这个各国在协定上的一个分歧确实会加剧欧盟的一个内部矛盾，但不应该简单的理解为欧盟的分裂。更准确的说呢，它是暴露出了欧盟内部工业出口国和这个农业敏感国家之间的一个利益分歧，同时呢，也反映出了欧盟追求战略自主和成员国国内政治承压之间的一个矛盾。
1: 我们之前一直说多数欧洲，就是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发展速度并不一样。然后呢，你也提到，比如说有一些国家主要的发展重点农业，有一些重点工业，就是大家各有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让很多问题暴露了出来。那既然我们说到目前这个情况是欧盟南共识自贸协定在欧盟内部有争议，那后续这个协定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啊？
0: 我认为呢，这个协定呢，后续大概率其实不会马上的夭折，但是会进入一个比较长的拉锯期。我们从短期看，临时生效可能不会。

0: 因为波兰的起诉而自动的停止，因为这个欧盟法院也会考虑到欧委会和多数成员国认为这个临时适用是有条约和理事会的授权基础的，因此呢，这种全面叫停的概率是相对有限的。而且这个欧盟法院审查这类涉及这个欧盟条约以及和这个大型的国际协定的问题，通常也不会很快的结束，这也意味着这个协定最终批准的进程啊，很可能被进一步的拉长。同时呢，欧洲议会在批准上其实也会面临着不小的障碍。后续呢，如果法国啊，包括波兰、爱尔兰这些国家继续施压，农民的抗议的情绪没有得到缓解的话，欧洲议会在最终表决时很可能出现非常激烈的博弈。因此呢，协议最终能否全面生效，其实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话题是跟日本有关的哈。我们看到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是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是表示反对的。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他说日本呢现在正经历着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浪潮。我们听一下观察员王坤鹏的观察报道。
2: 提到日本重新沦为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就不能不对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和战败国的历史做个回顾。在战后的日本于1947年施行的宪法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因如此，这部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而宪法第九条则被视为日本军力发展的根本限制，也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红线。一些日本的反战抗议民众认为，正是这部和平宪法使日本免于被卷入诸如美伊战争之类的冲突之中，若没有这部宪法，日本恐怕早已再次深陷战争泥潭。然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和平宪法一直是他们摆脱战后束缚的绊脚石。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也一直在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高市早苗成为首相之后，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更多关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网站去年底刊发的一篇文章曾直言，日本的宪法已经被掏空。文章称，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安倍晋三政府提交的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到了高市早苗，他一上任就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将台湾问题与存亡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他还计划通过修订安保防务政策，利用无人作战武器和远程导弹，进一步增强日本的军事实力。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也认为，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采取重大举措，偏离了该国二战后奉行的和平主义立场。报道还提到，日本一些势力对于宪法第九条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认为这一由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主导的宪法是外来强加的产物。实际上，日本一些势力拒不认可和平宪法，正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以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大国地位、谋求对外扩张为目标的军国主义当代变种，这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无论是新型军国主义还是传统军国主义，日本一旦被其裹挟，重新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等待它的就只能是战争与毁灭。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1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巴拉圭总统佩尼亚5月7日至10日窜台，8日在台北与赖清德举行会晤，并且签署多份所谓的合作协议。那我们来看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3: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长期以来，巴拉圭各界朋友不断发出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根据巴拉圭国内民调显示，近90%巴拉圭民众支持中巴建交，这充分说明同中国建交符合巴拉圭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与台湾当局沆瀣一气，不得人心。巴方有关政治人物不仅对此充耳不闻， 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篡台，为赖清德之流站台，甘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棋子，其究竟是为了巴拉圭人民的利益，还是另有所图？相信明眼人都能看清。我们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历史的车轮不会等待任何国家，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1: 同时呢，我们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中方持续在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我们看到发言人郭家坤对相关国家这种中立态度发表了看法。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那么在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访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斯里兰卡《每日金融时报》近日发文称，从马年春晚到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中国机器人这个技术迭代的速度非常迅猛，让外界印象深刻。我们来关注一下。
4: 文章指出，中国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进步得益于自主研发的突破，同时依托于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和利好政策环境的支撑，这一进步在商业领域愈发明显。在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上登台表演的机器人中，核心部件的本地化生产推动其成本降到近万元人民币的水平。文章说，在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引领下，中国的机器人技术正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数据显示，工业机器人已应用于中国经济71个行业大类、241个行业中类。在工业领域之外，具身智能正拓展至高危关键场景。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扫雷、救灾、高空作业、危化品处理以及极端天气救援等领域，既降低了人员伤亡风险，又提升了作业效率。与此同时，中国具身智能应用正在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医疗领域，机器人可辅助精准手术、康复护理与应急救治。在农业方面，智能系统可实现精准播种、施肥和害虫监测。在家庭场景，机器人可完成日常家务并提供陪伴服务。在交通运输领域，自动驾驶技术正在提升出行安全与效率。此外，在旅游、教育、物流和服务业等领域，还有更多应用正在涌现。文章称，中国始终推动具身智能的国际合作。国际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8 万台，同比增长 508%， 中国占比超 90%。 同期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48.7%。 文章还强调，中国表示愿与国际社会合作，强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确保这些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福祉和文明进步。文章认为，中国具身智能技术之路最终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广泛的愿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的一篇文章啊，说记者呢实地探访了中国杭州乡村的茶园，完整的记录了从鲜叶采摘，然后到成品炒制的全流程，而且深入探讨了这一传统制茶技艺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我们来听听。
5: 报道指出，近年来龙井茶的声誉与日俱增，这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严格规范的地理标志认证，中国国内市场对传统商品的青睐，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地方特色茶饮日益增长的认知。但与此同时，市场对龙井茶的热情远超短暂而多变的采摘期内所能供给的产量。为保证龙井茶品质，当地政府将正宗西湖龙井的种植区域限定在168平方公里内，该区域之外的茶叶只能作为绿茶出售。相关部门还向经过认证的茶农发放数量有限的认证标签，供其贴在产品上。每个标签都附有二维码，可链接至溯源系统。报道注意到，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农依靠机器炒制茶叶，这在繁忙的收获季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因如此，杭州茶园里以传统工艺制作的龙井茶反而更受追捧。每到春天，不少老顾客都会来到当地一些龙井茶农的茶园，只为亲眼目睹手工炒茶的过程并品尝新茶。报道说，多年来，年迈的茶农担心自己的制茶技艺会随他们这一代人的离世而失传。许多龙井茶农的子女都曾离开村庄，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如今，随着茶叶市场价值的提升，制茶比以往更能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茶园，向父母学习这门技艺。此外，另一个原因也促使年轻人回归，他们逐渐意识到，若不主动传承，这些技艺很可能也会随父母的离世而消逝。记者在完成龙井茶的探访之旅后，在报道的结尾写道，我逐渐明白，每年春天吸引人们来到杭州的不仅是茶本身，更是那珍贵而短暂的时节。当龙井茶生长的最佳时机与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完美交融的那一刻。

0: 综合广播。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4: 中华民族一家人，热爱祖国大家庭，兄弟姐妹百家亲，真诚相待手足情，天山青松更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天山青松更连根，民族团结一家亲。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军区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兼节目主持人夏米粒夏克尔，也是地地道道的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于1976年12月份从我们古城奇台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炮兵团的战士。我随着我们团走遍了新疆的天山南北，可以说这几十年见证了我们新疆的变化发展，也看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日新月异的生活状态，也把许许多多看到的一些故事创作成自己的作品，唱给乡亲们，唱给边防官兵。同时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我走昆仑走边防，哪有战士哪里就有我的歌声，哪有战士就有我通过他们的故事创作的作品。我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守卫祖国边疆的边防战士，歌颂我们的边关战士，鼓舞更多的士兵爱祖国爱边疆，守卫好祖国七大门。同时我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新疆这片土地以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和崭新的面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壮美。这里有高耸的冰山，翠绿的草原，连绵的原始森林，滚滚的石油，雪白的棉花，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里名扬天下。我们新疆70年的变化是巨大的，这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归功于我们全国各省市的大力的支持和支援，更要归功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同心协力并肩奋斗，用双手创造出的辉煌。作为我新疆人，我感到万分的骄傲和自豪。我继续用我的歌声去赞美大美新疆，赞美兵团精神，赞美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美好家乡的共同心愿。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消息。今年以来，该局深化政营企协同联动，通过联合走访摸排，精准对接供需等举措，一季度联动20家金融机构，累计为兵团工业企业投放贷款342.62亿元，同比增长20.41%。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兵团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在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本次活动由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七师胡杨河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

0: 灾救灾委员会联合主办，旨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技能，提升全民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活动现场宣读了活动倡议书，播放了宣传教育片，并开展地震疏散演练、宣传展板展示、消防器材演示、应急救护技能教学、有奖问答及灭火实操演练等系列活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消息。日前2026年新疆棉花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预计全年总产将稳定在560万吨左右。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中国石化昨天的消息。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叶盐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过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0: FM88.2，兵团。

0: 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收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收听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同样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0: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1: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成都的美食世界啊。那么说到这四川成都啊，一直以来我国有句俗语叫做食在中国，味在四川，而成都作为咱们四川的老大啊，自然就是川味的集大成者。那么在这座最具人间烟火气的城市里啊，据说有6万家餐厅，20多万餐饮人员，特级厨师有3000余人。那么成都的美食以物产丰富的成都平原为根基，不断的推陈出新，将麻辣咸香甜诸味艺术给它融合在一起，家常简便，价廉物美。那成都啊，作为咱们世界的美食之都啊，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啊。以成都为代表的四川美食与山东大菜或者广东大菜，它最突出的一个区别就是川菜啊极少动辄万钱的山珍海味，大多都是平民化市井化的啊。从麻辣这个麻婆豆腐啊，到夫妻肺片，到火锅串串香啊，伤心凉粉，都是稀松平常的价位。普通的食材使得每任何一位苍蝇馆子啊都能够信手拈来，就算是各位囊中羞涩啊，包括这囊中羞涩的这个学生一族，也可以在四川成都这里大快朵颐，吃到开心，吃到尽兴。这个对于美食来说，吃什么，在哪里吃，何时吃，这些个问题啊，远不如在哪个城市来城市去吃来的重要。因为啊，最好吃的美食啊，终归是人在品尝嘛，所以说吃的氛围比美食本身更有噱头。那么慢生活的成都人呢，一直努力的钻研吃喝啊，使得城市里终日是烟火升腾。那么在自带闲适安逸气质的街巷里，这徜徉流连，那信马由缰啊，随时随地的来上一份麻辣鲜香、价廉物美的小吃，我相信换作是谁啊，这个能狠心去拒绝这些美食呢？是不是？好的，说了这么多铺垫啊，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就带着各位一起来云品尝咱们成都的美食世界。

好的，我们首先来说到火锅啊，咱们成都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就是火锅啊。提到火锅，大部分人想的全是川渝地区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啊，那么当然了，我们提到今天讲主角成都嘛，是不是？和我走在小酒馆的街头，成都这首歌呢，也就是描写咱们成都当地的美食以及在成都生活的那些故事啊。那提到这成都美食，其实最能代表川味麻辣鸿雁性格的美食，绝对就是火锅啊。麻辣鲜香的四川火锅，咱们又得首推毛肚火锅，以厚味重油著称。哎呀，传统的汤汁的配置是选用的这个辣豆瓣、永川豆豉、甘孜牛油、汉源花椒为原料，先将牛油啊放入旺火中啊，给它熬化啊，然后呢再把这个豆瓣给它剁碎倒入，然后等待它熬成了那个酱红油之后啊，再将这花椒加速炒香，然后呢掺上点牛肉原汤，加点花椒、蓉状豆豉、拍碎的冰糖、老姜、川盐、醪糟、小辣椒等，慢火熬制而成。当然了，相较于偏辣偏麻的浓郁鲜香的重庆牛油火锅锅底啊，食客们呢更喜欢大众化、多元化、差异化的四川火锅啊。那么成都的火锅店呢，像极了就是自身包容和兼收并蓄的特质啊，它永远都是在追求时尚，是不是？与时俱进的那种融会变通啊，其选料也是包罗万象，什么家禽啊、水产啊、海鲜、野味、动物内脏、各类蔬菜，还有干鲜菌果等等啊，只有各位想不到的，没有四川火锅它做不到的。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毛肚火锅的基础之上啊，咱们四川火锅早已是发展到了清汤火锅啊，包括咱们儿时的记忆当中的鸳鸯火锅，是不是啊？现在又延伸这个推陈出新出来的什么啤酒鸭火锅。

味道以外，啤酒风味啊、酸菜风味以及海鲜风味等味型也是应运而生啊。不同的火锅品种啊，有着不同的火锅汤汁和不同的调味料，数量达30多种。火锅汤呢，也是由传统的红汤发展到了红白汤、海鲜汤、药膳汤、酸辣汤等等。那调味也是出现了清油碟、麻油碟、干油碟、蒜油碟、茶油碟、蛋清碟等等，琳琅满目的四川火锅，真是一派美不胜收的景象啊。真的，我们这个用四川那边也是这个 rapper 歌手啊，说唱歌手的这个诞生也比较多啊。真用一个词来形容咱们四川火锅，就是太燥了，你知道吗？他那火锅太猛，太燥了。虽然说四川火锅的制作十分讲究啊，汤底的熬制啊，与原料的加工，还有味碟的配菜以及菜品的摆放情况，再到烫煮及都是极具艺术性的啊。但是感觉，除了麻辣以外呢，所有的配菜、汤底之类的和别处吃起来真没有什么两样啊，可以用平易近人来形容咱们四川火锅。当然了，这其食材呢根本没有咱们重庆火锅那样就是以肉类为主啊，这种严苛的规矩啊。咱们在四川成都啊，四川这片地啊，万物皆可涮，葱姜蒜蚝油芝麻酱等油碟均可以锦上添花。所以说你不要吃得太麻辣，店家会以为你推荐微辣啊，会为你推荐微辣，或者说改变底料。比如说呢，他知道你吃不了辣啊，他就给你推荐，哎，你去吃个清汤的啊。当然了，直到你满意，直到你开心为止啊。那不同于，哎，吃完重庆火锅，尤其是牛油老火锅，身上总是会有一股那个残留的火锅味嘛，是不是？那四川火锅以食用油、色拉油为锅底的这个火锅呢，大多都吃完火锅哈，它不会在衣服上留下太多残留的气味。那吃火锅的时候呢，店家也会为你配上一杯咱成都人从来不离口的香茶，以开胃消食、解油去腻、减轻麻辣之感。那如果啊，在重庆，哪怕你这个露出来畏惧麻辣老火锅的神情，你在当地都会被人鄙这个严重鄙视的啊！想你吃不了辣，你来重庆干嘛呀？是不是？这地方就是吃辣的地方，你不行，你换别处玩去吧你。当然了，那不管那么多麻辣，既然各位来到成都，还是要吃一下牛油汤底的毛肚火锅啊！因为涮毛肚最经典的吃法还是涮牛油红汤，用筷子夹起来大片大片足够新鲜的脆嫩的毛肚，在沸腾的红锅汤里啊，给它沏上8下15秒，让它薄薄的吸上一层火锅汤汁之后，蘸上香油、蒜泥、油碟儿，哎呦，这一口下去，一下子就能让我们在这个舌尖上啊，这个为刚才送进口的毛肚给它翩翩起舞，然后紧接着又一口又一口的，直到各位的嘴巴被麻的像是长在别人的脸上一样啊，心中还是估计得来上一句，哎呀，真不错，真不错啊！用当地话来说就是要得要得啊。那说起成都火锅呢，其实各位也会想到串串香，不过这个串串香啊，其实它跟火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啊。串串香呢，就是把各种菜还有这个肉给它切下来，用竹签穿起来，放在展示柜供顾客去挑选，选好之后交由店家或者说自己亲自放在滚烫的火锅中去烹煮。顾客们呢，将这些煮熟的串串蘸上秘制的油碟、干料加以调味，之后呢用数串串的方式来结账啊，所以说它叫做串串香嘛。这个串串香啊，实际上是最接近火锅形式的炖煮美食，因此啊也有一个小火锅之称啊。不过串串香和火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各位啊，火锅锅底丰富，鱼火锅、鸡火锅、牛杂火锅、肥肠鱼火锅，火锅的这个锅它的形状也很多，那有圆锅、同心圆锅、太极圆锅，就是鸳鸯锅啊，这个鸳鸯锅各位见过吧，还有九宫格锅等等啊。但是串串香呢通常只有红锅，估计用串串香吃火锅啊，如果说吃什么九宫格啊啥的，估计这个签子啊，这个根本就放不进去，因为它那个九宫格本来就很小嘛，是不是？你这个签子一下一放一大把，它根本塞不下去。好的，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聊咱们的四川。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

0: 子上面。
1: 答对了。
2: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3: 18个月，必须换新。
4: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5: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6: 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
6: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8: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6: 幸福甜蜜，16子。
9: 在第90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兵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10: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9: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10: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9: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
10: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的很自豪的。
9: 对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为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1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7: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1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7: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7: 新疆，我来了！
7: 穿越山河万里，
13: 只为与你相遇。
8: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6: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7: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讲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上半段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咱们四川成都的那些美食世界啊，其中提到了第一个就是咱们的火锅啊，那第二个提到的就是串串香啊，也跟大家说了串串香跟火锅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我们说到这个串串香啊，如今已经是在全国风靡啊，那各种各样的素菜、荤菜、串成串、麻辣烫啊，这麻辣烫呢就发源于咱们成都附近的乐山。哎，据说啊，哎，那里也是万物皆可麻辣烫啊。这麻辣烫呢，挺进成都之后啊，很快就被努力钻研吃喝的成都人升级成为了串串香儿。就比如说成都的绿源麻辣烫、王林小区串串呢，都是最早的串串界元老啊。之后的串串啊，便和柳州螺蛳粉一样啊，变成了一种带有现代快餐精神的小吃，也是草根美食最大众化的体现啊。那成都的串串香后来也是随着市区这个传统的工业区和企业的改制，工人下岗摆摊，逐渐发展壮大。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下一个成都的美食冷锅。冷锅呢是以竹签、穿豆干、兔腰等在卤锅中烫熟后浸在红油里，只需要选好便可蘸上麻辣调料享用的好吃的。这好吃嘴们呢，这好吃嘴们呢，经常是在路边边走边吃，而热锅串串更具烟火气，一桌一锅只吃红汤。还有什么炖肝啊、毛肚啊、牛肉皆是主角啊，麻辣红艳艳的串串香配上附近买来的这个香酥锅盔和大碗冰粉，酣畅淋漓的给他吃完，神清气爽的喊上一板喊上一声老板数钱钱啊，那真是一个豪爽。当然了，话又说回来，这个串串香好不好吃啊，汤底最重要。现在这小小的串串呢，已经是发展成为了颇具产业化的规模。其中呢，新派热锅串串香以红汤麻辣、白汤鸡骨、猪骨吊鲜、清汤鲜香、海鲜汤四种汤底的颜色啊。那新鲜的肉类啊、禽类啊、水产、时令蔬菜、干鲜菌果等皆这都可以入锅哈。好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军屯锅盔啊。那么吃串串香的绝配啊，就是咱们川西的军屯锅盔啊，又被称为酥锅盔。那这种用猪身板油拌上八角、茴香、三奈和花椒等切碎香料啊，抹在拉长的面皮上，经卷、压、煎、烤，再放进炉膛内烘碎的这种烧饼啊，吃起来真的酥脆鲜香，有着鲜肉锅盔啊，还有这个椒盐锅盔、化丝盐锅盔等多个品种啊，那配上麻辣的串串香啊，绝对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儿。那么在烟火升腾的成都啊，千千串

就起了串串，也成功的串起了另一种美食，那这种美食就叫做钵钵鸡。钵钵鸡啊，钵呀，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是不是啊？各位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就是听到这一个比较洗脑的旋律啊。成都的钵钵鸡呢，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美食，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这个成都的钵钵鸡，它是冷的啊，有点类似于冷锅串串，但绝非一般的串串啊。同草根的串串相比起来呀，它荤素搭配的这个钵钵鸡，从容器到汤底的更加讲究啊。钵钵鸡的这个钵钵呢，由土陶烧制而成，里面装着红油或者是藤椒的汤啊，汤面上飘着一层这鲜香四溢的土鸡油。将去骨鸡肉卤至八分熟之后切成片，然后再用竹签给它穿起来就成功了。而且呢，这个串串香呢，上面这个竹签上面啊是各种菜啊，将其放进这个滚烫的火锅中涮着吃啊，也可以吃啊，也就是咱们所谓的麻辣烫嘛。另外呢，钵钵鸡呢，它的主要食材呢是鸡肉配上麻辣为主的这个晾干之后的辅料进入红油然后或者是藤椒的这个汤中。串串香的食材，它的食材真是包罗万象啊。各位说一说吧啊，毛肚、香肠、鱿鱼啊，还有火腿肠、肉片、藕片、香菌、豆皮、豆腐、白菜、花菜、海带、土豆、莴笋、香菇、肉丸子等等，一切啊都可以给它串起来啊。当然了，两者的区别呢，绝对不是泾渭分明的啊。那钵钵鸡也绝对不是望文生义的那种，以为就是关于鸡肉的钵钵啊。那这里头的这个食材呢，就是典型的天府之国物产丰富的写照啊，什么肉皮、鸡爪、鸡心、鸭掌、鸭舌、鹌鹑蛋啊，还有什么肝啊、海鲜、蔬菜、豆制品等，都是事先煮好的熟食啊，吃的也是应有尽有啊，顾客想吃什么你就拿什么。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下一款美食，那么就是冒菜。这冒菜的精华呢，在于汤。冒菜的汤料呢，以多种动物的骨头为主材，那辅以各种绿色调味品，方能做到麻不刺喉，辣不上火。这冒菜和火锅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什么呢？那冒菜的汤汁它是可以直接喝的啊。如果说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那么冒菜呢，就是一个人的火锅啊。这两者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吃火锅的标配呢，是香油碟儿。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啊，那些烫熟了的毛肚、鸭肠、肥牛之类的，如果说没有香油之类的这个调味料啊，那确实还是有点差点意思啊。但吃火锅的时候啊，咱们预备好这个香油、蒜泥、香菜、小葱、盐巴、醋混合调制的酱料，再酌情加入个人喜爱的花椒面、花生末、芝麻、香菇酱、海鲜酱之类的，绝对是锦上添花的享受。而冒菜一般是不打油碟的。这就是吃货们为什么最为老道的这个吃法，就是先将这个油碟啊小碟中放置辣椒粉，然后呢这个再放入盐呀等其他调料，那然后再将这个烫好的菜呢在干碟里给它轻轻一蘸，等到蘸好了这个佐料的菜品放进口中，那香辣俱全的味道一瞬间就能在口腔中爆发开来，真的就是咱们成都麻辣红叶味的这个精彩的绽放啊。这时候咱们就可以用一句咱们经典的四川话啊，说话也要得要得。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完了钵钵鸡，咱们再说一说这个棒棒鸡啊。乐山的棒棒鸡又名棒棒鸡，它并不是用棒棒做成的鸡，而是指它的做法。棒棒鸡呢所用的都是5斤以上的大公鸡啊，那么鸡肉煮熟之后，店家先将鸡肉分解成大块，再用棒棒鸡这个鸡肉周身啊给它敲打松散，然后一人手持宽厚的大菜刀剁鸡，一人手持棒棒给它哒哒哒用力去敲打它的刀背啊，然后呢一片片鸡肉连着骨头被切得又薄又大，再用手给它撕成小块啊，一层层倒入混合了红油、辣子、鸡汤、川盐、酱油、白糖、花椒面、芝麻等的特制调料凉拌一下啊，这样一道美味棒棒鸡凉

菜就办成了。吃棒棒鸡啊，就如同吃整只鸡整只鸭一样，你可以选择吃四分之一只，或者说是半只鸡，也可以吃一整只啊。此菜呢，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啊，一直都有棒棒全程配合操作，所以说它的名字就叫做棒棒鸡。这个棒棒鸡它最重要的特征啊，就是那些装着红油的瓦罐啊。红油的饽饽是饽饽鸡的灵魂，鸡汤为红油赋予了骨架，加上芝麻的外衣，吃起来并不辣，反而呢呈现出一种有层次感的香浓。那有了这个饽饽啊，食材反而不那么重要了。什么鸡系列的鸡肉块、鸡脚、鸡皮串串系列，这个毛肚啊、鸭肠啊、黄喉，素菜系列的笋子、豆片这个豆干，还有藕片、西兰花，那这些食材都是被事先煮好分解好的啊，然后用竹签给它穿起来，摆成琳琅满目的一冰柜啊，所以说又叫冷串串啊。顾客选择食材后，就将其浸泡在特制的饽饽里面，拿着竹签蘸着红油和鸡汤和芝麻一起食用，真的是好不过瘾呀。当然了，对于棒棒鸡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呢就是鸡。棒棒鸡主要是吃鸡肉，也可以选择一份这个鸡胗啊、鸡心、鸡肝、鸡腰子之类的鸡杂。但这些鸡杂呢，不会像钵钵鸡那样单独用竹签穿起，而是直接一把撒入红油中。与钵钵鸡相比起来呢，棒棒鸡的鸡呢，选用的都是七斤以上的大公鸡，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啊，鸡肉的味道也非常的醇厚啊。这个棒棒鸡的红油也是更为的霸道啊，那么辣味也更加明显，麻辣红艳的同时呢，又属于怪味，麻辣酸甜咸香啊，香诸味俱全。所以说综上所述啊，钵钵鸡呢，给各位钵钵鸡和棒棒鸡的区别给各位总结一下，钵钵鸡就是串串香，棒棒鸡就像是口水鸡。

荣城烟火味，百姓入寻常啊。那么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这座被时光浸润的西南古城，烟火气从来都是藏在街头巷尾里的美食里啊。从晨光微晰的早市到灯火阑珊的夜市，从老字号的老店到社区的苍蝇馆子，麻辣鲜香交织，甜咸软糯相融啊。每一味呢都是岁月沉淀的市井浪漫，每一口呢都是刻在骨子里的巴适安逸啊。成都的烟火气呢，最先从火锅的滚烫里升腾而起。作为咱们川味江湖的灵魂名片啊，成都火锅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麻辣堆砌，而是牛油的醇厚，花椒的鲜，鲜麻，辣椒的酣烈，在铁锅里翻滚交融，熬出红亮浓稠的汤底。那么毛肚呢，要七上八下涮的脆嫩，鸭肠需要卷这个入锅卷缩才能够弹开，黄喉爽脆，嫩肉鲜香，贡菜爽脆，各色食材在红油里给它滚上一圈，裹满醇厚的汤汁，入口麻辣入魂，鲜香味浓。没有花哨的摆盘，一张木桌，几口铁锅，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红油沸腾，热气氤氲，锅边蒸腾的烟火气，恰是我们成都最爱的热闹与自在。那有人说了啊，去成都我们想吃点碳水，要吃什么呢？其实啊，这个吃火锅或者冷串串的时候，咱们搭配点那个蛋炒饭，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包括我个人就很喜欢这么吃啊。当然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中水饺啊，这个中水饺还有这个肥肠粉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肥肠粉呢，就是咱们老成都早餐的硬核代表，还有红薯粉，现漏现煮，爽滑劲道啊，浸在那个熬的浓醇的这个肥汤汤汁里啊，肥肠肥鱼软糯，毫无腥气。豆芽脆嫩鲜腻啊，那红油浮面，麻辣鲜爽，一口粉一口汤，暖胃又暖心，配上一个刚出炉的锅盔，外酥里嫩，咸香适口，这就是成都人清晨最踏实的满足。再说这个中水饺啊，它是那种甜辣风味的非遗经典啊，区别于北方水饺，纯猪肉馅无菜，皮儿薄馅嫩，透亮的面皮裹着饱满的肉馅，它的灵魂呢就在于秘制红油甜酱，郫县豆瓣醪糟冰糖慢火熬制，红亮浓稠，辣中带甜，甜中透着

0: 每只水饺都裹满了酱汁，一口一个，鲜香在口中迸发，是咱们老成都早餐的固定仪式。当然还有这四川担担面，是不是？四川的担担面呢，也是百年传承的川味名面，因旧时挑夫挑担沿街叫卖而得名担担面。面条细薄劲道，煮好后沥干，铺上酥香的肉臊子啊，脆嫩的芽菜，淋上红油芝麻酱，然后呢一碗下去，咸鲜微辣，酱香浓郁，拌匀之后每根面条都裹上那个调料，这么一口下去，入口爽滑鲜香，简单一碗却藏着川味的精妙平衡。当然了，还有很多东西啊，什么冰粉啊，糖油果子，夫妻肺片啊。这个夫妻肺片呢，它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下酒下饭的硬菜，什么牛腱子、牛舌、牛百叶等食材卤制切片啊，然后淋上红油、花椒、芝麻，色泽红亮，麻辣鲜香，肉质软糯，越嚼越香，是这个沿袭家常菜啊，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川味经典啊。那么成都美食的精髓其实从来都不在于名贵食材，各位，而在于烟火寻常的用心里啊。老巷里的蹄花汤，猪蹄炖的软糯脱骨，汤汁浓白，撒上葱花，淋上红油，咸而不腻，暖心暖胃。一二八用新鲜粽叶包裹糯米皮，芽菜猪肉馅咸香适口，软糯不粘牙。蒸好之后，粽叶清香渗入，一口下去，满满的田园烟火。再说到成都的味道啊，就是咱们小街小巷里面的个热闹啊，是舌尖难忘的美好。这座城市的烟火气藏在火锅的滚烫串串的热闹里，藏在肥肠粉的鲜香，中水饺的甜辣里，藏在街头小吃的软糯清甜，家常川菜的麻辣醇厚里。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繁复的工序，一饭一蔬皆用心，一汤一菜藏深情。从晨光初露到夜色深沉，从老店传承到市井新生，成都美食以麻辣为骨，甜鲜为韵，烟火为魂，在时光里沉淀，在寻常里温暖，每一口滋味都是生活的诗意，每一口这个每一缕烟火呢，都是城市的温情。咱来过成都啊，尝尝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烟火美味，您就会懂了为何这座城总是叫人念念不忘，心生眷恋。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欢迎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继续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喜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0: 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1: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2: 黄云来到陆阳山下，很是客气。但是他没想到跟他说话的这两个人呢，正是邓氏兄弟邓万吉和邓万川。这俩人有点不通情理，听黄云说完之后，俩人一想，怎么着，你黄云来要镖来了，你脸大是吧？要是让你把镖要走，我们就等于栽了。今儿个呀，就是要拿你黄云一把，这镖银呢，说什么你也要不走。想到这儿，邓万吉把眼睛一瞪，哦，你就是追云燕黄云呐，你来的正好，你手下那伙计就是不通情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邓万吉，镖就是我留下的，你想要走啊，那可不行。你手下那个杜彪说的话挺横啊，说你哪儿哪儿全是好朋友，你托朋友来找我们呢，我看看你的朋友都什么样。再一个，如果说你托不来朋友也不要紧，你给我们哥俩磕三个响头认罪服输，你说我黄云认栽了，那我就把这镖给你，要不然的话，呵呵呵，想要镖啊门都没有。黄云一听这话，那黄云也是人物啊，先说这太不像话了，泥人还有个土性子呢，咱甭说别的，就这陆阳山上也有我的朋友啊，我到这来低声下气客客气气，我是不想惹事儿，朋友之间尽量别伤和气，你以为我怕你不成吗？他越想越生气，把脸一沉，哎，我是姓邓的，你说话也思量点，并非是我姓黄的怕你们，南北东西我闯荡了20余年，大概也没有人敢留我的镖。这陆阳山上有金毛海马孙同亮兄弟吧，还有韩龙韩庆兄弟吧，万里飞来陆通在这儿吧，这都跟我是朋友，我不好意思跟你翻脸，你们两个呢也别太不知时务，如果说你们把话说过了头，也别怪我不懂交情。邓万吉一听，呀哈，听这意思您是不服啊，你要怎么样啊，你说出来我们听听。黄云说，怎么样，我要想不留你们俩人也简单的很。呀哈，邓万吉一听，看看邓万川，哥俩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姓黄的，你胆儿不小啊，怎么着，您是要我们离开山寨呀，你还是要我们俩死啊，今儿你把话说明白了，咱们到外头拉兵着亮亮。黄元一听，亮了就亮亮，伸手苍啷一下把刀可就拉出来了。几个人来到外边，邓万吉摆刀照黄元劈头就剁，黄元用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迎，邓万川游到后边照着黄云的后心唰就是一刀，黄云闪身行往旁一躲，邓万川刀劈空了，他刚要变招，黄云手疾眼快啊，用刀往外一晃，跟身进步一抬腿照定邓万川，咣就一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小子就滚出去了。邓万吉一看气往上撞，照着黄云脖项就砍，黄云用刀往外一迎，邓万吉连忙把刀抽回来了，黄云跟身进步手起刀落，正砍

揽在邓万吉肩膀上，立刻红光一冒，鲜血直流啊。这哥俩等于都不是黄鱼的对手，俩人急忙跳出圈外，用手点指，好好你个姓黄的，你还说我们山上有朋友，你别走啊，有能力你别跑。黄云说我不跑，我就等着，我看看你们为首的是哪位，让他来吧。邓万吉邓万川说行，你要跑了那你就是鼠辈，说着急忙上山上报信去了。一直来到里边，花面如来法红啊，正跟法缘法空在大厅里谈话呢。邓万吉邓万川跑进来之后跪倒磕头，当家的，咱们这镖行吃不了了，同行是冤家呀，有同行人不叫咱们吃这行饭了。法红一听，怎么回事你们说说。邓万吉两个人就把黄云的镖是怎么一回事，黄云来要镖的事都说了。这件事情本来法红啊还真就不知道，等听完之后，法红不由一愣，他说我保长江一带水路的镖，黑白两道马上马下，没有不认识我的，我跟黄云呢，闻其名没见过其面，他知道有我，我知道他，但是我们俩没有交情也没有来往，但是也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他也是保镖的，我也是保镖的，他这镖既然落到我这山上了，他来了之后就应该说点好话，没想到动手先打了我的人又骂骂咧咧，这件事成何体统，我是断不能答应。邓万川说，哎呦当家的，您快下山看看去吧，他骂那话太难听了。法红立刻带着三个师弟，神拳罗汉法镜、铁头太岁法缘、赛达摩法空下山了。他这山上连镖局的伙计一共有100多号人，庙里也很是富足。众人一块下山之后，果见黄云在下边正骂呢。法红这气儿当时就上来了，他几步走到跟前，把脸一沉，对面可是黄云吗？黄云瞧瞧他，你是？黄云呐，你竟敢前来送死，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这陆阳山谁敢在此撒野，哪个又敢来骂我呢？黄云呢，他没见过法红，抬头仔细瞧了瞧，法红身高8尺开外，膀阔三庭，项短脖粗，大脑袋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道金箍，面如喷血，一脸的白斑，长得凶似瘟神，猛如太岁，蓝色的僧衣，肋下佩戴戒刀，他后边紧跟着是一个蓝脸红胡子拖头带发的和尚，这是法缘，还有一个黑脸的是法镜，还有一个紫脸的是法空，这四个和尚都是气势汹汹啊。黄云说，好你个凶僧啊，你等太无礼了，你的伙计劫了我的镖，你们还不讲理，今天黄大爷跟你们要一死相拼。黄云说这话一百刀可就奔他们过去了。法红一看，好啊，我正想见识见识你的能耐呢，你也太猖狂了吧，说这话伸手抽出戒刀，跟黄云站在一处打了5-6个照面，呀呵，法红就感觉到这黄云确实有两下子，要是真凭本事不一定能是他的对手，打时间长了我要吃亏。他连忙纵身行跳出圈外，把戒刀一收，冷笑了一声，哼哼，黄云，就凭你这点能耐，待洒家用法宝来取你。说着话伸手打兜囊里掏出一件宝贝来，这东西叫三才火神照胆镜。这个宝贝啊，本是他师父给他的，法红的师父就在这个陆阳山后头住，有一座镇雾龙王庙，他师父叫金峰和尚，

0: 称叫金风罗汉，能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善晓过去未来之事。他给法红这件宝贝是叫他防身的，一旦说遇到比他能耐大的打不了了，用这镜子一照就能照去人的三魂七魄。今天法红把这三才神火照胆镜掏出来了，黄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宝贝啊，也不知道这玩意的厉害。法红口中念念有词，用这宝镜一照，黄云当时就好像被电击了一样，机灵打一冷战，咕噔就躺地上人事不知了。法红一看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这回你不闹了吧。但是法红又一想，这个黄云跟我素日也没仇，我呀不杀他，把他带上山去羞辱羞辱他，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也就是了，以后也不要让他小视我陆阳山。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呀，把他搭上山去。首先答应一声过来就搭人。这时候济公活佛一转身由这石头后头出来了，一声喝喊，好孽障，你们真不讲理，无故欺负人，留下人家的镖银不说，还以强凌弱，真乃可恼。来来来，咱们爷们比试比试，看看谁行谁不行。哟，法红一听定睛一看，是个穷和尚，当时气儿不大一出来呀、啊、你是何人，胆敢替黄云说话，前来跟我作对。济公说，你不认识我老人家是吧，我告诉你，我乃灵隐寺济癫师爷。法红一听，哟，心说这位就是济公活佛吗？我久闻大名啊。他上下仔细又打量半天，不由一阵狂笑啊，哈哈哈哈，我久闻济公长老乃当世的活佛，他乃是一位罗汉，道高德重，焉能像你这个样子吗？穿得破破烂烂，简直就是个丐僧。你硬说你是祭奠，大概你是骗人吧。济公说，你要不信咱俩就比拼比拼。旁边神拳罗汉法源连忙说，师兄别放他走，这穷和尚是我的仇人。哦，花面如来法红说，您怎么认识他呢？法源说，前者我到临安去看朋友，我在我那朋友麻面虎孙泰他们家住着，有一个郑雄大闹万珍楼，孙泰请我来帮忙，没想到就遇上这和尚，把我给羞辱了一顿，今天你要给我报仇啊。画面如来法红说，原来如此，待我拿他。说着立刻把他那宝贝往上一举，这三才神火照胆镜冲着济公一照，济公故意哎呀一声翻身栽倒。法红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久闻济癫和尚神通广大，但是没想到无非是一个凡夫俗子啊，无能之辈，今天竟被我一下给照趴下了，来呀，把他搭到庙里去。手下立刻过来抬起济公，连同黄云大伙一块奔山上宝光寺去了。来到寺里，俩和尚落了座，首先把济公黄云搁在大厅前头。法红一看济公已然是气绝身亡了，这时节万里飞来路通回来了，一进来一瞧，感情是济公在地上躺着呢。路通大喊一声，
1: 哎，这是我师父，谁给害死了？
0: 花面如来法红说，鲁贤弟啊，他怎么能是你师父呢？路通说，
1: 他就是我师父，谁给害的？
0: 法红说，他是自来找死，我用我的宝贝把他给制住了。
1: 真我，哎呀，
0: 路通一听这话也不敢再多说了，因为他惹不起法红，自己虽然说满心的不愿意，但是也不敢发作呀。

0: 他说，
1: 我师父也死了，那怎么办呢？干脆我给他买口棺材，把他承殓起来，然后送回灵隐寺得了。你们谁害的，谁要给提成啊？不偿命不行。
2: 法红说，鲁贤弟，不许你胡闹，现在他还没死，是我用法术治着他呢，我让他活他就能活过来。正说着话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当家的，现在有慈云观赤发道长邵华峰，还有一位前殿真人常乐天，俩人来禀见。哦，画面如来法红一听，吩咐一声，有请。他也不知道这个邵华峰到底从哪儿来，来干什么来了，于是亲自率着众人迎接出来了。那位说，这邵华峰从哪儿来呀？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交代两句。赤发道长邵华峰由得常州府劫牢反狱没劫成，大伙一下全跑了，众人够奔藏真寺。这个庙里有八魔的徒弟追魂侍者邓莲芳。邵华峰众人来到藏真寺，邓莲芳不在庙里。邵华峰一查点人数，五殿真人、八卦真人、众绿林人都来了，就是不见黑虎真人陆天林。邵华峰就说，众位兄弟啊，现在祭奠和尚苦苦的跟我们作对，咱们走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他欺负你我太甚呐，我绝不能跟他善罢甘休，总要报仇的。众位在这庙里等着，我到陆阳山莲花坞去一趟，请我师弟花面如来法红，然后再请上他的师父尖峰和尚给咱们帮忙。再这一说，我的授业恩师马道玄也在陆阳山后边吕公堂住，我把他们都请来，连同你等助我一臂之力，咱们大反常州府，杀官夺印，我自立常州王，紧接着咱们就拿济公报仇雪恨。各位谁跟我去啊？旁边前殿真人常乐天一听，我跟祖师爷去一趟吗？邵华峰说，好，众位在这等着，听我们回信。大伙点头，邵华峰便和常乐天出了藏真寺，架起趁脚风来到了陆阳山，让人往里一通禀，法红便从里边迎到了山门呐。一见邵华峰，法红上前行礼，哎呀，邵大哥一向可好。邵华峰说，贤弟了不得了，我真是两世为人呐，几乎你我就见不着了，说着眼泪都快下来了。法红一瞧，怎么了？邵华峰叹了口气呀，我现在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慈云观也没有了，让人给我烧了，我派人去盗取婴孩子和车，发放熏香蒙汗药，有一个济公和尚整天跟我手下人作对，我那些人不是让他抓了，就是被他吓跑了，他都欺负死我了，他还带着常州府的官人把我那慈云观给烧了，我带着人到灵隐寺找他报仇，不是他的对手，我回到常州府劫牢反狱，又让他给搅和了，哎，我现在真是无处可投了。法红一听连忙说，邵大哥您不必着急啊，这祭奠和尚我刚才刚把他拿住。什么？邵华峰一听，真的？真的吗？法红说，可不是吗，刚才他在山下无故帮着黄云跟我作对，被我用一种宝贝三才神火照胆镜把他给制住了，不信你来看。说着话来到院里，邵华峰一听，太好了，活该，该着我报仇啊。他们正说着呢，对面来个人，正是陆通。陆通扛着济公往外走，邵华峰一看，伸手拉宝剑。

0: 让他落一个全尸也就算了。邵华峰一听也罢，既然如此那就便宜他了。法红说，兄长屋里坐吧。众人这才来到屋里落座。法红说，兄长从哪里来呀？邵华峰说，我从藏真悟啊。这个祭奠和尚把我追苦了，追了我个样儿不下蛋了。法红说，我看这个祭奠和尚也没什么能耐呀，兄长何必这么怕他呢？邵华峰说，不对，他的能为大着呢，你是不知道，你没看出来啊。法红说，这我倒不信你这话，刚才我用宝贝一下就给制住他了，看来大概我这宝贝灵。嗯，邵华峰说，这没准。法红说，兄长啊，你也是啊，我有个事儿，我本来也想跟你说。我听人说你在慈云观盗取婴孩子和车，发放熏香蒙汗药，召集绿林贼人，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不要忘了，你我都已然是出家人了，何必如此呢？怎么你真打算要当皇上啊？是怎么着啊？我是没功夫，我要有功夫我早就奔你那儿去了，我得好好劝劝你。如果说我要早去两天，你也不至于落得这一番光景啊。邵华峰一听当时有点不爱听了，他说，兄弟，我告诉你啊，你是不知实情，你竟听外头风言风语瞎传了。我跟你说实话，我确实要大反常州府，自立常州王，我来约兄弟你帮我成其大事，我还要约你师父金峰长老，还有我师父马道玄一块儿给我帮忙。法红一听，兄长你可千万别胡闹啊，我师父焉能帮你去造反呢？你这不是白碰钉子吗？我也不能去，我师父早就说过，叫我不准害人，既出家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修今世修来世啊，了去一身之孽冤。要依我劝，你就听我一句话，算了吧，找一个深山僻静之处正悟参修为好啊。邵华峰说，兄弟此言差异啊，你是不知道，我找人算过，人家说我有九五之分。法红一听不由一愣，就在这阵儿突然就听外边是一阵大乱。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4: 张叔叔，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
1: 用早出晚归的坚守，
0: 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平。

书联播。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法红和邵华峰正说着话呢，就听外头一阵大乱。法红连忙问：“出什么事了？”手下人刚要出去打听，噔噔噔噔噔，打外头跑进一个来：“哎呀，当家的可了不得了，厨房里有个穷和尚，把预备的酒菜全都给偷吃了。”啊！邵华峰一听就是一哆嗦呀。就这阵儿，就听外头踢了踏了踢了踏破草鞋一响，紧接着有人喊：“好你个邵华峰啊！啊，你可来了，我和尚等你多时了。”哎呦，济公来了！邵华峰一听，那真是惊赏六夜连肝肺，吓坏三毛七孔心。他立刻同长乐天俩人纵身从后窗跳出去跑了。花面如来法红也感觉纳闷了，心说我已经用宝镜制住他了。定睛一看，就见济公打败他进来了。法红口中嚷道：“怪呀怪呀！”和尚说：“一点都不错，确实挺奇怪呀。你是不是以为你那三才神火照胆镜有多大奥妙呢？没想到没治住我和尚，我又活过来了。”法红一听气坏了：“好你个癫僧啊，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别走！”说着话伸手又要掏这照胆镜。济公把手一挥，口念六字真言：“阿玛尼玛咪哄。”法红再一摸兜囊啊，宝贝没了。焉想到早已被济公用搬运法给搬过去了。法红当时个吓傻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刚才呀，济公本来就是装死，陆通把济公扛到后院放下，他去找棺材，济公打里边爬起来了，先到厨房里边去偷菜偷酒吃。厨子一看吓一跳，连忙给法红送信儿。法红呢，用这照胆镜打算再照和尚，没想到宝镜不知道飞哪儿去了。他正发愣呢，济公哈哈一笑：“我说法红啊，你那镜子在我这儿呢，来，我照着你吧。”啊！法红一听，吓得撒腿跳窗户就跑了，法缘也赶紧跑了。这时候法镜法空也追过来了，四个人跑出了后门。法红就说：“咱们上哪儿去啊？干脆到镇屋龙王庙找师傅去吧。”几个人直接赶奔镇屋龙王庙，到这儿之后一拍门，小童儿把这门开开了。法红说：“师傅在庙里吗？”小童子说：“没有，他上吕公堂找马道爷下棋去了。”法红他们四个立刻赶奔吕公堂，来到这儿一拍门，道童出来一瞧是他。法红说：“金风罗汉在这儿没有啊？”道童说：“跟我家祖师爷正下棋呢。”四个人便跟着道童来到里边一看，金风和尚跟马道玄俩人下棋下得正高兴呢。这一僧一道坐在那里下棋，眯缝着眼睛，手捻着虚髯，很是透着清高啊。法红等人连忙上前行礼。金风和尚就问：“徒儿，你等做什么来了？”法红说：“我等被祭天和尚赶出来了，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栽了跟头了，师父你老人家得帮忙啊。”哦，金风和尚一听

0: 为什么呢？法红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儿都学说了一遍。金风和尚听完之后点点头，他说：好，既然这样，那我去看看这个祭天他是何许人也。马道玄说：我也陪你一块儿去。这僧道二人立刻把棋盘一推，跟着法红出了吕公堂，直奔宝光寺。咱们再说济公禅师，见法红等人全跑了，济公先把黄云给救出来了，叫黄云把镖银找到，然后起了镖赶紧走人，不用管他。黄云谢过了济公，径自先走了。万里飞来路通搭了棺材来，一看济公活过来了，路通吓一跳啊，连忙上前行礼：
1: 师父您没死啊？
0: 和尚说：哎呀，我一时间死不了那么快，我路通啊，你这棺材钱可算白花了。
1: 路通说：没事，我留着装别人，师父咱俩喝酒去吧。
0: 济公说：好。俩人立刻到厨房把酒菜弄来，摆上酒宴，路通陪着和尚喝上了。路通就问济公：
1: 师父法红他们上哪儿去了？
0: 济公说：他们去搬兵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路通说：搬谁去了？
0: 济公说：他们找的师父金风和尚去了。
1: 路通说：哎呀，师父您赶快跑吧，我知道那大和尚可厉害，我那金钟罩就是他教的。
0: 济公说：厉害也不要紧，我正要会会他呢。说着话就听外边一阵喊嚷：阿弥陀佛。紧接着又有人喊了一声：无量天尊。路通说：
1: 了不得了，和尚老道都来了。
0: 济公说：走，咱到外边看看去。他们来到外边一瞅，只见来了一僧一道，前边站了一个僧人，猛巍巍，身高足有一丈开外，身躯高大，体态魁伟，项短脖粗，大脑袋壳，大肚囊子，披头散发，打着一道金箍，面似乌金纸，黑中透亮，两中粗眉毛斜入天蚕额角，直鼻阔口，身穿一件黄僧袍，腰系丝绦，白袜僧鞋，背后背着一口戒刀。后边站着个老道，身高八尺开外，头挽牛心发转，身穿古铜色的道袍，腰系丝绦，白袜云鞋，面如三九古月，一步岩然飘洒，手拿佛尘，背背宝剑，真是仙风道骨啊。这两人一见济公是个疯癫和尚，衣衫褴褛，金风和尚就说：这就是济癫僧吗？法红说：对，就是他。金风和尚听完不由敲了敲身旁的老道，老道看看和尚，俩人哈哈一阵大笑啊！我以为济公是何等的大罗金仙呢，闹了半天是个凡夫俗子。俗话说，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似文明啊。济公说：好你个法红啊，你竟然搬来了救兵跟我和尚作对，那好，那咱就试试看看到底谁行谁不行。金风和尚听完一阵的冷笑：济癫僧，你可认识洒家吗？我乃西方十八尊大罗汉降世人间，所谓普济群迷，教化众生而来，你在我面前也敢如此之猖狂啊？济公一听一咧嘴，连忙说：哎呀，你也是罗汉，你可真把我们罗汉骂苦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变的呀？我破个闷儿，你猜猜吧。你听着啊，有头又有尾，周围四条腿，见了拿岔人，扑通跳下水，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金风和尚听完之后眨巴眨巴眼睛：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带洒家来拿你。 马道玄说，这种无名小辈待我来拿他不费吹灰之力。说着话一伸手，由的兜囊里掏出一种宝贝来，叫镇魂牌。他只要在手里一摇啊，这东西当啷啷啷一响，无论什么样的妖精都能把这三魂七魄给镇去。老道今天一拿出来，法红众人就知道这宝贝可厉害了，赶紧躲开了。老道把这牌一镇，就听当啷啷一响，就听济公哎呀一声，脑袋一晃没躺下。马道玄急了，又连摇了好几下，打算镇倒和尚，还是不行。济公说，哎呀，你这宝贝不灵啊，再换一个吧，还有吗？马道玄气儿大了，好你个癫僧啊，气死我也，立刻又掏出一种宝贝来。这个东西叫避光神火罩，这个形状啊就好像赵蟋蟀的那个罩子一样，这罩子里有三昧真火，要是把人罩上就能烧个皮焦肉烂。今天老道把这罩子拿起来一抖，口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就见这罩子刷啦一下变大了，一道金光照在和尚头上，往下就落。济公哈哈一笑，用手一指，走，这罩子奔老道过去了。马道玄一看不好，连忙再一念咒，用手一指，这罩子奔和尚又过来了。和尚用手一指，念动六字真言，阿玛尼妈咪哄，这罩子日又回去了，唰一下直接把老道马道玄给罩底下了。这一下把金风和尚吓一跳啊，心说老道这宝贝可厉害了，没想到今儿罩来罩去把自己给罩底下了。他连忙过去把这避光神火罩给拿开了，再瞧里边那老道啊，衣裳全着了，烧得跟烤家巧似的。就这样还多亏老道在里边念咒来着，要不然呢早给烧死了。老道臊了个面红耳赤啊。金风和尚说，道爷你闪在一旁，待我来拿他。济公说，你也是白给。金风和尚立刻一张嘴一瘪肚子，呜，油打嘴里喷出一口黑气来，这是他九千多年的内丹呐。他打算把济公给喷倒。济公一瞧，好东西，你敢用气儿吹我，你今儿个就是冒泡也不行。他用手一指，这股黑气自动就飘开了。呀，金风和尚一看还是不行啊，心说怪呀，看着这穷和尚像个凡夫俗子，他倒真有道行啊。他立刻掏出一根捆仙绳来，往空中一扔，一道金光奔着济公就过去了。济公说，哎呀了不得了，这家可厉害，眼瞧着这绳子把济公可就捆上了。金风和尚哈哈大笑，哈哈，济天，我以为你多大能为呢，这一回你可跑不了了。法红说，师父您先别高兴得太早，这济癫和尚神通广大，您仔细瞧瞧，捆的是他吗？哦，大和尚仔细一瞅，捆的不是济公，是马道玄。这一下金风和尚吃惊不小啊，心说糟了，这和尚道恒深呐，看来他会五行挪移大搬运。哎呀，这可不好惹呀，他连忙过去把马道玄这个绳子给解开了。这时候就听济公在旁边哈哈一笑，我说你们这一僧一道还有什么宝贝没有了？要是没有，我和尚可拿宝贝了。说着一伸手把这破草鞋脱下一只来，照着金风和尚日就打过去了。金风和尚一看不好，赶紧往旁一闪，济公用手一指，拐弯啪，这破草鞋还是拍金风和尚脸上了。把金风和尚打了一趔趄，济公一招手回来。

这只破草鞋日自己又回去了。济公说，我还有法宝呢。说着立刻把这僧帽摘下了，往上一扔，就见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金风和尚情之不妙，打算逃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顶僧帽如同泰山一般压了下来，紧接着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巨响，金风和尚便现了原形。什么呀？感情是有方桌面这么大的一个大老鳖。他本身有9000多年的道行了。济公说，法红，你瞧瞧，这就是你师父。哎呦，法红他们几个师兄弟可就全愣了。济公说，大概你们都不知道我的来历吧，那好，我让你们瞧瞧。说着和尚用手一摸脑袋，露出了金光、佛光、灵光，三光一现。众人再一看，和尚身高10丈，头如麦斗，面似蟹盖，肩甲护体，光着2只脚，真真一位知觉罗汉。马道玄口念无量天尊，连忙跪倒磕头求圣僧饶命。济公知道这个金风和尚啊有9000多年的道行了，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人，所以罗汉爷把僧帽收回去了。这时候就见这金风和尚唰游的地上起了一阵怪风，然后又变回了和尚模样，来到济公跟前磕头如鸡凿碎米呀、啊、圣僧，你老人家慈悲慈悲吧。济公说，行了，你也没害过人，我也不杀你，放你一条生路吧。金风和尚说，我愿拜您做师父，您就收我这个徒弟吧。济公一听连连摇手，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和尚里头没有王八当和尚的。金风和尚说，成佛做祖的自古以来什么出身都有，求圣僧慈悲慈悲，慈悲慈悲呀、啊。济公一听实在没辙了，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你既愿意认我和尚，那好吧。说着用手一拍金风和尚的天灵盖，济公禅师信口说道，实心来拜我，贫僧皆良缘，修行莲花悟，道德数千年，修炼归正道，出家入阳山，拜在贫僧面，赐名叫悟缘。济公禅师给他赐了名字，金风和尚打这儿起改叫悟缘了，连忙给济公行礼。济公说，悟缘呐，我派你点事儿，你和马道玄两个人去把少花风给我拿来，你要是不去，我和尚还是不收你做徒弟。马道玄呐，你也得去帮着一块儿拿，这少华峰本是你徒弟，现在他在藏真物聚众绿林人，要大反常州府，天下苍生遭难呐，你们两个人去把他拿住，杀恶人即是善念。马道玄便和金风和尚一块行礼说，谨遵师父之命，然后叫法红等人给济公准备酒席，好生伺候着。众人答应，这一僧一道立刻起身够奔藏真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少华峰，他和常乐天这两个人呢，由打宝光寺被济公师父惊走之后，俩人由的后山可就逃出去了，绕道奔前山。常乐天说，祖师爷，咱们上哪儿去啊？少华峰说，咱们到哪儿，这祭奠和尚就追到哪儿，他跟我真是冤家对头啊。咱们回藏真屋，我约请万花山圣教堂八魔祖师爷，非跟这济公和尚一死相拼不可，把他拿住，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

0: 然后将他碎尸万段，咱们再把他送到灵隐寺，把他的庙放把火一烧，然后咱们再大反常州府。说着话，俩人往前走，又怕济公追来。他们刚一下洛阳山，突然就发现对面来了主天主地的两大股旋风，呜，刮得飞沙走石。这两股旋风能有两三丈高，常乐天吓一跳了。祖师爷，您看这两股旋风是神还是鬼，是妖还是怪呢？我的法力小，我看不出来。少华峰定睛仔细瞅了瞅，我看也不是妖，也不是怪，是我的朋友来了，这可活该呀。常乐天说，谁呀？少华峰说，你来看。他立刻口中念念有词，喷出一口法器，立刻这旋风往两旁边一闪，闪出两个人来。前面这个人身高八尺，头戴紫缎色四楞逍遥巾，身穿紫缎色箭袖花袍，周围恰金边走金线，上绣金牡丹花，腰系丝鸾带，单衬袄，薄底靴子，闪披件紫缎色团花大氅，面如紫玉，两道浓眉，一双金睛叠豹，牙儿黑毫扎里扎沙，海下一不刚然，根根透肉，犹如钢针亚赛铁线，手中拿着一把迎刷。后边跟着一个人，头戴宝蓝缎丝楞逍遥巾，身穿宝蓝缎箭袖花袍，腰系丝鸾带，外罩翠蓝色逍遥氅，周身上下绣满了金莲花，面如白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细眉，一双三角眼，鹰鼻子，咧腮帮。这两个人是谁呀？书中代言，前边这个人叫追魂使者邓莲芳，后边这个人叫神术士韩琦。这两个人呢，都是万花山圣教堂八魔的徒弟。邓莲芳是天河吊叟杨明远的徒弟，韩琦呢是桂林樵夫王九峰的徒弟。这两个人奉了八魔之命，到东海颍州去取灵芝草。这八魔呀，每人有一根子母阴魂绦，那是最厉害无比的，连西方的大罗金仙都能给捆上，把金光能给捆散了。韩琦把他师父的子母阴魂绦给偷出来了，今天正好碰见少华峰，邓莲芳他们一见，连忙上前行礼。原来少华峰和邓莲芳还有花面如来法红，他们几个是拜把的兄弟，少华峰是大爷，法红排行在二，邓莲芳是老三。没想到今天一见面，少华峰上前给邓莲芳磕头，贤弟救命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

海兰察和赵慧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刘墉和尹继善正说着话呢，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二人同时回头一看，竟然是乾隆从荷塘那边散步过来，身后紧紧跟随着吴瞎子和巴特尔。一惊之下，赶忙提起袍角伏地叩头。尹继善说了，奴才们扰了主子的清幸。乾隆看着天上细线般的月牙，细白修长的食指交叉握着，指尖轮流按动着指背，仿佛在掩饰着心中的不安，口气却缓重平静。此时七十八式混淆一片，哪有什么清醒？一枝花的案子未了，高恒前度的贪贿案子又起波澜，还虑着傅恒是否一路顺利，不知岳钟琪有没有到汉阳。母后和皇后他们虽不用担心，就怕沿途地方官为冯英讨好太师张志。圣祖爷南巡也是屡下诏书不得扰民，当时我是皇孙随驾，在旁冷眼瞧着地方官供奉，那银子花的真同飘雪花一般，怎么不令人焦虑忧心呢？尹继善陪着笑说了，主子且宽甚怀，一枝花这次已是网中之鱼，再不得逃脱的。方才刘墉在圣旗楼还见了黄天霸和盖英豪，只要一声令下，两个时辰不到就能生擒他。乾隆看了一眼刘墉，点了点头，难为你们爷们儿了，这次差事办得无可挑剔，回北京你父亲休假三个月，你一个月，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呀？听乾隆这么赞扬自己父子，刘墉的心头轰得一热，多少不眠之夜辛苦筹划劳作，所有的疲累倦怠沮丧和烦心顿时间入了乌有之乡了。因为乾隆还在徐徐散步，不便叩头谢恩，只是深深一躬，阴哑着嗓子说了，主子孝感勤政，夙夜谨念天下苍生，臣子岂敢怠乎完职，不为是不忠，且对不住自己的良知，主子如此关爱有加，敢不免孝于臣，既之已死。尹继善说道，这确实是由衷之言，奴才在宦场也是几十年了，像延清父子这样不分时辰不分地方睁眼就盯差事，累到不能睁眼的臣子真是罕见稀有。刘墉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今天在圣旗楼看比武，回来又陪奴才见高恒，这又要到西花厅去汇报差事了。奴才自觉办差也算尽心，相比之下常扪心自愧的。乾隆略顿了一下，略加快了步子，却接着尹继善的话说，你们到西花厅，朕也一道听听，你们的话都出自旨呈，朕心里明白的。刘统勋父子拼命办差，站在朝廷位置自然是好的，但刘统勋

这是一番鞠躬尽瘁的心思，朕有于心何忍呢？你们都在盛年，刘墉还是个青年，朕倒是更嘉许你些，留着把力气精神，做养好身子骨，多为朕效力些年头，还要预备为朕的儿子出力，这才是长远之计。为是罕见稀有，越要珍惜荣养，大事收紧，小事散漫些，还要读书养性，这才切服了朕待你们的至诚之恩。天下有多少事啊，真正得力的臣子栽培起来多不易啊。言下是不胜感慨，尹继善和刘墉听得心里边发酸，抽噎着声音回了一声是，满腹感恩戴德的心思一句不能形诸言语。一路说着走到了西花厅东山墙下，一见纪云、刘统勋、金红三个人长跪在地迎候，还有在秦衣堂侍候的太监也都掌灯侧立在甬道旁。英英和嫣红一个提着银瓶，一个捧着银盘，也立在旁边。原来他们说话时间呢，和珅已经报知了乾隆铸币行在，一众人等绕道过西花厅来这边侍奉。见乾隆过来，参差不齐地向他请安。乾隆因见黄天霸几个人跪在滴水岩下，又微微一笑，哈哈，都起来吧。尹继善就赶紧抢上一步替乾隆挑帘子，又命黄天霸诸人，你们就在廊下，主子有问话的时候叫进再进。好好，乾隆漫不经心地说着进了西花厅，随意坐了靠东厢书架前的交椅上。莺莺赶忙从瓶中清出茶水捧上来，乾隆一手接杯，笑着摆手示意免礼，命五人在西侧茶几旁就坐，说着，好大的烟雾，这必是纪云造孽，天气并不冷，嫣红把北窗打开，走一走浊气。嫣红应了一声，放下银瓶就去支起北窗亮窗，又点了几支烛放在北墙卷案上，屋里边顿时亮爽了许多。纪云笑着说，嘿嘿，臣的烟脾确实无药可医，受臣之熏陶，如今延清宫已成吞云吐雾之徒，金红也渐入佳境，只有尹继善冥顽不灵，不肯感染臣之流毒。乾隆听的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上次金殿奏事，纪云靴中起火，烧得脚跟都焦了，两个月不能行走。傅恒说你是大清的铁拐李，朕说薛中冒烟，纪云仓皇出殿的情形是个神行太保的模样呢。说着大家都笑了。乾隆因见莺莺银盘中放着盖碗，还有几块细巧宫殿，径自起身揭开盖碗看了看，竟然亲自端起来到了刘统勋的面前，这碗参汤延清用了它。莺莺把点心放在刘墉茶几上，他还没吃饭呢。说罢含笑归座，莺莺一边摆果子点心，嘴里边说着，主子也还没进晚膳，奴婢再去取一份来，只是参汤一时熬不到火候，得稍等一下。乾隆摇了摇头，不用参汤了。屋里的气氛突然变得肃穆庄重起来，刘统勋率刘墉谢了恩，端起碗来，枯瘦的老筋抱起的手抖得厉害，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眼睛凝住着乾隆一眨不眨，仿佛怕乾隆一下子消失了似的。刘墉只捏了一块点心，含在嘴里轻轻地嚼着，泪水扑簌簌直流横溢。众人注视着这个场景，心里边也是热烘烘的，一时都说不出话来。乾隆说道，

0: 说说差事吧。五位军机大臣，这里就有三位。金鸿和刘墉也都是办差专员，听听参与议论也无不可。纪善，你去见高恒情形怎样？因见纪云下意识地摸靴筒，又笑着说了，你和燕青可以抽烟，金鸿不许。
1: 啊，臣不敢放肆，待会儿憋不住再求主子恩典。
0: 尹继善端肃正容，轻咳了一声。
1: 哦，
0: 高恒的案子眉目还不甚清晰，奴才和刘统勋几次商议，派员吩咐山东、河南、江西、湖广、四川和陕西各沿道去查。四川因为金川战事盐务久已败坏，没法查清。陕西是青盐入关恶口，应该能查出些情弊的，但路途太远，回报还没有递来。其余四省账目回去十分之久，只有淮安道、开封道、南昌道、安庆道四处账目齐全，亏空输赢明白。还有几个道虽然没有回账，但从来也没理过，进出账单打捆封着，一时很难打理清楚。这样的道有五处。乾隆皱着眉头吃茶，吐了一片茶叶说道，这样看来认真全体理清是做不到了。为什么这九处账目没有遵高恒指令焚烧呢？尹继善微一俯仰说道，账目清白的言道，不敢贪浑水，高恒的指令自然就搁置了。其余的有的是新任言道，不肯替原任负责，有的言道留存观望，没有来得及回账，有的衙门没有主观，还有一个衙门根本没有拆看高恒严正衙门的文书，派人去查，他们还不晓得这档子事儿。乾隆听的是啼笑皆非，一盆烂面糊账居然成了好事，想发怒又怒不起来，鼻息粗重，透了口气儿，说道，看来要靠混账整治混账了。延庆公，你有什么见识？刘统勋蹙额皱眉，在茶几旁欠身说了，臣心里不好过，也正为主子说的这话，高恒与前度合伙犯同，同船被扣了三艘，他用太湖水师标统方标的兵护船，人赃俱获，仅此一项，高恒和前度实得三万银子，其余的同政司都有账可查，这已经是死罪，官卖私盐更是令人惊心动魄。虽然毁了账，但金辉举发四川成都盐道请发运私盐引照，也有铁证，成都道已拿出高恒的亲笔手谕，这一笔账就是7万银子，高恒得了一半，18行省27盐道，这笔账算下来抵得朝廷月军入库2银，当然这些银子一半要分给合伙谋私官员下层隶属，原来延误历届亏空的近200万也是这银子填换的，总落高恒手的。我和纪善一估再估，慎重衡量，最低不下100万两，所以这案子其实是同政事发，严正主犯。乾隆听的是心下骇然，脸色也变得铁青，两手紧握着一把手，掩饰着心中极度的震怒，过了良久才干笑了一声，原以为他只是荒淫无耻，想不到是这么大一条柴虎，而且上下勾连，表里为奸，朕真是失了眼，原还想再栽培出第二个傅恒呢。纪云沉吟着说道，君子或不能兼而有才，凡小人莫不有才。 高恒班差暗恋精明，和钱度一样，不是无能之辈。其实，失察的是我们几个军机处的臣子。记得两年前，主子就说，高恒钱度似乎德行有亏，叫我们留神。一年前又下密旨，着查实延误亏空整顿情形。他那样地位，又能干事儿，而且人缘极好，不是主上圣明烛照，谁能怀疑他是神监居度？这番话虽然不无曲意安慰之意，但确实也不是虚言奉迎。几个军机大臣忙于赈灾征赋，筹划金川军务，官员提调牲畜，中间还出了张广嗣讷亲的巨案，都没有怎么留心高恒钱度的行为端倪，也是实情。乾隆听了，颜色就渐渐记合，又问尹继善，高恒如今怎么说？尹继善因将方才见高恒的情形背细说了，叹息道，他是抱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宗旨，这必定是件难审的案子，奴才料着那钱度是师爷出身，行明钱粮，粮法熟透，早已有了串供和攻守之盟，高恒如此刁顽，大约也是因为自觉手脚做得干净，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他是横下了一条心呐。乾隆听着嘘了一口气，哦，此人人缘好，朕是知道的，大抵赃官人缘都好，也为他是国气，替他捧场吹牛的恐怕也不少，这个案子不能松手，再难也要水落石出，还是刘同勋来办差，一枝花的案子结了，刘墉协同你父亲，哪怕牵扯到亲王贝勒贝子大臣，也要一查到底。财务查抄，今晚季善就拟旨发往北京，还有钱度也是一样，所有赃银要全部追回，藏匿不缴者一体问罪。待案子审清，昭告天下，以示至公之名。啊，臣等遵旨。刘同勋父子一同起身躬身回答。乾隆见纪云又摸靴子，笑着说了，要抽你就抽吧，朕一开头就准允你们的嘛。纪云晃火折子抽着了烟，浓浓地吞了一口，说道，臣有个见识要奏主子，据方才延清宫说的，真是骇人听闻，正为如此，臣以为案子要查清，财物也要追回，似乎不必过失张扬。说着他看了乾隆一眼，见乾隆沉吟着凝神在听，接着又说，一来他身份显赫，很招眼，平素又常在人前炫耀胜券优渥，查出来那么大数目的有损朝廷体面，二来杀他为什么，他罪过该死是一头，也要顾及朝野影响，这么大的国客给他一手黑了，别说州县官，就是封疆大吏也会想，我贪这点小意思，比起高国舅真不算回事儿。如果公布数目小些，就另是一种想法，国舅贪污尚且如此，何况是我，所以逢这样的大案，还是该从全盘周详考虑，其中牵涉到有大员的，暗中退赃，不在重用为上，不宜一一明诏处分。整顿吏治是一篇大文章，真文章，也是长文章，积重难返，要一步一步去办，才不致干碍祥和之气。这番话说的又是理中之理，剖析出自肺腑，而且从大局着眼，众人都听得心下安抚。刘墉原本要打翻宴席桌，钻天入地，大干一场轰动天下的心思， 听得心下冷。

啊，今天你毛先生策划的圣骑楼盛会，见识不少奇人异事吧？那个卞和玉是什么角色？刘墉参议在末座，原本就没准备说话，正低头沉思掂量这些当世顶尖人物的食量风韵，冷不丁的被点到了自己，赶忙身子一挺，大声说话：卞和玉就是一鹰，也就是一枝花。他这次从扬州来，只带了23个人，分驻地点已经完全监控起来。自皇上移出毗卢院，他也移了去桃叶渡，身边只有唐和、韩梅、乔松这三个所谓弑神使者。管联络的是我们的卧底，一个叫莫天派，一个叫司定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12: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刘墉说，管联络的两个卧底，一个叫莫天派，一个叫司定劳。乾隆听了这两个名字不禁笑了。哈哈，好名字，摸天牌死定了。刘统勋在旁边插话，都是黄天霸的门上，当日一枝花劫夺黄冈，两个诱饵，一个叫史成功，一个叫杨天飞，黄天霸要一环一报，所以起了这两个名字，打入铜陵码头，费了好大周折才进了一营身边的。乾隆笑着说了，这个黄天霸有性子，明日引荐一下。啊，你接着说。刘墉尽力抑着心，稳稳重重地说了，是南京盖英豪原是直隶高碑店人，5年前来闯码头，当时一营劫银子已经败露，官府捉捕各乡堂堂主教匪风声正急，他有一身横练功夫，能夏日卧水为冰，滚油锅中洗澡，各处地棍游民都失了依赖，他趁机夺了南京各行码头盘子，暗地里又和一英勾手，也同官府就叫响了。这次圣旗楼比武之前，家父和尹志台就接见了他，许了他一个千总，并答应不再追究他在高碑店伤死人命案，他也就归顺了朝廷。所有这些事都是安排停当，专候一英自投罗网的。乾隆听得高兴，脸上放光，叫你们费周折了，其实在扬州也可以拿下的。金鸿说道，扬州剿匪多，容易走漏风声，刘墉发了两个假号令走扬州府，一个时辰后司定劳就得了信儿，所以要诱到南京。他突然顿住了，诱到南京后很容易捕拿的，但乾隆又视同儿戏，屡次有旨要物见，安顿在毗卢院物见了仍不许动， 还要他随侍身接见。皇帝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他半点也不清楚，怎么敢信口开河呢？舔了舔嘴唇，冒出一句：“这就好了。”刘墉听他背后议论过，说道：“这次比武，一应看得很重，见这种贼女人做什么呀？”见他此刻突然刹车，把抱怨又吞回去了，不禁心中暗笑，接着自己的思路说：“安排定了，打成平手，既顾全两方面子，又留有下一步缓冲余地。为防着一英看出马脚，除了黄天霸和盖英豪，手下人一概不知内情。卯末时派，两家师徒都来到圣齐楼前，黄天霸带着贾富春、蔡富清、黄富光，由我和黄富威领路任门。盖英豪是城东双雄带路，一个黑矮个子叫玄武金刚的，去过库斯当，我认的。还有两个汉子，一个肤色黝黑，一个白皙，听过名头才知道是石头二无常。盖英豪我原以为必定是个虬髯毛胸高壮伟大的汉子，见了面才见是个文弱书生模样，细眉修目，说话温声温气，有点像女人，也不过30岁出头的样子，乍一见谁也不会信及他是河北第一飞贼，身负4条人命的亡命之徒。两边的人经介绍，看去都客气，黄天霸和盖英豪拉了拉手寒暄，大家拱手作礼，站在楼前，有的看景致，有的说楹联字画，楼中酒菜隔门就能看见，却谁也没进去。我这才知道，江湖原来也有不吃卯时酒的规矩。

我正寻思，父亲说要请端木先生来压阵，怎么没来呀？身后有人轻轻拍了我肩头一下，回头看正是梁雍，手里握着一卷书。原来他早到一步，坐在楼南向阳处湖岸背四书呢，冲我一笑说了，毛仙儿也来了，方才还和卞先生提起你，几时奉访，请你给我们起一课文王卦，这可不是凑巧。我这时才留神，卞和玉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大柳树下，正看着圣旗楼匾额出神。我们只遥遥点了点头，互道一声久仰，看众人作为。江湖上文盘比试是颇有意趣的，并没有穿房越脊飞檐走壁那一套，看上去文质彬彬，礼仪依让间，已经开始较量了。尽管内定和好不分输赢，但保不住盖英豪手下这群人不听约束，闹乱了不好收场。胜非胜，败非败，不离不急，若即若离，真戏假做，假戏真演，这才成功。正担心着，果然白无常首先发难，冲黄天霸阴笑着说了，黄爷赏脸，一请就到，江湖上有言，宴无空过，有无空访，不知黄爷给我们盖爷带的什么宝贝，给兄弟开开眼。黄天霸只是微笑没有答话，蔡福清闪出来嬉皮笑脸地说了，黄爷说了强龙不压地头蛇，得有坎子里，我给你们带的凤凰蛋。说着右手从怀里一把又一把三两个往外掏摸，却都是鸡蛋，足有100多枚。怀里带这么多鸡蛋，一路从城东走到城西南完好无损，这已经稀奇了。左怪的是鸡蛋托鸡蛋，累累罗罗在一只手上，就先粘在了一块，一个也不落地。刘墉说着透了一口气，刘统勋板着脸说了，你简约这些，叫主子坐听你说古迹讲书场吗？刘墉赶紧答了一声是。乾隆正听得入神呢，笑着说了，你这个老颜青啊，自己倒学古板，要让儿子也学得一丝不苟，就是国家大臣也百色百等的，纪云诙谐诡谲，傅恒老成精干，尹继善博学风流，阿贵泼辣勤谨，都像你这么枯燥，朕也无味。刘统勋咽了一口唾沫说了，皇上训诫的是，臣是怕放纵了刘墉。哈哈，讲得很好，能给你主子破闷儿也不错嘛，接着说。刘墉偷瞟了父亲一眼，语气放得庄重了些，接着说，臣心里诧异，别人却不怎么惊奇。白无常看了冷笑一声说，这不过是寻常鸡子儿，4文钱就能买一个，这位爷真能拿我爷们儿开心。说着隔着丈徐元手凭空一推，蔡福清一个着忙不及，满手鸡蛋全洒落在地下。臣想蔡福清这一手是败了，青石板地砸鸡蛋还不一塌糊涂啊，谁知那些鸡蛋都像鹅卵石似的结实，落在地下有的滚有的转，有的琉璃球似的弹蹦乱跳，竟一个也没破。黑无常一笑，取起了一个鸡蛋，这哪是凤凰蛋，分明是石头蛋嘛，脚踩着一个鸡蛋毫不费力的一拧，周围的石粉屑簌簌响着散开，抬起脚来，那鸡蛋竟被他生生地嵌进石板里头。我正发愣呢，贾富春上前笑着说了，这就是凤凰蛋与众不同之处，不信请看。他脚轻轻地在石板上跺了一下，别的鸡蛋安然无恙，嵌在石头里的鸡蛋豁地跳出尺来高，落在石板上

0: 弹了一下，仍是完好无损。第二下碰在石板上，却一破两半，蛋黄蛋清留在了石板上。白无常先愣了一下，嘿嘿的一笑说，这手跳板脚功夫真是少见，凤凰蛋果然与鸡蛋不同。他蹲下身子取了一个，在手里边把玩端详，说这分明是个熟鸡蛋嘛，用手轻轻一捏，剥了皮，果然是晶莹白腻、光润柔滑的一个鸡蛋，还微微冒着热气儿。都到了这里，我已经看得目眩神迷，仔细推想格物，渐渐匪夷所思，又都是亲眼所见，正发愣呢，端木在我耳畔悄声说，卞先生出手了，我恐怕也得帮帮忙呢。我偷看卞和玉一眼，卞和玉站在楼前青石护栏边，手里攥一把细杨柳枝条，漫不经心地编着一只精致的柳条篮。我想扰他心神，就夺过去，笑着说，先生真有雅兴，此时叶尾之枯已近中秋，花篮编出来恐怕未必好看了。他只看了我一眼，抿嘴笑了笑，说那要看谁编的，还要看编工巧不巧。说着举起花篮，只见丝丝柳条上嫩芽新绽如蕊，青葱油亮，青龙碧翠如仲春新枝。我大吃了一惊，看地下被他撸掉的老叶满地青黄赭红斑驳，再看篮子，嫩芽似乎又长了许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你会仙法。他说你想说妖法的吧，妖法仙法都是没有的，世间人只有戏法。这一瞬间我觉得他有些忧郁，蹙着眉头，似乎心事重重，又对我说，你看他们斗气功玩鸡子儿，其实争的是里边宴桌上那只鸡头，谁吃鸡头谁就坐定了金陵这块风水地儿。我忙转身回头，就听盖英豪手下那个玄武金刚在说话，声音又尖又沙哑，活像夜猫子叫林，我们盖爷是主人，凤凰头是吃定了，你吃100个鸡蛋算什么本事，我也能。我定睛一看，地下散落的鸡蛋已剩了5-6个，仍旧是那位皮头皮脸的蔡福清，鸡坐石板地下，手抛口吞，一口一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直咽下去，肚子都撑得扣了一口锅似的。这情景实在是可笑，连一营也忍俊不禁扑哧一声，黑白无常也捧腹大笑。白无常说，这肚子真不知什么玩意儿做的，这一手我真服了。黑无常也笑着说，这是平素康囊的了，不是气功，我也服。那蔡福清起身拍了拍肚皮，说了声半饱，双手叉腰蹲当面向里边的莫愁湖，嘴里边的鸡蛋一个接一个喷着鸡射出去，直飞有10丈远近，竟是一串直入湖心。前头显了那么多的功夫，众人虽然也惊讶，都还矜持，这时候才齐声喝彩，叫一声好。玄武金刚也说，好是好，不足以服人，我能不湿裤子捞回一个。说着就挽裤脚到膝盖间，就栏杆间一滑，跃进了湖里。他是气功是妖法难以断定，但旁边就泊着画舫，湖水不浅，就只淹到他的脚踝那儿，趟着水走得快，还左顾右盼地找鸡蛋。我正错愕间呢，一直没出手的黄富光也下水了，一般模样滑脚飘水直入湖心， 眼瞧着二人甩手踏步如履平地，人人看得心惊动摇。这时候天津陈氏已经有了游湖闲人，却都被盖英豪手下挡在长廊外。福兰看得目瞪口呆，一时两个人各从水中捞出一个鸡蛋飘水归来。远处看客呼天叫地，一声喝彩，好功夫。不料归途走一半，黄富光叫了一声有人暗算，身子像是被人拉了一把，已经是淹没过顶。黑白无常哈哈大笑，正想说风凉话，也一般模样沉进了水里。谁做的手脚，谁也没下水。一英在满意地欣赏他那只脆生生的柳条花篮，端木良庸仿佛刚吃了什么东西，含笑咀嚼着吞咽，便和贾富春闲聊着什么。黄天霸和盖英豪一脸诧异，相视不语，其余的人也都似乎满腹狐疑，面面相觑。一时间两个人各握一个鸡蛋浮水上岸，赤精裸条地换干衣服，嘴里边啐着乱骂，言语粗鄙鄙俗，也回不得主子。黄天霸这才开口笑着说，我们到南京来并不要夺什么龙头盘子，兄弟们玩玩高兴，太认真了就无趣了。我们兄弟有自己的生意，盖兄朋友们多多关照，少不得也有回礼回赠。南京地儿藏龙卧虎，我打开眼界，开心得很呐。放心，那只凤凰头我是断然不吃的。盖英豪也笑着说，兄弟们气盛，没见过大世面，皇兄名震天下，今日一见如逢故友，我也不争这杯鸡头酒。于是众人各自相依为礼。还是那个蔡富清，皮头皮脸和盖英豪手下徒子徒孙逢人就握手，奇的是他每和一个人握手都放一个屁，崩啪声响，惹得众人笑不可遏。被他莫名其妙握过手的却无不变色，就有人叫喊，这会放屁散功，连我丹田里的气都泄出去了。说到了这里，纪云头一个撑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乾隆想着当时的情形，也笑得浑身乱抖。金红背转身控着背直咳嗽，尹继善笑着说，刘墉说差时声情并茂，想不到延庆宫性情那么严厉，养出个一庄一邪的儿子来。刘统勋皱着眉头说，这都是不好生读书养气的过，在市井堆里和小人厮混，练得油嘴滑舌，哗众取宠。刘墉已经恢复了常态，无可奈何地透了一口气，啊，父亲训诲的是，儿子一定好生读书，不过方才向皇上奏的确实实情，儿子一句也不敢捏造。刘统勋说，皇上春秋玉华包容的你，你要晓得自爱自重
1: 啊。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远景。
2: 从一线的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五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1: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2: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 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

0: 魔影屡创佳绩。
1: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0: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3: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0: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0: 车板块，生活呀，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它呢，有的时候也是感觉是沿途风景各异啊，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明天也就是5月15号啊，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7号，这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工业装备的智能运维，棉田林果的智慧种植，医疗教育的便民升级等等等等，160余套典型应用场景产品啊，将集中亮相，为公众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本次展览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展厅面积来到了3000平方米，汇聚全国160余家优质科创企业，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新疆特色以及互动体验等7大展区，采用的是科普加展示加体验的融合模式，集中呈现的是人工智能在智能装备、工业数字平台、智慧能源、智慧医疗、个性化教育、政务服务、智能家居等领域的落地成果。在此其中呢，新疆特色展区紧扣的是新疆发展实际，重点展示智慧农业、风光电服、智能运维、基层智慧安防、双语智能服务等场景，优先安排本土企业以及已经在将落地的头部企业参展，充分展现的是人工智能赋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效。并且展会还将举办一场科技成果对接会和多项主题活动，其中科技成果对接产业对接会将发布292项前沿科技成果与109项重点行业技术攻关需求，组织21场优秀项目路演，并促成现场签约，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园区或企业主任会客厅将开展政策宣讲、项目洽谈和合作对接，为各方搭建高效务实的沟通桥梁。学术交流方面，8场院士专家学术交流活动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干旱区植物保护、新材料等议题展开专题研讨。中国工程院院士吴首尔·斯拉木将做智联天山 AI 赋能新疆学术交流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闯应邀出席，以及并作为院士领航传承科学家精神主题分享。同时呢，中外科技成年以及青年啊对话交流活动将组织在江外国内的一些的啊这个好去处、好地方，组织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与中国青年代表共话机遇与挑战的一个主题。主题名为 AI 如何赋能科学传播，沙龙将邀请内容创作、科技媒体以及高校专家跨界探讨人工智能在科普传播中的实际应用。此次展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科学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中国科协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承办。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

好了，在这个板块上，今天要带领大家聊的是这个姜超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今天的话主要聊的是关于这个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这个交通方面。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揭幕战的话已经是定在了5月16号啊，也就是本周六啊，去进行一个开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啊，对阵的是这个克拉玛依队。新疆的各个交警呢，也是在不同场所、不同的这个啊街道小巷上，也是已经是准备预热了。尤其是乌鲁木齐交警啊，也是退出了姜超联赛啊。观赛交通出行指南也是在这两天公布了，具体情况呢，也是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要聊的是姜超联赛的这个期间过程当中啊，人流量肯定是要大的，车流量肯定也是明显增加的，周边停车位的这个紧张啊，为确保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和有序啊，乌鲁木齐交警也是呼吁球迷们啊绿色出行。并且呢，有一些特别提示啊。首先，这个观赛人数是比较多，停车资源是有限的，真的就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绿色公共交通方式。有7条远端公交专线，还有6条近端停车场摆渡专线，可以直达比赛现场啊。就是说，无论您是选择自驾，还是说是乘坐公交专线前往奥体中心，都是可以去在微信小程序上面直接搜索一些关键词，哎，就能够看得到啊，这7条远端以及6条近端的这些的专线该怎么做啊。好，那再说是什么这个小程序之前呢，也是先说一些温馨提示啊。这个本场比赛的观众入场开放时间是18点整，开幕式开始时间是20点整，开球时间呢是21点整。当然了，这个时间的话是要以现场的准确时间为准啊。为了大家能够观赛顺利，做好出行计划，一定要提前入场，尽量的去选择一下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啊，这个一定得听劝啊。并且呢，在这两天的话，天气情况也是得同样关注到啊。赛事期间的话，晚间的气温还是有点低啊，要注意保暖。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好的，紧接着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观赛指引方面的消息啊。首先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说要绿色出行，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这个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线路啊。是需要前往乌鲁木齐这个奥体中心的乘客啊，是可以关注到微信小程序，叫做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点进去之后呢，有一个智慧公交啊，再点进去之后呢，有一个网约公交，再来定制公交啊，就可以选择到啊这个乘车的线路，并完成网上乘车公交的一个预约。那么具体的这个内容情况啊，大家也是可以点开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账号进行一个自主查阅。第一条线路的话是高新区新市区至奥体中心啊，起点站在铁路局啊，途经点是天津路、赛博特汽车城、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最终抵达奥体中心。去程的时间是17点整、17点30分、18点整、18点30分，最后一趟是19点整，是由铁路局车站啊，也就是乌鲁木齐的这个北京路，由南向北方向啊发往奥体中心北一门。返程的话是在奥体中心北一门啊，这个马路对面的这块啊，啊，一定要记清楚，是奥体中心北一门马路对面。赛事结束之后啊，也就是这个人员疏散完毕之后啊，是按照原路线返回啊，中间的这个公交站是可以停靠下车啊。第二条线路的话是天山区至奥体中心啊，具体的这个站点呢是大湾南路作为起点，途经点呢是大湾还有成教院啊，最后来到了奥体中心。去程的这个发车时间点是一样的，17点、17点30分、18点、18点30分，最后一趟是19点整。由大湾南路，也就是大湾南路西向东的方向发往奥体中心

一门。返程的话同样也是在奥体中心北一门的马路对面啊，然后在这里啊上车，最后呢是原路线返回，中间的车站是可以停靠下车。第三条线呢，天山区至奥体中心啊，这个起点站是在天山区南门啊，也就是这个三路车站这块啊，然后呢人民广场这里啊，紧接着来到的是北门群艺馆，途经五星路建工医院、福利区、丽景北社区、七道湾路口，最终到达奥体中心。去程的时间点是一样的，就不重复了。然后呢是由天山区南门站，也就是人民路西向东方向发往奥体中心北一门，返程同样也是在这个奥体中心北一门啊，但是是在奥体中心北一门的西侧

中间呢每过半个小时发一趟车啊，由劳动街车站，也就是南湖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发往奥体中心北一门。这里的返程的话，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是在奥体中心北一门的东侧啊，是在东侧。赛事结束之后呢，一直到人员疏散完毕啊，按照原路线返回，中间的车站可以停靠下车。五号线啊，沙河区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了。这个从红山开始，一直途经友好路啊，以及到这个八楼啊，还有新一路、装饰公司、会展尾八路啊，还有这个奥体中心。去程的话，时间点一样啊，第一站是17点整发车，最后一趟是19点整发车啊，由红山公交站，也就是友好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发往奥体中心。返程的话是在奥体中心啊，是在西二门啊，西二门的这个马路对面啊。赛事结束之后呢，在这里按照原路线返回，并且中间的这个公交车站是同样可以停靠下车啊。好的，六号线啊，也就是这个头区、经开区啊，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啊，从万达广场一直到小西沟苏州路这块啊，然后呢再途经西八家户啊，然后再到奥体中心。去程的话是这个由万达广场临时车站啊，听清楚，临时车站，也就是在这个玄武湖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这里发往奥体中心。返程的话是在奥体中心西二门马路对面啊，在这里同样啊，这个人员疏散完毕之后呢，按照原路线返回啊。七号线啊，大家也是可以关注到啊，是在米东区的听众朋友们啊，米东区前往奥体中心，第一站是在米东吴越广场一号门啊，途经点的话是花园，还有108中学、13户，还有小水渠、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最终抵达奥体中心。去程的话，这个同样时间点是一样的，然后是在米东吴越广场一号门发车啊，发往奥体中心。返程的话，大家想回来的时候坐这趟车啊，大家一定要留意了，是在奥体中心西二门的南侧啊，在南边啊。这个赛事结束之后呢，人员疏散完毕啊，按照原路线返回，中间车站同样也是可以停靠下车。并且呢，如果说您是这个出租车或者说是私家车出行的朋友们啊，自驾的路线的话，球迷可以根据导航分别选择一下这个东二环啊，或者说是会展大道、东华路啊、七道湾路、恒泰路、红光山路啊，到达六个近端的摆渡点啊，是哪儿呢？会展中心、会展吴越广场、益民大厦、文化公园、东华路，还有明理路，将车辆啊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乘坐近端的摆渡车前往奥体中心活动现场，拿着票，观众就是可以直接通过奥体中心北一门进入姜超联赛现场了。这个停车区域的话，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家熟知的啊，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 P1、P2 停车场，以及中心广场停车场。第二个呢，就是益民大厦停车场。第三个就是红星美凯龙停车场。第四个是六馆一新停车场。第五个是绿地停车场。第六个是文化公园停车场。第七个是路侧停车场啊，就在路两边的这个停车区啊。姜超联赛比赛期间的话，是可以在，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是可以在东华路、明理路、会展北路、恒泰街、七道湾路道路两侧顺向单排临时停放。这一定要记清楚啊，是道路两侧顺向啊，顺向单排临时停放啊。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由于姜超联赛当天赛事前后周边通行流量肯定是会巨大啊，建议自驾开车前往的球迷朋友们将车辆停放在奥体中心周边的停车场，没听错啊，是周边的停车场。届时的话也是请按照交管部门指示通行以及停放车辆啊。自驾前往的球迷朋友们啊，一定要记住、记好、记清楚、记明白自己的车停在哪里了。记清楚之后呢，如果说您实在是害怕忘记，也是可以记在手机的备忘录上啊，或者说是建议您直接通过导航软件，或者说是微信定位啊，记录好停车的位置，方便到时候。

后活动结束能够及时找到自己的爱车呀。那么为了方便自驾车主停车后往返会场啊，这个公交集团呢也是设置了近端百度，共六条线路往返奥体中心。赛事前后，球迷朋友们可以乘坐接下来公正会说到的这个百度车的线路啊。但是紧接着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回来之后啊，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江超联赛啊，近端百度车该怎么乘坐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4: 张叔叔，您今天准备的午餐主食有点多。陈奶奶，饭后半小时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护士，
0: 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到。

0: 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约之二》。在姜芝兰看来，如下事情是不可以在文房中做的：谈市井、静绮丽、狼藉文史、雅器位置无次、奇壁不莲子入帘、对花不主名、古琴不焚香、隐家名不尽吉数等等。姜芝兰强调，文房之中应该整洁美观，不可以讨论世俗，也不可以攀比名牌。读书人的空间应该足够清雅，

0: 身处其中应该懂得安贫乐道，在用心读书之中体会没有世间技巧的快意人生。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房约之二》的由来。
1: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2: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1: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2: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好了，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咱们上半段没有聊完的话题，那就是在这个赛事前后啊，这个各位听友们尤其是球迷朋友们啊，可以乘坐接下来公正会提到的这个近端摆渡车。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咱们的这个第一个摆渡车啊，摆渡车一号线啊，也就是会展吴越广场啊，这个会展大道南向北公交车站前往奥体中心西二门啊，说白了，您从这个会展吴越广场的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这里就可以乘坐公交车前往奥体中心西二门。摆渡二号线啊，会展中心停车场前往奥体中心西二门。三号线是在文化公园前往奥体中心的西二门。摆渡四号线益民大厦前往奥体中心北一门。摆渡五号线东华路前往奥体中心北二门。摆渡六号线明理路前往奥体中心的北二门啊，这个近端摆渡车啊，江超联赛开场前呢也是不断的发车的啊，到时候呢也是可以不间断的去在这里等车就好了。然后呢，散场之后呢也是可以在西二门对面乘坐一号、二号、三号端的这个摆渡车啊，然后呢西二门门口乘坐摆渡四号线前往益民大厦，北二门门口呢乘坐五号线明理路啊。说白了，这个最近这两天很多朋友都肯定是在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无论是停车啦还是说是交通流量啊，怎么停车怎么去啊选择出行方式，我觉得这两天肯定也会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头大啊，谁都不想这个去的时候堵啊，这个回来的时候还得堵，是吧。所以说这个江超联赛开赛前呢，交管部门啊也是会根据交通流量情况适时对会展中街与会展大道路口以及这个会展大道与恒泰街路口实施这个临时交通分流措施啊。到时候呢也是可以及时关注一下这个啊交警的手势指挥呀，是吧。江超联赛开始之后呢，会对这个会展中街与会展大道路口啊，还有这个东华路与恒泰街、恒泰街红光雅居路口这三个地方啊，实施一个临时交通分流措施。好，那接下来也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相关的温馨提示啊，如果说您是要去看球赛啊，看球赛的球迷朋友们啊，一定要携带好自己的这个二代实体身份证啊，这个是一定要带的啊。江超联赛是一人一证啊，儿童观众呢也是需要凭证入场的。像这个江超联赛开始前以及结束之后，奥体中心周边道路交通这个流量肯定是剧增啊。如果说碰到了车辆排队啊，这个堵车的情况啊，请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通行。

0: 夜间驾车的时候啊，尤其是咱们晚上开车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保持精力集中，正确使用的这个灯光啊，千万不要啊忘记使用正确的灯光这一回事了。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其次呢，请往返奥体中心活动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按照道路交通信号指示灯以及现场交警来引导通行。其次呢，选择在近端摆渡点停放车辆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请将车辆在指定区域内规范停车啊，并配合现场执勤人员的引导。那么倘若您是选择的是自驾车辆出行啊，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提前检查一下车辆的安全状况以及随车工具，像这个备胎呀、工具呀，一系列的都要准备好啊。还有呢，像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越离目的地近的时候，车流量肯定就会越多，人行呢也会比较多啊，所以说一定要降低车速，主动礼让行人啊，保持一个安全车距。那如果说您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迷失了方向啊，乌鲁木齐交警会为您指引方向，您也可以随时联系在各个路口执勤的交警啊，大家呢也是会为您提供出行帮助。最后呢，公正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路线，也是建议您啊选择这个绿色出行，以免因堵车啊、找不到停车位啊而耽误观演主端午性啊。那么也是要做到这个快进场、快散场、少停留啊，这个一起文明观赛，安全出行。目前的话，赛事门票已经是开售了，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已经是开售的状态啊，大家赶紧去预约吧。然后呢，像这个公交摆渡车的话，也是可以直接关注到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具体详情可以点进去直接去看您要预约哪一趟车呢，咱们线上预约好，线下直接乘车，非常的方便啊。最近的这个全疆最火的话题，我觉得还是莫过于2026同庆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啊。5月16号，本周六揭幕战就要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了，票价也是非常便宜啊，9.9元的惠民票价啊，14支队伍，56场精彩对决，而且还有票根能够兑换全疆多地文旅的优惠活动啊，想想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那么说到这儿，也不知道大家都买到姜超的这个票了吗？啊，快来和我分享分享啊，你对这届姜超联赛都有哪些期待呢？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新疆足球啊，咱们这个2026同兴杯姜超啊哪些事儿。好了，给大家这个几分钟的编辑时间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下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鱼刺扎住了喉咙。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鱼刺卡住了喉咙。晚餐的时候，妈妈做了平平安安爱吃的炖鱼，两个孩子开心极了，还没开始吃，平平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妈妈坐在安安身边，一边吃饭一边替他把鱼肉里的刺挑出来，并提醒平平吃鱼的时候要慢一点，把鱼刺挑出来，当心别被它卡到喉咙。平平一门心思都在吃上，嘴里胡乱地答应着。安安看见平平那么熟练地吐着鱼刺，很羡慕，也想自己尝试着吐鱼刺。趁妈妈不注意，他自己把一块鱼肉放进了嘴里。突然，他 他伸手抓住了自己的脖子，张着嘴巴想要吐又吐不出来的样子，看起来很难受。原来他刚才吃的那块鱼肉里面的刺没有挑干净，卡到了喉咙。安安，你怎么了？妈妈放下筷子，紧张地问：“是不是刚才的肉里面有刺？”爸爸站起来，弓着身子问。安安点点头，咳了咳，流着眼泪说：“
3: 疼，妈妈，好疼。”
2: 别着急，来，多吃几口米饭，把鱼刺带下去。妈妈把一口米饭喂给安安。安安吃下去，但喉咙依然难受。妈妈又给他吃了两口，但是依旧不管用。爸爸跑到厨房，拿来一瓶醋，说：“
4: 来，安安，喝点醋试试。”
2: 安安摇摇头，说：“
3: 我不要，醋太酸了。”
2: 妈妈说：“没事的，忍一忍啊，只要一小口就没事了。”安安看着勺子里暗红色的醋，一脸不情愿，但还是听话地捏住鼻子，闭上眼睛，张大了嘴巴，把勺子里的醋吞了下去。又酸又冲的醋让安安哭得更厉害了，但是鱼刺还是卡在那里。爸爸妈妈没有办法了，急得团团转。安安一边叫疼，一边嚎啕大哭：“
5: 爸爸妈妈，快想办法呀！”
2: 平平着急地说：“
4: 没有办法了，看来只能上医院了。”
2: 爸爸说：“
6: 对，赶快上医院啊。”
2: 妈妈无奈地说。他们立刻去收拾东西，穿衣穿鞋，抱着安安出门了。到了医院以后，挂了急诊科，医生做了检查，用镊子从安安喉咙里取出了鱼刺。安安立刻就不哭了。“
5: 哈哈，好了，叔叔啊，你真棒。”
2: 平平拉着安安的手高兴地说。“
4: 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呀？”
2: 爸爸感觉很意外。“就是，吃米饭喝醋都不管用，想不到用镊子一夹就给夹出来了。”妈妈说：“
4: 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你们知道吗？”
2: 医生严肃地说：“
4: 吞咽米饭、馒头、喝醋，这些土方法不仅不顶用，而且还很危险。”“
6: 很危险？有什么危险啊，医生？”
2: 妈妈关切地问。医生说：“
4: 根据临床急诊的病例来说，十个人里有九个人这样做过，有些人运气好可以把鱼刺带下去，但也有人吞咽馒头或饭团会把鱼刺越挤越深。咽喉食管周围有很多大血管，鱼刺刺伤血管后可造成大出血，或者刺破黏膜造成感染化脓，引起脓肿，那时候可就麻烦了。”
2: 爸爸惊讶地说：“
4: 这么严重啊？”
2: 医生说：“
4: 是啊，而且喝醋根本不能软化鱼刺，还可能会伤胃，像这么小的孩子给他喝醋就更不应该了。”
2: 妈妈不好意思地说：“
6: 您说的对，大夫，我们都记住了，以后啊，再也不这么干了。”
4: 医生说：“吃鱼时被鱼刺卡住，其实最初的位置一般都比较浅，最常见的就是在扁桃体附近。你们在家里啊，用镊子或者筷子一般也可以夹出来，如果夹不出来，千万不要吞饭和馒头，应该马上找医生解决。”
6: 爸爸妈妈连连答应，并向医生道谢。

0: 全小贴士。当我们在吃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把每一根刺都清理干净或者吐出来，不能连刺带肉的吃下去，不然很容易被鱼刺卡住喉咙。当被鱼刺卡住喉咙时，不能用吞咽饭团和馒头、喝醋等土方法进行解决，可以先试着用勺子柄或者筷子压住舌头的前半部，在亮光下仔细观察，看舌根部、扁桃体及咽后壁是否有鱼刺。如果可以发现，用镊子或筷子夹出来就可以了。如果以上方法不能奏效，那必须到医院及时就诊检查，不要怕麻烦，以免发生危险。
1: 好的，所以此刻呢也是关注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啊。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雨，他说啊，公正你好，我一定是买到票了呀，这个5月7号开票那一天啊，我就定好闹钟蹲守在秀动软件上，幸运的摇中了揭幕战的门票，现在每天都在倒计时啊，特别的期待啊，每天呢也都是特别想观看一下啊这个新疆以往的足球历史，现在呢也是作为了一个十几年的新疆足球的一个老球迷了，终于有了属于咱们新疆人自己的顶级足球联赛，那种刺激的感觉啊真的是难以形容。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说最期待的就是乌鲁木齐队和克拉玛依队的这个揭幕战，听说两队都是强强对决，还有不少本土实力球员登场，更期待的是能够在现场感受到30,000名球迷一起呐喊助威的氛围，看着绿茵场上的小伙子们并肩拼搏为家乡争光。另外呢也特别期待赛事配套的足球嘉年华啊，听说还有非遗展示和美食市集，看完球再逛市集品美食，想想都特别的过瘾，希望这一届姜超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新疆足球的实力与热情。好的，这位听友名字叫做小雨啊，小雨你好啊，你的这个留言我觉得是特别给力啊，真的是你的运气也是啊比较好啊，居然是抢到了万众瞩目的揭幕战的门票啊，这份幸运必须点赞。能够感觉出来啊，你是真的是热爱新疆足球啊，这份期待也是特别有感染力的。你说的没错啊，这届姜超是咱们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14支队伍覆盖全疆地州市，球员来自各行各业，有这个农民牧民，有教师，也有学生，还有快递小哥等等等等啊，每一场比赛都是家乡与热爱的碰撞。并且呢揭幕战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能够容纳30,000观众啊，到时候全场一起呐喊，那种氛围绝对震撼。而且足球嘉年华确实值得期待啊，像那个非遗展示、足球市集一站式解锁，9.9元不仅能够看精彩球赛，还能够感受满满的烟火气啊，相信这一届姜超一定会给咱们带来太多的惊喜，也期待你到时候看完揭幕战之后啊，再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现场的热血瞬间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佳佳啊，他说公正你好，我和我的闺蜜好朋友啊一起抢到了常规赛第一轮的门票，说实话啊，以前总羡慕别的地方有自己的联赛啊，现在咱们新疆的姜超他终于来了呀。最重要的是9.9元的价格，这个票价真的是特别亲民啊，学生党也能够轻松负担，而且拿着票根还能够去全疆多个景区享受优惠啊，看完球去周边逛一逛简直太贴心了。最期待的就是能够在现场看到各族球员并肩作战的样子，听说啊每支球队都有3个以上的民族的球员呢，他们同吃同住并肩拼搏，完美诠释了同心的意义啊。 另外呢，这位听友还补充到，他说特别期待能够看到拜赫拉木点赞的那些本土青年球员。咱们新疆伊犁出身的拜赫拉木可是咱们新疆足球的骄傲，年纪轻轻就入选了国家队，还在 U23 亚洲杯上帮助球队拿到亚军，世预赛上也有进球啊。他能够关注姜超的本土球员，说明这些小伙子们肯定有过人之处，希望他们能够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像拜赫拉木一样走出新疆，走向更高的赛场，让更多人看到新疆足球的潜力，也希望借着姜超能够让更多人爱上足球，爱上新疆。好的，这位听友啊，佳佳你好啊，我觉得你是说到点子上了啊。这届的姜超最动人的也确确实实就是童心二字了，名字就叫童心杯嘛，是吧？除此之外呢，像这个14支队伍490名球员，涵盖了13个民族，大家因足球相聚，在赛场上汗水交融，在场下交心交友，那说白了真的就是像这个16子一样啊，紧紧的抱在一起的一个最好体现了。并且呢，像这个票价也是比较亲民啊，9.9元，9.9的惠民票价，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走进赛场，感受一下足球的快乐，而且凭着这个票根就能够享受全疆多地的景区优惠活动啊。公正的在前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说过啊，跟着姜超游新疆的这些的福利啊，我也是说了很多地方，大家如果说有留意的话，也肯定是会觉得啊，这一届真的是超值啊，9.9元的票根就能够享受到如此之多的优惠力度。并且呢，这位听友刚提到的拜赫拉木啊，确确实实是咱们新疆足球的骄傲。这位是出生在伊犁的新疆小伙，在2024年啊就入选了国家成年队，世预赛首秀就进球救主啊，而且还在今年的 U23 亚洲杯上帮助球队创造队史最佳成绩，拿到亚军。他对姜超本土青年球员的关注啊，以及关注啊，即是这个鼓励啊，也许是一系列的期许。并且呢，这些本土青年球员也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他们带着足球的梦想去拼搏，说不定啊就能够赛场上啊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说不定下一个拜赫拉木就会从这届姜超之中诞生，咱们一起为他们加油，也期待你啊能够早日收到中签的通知啊，解锁赛场的热血与美好。也是非常感谢这两位听友的真诚分享啊，有人幸运抢到揭幕战的门票，有人满心期待摇号结果，有人带着老情怀赴约，每一份期待都藏着对新疆足球的热爱啊。2026童心杯姜超联赛是属于我们新疆人自己的足球盛宴，有热血对决，有童心温情，有惠民福利，更有无限惊喜。听众朋友们，你们买的姜超的票啊，你摇号摇到了吗？那么对这届姜超还有哪些期待啊？欢迎在后台留言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姜超加油，共同见证新疆足球的每一个精彩时刻。

看得见。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在第90166团，一条200多公里的油路，串起14个连队。44岁的李燕驾驶着绿色油车，风雨无阻地穿梭在这片边陲热土上。而作为土生土长的兵三代，他对这里的感情早已融入血脉。
8: 我是从小就在这生，在这长大的，因为周边100公里之内的都是乡亲们都认识，可以说去每个连队哪里有个坑一个补丁，我都比较熟悉。
7: 对家乡的深情与熟悉，是李燕坚守岗位最坚实的底气。6年前，原本在伊犁从事导游工作的李燕，一心想回乡发展，恰逢家乡邮政岗位空缺，他便顺势扎根乡村，成了一名投递员。
8: 每天真的奔波个来回200多公里，每天看到这个山离我越来越近。然后到这个点了，把所有邮件呀、报纸送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踏实。
7: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李燕最怕跑油路，路难走，业务也不熟，于是他就靠着一天天跑，一点点摸，走出了最省心的投递路线。平日里顺路还主动帮着街坊邻居烧生活用品，送急需物资，真心实意为大伙办实事。
8: 从我上班以来，我在工作上面是零差错，然后也是零投诉，也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真。

0: 很自豪的。
1: 对黎燕来说，送的不只是一件件包裹，更是职工群众沉甸甸的期盼与念想。一纸喜报，一份特产，都是他奔波路上最朴实的牵挂。不畏路途偏远，不惧寒暑奔波，用脚步和车轮守护万家期盼，把邮政的温情深深融进了边陲小镇的烟火岁月里。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兵团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在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启动。5月11日至17日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兵团将以宣传周为契机，组织各师市深入推动安全宣传武进，广泛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和技能，开放安全体验馆、科普教育基地，组织逃生避险和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继续来关注，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首批20个典型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全疆唯一入选的案例。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发育最成熟、观赏价值最高的雅丹地貌，也是丝绸之路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留存有人类居住遗址的雅丹群落。作为世界级翼龙之乡，这里化石分布密集极高。2022年，公园被评为全国研学基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据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最后来关注来自工信部的消息，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关注这么几个车圈的事儿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买车会发现今年啊，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一个数据，我们自主品牌确实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0: 没错。
1: 但是大家想一想，大概就是4年前吧，2022年以前的任何一年，这些合资品牌是绝对占据了我国汽车销量，大头，
0: 对对对，
1: 是吧？以日德系为主，而今年呢，其实会发现德系车大降价，豪华品牌。打骨折都不说是打几折，打骨折。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日系车现在也有点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在昨天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数据，说某日系品牌的，因为它是比如说一丰、广丰，这个东本和广本，可以说啊，大家能查到这个数据了啊。这个不是我昨天想的是我稍微要留点情面，结果今天其实相关的信息都已经出来了。
0: 是，
1: 尤其是这个广汽本田，四月份呢单月的销量也就在5000多台，
0: 这卖不动了，是不是？
1: 对，而另外的广本是好一点啊，这个东本好一点，东本呢因为有 CRV 之类的啊，卖了2万多台，就加一块呢可能是这个不到3万台，这个下滑的幅度，两个平均下来大概是在60%-70%，这个跌幅其实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我个人觉得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打击。
0: 是，
1: 不只是本田啊，丰田、日产，都是如此。但是呢，丰田略好一点，丰田的产品线非常的丰富啊，之前也和大家去罗列过啊，从卡罗拉到亚洲狮，到这个凯美瑞或者亚洲龙。在 SUV 也是一样的啊，锋兰达、RV4荣放，然后威兰达，还有这个汉兰达，就等等啊，它产品线比较丰富，你总会能买到比较合适自己的产品。
0: 对对对，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说话嘛，对不对？从三月份的时候呢，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前10的车型中呢，
1: 三月。
0: 对，我先说三月再说四月嘛，我们对比一下，就有5款是燃油车，今年2月有6款的是燃油车，再来看四月，这个排行榜当中呢，仅吉利缤越一款燃油车挤进前10，其余9款呢都是新能源车，
1: 就是轿车是吗？
0: 对对对，
1: 我看了好像第一是星越，然后往后是小米的速七，还有像特斯拉。
0: 对，
1: 还有这个秦啊等等这一类产品，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原来日系车卖得好，它凭借着一些优势是什么呢？啊，皮实耐用，当时也只能选这些油车，
0: 对对对，
1: 而且当时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啊，必须得吐槽两句，恨铁不成钢，我们自主当时的一些车的这个质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上不去，
0: 差强人意。
1: 对，就你看10几年也好，还是0几年也好，我们自主呢打的都是高配置，然后低价格，甚至在有些价格区间呢，成为了现在想想真是笑料，很多当时去冲击20万没有冲击成功，
0: 对对对，
1: 甚至很多这个轿车想去冲击这些 A 级别车型也都是极难的这么一个事情，其实现在反观回来，我们想了，其实我觉得当初的自主啊，也想着控制成本先活下来，
0: 是
1: 吧？你说就跟现在一样的，各个新能源竞争压力那么的大，而且当初卖的很好的卡罗拉呀，雷凌，日产轩逸，当然现在轩逸其实销量也还过得去啊，天籁、凯美瑞、雅阁等的一些车，其实这些车同级别的替代品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就是新能源汽车它在我们就是我们国家它这个品牌优势十分的突出，大家可选择的余地多了，所以呢这个自然传统车企的压力就大了，当然我们还是要谦虚的说，在中国卖不动了，放眼全球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全球卖的最好的依旧还是丰田。
0: 哎，对，
1: 然后你别小看，你现在小看的啊，就是你可能现在觉得销量很差的这个韩系品牌
0: 也还不错，
1: 在全国范围内
0: 全
1: 球范围之内依旧还是不错的。
0: 对，所以就全球化这一块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肯
1: 定的。但是今年我们的汽车出口方面其实也做得非常优秀了啊。
0: 是，
1: 你看我之前看了一记者采访了一下这个日系品牌的啊，说是燃油车， 都是亏钱在卖。
0: 哦，
1: 但是呢，新能源车还没有上岸呢。
0: 啊、
1: 哦，就是还没新技术。
0: 嗯，
1: 你就说直白一点，如果各位想去买插混或者是纯电车，本田、丰田、日产、马自达，产品真不多。
0: 对，
1: 能在销量排行榜可能前二三十位都不一定能看得到。
0: 嗯，
1: 看到新能源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自主品牌，只有特斯拉能看到，
0: 是
1: 吧？
0: 是是。
1: 大众、本田、丰田这些其实也有新能源车，尤其是 BBA 也有。
0: 嗯，
1: 但实际上在榜单里面也看不着。
0: 对，
1: 其实这一块儿
0: 试乘试驾了 BBA 以后，就是他们的新能源，你就会觉得比一些，因为我是过来人嘛，对吧？
1: 试了很多。
0: 对，试乘试过驾 BBA 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呢，自己亲自买了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我觉得这个对比还是很强烈的。
1: 因为我会觉得啊，这些个合资的或者是一些豪华品牌造新能源车，他们还是按照他们的品味，
0: 哎、对是
1: 他们的认为我造车就是这样的风格。
0: 嗯，
1: 还有就是他认为，我觉得这个车什么哎，操控方面或者电池方面、续航方面，应该按照他们所去立的标准去走。
0: 他想去牵着消费者走，
1: 嗯、
0: 但是没想到
1: 现在变了，是消费者去引领着车企去走。你看，包含了我们自主几个，尤其是比亚迪啊，也包含一些新势力，领跑首当其冲，鸿蒙智行、理想、蔚来，等等这些品牌，其实大家会发现，他们在世纪之初，很照顾我国消费者
0: 的
1: 喜好，
0: 哎、对
1: 对吧？玲儿姐去试了这么多，你会发现，为什么？
0: 嗯，
1: 这个奥迪一创系列，它或者是奔驰。它的这个他们叫 EQ 嘛，或者是 Q 加 Q 代表着这个纯电动的意思，总觉得哪设计的有点别扭，
0: 是、
1: 对吧？这个就特别像在前两年，我觉得丰田犯下了一个大错，就是起名字，BZ4X
0: 哦，
1: 然后本田呢，当初我觉得那车应该可能还没停产啊、这个我不敢妄言，但那名字呢？我看一眼啊，我真的不看一眼，我实在想不起那名字，叫 E， 停售了已经啊，现在后面打括号写着停售 ，E 冒号 N P 一极派一，
0: 呀，
1: 这就是它的名字，
0: 这太难念了。
1: 然后那个本田另外那个叫 E 冒号 N S 一。
0: 你这给朋友介绍起来，你开的什么车呀？这你想都想不起来。
1: E 呢就是纯电动的意思，人家有这么一些标准。
0: 哎、
1: 包括当时最恨的就是 BZ4X。
0: 嗯。
1: 当然那个车呢，其实人家也卖了一段时间啊，卖了一段时间。丰田嘛。
0: 嗯。
1: 但是你想想这名字，就说白了，我觉得以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在我国的一些，这种。我叫他设计师吧，
0: 嗯，
1: 在命名的时候一定是反对的，但是呢，你只能听丰田方的最终拍板、
0: 哎、有道理，
1: 就说白了，拍板的人一定不是我们这个国人，这国人不可能能用这么一个名字，
0: 嗯，
1: 是不是啊？你叫现在可能略好一点啊，叫 BZ4 呀 ，BZ3、BZ5、略好一些，但之前那个啊，就这名字 BZ4X， 我吐槽过很多回。当然这车现在已经停售了，已经换名字了、
0: 嗯，
1: 他们也知道卖不动。这些中国消费者一听这名字，这确实很奇怪。
0: 而且你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合资品牌，他们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用降价换生存空间，结果越降越卖不动。它问题不是在价格上，而是我觉得这个产品力。对不足了、被我们这个新能源全面的超越了、刚才说到的是二季度的第一个月四月份呢就能看出来、合资品牌前十的销量呢都在大概是1万左右、而我们自主品牌呢已经奔着2万去了
1: 是啊
0: 所以目前能够主动出击的刚才提到了只有广汽丰田在新能源布局呢、可以说是真金白银的去铺他们也不能抱怨这个时代变了其实跟上就行了
1: 是啊时代一直在推演
0: 对
1: 是吧很多电视剧里面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就我看了很多电视剧啊，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0: 呀，这也太
1: 车企也是如此，
0: 富有哲理，
1: 对吧？你看这个车，今年其实我们在元月份的时候就说到啊，今年内卷的一定是有这么几项，一个电池， 电池的卷呢不是说越大越好，我是觉得在于合理的区间，并且呢电池的技术一定会进步，比如说今年比亚迪发布的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
0: 是
1: 还有包含像前不久宁德时代发布的神芯电池和他们的全新的这一套比亚迪还要快的这种充电技术，基本上都已经能落地了，再加上呢这一类产品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原来丰田引以为傲的这套自混系统我觉得是被我们自主发扬光大了，我给你个自混的车，然后呢外加一个电源，能充电就充电，充不了电用油，而且呢这一类混合动力用车其实在用车成本方面已经比这些合资大家引以为傲的 1.5 升 1.6 升 1.5T 1.6T 的车型还要更省了，消费者其实还是需要看到真金白银，一个是你的车价，另外一个就是我的使用成本，但是呢其实有几点我们自主品牌在未来的一两年肯定是会越做越好，比如说产品价格的稳定性，
0: 对，
1: 就现在太内卷了，所以价格方面的竞争愈演愈烈，价格的稳定性，比如说像一个秦 Plus 你不能哎呀从79800卖到现在6万多块钱，是吧，一定会后续均匀平稳，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对不对，
1: 是，还有呢一个就是后续的对于新能源车方面，尤其是今年啊，你看六月份也好七月份也好，对于新能源车后续的安全标准有了全新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对于之后的新能源车，比如说前不久我们也和大家关注过隐藏式门把手明年就要禁止了，七月份呢对于电池方面的安全有了更加严苛的一个标准，你只有过了这个标准你才能上市去销售，
0: 对，
1: 还有智驾方面我们也说过很多回，智驾呢我觉得前提啊一定是你先会开好车，智驾是辅助你的，很多人就前段时间我身边有一个，哎呀我这驾驶技术不好，我买一个带智驾的版本然后让他去开车，我说你这不现实，
0: 对
1: 吧，处理突发情况是要人去处理的，
0: 他本人亲自上，
1: 对，然后呢他只是在天气良好路况良好路面的标线清晰，然后呢大家都遵守的情况之下你去使用它，
0: 对，可能够给你去减少疲劳的，减少这种驾驶方式的，就最好就是那种高快领航，
1: 是
0: 高速路，
1: 基本上就是高速和快速路，
0: 哎，对对对，
1: 你说真正意义上绝大多数你在市区里面你在这个河滩上，
0: 对，你都不想用它，
1: 对吧，你在这个柯南高架上面，你在阿拉泰路高架，你在西外环东外环，
0: 对对对，
1: 你在几个外环经常有一些这种上下坡陡坡，
0: 一顿一顿的不停的堵着你怎么用，
1: 就比如说我们人去开车啊，尤其是你在一些外环路或者是在市区里面有一些有井盖的地方，你明明可以不压它，但是呢辅助驾驶你觉得能不能绕开，
0: 是
1: 它绕不开，它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颠簸感，你觉得它舒适了，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舒适是我们自己去调控的，对吧，还有包括我特别期待啊，刘姐下次你可以试一试，如果前面有减速带，你这开着智驾过的话，它的速度和你开的速度能一样吗？
0: 哦，对对对，
1: 是吧，减速带这个事儿，我看所有的说智驾多牛的车企好像都没怎么说过，唯一说过的那个呢是一辆特贵的车啊，去一辆车撂一些这个减速带让车去过，那减速带薄的我看就2公分，哪个地方有2公分的减速带啊，那么薄一点肯定是比较高的，甚至可能很多地方是那种水泥修起来的都是有可能，还有啊就是在学校附近啊，在医院附近啊，自然而然呢速度放的都比较慢一些，
0: 所以说这个汽车它再智能也没有你的人的脑子智能，
1: 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今天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段和大家关注这个品牌啊，也非常有意思，是方程豹啊，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品牌呢，最近呢其实我身边有这个其他部门的同事有咨询我，也包含我们身边也有啊，基本上都有一两辆车或两辆车的一个经历了，想的是换人生当中可能第三辆第四辆车，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他们想的就是要买一个大多都是在15到20万左右的车，
0: 对，
1: 然后呢他们都有看方程豹太奇，这个车的性价比在目前来看的话真的是极高的存在，从去年啊，去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因为去年好像是， 九月份还是十月份上市的，销量爆发期呢大概是在10月、11月、12月，单月最高销量的时候来到了将近3万台。今年呢因为新能源相关的政策可能稍微有一些退坡，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有着每个月好则这个将近1万多台2万台，少则尤其是2月份可能少一点啊，大几千台的一个销量，就这车性价比确实很高。我也一直在期待着第二代刀片电池的版本，但是一直没上。但是呢它先上的是纯电的刀片电池的版本，这个之前我们和林姐也说过啊，说一个车如果说纯电续航如果到800了，你觉得还需要有这个发动机或者是增程或者插电吗？
0: 真的不需要了，
1: 是吧？他那车我看有一个后驱版是来到755，然后它的四驱版呢是在670左右的样子，就这个续航，但是啊，我再翻过来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一类方壳的偏硬朗的车型，上到80公里以上之后，它可能有一大半的能耗都去对抗风阻了，所以高速的续航可能会大打折扣啊。这个后续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经理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这泰七，还有呢就是方程豹豹5，也在最近一段时间上市了全新的二代刀片电。

0: 提示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一加十四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时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还等什么呢？赶快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来到我们爱车大讲堂的板块。我其实有这个问题呢，已经困扰我很久了。记得上次和嘉宾连线的时候呢，就聊到了什么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我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
0: 越来越贵。
1: 就是啊，我懂你的意思，超声波是最低，然后是毫米波，然后是激光雷达，
0: 是
1: 吧？是
0: 啊，没错。因为现在的车啊，就比如说大家回想十年之前，2016年那个时候我们说一些高配的时候啊，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倒车雷达。
1: 是
0: 吧？
1: 是
0: 前雷达都很少见。
1: 对，
0: 然后呢，有个倒车影像了不得了。
1: 对，
0: 别说什么毫米波雷达、什么激光雷达，当时啊，有个真皮座椅都是高配，多功能方向盘这也是配置。然后呢，中控有一个彩色的屏，
1: 也很少见了。
0: 对，当时啊，很多品牌都没有什么胎压监测。
1: 哦，没有。
0: 国家其实啊，有这么一个硬性要求，建议车企给予车辆配置胎压监测。就是因为有了建议这两个字啊，很多车为了这个不能叫偷工减料，只能说是压缩成本，是没有胎压监测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也包含当初还有个配置，我们前两天说的 ESP 车身稳定系统。
1: 是吧？
0: 这个配置呢，其实到现在啊，尤其前两年也有很多这个新能源车入门的是没有的，
1: 没有的多了。
0: 对，
1: 比如说还有什么座椅按摩啦、通风啦。
0: 座椅按摩那个是纯智能化配置啊，没有就没有了，对吧？座椅通风加热也是如此啊。不是不重要，而是如果你使用到了好用，基本上都回不去了。
1: 哎，是
0: 是吧？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啊。
1: 对，
0: 所以呢，这个雷达在车上的应用是非常普遍的啊。车上的雷达就刚才所说的啊，三种，很多车主可能只是听说过，分不清三种雷达有什么区别啊，各自管什么，谁更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首先来说超声波雷达，这个呢是最便宜最普及的入门雷达，大部分车上都有。最常见的呢就是倒车雷达、自动泊车辅助雷达，工作原理呢就是雷达发射超声波，碰到障碍物反射回来，计算时间差，算出距离。原理呢和蝙蝠回声定位是差不多的。它的成本是比较低啊，一个探头呢几十块钱就能买到，而且它的结构比较简单，不容易坏，探测距离呢还算精准，误差比较小，不会受光线的影响，白天黑夜都能用。
0: 是也有缺点啊，探测距离比较短，大概3米左右吧，超过了就测不到了，而且速度快了也不行，所以是倒车啊，
1: 要慢慢来，
0: 对，反应不过来，只能低速使用，没法识别物体的类型，只能知道后面有东西告诉你滴滴滴滴滴响啊，分不清呢是什么人啊，分不清是什么东西，是人呢，是车呢，还是动物呢，还是墙，还是花坛，一概不知哈。不过呢，这也不影响，因为不管什么障碍物都得停车。
1: 所以上次说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倒车的时候，我的雷达滴滴滴响，就是这个超声波雷达。
0: 它是雷达和他们中间有一个这个声响啊相结合啊，然后越来越近呢，你近了之后它就变成一个长波了，滴滴滴变成滴滴滴滴滴滴就变成滴，
1: 越来越近，对，
0: 越来越近啊。
1: 我们再来说说毫米波雷达，它是汽车辅助驾驶的中间力量，配置稍微高点的车上才会有，一般呢藏在车标后面、保险杠的内部，不用像这个倒车雷达那样突兀开孔。最常见的功能都有什么？
0: 自适应巡航，也就是 ACC， 什么碰撞预警、主动刹车、并线辅助、盲区监测啊，还有包含一些什么相关的预警。这个一般是在车前方 我们的这个车牌的下方会偏多一点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探测距离就比刚才所说。

0: 的毫超声波雷达要远多了，最远可以达上百米，能测出相对速度，可以精准的判断前车的是减速不啊、静止啊还是加速。下雨、下雪、大雾、沙尘、黑夜都可以用，稳定性呢还是不错的。
1: 再来说说激光雷达，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发射激光束，快速360度或定向扫描周围环境，一秒打出成千上万个激光点，形成三维点云地图，把周围物体的这个轮廓啊、大小、距离、位置全部建模出来。
0: 嗯，哎，玲儿姐，我记得你那车啊，就是开的时候那个在中控显示屏，如果你开了支架，你会发现，哎，前方是一个小车还是大车，
1: 是是是，
0: 它基本上都能模拟出来。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呢，最常见的就是现在很多一些高阶的领航了啊，高速领航驾驶城市的 NOA 一定要有激光雷达。所以你看，很多车只有有这个了才会有 NOA。优点呢是精度很高啊，分清楚什么行人啊、电动车、轿车，我说电动车是两轮电动车啊，还有什么货车之类的、井盖之类的也能识别，可构建一个实时的 3D 环境，是高阶自动驾驶的核心硬件了。
1: 所以这三种雷达没有办法说谁更好，因为他们不能互相代替。看似激光雷达厉害，但是代替不了另外两种。低速倒车时呢，还得靠超声波雷达和毫米波雷达。
0: 嗯，
1: 所以他们是互补的关系，各有各的用途，对吧？
0: 是啊，三个基本上现在啊，你看超过20来万的车
1: 都有，
0: 三个基本上都带了，甚至现在很多10万出头的车激光雷达领跑就很多啊，包括现在比亚迪，带那个 NOA 的啊，就前两天说那个海豚吗？还是海什么来着？都有啊。
1: 对对对。
0: 好，马上进入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宣传之后
1: 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4: 马上开窗通风。
5: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3: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5: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3: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7: 躲在监护的桌子下面。
3: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3: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2: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3: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5: 退休后，老军肯胡有才来到位于巴师152团的军肯第一连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了一名义务讲解员，一干就是20多年。截至目前，他累计讲解6000多场次，向100万余名中外游客讲述兵团历史，传承和弘扬兵团精神。胡有才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仍旧坚持在军肯第一连红色教育基地给前来参观的游客义务讲解。他的激情讲解总能把游客们的思绪带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
16: 远看是白茫茫，近看是乱石岗，说一片烟间滩，野草都不长。当地老乡给我们咋说呢？说这里是乌龟不下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你们解放军为什么在这开荒造田，能打出粮食来吗？
15: 看着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戈壁滩上盖花园，成为胡有才他们那一代军垦人的共同梦想。想到要亲手建设家园，军垦战士们个个干劲十足。
16: 大家起早贪黑干活，天不亮下地了，天黑才回家。
15: 除了下地劳动，胡有才他们空闲时还要自己挖地窝子住，从地面向下挖一。

0: 米多深，地面以上垒几层土坯，梭梭红柳搭起屋顶，简陋的地窝子成了他们的家，荒芜的戈壁滩就是他们的饭桌。没有筷子就用身边的芦苇杆，没有碗，手中的坎土幔擦一擦就是盛饭的碗。战士们疲惫的时候，乐观的胡有才就会打起快板给大家加油鼓劲，振奋士气。在广大军垦战士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下，兵团人在戈壁滩上建花园，建起了座座军垦新城。2012年，81152团建成红色教育基地军垦第一连。作为152团第一代老连长，退休多年的胡有才回到故地，当起了义务讲解员。从军垦第一连到部队、学校、社区，他义务宣讲6000多场次。
1: 我在弘扬和传承兵团精神，我觉得这是我们劳动者义不容辞、责任和义务，更是我们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0: 从缝补多年的黄棉袄到锈迹斑斑的铁锹，一个个老物件在胡有才的讲解下变得生动起来。胡有才把厚重的历史变成可以感同身受的故事，可以触摸到的记忆。连队里的一草一木和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早已烙进他的生命。从戈壁荒滩到现代化城市，回荡在耳边的不只是一段段历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回响，是几代兵团人的生命赞歌。兵团榜样胡有才，弘扬兵团精神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3: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双狼。我刚给刘儿姐看视频呢啊，
5: 对，
6: 因为我们这儿也联网，能看到，你看这个相当于一个轮胎抬起来，
5: 嗯，
6: 然后呢过了之后另外一个轮胎再抬起来，
5: 对，
6: 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刘儿姐问我呢，说我这轮胎如果出问题了，我是不是能自己换轮胎？
5: 对对对，
6: 我说你举得动就可以。
5: 我们说的就是方程豹汽车。
6: 对，方程豹在最近推出了一个我觉得还挺牛的技术，
5: 吸引眼球的。
6: 这套升级的技术叫云辇 P Ultra。
5: 嗯，
6: 原来呢，我总觉得 Pro 呀、Max 呀、Pro Max、Ultra 用在手机上面已经等到天了啊，嗯，这放在车上面又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技术了。
5: 嗯，
6: 可以完成一些功能啊，这功能呢就厉害了啊，叫提轮脱困、
5: 腾空换胎、
6: 三足顶行，
5: 实现3分钟换胎，三轮可行驶，四轮皆可提，
6: 哎，
5: 就是四个轮子我都可以把它提起来。
6: 三个轮胎去行驶，哎，在有些场景下面确实，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尤其是在越野车上面。
5: 是，而且它呢，就是不仅可以支持其中任何一个车轮提升并且行走的功能，而且可以支持超过24小时的提升时间。
6: 这没必要吧。
5: 你说要是在大路上走着，我想给大家吸引一下眼球，我就这样提升一下走着会怎样？会被交警抓？
6: 我觉得会被别人吐槽你在干肾，你在干肾。今天我们说到的方程豹也非常有意思啊，也包含大家非常关注的，比如说泰七啊、豹五新款和豹八的新款，也包含像豹八的新的这个云辇Ultra 的全新的技术，说是只有豹八有啊，后续有没有可能下放之类的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5: 我们来连线方程豹南湖北路销售中心的张经理。你好张经理。
7: Hello 主持人大家好。
5: 哎，你好。
6: 哎呀，我发现真的方程豹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
5: 嗯，
7: 确实
6: 啊，又有新技术又有新车。
5: 对，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新技术就是能够提轮脱困、腾空换胎、三足顶行，就是任何一个轮胎可以提起来换胎。然后我就问我的搭档，我作为一个女士可以自己换吗？张经理不说话了，问愣住了。你好张经理。
7: 可以啊，可以啊，自己也可以换呀。
5: 这怎么一回事，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7: 啊，因为它那个举升起来的过程当中，它是不需要辅助别的这些工具啊，在我们的车机屏幕上面就可以直接进行操作，提起某一个轮子就可以让它直接悬空起来，
6: 嗯，
7: 三足鼎立的这种状态，然后另外一个轮子空起来就可以了。
6: 嗯，我在想啊，这项哎算是黑科技吗？因为之前比如说什么原地掉头啦，什么这个后轮转向其实一直有啊，坦克掉头也包含什么单轮这个叫什么旋转啊什么之类的啊，原地掉头，其实很多功能我觉得一定要实用性运用到我们生活场景当中。哎，这一个单独提一个轮子的这么个技术啊，我觉得尤其是在越野场地里面，很有必要，
5: 很实用。
6: 尤其是你看啊，这两天大家看新闻，在我们本地最热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环塔拉力赛。
5: 嗯，
6: 环塔拉力赛当中呢，很多这种拉力赛车啊，如果有这个技术，我觉得在万一现车啊，这个想去脱困的话，有这个技术，我觉得比那些没有这个技术的，应该真的能节约真的不少的时间。所以这个技术后续会普及吗？
7: 嗯，目前现在来看的话，它有这个普及的趋势。
6: 嗯，现在是只有爆八是不是？
7: 对，现在是只有爆八和爆五上面会搭载这项技术。
6: 嗯，哎，爆八上了新款，你意思爆五的话就已经有这个技术了吗？
7: 对，豹五现在的闪充版呢，它也是配备了我们的这个云辇 P 的 Ultra 版本。
6: 嗯嗯，哎，从原来的云辇 P 到现在的云辇 P Ultra 啊，它叫 Ultra 了，直接，就只是升级了这个功能吗？比如说，您觉得这个功能它还有哪些场景可以去使用？它的实用性也包含，其他方面的云辇 P 的一些升级还有吗？
7: 嗯，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我们用新疆话讲，就是它的 P 耐用程度会更加的高一些。那您像我们之前的这个云辇 P， 它是从1.5米的高度自由落体垂直降落的情况下的话呢，它是完好的。这次的话呢，它又提升到了2米，所以它的这个
6: 强度增加了。
7: 对，强度是增加了非常的多。
6: 嗯，
5: 就是它这个轮胎，比如说有一个陷到沙地里了，然后就可以让它提起来，你不用慌，就是抬起这个故障车轮，就能够安全平稳的驶离危险路段。我觉得这个很好。
6: 嗯，
7: 你像我们平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就是它昨天的这个发布会上面也有在行驶这个 S 弯，就是一个轮子抬起来的时候在走这种 S 弯的这种变道啊。其实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场景当中也是比较常见，比如说我有一个轮子
6: 打滑了，陷了，
7: 对，对对对，我把它直接提起来，我继续可以行驶，
5: 哇，
7: 我再下一个轮胎垫。
6: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是像柏油路，像或者是我们普通的一些道路是不用的。大多数还是在越野路段啊，尤其是你去那库姆塔克沙漠之类的，跑沙子，这样实用性也高了。还有一个就是爆胎了，
5: 对，一个爆胎了，我就把它抬起来。
6: 说爆胎了，
5: 女性，我看到有些车评人说女性都可以换，快的话一两分钟搞定。
6: 搞不定，搞不定，你说夸张了啊，搞不定，我打死也不行。
5: 专业的人可以搞定，我要折腾半天。
6: 啊，而且我这样子，我下次带你去发车吧，来，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5: 不行，
6: 吓死了啊！当然，我们这是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就本身这个技术啊，其实我觉得是降低了去换轮胎的难度，是吧？而且呢，也增加了这个实用性。就算自己换不了，我到了轮胎店，我不需要去那个升降举升机了，是直接我升起来，然后让我们师傅给换，或者是自己有备胎，或者是有工具，直接自己换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啊，因为你卸那个螺丝的那一下劲儿啊，就刘姐，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卸不动那个，需要有的时候踩上去，就确实有的时候是比较紧的。所以他在之后，比如说万一有这个，哎，或者这么样子啊，就我们昨天聊了一话题，就车胎被扎了。刘儿姐不是去年有这么两三次的这个经历吗？
5: 嗯，
6: 我把这个轮胎先升起来，然后跑到这个站里面给我补胎，这样也是不是也可以？
7: 嗯，是
5: 啊，对，
6: 或者是自己你稍微补一点就可以了啊。行，这个新技术我们后续也会和大家更多的来去关注一下。再来说到昨天上市的新车吧啊，豹五和豹八。豹五这个车呢，其实从应该是23年上市啊，23年左右吧，上市到现在也有过这么三个年头了，也一直在更新换代。这一次呢，自然而然闪充版肯定是有了，对吧？还有呢，就是它的更高阶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这一次我看只有两个版本是吗？
7: 是的，这次我们推出来的呢，豹八有一个闪充版，
6: 嗯，
7: 然后豹五有一个闪充版，两款车型各有一个。
6: 只有一个吗？
7: 是只有一个。

0: 本，它分了5座、6座、7座三个不同的版本。
1: 哦，
0: 它
1: 其实就是一个版，只是座位形式不一样。
0: 它分了5座、6座、7座三个不同的版本。
1: 哦，
0: 它
1: 其实就是一个版，只是座位形式不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我看啊，就是闪充5座版、闪充6座版、闪充7座版啊，是这么个意思。最贵的是那个6座版本，那就说明6座里面可能有4个都属于这种零重力座椅，座椅方面可能贵个大概不到10000块钱。啊，8000块钱，然后最便宜，我看5座和7座的价格是一样的啊。一会儿我们说豹8吧，先说豹五。豹五其实在我们新疆还是挺常见的啊，其实从原来的大概有6、7个配置，然后变为现在只是2个配置了，您觉得是什么变化？
0: 其实豹五的话呢，我们现在在售的车型，它有配备我们的闪充版的，也有配备我们非闪充版的。这一次我们新加推出来的有一个闪充版和一个非闪充版。那么非闪充版呢，它是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面下探了10000块钱的价格，然后它的车价呢是来到了25.98万起，拉低了我们的这个入局的这种门槛。
1: 我看之前天神智驾的这个 MAX 版本之前是也是在24左右啊，当然那个续航只有125，现在续航的是210，对吧？
0: 对，
1: 价格其实比之前如果按照210的这个纯电续航来看的话，是降了10000块钱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叫云辇闪充版是吗？价格来到了30万。
0: 对，30.58万。
1: 这个版就主要就是刚才你所说那套云辇 P Ultra 的这套黑科技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其他方面这俩车其实区别不大，对吧？
0: 您像如果是我们25.98万的这款新推加出来的这个配置的话，它是属于我们长续航豹五21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一款里面的入门版本。那它入门的版本的话呢，配置相对来说，因为售价变低了，所以它配置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减少，但是这款车的性价比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2: 那据我了解，这个方程豹豹五上市到今呢，已经销量11万多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它的特点，我觉得就是以往我们感觉这个硬派越野呢，就好像只能去越野，但是我们的豹五可越野，也可这个城市去通行。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张经理的是，在刚才我说到的城市通行，它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我们的这款车型的话呢，上市了以后，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产品之前，我们就已经对于用户很多的关于这种硬派 SUV 硬派越野车的比较几个重点的痛点啊进行了改进。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油耗大，动力弱，然后呢相对开起来的话会比较的硬一些。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动力这方面的话，因为我们搭载了比亚迪现在最新的 DMO 的超级越野混动架构的技术，那么这个车的话呢，它的动力将近700匹的马力，0-100加速的话呢是可以做到4.8秒破百这样一个动力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开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前大家都觉得这种硬派越野车开起来会比较的难受，比较的硬。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产品的话呢，也是通过了我们的这个前后软桥的连接，就前双叉臂后双叉臂的这样的一个悬挂结构进行到了一个改善，同时加着我们的这个云辇的这套技术，云辇 P 的这套技术，实现我们车辆在开起来的过程当中就跟咱们平时开 SUV 一样舒适，然后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传感，让人坐起来舒服，开着也舒服。
1: 有开过或者坐过牧马人跑长途的应该有过这样的经验，就觉得那车啊就是个玩具啊，城市使用起来短途还行啊，这个稍微长一点很这个费人，
2: 很累
1: 啊，然后车也比较吵一些。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受到受众群体更多吧，比如说买这个车的时候，男主人去了也得经过女主人的同意，对不对？说啊，你这么越野我不喜欢，但是哎，你也可以开，很舒适，适合家用。哎，我觉得这点就让大家都来。
1: 对，现在呢，你看越野车已经不只是单独的一个越野车的一个属
2: 性
1: 了，它更多的一定要有城市属性啊。所以我们城市 SUV 现在呢，就是很多这类越野车，你还叫城市 SUV 越野车。SUV 越野基本上两者都是兼顾的一个状态啊。豹五呢，这才上市啊，现在展车到了吗？
0: 我们的闪充版的展车目前现在还是没有到，但是这台车的话呢，跟我们目前在售的外观内饰做工用料，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好啊，大家也可以到店面来试乘试驾啊。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本身啊，就这个车，这个从之前的配置，因为有很多有100多公里，有200多公里续航，还有很多这个天神 Ultra 什么云辇，现在只是精简到两个版本了，中间差价其实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大的啊，有在将近5万块钱，4万6、7的样子。这个差价摆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消费者？觉得我可选余地就小一些了，这个低配版好像性价比会更高，而高配版来到了30万这个价格区间了，所以这两个版本您预测一下哪个版本会卖得更好？
1: 其实是这样子，主持人，就是我们目前现在推出来的这两款车型它是属于加推版的车型，那么我们其他的21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的车型同步也是目前还是在售的状态，
0: 就25款的还在售。
1: 是的，它都是在售的、
0: 哦。明白啊，相当是加推的版本啊，有这么两个啊。好，明白了啊。行，然后这个车我觉得选黑色呀、银色的可能会多一点吧。
1: 是的，黑色和灰色我们相对走量走的多一些。
0: 尺寸我看变化也不是很大。
2: 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张经理？
1: 好的，现在我们闪充版的这款车型是昨天晚上正式发布上市的。那么这款车型的话呢，它的云辇闪充版的售价呢是30.58万。那目前现在的话呢，我们限时下定，它会有一个惊喜的价格是29.98万。那么它是有一个4000元的定金，当一万元来用，就相当于是优惠了6000块钱。那么从30万5800的价格，现在只需要29.98万就可以拿得到。
0: 这其中还包含了你后续如果说有国家置换补贴或者报废补贴啊，1万或者1.5万或者2万块钱都能包含其中啊，根据您情况。还有一个置换吧，置换我们厂家是不是也有？
1: 对，咱们厂家置换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分了3种不同的情况。那么首先第一种的话呢，就是针对于我们方程豹的先锋车主增购或者是换购，它的补贴是来到了3万元。那另外的话呢，是咱们旧车如果是比亚迪集团旗下的品牌或者是硬派的越野车，那来置换咱们的豹五的话呢，是有一个8000块钱的厂家置换补贴。那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他品车辆置换咱们的豹五会有5000元的厂家置换补贴。
0: 就是如果说前任车主是越野车啊，是带大梁的意思是吧？是吧？
1: 是的。
0: 那就某坦克的车也可以，是吧？或者是某丰田的车也可以啊。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老款的25款，我看基本上刚您说了也都是在售的，是不是优惠力度会更大一点？
1: 老款目前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非产中版的，它的优惠的政策，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除了国家的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以外，厂家置换补贴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呢是一样的，3万的、8000的或者是5000的，这个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去决定。另外的话呢，咱们店端现在现金还有1000块钱的现金优惠。
0: 其实它的低配125公里的版本，天神智驾的这个 Max 或者是 Ultra 也完全是够用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价格好像更愿意去选择新款的。我预计可能这两个版本就直接被新款的天神 Max 版可能替代了吧。
1: 主持人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在售的车型它都是21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然后125公里的那一款的话呢，是在去年就已经清库清完了，
0: 已经清完了。
1: 对，我们现在线上的这款，就是现在正在售的这款的话呢，它是去年的10月20号上市发布的，都是210公里纯电续航的，只不过就是说，看用户的需求，比如说我的闪充，或者说我对于这个云辇的这个三轮的这个技术，比较在意的话呢，咱们可以选择新的闪充版。如果觉得这个意义不是特别的刚需，那咱们可以看现在现款的长续航的210公里的版本。
0: 就云辇 P Ultra 这一套技术啊，我会觉得，比如说你真的要搞越野，搞越野的人可以去购买。还有呢，就是，这个极致的想去耍个帅的可以抬一个轮的啊，什么之类的啊。行，还有时间说说豹八。豹八呢，昨天是其实就一款车啊，就是座位形式的不同，价格呢也是6座的稍微贵一点点啊。这一次我看和刚才我们说那个豹五也差不多，之前的豹八5座、6座、7座分为豪华、旗舰还是挺多的啊。现在呢，相当于我们只有这一个配置了。哎，这个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啊，这一个配置是不是就已经给满了？
1: 对，这个配置的话就相当于是顶配中的顶配了。
0: 就比之前的25款这个旗舰版配置还高是吗？
1: 是的，因为它搭载的最新的闪充技术和全新的云辇 Ultra， 这样的技术。
0: 41.98万，567座都有，哎，这个其实就给大家出难题了啊，选哪一个？6座稍微贵一点点，是不是6座选的人会多一点？
1: 6座的客户群体是会多一点，相对来说。
0: 闪充版，然后加上云辇 P 的 Ultra， 全部是包含在这一台豹8车型当中，是吗？
1: 是的。
0: 好，有现车了吗？现在？
1: 目前现在还没有，都是接受预定的状态。
0: 大概什么时候有展车？
1: 这个后续应该会到，但是具体什么时间，现在这边还没有给到一个准确的。
0: 啊，本月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1: 本月我看看。
0: 这才月中。
1: 啊，
0: 行啊，这个感兴趣的其实也可以稍作等待啊。本身到了这个价格的越野车，其实它的周期时间没那么长啊，它量没有说那么的大，毕竟呢还是少部分的消费者会去买这台车型啊。
2: 但是豹8的优惠政策已经有了吧？
1: 对，豹8的优惠政策现在是已经出来了。你看，我们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是赠送了8000元的这个选装基金。那另外的话呢，咱们最重要的就是置换这一块儿，置换这一块儿的话呢，同时也是分了3种不同的情况。那第一种呢，就是方正豹的先锋车主增购或者换购的话呢，是享受30000元的现金补贴。那他品的置换的话是6000。那如果说您的旧车是比亚迪的品牌，比亚迪旗下的任何品牌都可以。那么来置换的话呢，咱们是有10000元的补贴。
0: 好啊，豹8呢，价格其实也是比较高了啊，来到40万这个级别。当然，它的用途，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挑战自我。
2: 对，
0: 本身这一类车就是属于这个风格啊。
2: 三足鼎立，我觉得就可以考虑。
0: 这个技术真的还是挺吸睛
2: 的
0: 啊，非常吸睛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最后问一下那个泰七。首先问一个直白的问题啊，因为也有身边的朋友在等，比如泰七在前不久上的是纯电动的闪充版，插混的闪充版，有没有消息？什么时候会上？
1: 目前现在的消息是，插混版如果要上到2代刀片电池的话，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的长，因为目前现在2代刀片电池的产能是非常的有限，因为2代刀片电池供应的车型也比较多。那么像泰七的这款车型，它如果能搭载的话，估计还得要咱们耐心等一阵了。
0: 少则我觉得，我猜测啊，可能得2个月左右，多则可能得1个季度啊，那具体看时间。不过老款一般买这个级别的车型呢啊，慢充才是基础操作，是吧？你包括刘姐，这两只手都能加一块都能数得过来，这1年半了才没几次快充，
2: 对，
0: 是吧？啊，所以基本上还是慢充，对于电池觉得也更好一点，而且也不着急，家里面都有充电的地方嘛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方正豹南湖北路销售中心的张经理连线到节目当中，介绍一下我们店面在哪好吗？
1: 好的，我们方正豹汽车乌鲁木齐直营中心的定位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618号南湖明珠的隔壁。
2: 好，大家导航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张经理，那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嘞。好，再见，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元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兵团职业教育活动周在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本次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旨在集中展示兵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营造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浓厚氛围。活动将持续至5月16日。继续来关注到，昨天兵团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在七师胡杨河市职业技术学校启动。5月11日至17日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兵团将以宣传周为契机，组织各师市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技，广泛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和技能，开放安全体验馆、科普教育基地，组织逃生避险和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中国石化的消息，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测开发推进至超深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

0: 最后来关注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来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你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近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0: 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2: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张银生主任。那么就血尿相关的知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3: 张银生，兵团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北京医师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尿控学组委员，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泌尿外科专业组青年委员，主要参与基于前列腺癌精准诊断的前列腺癌分层精准治疗的临床研究，北京协和医院中央高水平医院临床研究专项专科提升项目，难治性泌尿系结石协和模式诊治体系的建立，北京协和医院中央高水平医院临床研究专项重点培育项目，擅长各种泌尿系统肿瘤、肾上腺外科疾病、前列腺增生、尿路功能障碍等疾病的诊治，能熟练完成腹腔镜肾根治术、肾部分切除术、肾盂输尿管癌根治术以及经尿道前列腺切除、膀胱肿瘤切除等各种难度较高的手术，长期致力于泌尿系统结石的相关工作，对各种复杂尿路结石、尿路狭窄的微创治疗，以及经输尿管软镜下肾盂肿瘤切除术、肾盂旁囊肿切开引流术、经皮肾盂造瘘术等相关手术，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在泌尿系结石为手术期相关感染及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的诊治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门诊时间为周二全天，周四上午。
2: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张主任啊，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张主任你好。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血尿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今天关于血尿这个话题首先我们请张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像医学上所说的血尿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咱们理解的这种尿液里带有血尿就叫做这个血尿吗？
4: 好，主持人好，广播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呢我就血尿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血尿通常呢就是有两种，一种是肉眼血尿，就是我们平常在排尿的尿的颜色叫肉眼血尿，还有下游这两种。
2: 好的，好，我们也请导播来调整一下我们专家的电话。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血尿，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朋友会遇到，那遇到之后呢也会比较的担心，像血液这个尿液当中有血液，那么这个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种问题，给咱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那关于血尿其实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偶尔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都会非常的担心。那刚才呢张主任也说到了这个血尿呢在医学上来说呢是要分两种情况，那我们请张主任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两种情况具体是什么样子呢？
4: 同时呢一般情况下呢大家能接触到呢就是一个肉眼血尿，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肉眼血尿呢我们是否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呢？要根据一些 具体的情况，比如既和患者的性别、年龄，有没有既往的病史，在血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伴随的症状。一般来说呢，比如说一个青少年的小孩在感冒之后突然出现了血尿，那我们这叫警惕有没有一个急性肾小球肾炎的一个情况。
2: 嗯，
4: 另外呢，在比如说在一些高龄的患者当中，男性患者啊，他在排尿过程中出现血尿，那么年龄比较大，在男性呢，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前列腺方面的问题。
2: 嗯，
4: 这种血尿呢，往往有的时候会伴有尿频、尿急，还有呢，比如说一些中老年人，他只是有这种血尿，全程的血尿，但是没有一些临床症状，那么我们就要警惕有没有一些泌尿系肿瘤的情况。那另外一些人呢，由于他有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他要预防性的吃一些抗凝的药物，这时候呢他也会引起血尿，那这种血尿呢大概率是和药物相关的。所以呢不同的血尿呢有不同的原因，一旦出现血尿呢，还是应该尽快到医院就诊，明确诊断，来决定下一步的处理方式。
2: 嗯，那很多人他可能自己会观察哈，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血尿的问题，他有时候可能是一开始有，那有时候是从头到尾都有，还有可能就是最后几滴他有滴血。那像这种先红后红或者说一直红这种情况，它是能够帮我们判断这个大致的一个情况或者说位置吗？出血的位置吗？
4: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临床问题。那么血尿呢分很多种，有的比如说是初始血尿，有的是周末血尿，有的是全程血尿。那么初始血尿呢一般常见于一些前尿道的疾病啊，比如说有一些尿道炎呀、尿道损伤啊这些。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全程血尿，就是从开始到最后全是血尿。这种血尿呢一般来自于上尿路，比如肾盂啊、输尿管啊，这要警惕一些有没有一些肿瘤呀、结石呀这些疾病的发生。还有一些就是一个周末性血尿，就是前面血尿是前面尿是干净的，后面出现一种血尿。那么这种血尿呢往往出现提示有一些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膀胱三角区的一些病变。
2: 啊，
4: 通过这些血尿发生的这个不同的部位呢，对临床诊断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2: 好的。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自己有这个血尿之后啊，就容易走两个极端啊，要么可能特别紧张啊，睡不着觉，要么会觉得哎，我好像不疼不痒，就不用管了。那从平时您门诊的经验来看，就是它有一些不痛的血尿和痛的血尿，哪一种要更引起我们的警惕呢？
4: 啊，是这样子呢，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和我刚才提到的，和病人的年龄呀、性别呀、基础的健康状况呀，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如果是在年轻人啊，他有一个大量运动以后出现的血尿呢，那这种往往是一种运动损伤啊，这种情况呢也还是要及时就诊的。如果在老年患者当中呢，有的人就是老年女性呀，或者是男性呀，他有些尿频尿急的这些症状伴有血尿呢，这种情况大概率是一些炎症。这种情况呢，可能有些口服一些抗生素呢，对症治疗呢，多喝水啊，可能就能缓解。还有一些血尿呢，就是间断发生的，但是是无痛性的全程的原血尿，这种血尿呢，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定要到医院去，进一步的排查，除外有没有结石呀、肿瘤呀这些潜在疾病的一些问题。还有的人呢，他有血尿呢，但是呢，他由于同时服用什么阿司匹林呀、法法林呀这类的抗凝药物，他停药了之后呢，血尿就会缓解。这样呢，如果我们在除外有其他疾病的情况下呢，这种药物呢，这种血尿呢，我们就称为药物引起的血尿。这种血尿呢，一般情况下问题不大，需要请这个相关的医生来评估是否对这个抗凝治疗呢进行一些更改。
2: 好的。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血尿哈，咱们出现了之后一定第一时间去医院，那让医生来进行确诊，看怎么样来进行治疗，不能够自行的进行一个判断啊。其实我们从最常见的一些原因来说起吧，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一般有这个尿路感染或者是膀胱炎也可能会引起这个血尿。那为什么这些情况它容易引起血尿，一般会伴随哪些不舒服呢？
4: 对，炎症引起的血尿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症状。这主要是炎症刺激局部的膀胱黏膜呀、尿道黏膜呀充血水肿啊，使这个局部脑血管的通透性增加，使红细胞渗出，这个导致的血尿。这种血尿呢往往伴有尿频、尿急啊等一些尿路刺激症状啊，有对症处理以后呢，很快就能缓解。
2: 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您提到这个结石啊，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等等。

0: 引起的血尿，那像这类原因引起的血尿，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因为我觉得，像这个肾结石啊、尿路管结石，可能有些患者他会疼得直不起腰哈、那这类的血尿又是什么样子呢？
1: 啊，是这样的，这类的血尿呢，往往不是很重，但是呢，它往往伴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临床症状，比如说先有腰痛，或者先有腹部的绞痛，或者呢有明显的这个膀胱刺激症状。但是呢，它这个血尿和它的疼痛并不成正比，不是说你疼得越厉害，你的血尿就会越重。有的时候仅有疼痛，或者有时候伴有轻度的血尿，有的时候仅有疼痛呢，那只能查出镜下血尿啊。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0: 那再来说到很多中老年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关心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那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也会导致血尿的发生呢？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特别重视的？
1: 是这样。前列腺增生以后呢，它不仅仅是前列腺组织的增生，而且是前列腺内部的毛细血管，这种呢，它是也是在我们叫这毛细血管的密度，它也是增生的。同时呢，往往伴有前列腺表面的一些血管的怒张，而这种情况呢，一旦它这个再加上年龄增大了以后呢，它的这个血管的脆性，毛细血管的脆性也会增加。这种情况呢，比如稍微有点炎症呀、憋尿呀、久坐呀之后呢，一些诱发因素就会引起这个血管的破裂出血。轻度的血尿呢，比如说它只是小毛细血管的小的血管的破裂，那通过多饮水呢，这个很快尿液就会变清啊。这种情况呢，一般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呢，有的人呢，就像我说的，他前列腺表面有很粗的血管，这些血管破裂出血以后，出血量很大，往往会在膀胱里面形成一个较大的血块，这时候呢，会导致病人呢，我们叫膀胱填塞，无法排尿，伴有这个一些急性失血的表现，这种呢，在临床上就属于急症，是要尽快就医治疗的。
0: 好的。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肾小球肾炎，那您能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一讲吗？为什么像肾小球肾炎它会让这个血液进入到尿液里去呢？
1: 是这样子，我们正常呢，这个产尿呢是血液经过肾脏，在肾脏的呢最微小的就是最末端的解剖结构，我们叫有一个肾小球，这个肾小球呢，就是血液经过肾小球以后，会把一些尿液，会把一些水分或者一些多余的我们的身体内的电解质呀，或者是一些杂质呀，滤过出去啊，形成一个原尿。原尿再经过集合管浓缩以后，形成尿液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肾小球一旦发生了这个炎症啊，肾小球的这个通透性增加呀，就会导致呢这个不该渗出的红细胞从肾小球渗出了，进入到了集合系统引起的血尿。这种呢，就是一个我们叫肾小球来源的血尿，这种血尿呢，就提示肾脏本身发生了一个病变。这就是它和一般的就是我们外科常见的血尿的一些区别。这种血尿呢，往往在显微镜下呢，我们看到了它的红细胞不是完整的，因为经过肾小球的这个滤过之后呢，它红细胞是一种破碎的状态。这种呢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鉴别，到底它是一个肾小球来源的肾源性的，还是一个肾小球以外的，比如集合管啊，一些来源的，是对临床的治疗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好的。另外，我们关注到引起这个血尿的原因当中啊，运动也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像长跑啊，或者说高强度的训练之后，也会出现这个尿色的异常。那比如说运动引起的这个血尿，它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个运动后会出现这个血尿的情况？
1: 对，这样的运动呢，比如说你大量的这个长跑以后啊，这种我们叫呢这个运动员性的损伤啊，它就会使这个在外力的作用下呢，或者这肌肉的强烈收缩啊，种种原因呢，导致红细胞在血管内就溶血了。这种呢血尿呢，它是一个血红蛋白尿，就是在我们的尿里头呢能看到血，但是看不到红细胞。这种我们叫血红蛋白尿啊，这种呢也是临床上一些比较常见的一种急症，所以这种情况呢，还是要尽快就医，明确是什么原因。有的是运动，有的是药物引起来，它实际上是一种溶血，实际上红细胞在血管内溶血这种情况它还是临床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
0: 好的。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张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
2: 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3: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2: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 看看，漂亮吧？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3: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4: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3: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2: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3: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当城市还在沉睡，他们的闹钟早已响起。
1: 踩过月光的高跟鞋，掠过早餐摊的白大褂，让第一缕曙光照亮交班本上的签名。他们才轻轻摘下口罩，让疲惫的笑容绽放在渐醒的城市里。
2: 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吴川燕。
3: 我是石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鲁燕。
1: 这些比晨光更早的声音，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开场白。
3: 血压是正常的，您有什么事儿可以按铃呼叫我们。
2: 请各责任班一定要落实好我们手术患者的术前准备。
3: 夜班情况平稳。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护士，
0: 护士，用早出晚归的坚守，让生命的晨光永远准时抵达。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减肥，许多人一生的课题，提醒大家不要碰非法减肥药，健康减肥才靠谱，还是要通过科学的方式减肥。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减肥，仍然很肥啊。想到了之前我打减肥针，找到医生说自己没瘦，大夫说不应该呀，这个药会抑制食欲的，你吃的怎么样啊？我说医生啊，确实抑制食欲，但是我能克服。大家都来说说看，你为减肥做过哪些努力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8度到19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8度到24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9度到2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3度到25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0度到2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9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6度到22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见晴，9度到23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9度到21度。九师白杨市晴天，8度到20度。十师北屯市多云，6度到18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0度到2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4度到25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8度到19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5: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啊，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张银生主任。那么就血尿相关的知识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张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张主任你好。

0: 大家好。
1: 那么今天聊到这个血尿的话题哈，如果说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半点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血尿，那通常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血尿的发生啊？那么可能关于血尿哈，很多人最不愿意提也最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血尿和肿瘤的关系。那泌尿系统肿瘤从肾脏、输尿管到膀胱，我们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那这一系列这一路走来的话，出现血尿它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哪些人是属于需要特别留意的高危人群呢？
0: 好的，这也是大家呢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血尿和肿瘤呢并不是直接划等号的啊，不是说你有了血尿就等于你有了肿瘤。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跟血尿的分析呢要根据病人的这个年龄啊，有没有基础病啊，以及血尿的特点啊，来进行这个综合的分析。那么一般来说呢，有几下几点呢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警惕。第一个呢就是年龄啊，一般呢中老年人啊，它的肿瘤是总体是一个多发的。再一个呢，就是这种血尿呢，往往是一种无痛性的全程肉眼血尿啊，就是只是看见了啊，从头到尾尿里面都是血，但是呢，病人可能没有任何症状。还有一种这种血尿呢，往往是反复发生，就是可能今天有血尿了，过两三天又好了，持续一段时间，半个月之后又来一次血尿啊，跟原来一样。反反复复这样发生，但是患者呢没有明显的不适啊，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一个重视了，需要及时到医院进行筛查。
1: 那到了医院之后，其实我们知道最简单最直接要先做一个尿常规哈。那通常这个尿常规的化验单出来之后，咱们医生最关注的是什么信息
0: 啊？是这样的，尿常规呢，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外科医生来说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的来源。所以呢，我们一般会给这种有血尿的病人呢做一个叫做尿沉差的一个检测。这个检测呢，就是我刚开始说的，它会区分你这个血尿是来自肾实质的，还是来自泌尿系集合系统的。一般就是镜下，就像我说的，如果它是有一个完整形态的正常的红细胞，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大概率它可能是来自一个集合系统，比如肾盂啊，输尿管啊。膀胱啊，这些实质性的器官。如果呢它这个红细胞形态是一个异常的，比如有破碎呀、褶皱呀这些情况呢，那要考虑它是一个肾源性的。这种疾病呢，这种情况呢往往来自于比如说一种肾炎呀、糖尿病肾病呀、高血压肾病呀，这是肾实质引起的损伤。通过这两点呢，我们先初步对它进行一个鉴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它是外科性血尿还是内科性血尿。那如果是外科性血尿，那就属于我们泌尿外科啊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了。那么我们就会进一步给病人行超声检查。这种呢大概率呢，如果说是一个肾实质的或者是集合系统的一个实性的占位，或者是膀胱的实性占位呢，大多数可以发现。如果那个这个肿瘤的病变比较小，那么可能还要进一步做这个增强 CT， 有的时候是呢甚至还需要做一些有创性的，比如说膀胱镜啊，逆行尿路造影啊，来进一步明确诊断，避免对一些微小的病变的遗漏。
1: 好，那么了解了病因之后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治、怎么养、怎么去防止它复发。那通常针对于不同类型的这些原因导致的血尿，咱们会采取哪些方式的治疗手段呢？
0: 对于血尿呢，从根本上呢还是要根据病因来治疗。比如你是有感染引起来的，那肯定是要控制感染。如果你是肾实质的，比如各种肾炎引起来的，那肯定要针对肾炎来进行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它就是一个高血压，长期高血压糖尿病控制不好导致的这种肾脏的慢性肾脏损伤引起来的血尿，这种血尿呢就需要积极的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如果是一个运动以后的血尿，那就要肯定要减少运动。那还有一些比如说结石引起来血尿，那就要处理结石。肿瘤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更需要针对肿瘤这些原发疾病来进行处理。
1: 好的，所以说针对于病因是首先的哈。那么最后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比如说针对于健康的普通人群来说，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出现血尿的风险，能给大家一些专业的建议吗？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如何避免这个 产生这种血尿呢？那么首先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避免大量的饮酒呀、吸烟呀，这些对身体慢性的损伤，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预防手段。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针对基础病、原发病的长期的预防，因为很多病人呢，他的血尿呢不是说泌尿系统本身有问题，而是说长期的一些基础性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啊，没有控制好，导致一个慢性肾脏的损伤引起来的血尿。那么其实这种控制好原发病，控制好他这种高血压、高血糖的一种状态呢，对他这个肾脏的功能啊，对他这种血尿的产生呀、啊，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另外呢一些呢，比如说是避免一些交叉感染啊一些问题，也会引起来这种血尿。那这种呢都需要严格的这个避免。总之呢，就是要正常的这个生活，然后呢就是积极处理原发病。遇到这个血尿呢不要紧张，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来
1: 控制这个问题，
0: 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个诊断和治疗的方案。
1: 好的。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哈，今天我们关于血尿的相关内容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的连线。那各位呢，如果说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泌尿外科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可以关注张主任在兵团医院的坐诊时间，每周二全天和周四的上午。那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张银生主任的电话连线。那张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血尿相关的问题啊。其实就像张主任所说的，像平时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有血尿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紧张。那么针对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血尿的问题，我们也帮给大家啊总结了一套日常就能够做到科学实用的预防的方法，希望大家呢能够作为参考，照着来做，能够大大减少血尿包括尿路感染、结石、肾脏问题的风险。其实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最重要的也就是多喝水，别缺水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这个血尿包括结石、尿路感染根源呢就是喝水太少啊。那么咱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不用刻意的猛喝水啊，其实可以记住一个标准和原则，就是每天呢喝够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你像现在呢我们进入到夏天之后呢，出汗多，运动后呢天气干燥，还是要多喝。然后呢就要看尿液的颜色，那尿呢如果说是淡黄色就是喝够了，那颜色深黄深茶色就是说明缺水了啊。那多喝水呢是能够冲刷尿道，那细菌呢不容易停留，结石呢也不容易形成，肾脏负担也会小，那从源头就会减少出血啊。第二种我觉得也是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况，就是绝对不要憋尿，咱们有尿要及时排。那其实咱们都知道，像憋尿呢是伤泌尿系统的一个头号的坏习惯。那么尿液长时间憋在膀胱里，那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容易尿路感染、发炎、出血，而且呢还会增加像结石、前列腺充血等等的风险。所以说不管是上班族、开车的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不要因为忙啊，或者说有时候是懒怕冷就会憋尿，那有尿意就去排，排干净了对于尿路呢也是最好的一个保护啊。那么第三方面啊，其实也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要注意私处的卫生。那男女呢都要讲究啊，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尿道呢相对是要短，它是靠近于咱们的肛门，所以是比较容易感染。另外呢像是男性朋友也是要注意清洁呢，减少前列腺炎包括尿路发炎的可能，自然呢就不会容易出现血尿了。 第四点，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管住嘴，那少吃一些伤尿路、伤肾脏的食物。那想要预防血尿的话，饮食就要记住三少一多。三少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少吃太咸啊，那盐呢吃的多会伤。

0: 肾，也会容易长结石。第二呢，就是少吃高嘌呤的食物，包括动物内脏还有海鲜。那像吃这类的食物呢，是容易尿酸高，诱发结石的发生啊。三少呢，就是少吃浓茶、浓咖啡、草酸太高的食物，比如说像大量的菠菜啊，包括竹笋。那要多吃什么呢？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清淡的饮食。另外还有一种不好的生活习惯啊，就是喝酒和辛辣的食物。在生活当中，咱们要尽量的少喝酒，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因为酒精和辛辣呢会刺激尿路黏膜充血，从而呢也会诱发这个出血的发生啊。第五点，别久坐，适当的运动，但是呢别突然的剧烈运动啊。那长期久坐的男性会容易出现前列腺充血发炎，女性呢会容易出现这个盆腔淤血，都有可能会诱发这个血尿的发生。建议大家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啊，或者说生活当中，坐一个小时啊，至少要起来活动几分钟。但是运动呢也是要循序渐进，不要平时不动，突然呢高强度的跑步、负重或者说剧烈的运动，这样呢可能会出现运动性的血尿。而且通常我们在运动之后呢，也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休息好，对于咱们的这整个身体的机能来说都是非常的关键。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点吧，刚才其实张主任也有反复的提到过，那就是控制好基础病，不要乱吃药。那像平时呢有高血压包括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血压血糖，那不然呢长期损伤肾脏，会引起肾炎血尿的发生。还有就是不要自己乱吃止疼药、抗生素、阿司匹林还有抗凝药这类的药物，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那避免药物损伤尿路引起出血。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七点，就是要定期体检，早发现早干预。那很多的镜下尿血尿呢，平时是没有感觉的，都是体检才能够检查出来的。建议呢，成年人是每年做一次尿常规加泌尿系 B 超，尤其是40岁以上啊，平时有这个吸烟、有结石家族史的朋友，那尽量咱们能够做到早发现小问题，及时调理，就不会发展成哈肉眼可见的血尿或者说其他方面的疾病啊。在平时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关的信号，千万不要拖，要及时的处理。如果说经常会尿频、尿急、腰酸、排尿不舒服，或者说尿色变深，别硬扛，早点检查治疗，不要拖出血尿之后才去重视。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推荐一些预防血尿的知识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刚才呢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首先就是坚决不能够憋尿，有尿及时排。第二呢，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不渴也要喝。第三方面呢，是讲究四处的卫生，男女都要注意。第四点是清淡饮食，少吃刺激伤肾的食物。第五点，不久坐，规律运动，拒绝突然剧烈的运动。第六点呢，不要乱吃药，控制好基础病。第七点呢，坚持每年体检，早发现小问题。那么简单总结来说啊，就是多喝水，不憋尿，讲卫生，清淡吃，不久坐，常体检，不乱吃药啊。那也希望这样的这些信息，这些实用的信息啊，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然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有关于血尿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

0: 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
2: 谢您，
1: 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3: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血尿的相关内容哈，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发来了信息哈，就会咨询，像平时办公室一族、司机或者说长期久坐的朋友，为什么会伤到尿路啊？你看，像很多上班一族啊，可能平时坐在这个办公桌前一坐两三个小时，司机可能一开车一坐一天半天，那么如果说两三个小时不动哈，咱们的盆腔是一直受压的，那血液的循环呢会差，像膀胱、前列腺、尿道呢，都是处于一个充血的状态，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容易发炎、出血啊。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平时需要长期久坐的朋友，最好是能够在一个小时左右起身呢，活动3到5分钟啊，咱们可以起来呢，走一走，伸个腰，接杯水，或者说去一趟卫生间，那就能够足够的保护咱们的尿路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会，还有朋友问到这个运动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血尿？那有些人他可能平时不是很多运动，那一到周末呢就会这个猛跑啊，或者猛练，第二天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尿血的情况。刚才呢，其实张主任也提到了这种呢叫做运动型血尿。那因为呢肾脏尿路突然的震动，这个黏膜会受损，所以说可能会出现这个血尿的情况。那么正确的方式呢，也应该是循序渐进，慢慢的加量。那运动前呢喝水，运动中补水，运动之后呢要休息，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连续跑跳。那适度的运动增强体质，反而呢能够减少感染和血尿的发生。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像平时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因为工作的原因也会出现这个熬夜，其实熬夜也是非常伤咱们的尿路的。那熬夜疲劳压力大，免疫力一低，那细菌呢就会立刻趁虚而入。很多人血尿包括尿路感染都是在熬夜或者说加班累垮之后出现的啊。所以说别熬夜，别过度劳累，保证睡眠，提高免疫力，也是预防血尿的非常关键的一条信息啊。好的，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那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很多这个预防血尿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啊，会喝水，排尿排干净，不憋尿，讲卫生啊，另外呢就是不久坐，清淡吃，不熬夜，注意保暖，不过度劳累。其实这些小事呢每天坚持，尿路感染少了，结石少了，前列腺的问题少了，肾脏呢也会更加的健康，那血尿呢自然会离我们很远。所以说就像我们每天节目当中所说的哈，健康没有捷径，那就藏在每一天的细节里。希望今天这些好的习惯，好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守住泌尿系统的健康。那么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的健康进行时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一提到汽修，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脏累苦，但在兵团有这样一位匠人，用18年光阴把又苦又累的行当干成了体面出彩的技能事业。他叫郑超志，汽车维修高级技师，乌鲁木齐市万通高级技工学校教师，也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
6: 很多人觉得汽修就是粗活累活，但我干了18年，深深明白汽修是一门精细技术，靠的是经验、判断和严谨。
5: 从一线的维修工到技能名师，他深知要育人先搭台。在学校的支持下，他牵头建设5大标准化实训室，总投入600万元设备，3010平米的场地，让学子们在干净、规范、专业的环境里练就真本领。
6: 我自己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知道过去学技术的环境有多辛苦，所以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孩子们能在更好的环境里学技术，让他们学得体面，干得自信，真正靠技能成才，靠本事吃饭。
5: 他紧扣兵团的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坚持师带徒，手把手的传承。多名学员从高级工晋升技师，带领师生在兵团全国技能大赛中摘金夺银，屡创佳绩。
6: 手艺要有人接，技能要有人传，只有把真本事一代代传下去，我们的行业才有希望，兵团的技能人才队伍才能越来越强。
5: 如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为他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他继续扎根兵团，深耕一线，把一身技艺毫无保留传承下去，带领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6: 我会一直扎根兵团，坚守一线，用匠心守护初心，用技能回报兵团，带着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在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启动。据介绍，5月11号到17号为全国减灾防灾宣传周，兵团将以宣传周为契机，组织各师市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禁，广泛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和技能，开放安全体验馆、科普教育基地，组织逃生避险和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继续来关注到日前由喀什综合保税区与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共同打造的保税研发加保税培训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揭牌运营。该基地依托喀什综合保税区境内关外的政策红利，深化兵地协同，构建区外生产企业加区内研发平台加高校研发团队的合作模式，聚焦保税研发、保税培训两大板块，进而打通研发、创新、人才培养、产业落地、跨境销售全链条。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中国石化的消息，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组的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的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至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最后再来关注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出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0: 青春是活力，
12: 是奉献，
10: 是责任，
12: 是坚守。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5: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

0: 增多。
1: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0: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0: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0: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0: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0: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 跳出来
2: 说。

0: 承诺，
1: 生活千般滋味，
2: 快乐每天相随。
1: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2: 下班快乐，我是美丽，
1: 掌声响起来各位。
2: 今天呢是5月14号啊，在5月16号就是本周六的时候呢，有一场热爱赛车或者是有这个漂移爱好的朋友们特别期待的这个比赛要开始了，是什么呢？就是环塔国际拉力赛。那么这次呢，2026的爱跑中国环塔拉力赛呢，是会在5月16号一直到6月5号在新疆举办的。那每年都会在新疆嘛？
1: 每年都在新疆举办。
2: 对，那乌鲁木齐赛区呢是作为赛事的首发站，将会承办开幕式啊、发车仪式、城市巡游，还有3S 排位赛等重要活动。是 SSS 还是3S？
1: SSS 吧。
2: 那么5月15号从明天开始呢是赛车的城市巡游，16号啊就开幕式了，从10:30开始约1个小时，发车仪式呀、还有这个3S 排位赛啊，这些等等呢。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啊？在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那边。
1: 在那里啊，也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天山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在那里会举行这个发车的仪式，是不是、啊、
2: 对。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明天嘛，明天不是有一个城市
1: 巡游
2: 期间嘛，
1: 这个特别重要、啊、
2: 对。这个城市巡游呢，它的巡游的路线挺宽泛的，这真的大营、峡谷路、望风南路、这亚新南路这些地方，然后呢再到燕尔窝、立交、河滩快速路、红山路、友好南路，再到哪里呢？乌拉坡，一直呢就到这些位置吧。反正呢明天啊要根据车队的行进情况分时会管控的，请途经车辆呢还是要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提前绕行。
1: 说到一年一度的环塔呀，东子我真的是感慨万千啊。记得之前呀、这东子小的时候也跟着家里的亲戚啊，这去参加过几次的这个环塔的拉力赛。当然我作为是家属，这个拉拉队在后方这个大本营里等待着每一位车手是光荣的回来。但是呢因为环塔拉力赛它的路线比较长，而且地形比较复杂，涵盖了戈壁、荒漠、高原，还有一些这个比较难走的这个碎石路段啊，所以说对所有整个车辆、整个车队后勤保障以及车手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所以说这么多年啊，环塔国际拉力赛也是作为在整个我国境内吧比较出名的拉力比赛了啊。
2: 那么这半个月呢，估计啊是作为拉力赛爱好者的朋友们狂欢的大半个月了啊。
1: 这有朋友会问啊，这东子，这我想去报名参加这个拉力赛，我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2: 什么材料？我估计一般你要只是感兴趣的话，应该报不了吧？
1: 各位啊，
2: 都是专业的。
1: 准备什么材料？您先是把这《飞驰人生》啊，1、2、3看完之后啊，你就知道了啊。这里面的门门道道、方方面面也是比较多的，涵盖着整个赛车了，还有后勤团队了。您就看完之后，您就对这个赛车就感觉这是正儿八经烧钱的运动啊。北京时间的19:13，咱们来看看周四的晚高峰目前最新的路况信息。

0: 人民路，当前的由西向东从人民路立交桥一路到新华南路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2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农大东路的由北向南从客机街到南昌路拥堵的距离61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1分钟。新兴街的由北向东啊，拥堵的距离是433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4分钟的时间。
1: 来看一下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每小时28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6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8.4%。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从九曲街一直到北湾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700米，环形的位置在3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187分钟。
0: 哎，感谢涅槃啊，龙志涅槃发来的留言，当前在会展大道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红光山十字路口附近，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啊！再给您说一下，当前水区会展大道由北向南红光山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一个事故，提醒您注意减速绕行了。抢
2: 答，马上开窗通风。
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4: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5: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4: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6: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7: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4: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2: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3: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4: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5: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14: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6: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7: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18: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17: 八卦，
19: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17: 唱唱歌，
20: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7: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8，再次感谢各位把调频锁定在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跟您说一说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啊咱们来聊聊社交上的那点事儿。这昨天东子在 B 站啊看到过这么的一句话呀，说是我们没法归纳美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能够知道丑是怎么样的，我们需要把那些丑的找出来避免它就行了。其实我看完这句话之后，我突然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1: 什么意思？就是要跟漂亮的人、帅的人做朋友，就是长得一般、难看的人就不要找他做朋友了，是这意思吗？
0: 不是不是，这是字面上的这个意思啊。咱把它放到这个人际交往中，突然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来辨别？

0: 别对方能不能深交呢？
1: 哦，那是需要时间啊。
0: 这就是大家又是如何去避开生活中的这种社交问题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在哪一个瞬间你意识到这人不能深交了？
1: 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有的时候呢，真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可以互相种草拔草的好朋友，结果才发现啊，对方根本就是一个塑料姐妹花。
0: 哦，有些人都不止塑料，你把他当兄弟，他把你当垃圾。
1: 比如说吧，你俩约好一起减肥，结果呢他是在你面前大快朵颐的吃着这个奶茶炸鸡，或者说好 AA 制，最后呢却总是你掏钱包。就是这些小细节，我觉得比电视剧里面的情节还要戏剧化呢。所以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你内心的想法就是，哇，这个人真的是，这点小事儿这么计较，真是不能深交。来聊聊你的故事吧。
0: 嗯，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上线打卡，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在哪一瞬间您认识到这人呢不能深交了。打开各位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发来您对这事儿的看法吧。这东子我先来说一说啊，东子我这一直说实话这反应比较慢啊，特别是在这人际关系上。但虽然说我反应慢，但是我的心思很敏感。
1: 反应慢，你心思你就不敏感呀？
0: 不是反应慢，是我能够先去敏锐的感知到，之后呢，我会自己反应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能知道啊，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1: 那就是纯笨呗，
0: 啊，是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啊。就是我总结出来一个道理啊，在我这儿啊，什么人不能深交，就是上来就超级热情，在您身边啊，上来对您超级热情，人缘超级好的人，
1: 在你们男生当中，我觉得这种应该少数吧。哪有你见过男生对你特热情的这种？
0: 没有，但是也有，啊，
1: 女生当中才多呢。
0: 这样人就要警惕了。连这亲密无间的好朋友，他都要在背后 diss 别人呀，让我不免的觉得，你这么 diss 别人，你也可以这么能 diss 我，在别人面前。我就慢慢开始这防备，在心里啊，就给他这扣分就输
1: 了。的确是这样，就是当你跟别人在说另外一个人的坏话的时候，你这会儿你就得琢磨一下了，这个人能在你跟前说别人坏话，那他很有可能在别人面前
0: 也
1: 说你坏话哦。
0: 但是话又说回来，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既然你做了说别人这个，你开了这个口，但是别人背后蛐蛐你，你也不要太难受啊。这女孩子之间这细心思更加的细腻，更加的敏感，
1: 嗯，
0: 来说一说啊。
1: 首先我觉得就是第一点，看起来关系呢不错，但是从来不替你说话的人，
0: 嗯，这人这样人真的是不能玩啊。
1: 就有事儿没事儿他就找你帮忙，帮忙还从来都不知道客气，就是就依赖着你，但是呢你一旦有事儿的时候他绝对消失不见，你根本找不到他，想让他帮忙门都没有。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只要让他出来说一句话啊，他也绝对就是根本找不到，对，
0: 是不是？
1: 他不可能替你来出这个头的。
0: 嗯，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对，还有一点呢，嗯，就是看似挺老实的，实则心机特别重的，就无论多
0: 也有
1: 鸡毛蒜皮的事情吧，在心里呢，其实已经把这个利益关系啊，就算得明明白白的了。即使已经占到便宜了，他还要摆出一种就是什么情况呀？对呀，啊，我不清楚呀，啊，对这个无。哭的表情，
0: 嗯，这女孩子之间相处这么复杂吗？
1: 就感觉这心眼心机很重又精明，是不是？
0: 这心眼跟那蜂窝煤一样，
1: 就是你跟她打交道，你会觉得好像哎呀好累啊，什么事情都要斤斤计较的。还有一种就是感觉自己怎么那么笨那么蠢，
0: 那就为什么偏偏在这么多人中就选择她当我的好朋友啊。就是我在说男生之间啊，男生之间就是给所有的朋友们也是提个醒儿啊，就是有些时候啊，这个递烟啊，这个是一种礼貌，是一种社交的手段啊。如果说您把这个烟递出去了，当接烟那个人接过烟看了一眼这烟的牌子的人，建议各位别深交
1: 啊。这个细节快说说。
0: 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啊，别人就是敬一支烟啊，当然
1: 比如说今天你给他递的是一个10块钱的，
0: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嚯，才抽10块钱的烟，
1: 要不要
0: 有什么能跟我这跟我搭话？

0: 广告
1: 这个东西，第一对身体健康是有坏处的，人人都想把这东西撇了，但就是撇不掉，撇不掉怎么办呢？那就别把这种价值打印上价值，别把这种东西打印上价值的烙印啊。
0: 嗯，对，既然说到这个抽烟了，咱们一定得说一下，就是从5月1号开始呢，咱们新疆是全面在公共场合禁烟了。
1: 禁烟了，各位。
0: 对，你要是在这个吃饭的地方，如果说这个，我昨天也在想，前两天呢，我是刷到这个新闻之后，但是我没有看到措施。就如果说我真的在公共场合，我看到他在抽烟了，我有什么样的方法我能够制止他呢？我能找谁呢？
1: 你可以进行劝阻啊，但如果说他不听的话，你也的确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嗯，
1: 你要是报警，也说也耽误，
0: 对，
1: 是你的时间也浪费，有些时候也可能浪费警力啊。
0: 嗯，
1: 这样的时候最好，应该是成立一个相应的部门，或者通过这么多的天眼摄像头捕捉到你是否在公共场所抽烟了，这个时候可以精确的罚款啊。当然啊，这只是东子的这是猜测啊，臆想。刚才我和美丽分别说了啊，在哪一瞬间你意识到这人不能深交，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赶紧是告诉一下我们啊。懵懂小孩的已经长大，也可以勇敢地面对这世界的复杂。看一看啊，这是第一次艾特 alone 的发来的留言啊。他说关于这话题我有话要说，他说经常看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你跟他对视，他的眼神总爱到处乱瞟
0: 闪躲，
1: 就感觉这人呢不能深交，而且屡试不爽。
0: 是为啥呢？你没点出其中的要害呀。是他为啥闪躲呢？是因为不自信？
1: 不自信
0: 有可能吧。
1: 有这个可能。
0: 嗯，
1: 或者是当两个眼睛对视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闪躲，有可能
0: 心虚。
1: 对，心虚是比较多的啊。就等不了我的
0: 再来看一下这边，早起不是起了而是醒了。他说玩得好好的，经常突然不理人的。他说
1: 有啊，
0: 他说这种断崖式不理人的这种，我真的是无法理解。6-7年内我被两个人这样对待过，都是我也搞不懂是为啥。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玩失望堆积多了，所以他不想跟我正常相处了吗？所以我也搞不懂。
1: 就是
0: 你别搞懂了吧，
1: 那就赶快让他消失吧，
0: 远离吧。
1: 就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阶段性的对跟一个人好，阶段性的又变成另一拨人的这个状
0: 态，他也不想说清楚，
1: 对，他也不愿意去解释。
0: 就这种人我跟你说，他呢断崖式的不理他的友情，那爱情更是如此，说消失就消失了。
1: 没毛病啊，动不动人呢啊，过两天哎呦我前面有点难受、啊、
0: 全网拉黑了、
1: 啊、拜拜了您的呀。多少等待和挣扎梦中。哎 ,always 发来留言，他说我今天报个路况再来说我的事儿啊。他说他当前在万盛大街的由西向东的方向，马上到达这个维泰转盘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还比较严重啊。感谢，再一次说啊，当前万盛大街由西向东，在即将靠近维泰转盘这里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一个事故，提醒各位减速绕行啊。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呀有一个好朋友、他说我们俩考进了同一所大学，上大学之后啊就感觉这哥们儿变得很多啊，每次啊一起这叫他出去，他都要在外面等他40分钟以上，而且多次借钱不还。他说因为认识很多年了啊，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原则上的问题，也就没放在心上。毕业之后呢，他顺利找到了条件不错的工作，他也在家里准备是考公啊。那段时间我也把自己封闭起来准备备考，压力特别大。然后有一天呢，他约我出去吃饭，很久没联系我了。然后我也出去了，全程给我秀他的工作，秀他的漂亮的女朋友。秀完之后，看到他的女朋友坐上了他的车离开。他说他当时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然后又发了一句话：7-8年的友情就那天开始结束了。
0: 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有些人是不是就是炫耀心理比较强？
0: 对，
1: 又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
0: 所以不是说了吗？你要是再有实力啊，你也得保留一部分，你招恨啊，是吧？这些做法，
1: 对，这是太招摇了，而且这人家明显就是看你这过来踩你一脚啊，是这样的人啊。所有繁华。
0: 再来。

0: 看一下，苏苏发来消息，他说初中玩的好的朋友，虽然说他的好长一段时间关系呢，我们得稍微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BTFN88 发来。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突然间意识到这个人呢是不能深交的。
1: 8.2兵团综合广播。
2: 机械化直率效率有多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伊什阿拉尔市2.35万亩芦竹种植全面铺开，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芦竹移栽设备是这次大规模治沙工程的主角。沙地里大型移栽机精准完成栽苗定植、滴灌带铺设等工序。据测算，一台机器日均栽植芦竹约2.5万株，效率相当于20-30名工人。预计五月底就能让1100万株芦竹种苗在沙土里安家。机械化种植让沙漠治理告别了传统的人海战术，厘米级株距误差控制既保障芦竹所需的生长空间，又为后续机械化收割提供便利。芦竹是多年生禾本科植物，耐旱、耐寒、耐盐碱，生长迅速，根系可深入地下数米。茎叶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减少风蚀，是天然的防风固沙生态卫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治沙，芦竹还可用作生物质燃料、工业原料和优质饲料等。从锁边到扩绿，兵团持续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又一片绿意正在沙漠边缘萌发。兵团人用勤劳和智慧让绿围脖更加厚实。
3: 我们或许很平凡，他总想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失意，
2: 好烦啊！
0: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
3: 我们出发吧。
4: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0: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2: 你好，
0: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2: 下班啦！
0: 爱上下班路，款待每一个人。

0: 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下班快乐啦，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今天辛苦啦。半点之后看到的是当前来自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这起事故啊，是依旧存在的，而且造成的拥堵目前是达到了2公里之长啊。再给您说一下，当前万盛大街由西向东在即将靠近这个维泰转盘这里有一个两车挂擦的一个事故啊。继续来看到的是市区方面，在哈密南路当前的由北向南从哈密路到西虹西路这里拥堵的距离622米，要比通常时要多花32分钟的时间。再来刷新一下庐山街的由西向东开始堵了，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28分钟的时间。润子爆雷路况啊，他说他当前在东站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城北主干道这里是一路堵到了喀什东路的十字路口，堵堵堵，收到收到。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是在人际交往当中的问题啊，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在乎的，就是，咱们呢，在我们过往的人生当中是充满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对吧？那么友情呢，很重要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在跟对方接触的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这一瞬间觉得他这个人真的不靠谱，不能深交，我绝对不能跟他走太近了。
0: 这一瞬间瞬间就下头了啊，就是爱情中也是一样的啊。咱们来聊一聊，各位您在哪个时候认识到这人呢？咱不能玩了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打开一下各位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一下公众订阅号宾团综合广播，发来您的看法吧。
1: 来看一下这边罗拉小姐发来消息，她说第一个没有同理心，看起来没有任何心机，做起事情来呢却事事以自己为主，从来都不考虑他人的情绪，只顾自己乐哉乐哉的，就是自私嘛，
0: 就是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对、
0: 啊、
1: 第二点她说遇到事儿出现问题了，表面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从来都不主动承认错误，直接把锅甩给别人了，
0: 甩锅者也有、啊、
1: 对，他说第三个是平常都不联系，结婚要份子钱的时候却笑脸相迎，
0: 那就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就重要了啊。
1: 第四点呢，就是爱显摆，喜欢在亲戚朋友面前出风头，吹嘘自己每天入账多少，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一本正经的在对着菜单指指点点，付账的时候却躲得老远，
0: 这叫捧高踩低、啊、
1: 对，其实我觉得你要是在亲戚面前表现出自己呢挺有钱挺有这个实力的，对不对，也没有问题，
0: 那你厉害，
1: 对，咱们呢吃饭的时候多买几次单
0: 承担起来，
1: 是不是，
0: 是不是，要不然别人怎么看你啊。当然啊，这有一部分的朋友是觉得无所谓的啊，我只要装到了，别的我就不管了啊。看到了 Victory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认识一个人啊，那家伙把自己所有的前女友全都骂了一顿，他觉得都是每一个前女友的问题，比如说物质啊、人品啊，哒哒哒哒。他说我觉得。就是他的问题，
1: 对，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吗？当你觉得所有人都有问题的时候，这会儿你得反思一下，其实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0: 对，为什么咱这人的眼睛是总是长在前面的啊、嗯、是因为永远能看到别人的问题啊，
1: 看不到自己的，
0: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啊、
1: 不会反思很可怕哦，
0: 是实在不行咱找面镜子咱自己照照啊。
1: 小陈说最后没在一起的遗憾吧，我跟我的前男友呢在武汉4年斗过了父母，最后却败给了时间，我很难想象爱了4年经历过生死的两个人走过逆境却走不过坦途，我宁愿我们的故事停留在武汉的那个冬天。
0: 听起来的确有点遗憾啊，
1: 就感觉你这跑题了呀，
0: 这感觉就有点像这别人都是许愿啊，苟富贵勿相忘，但是
1: 他是充满了可惜遗憾的感觉，
0: 嗯，能一起打天下的但是呢不能一起做天下啊，具体你可以看一本书明朝那些事儿啊。看到了请叫我图图发来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播呀，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前2年一起在这个12师这边开了一个小饭馆啊，我才发现 就是他们家的什么事儿都重要，他的老婆重要，孩子重要，但是到我这儿就不行了。他说记得那段时间啊，我老婆肺炎，一个人住在医院，这是我中午啊总是急着走，要给老婆送饭。他说其实是两点钟之后才走的，结果他竟然说呀，我老婆晚点吃饭不行吗？我说为什么不中午十二点走？他说那时候的饭店的还没有什么生意啊。他说后来呀，这时我就退出来，我就不做了，本钱我到现在都没拿全回来，现在也基本没联系了。他说奉劝所有的朋友们一句啊，好朋友之间不要牵扯利益，更不要合伙做生意，
1: 包括家人也是如此，就是亲姐妹啊兄弟之间，如果你要合伙做生意的话，很容易会掰掉的，
0: 是动不动为了这，不要拿这金钱去考验人性啊。

0: 还有呢，考验人性的在同事呢。小新他说这么说吧，我每周都坐同事的顺风车回家，同事计算好来回的车费、高速费、车损费，还有司机的劳务费之后，大家 AA 平摊，毕竟麻烦到别人了嘛。那么我基本上每次也都会多给他一些的。直到在五一的时候，我又坐上了同事的车回家，因为节日期间是高速免费的嘛，但是呢，还是按照之前的价格来收取车费的。他说我同事还是按照之前的价格来收取车费，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有的同事真的只能是同事。
1: 那同事不能是同事，那你想把同事当什么？就是当成你走下去一辈子的好朋友？当然啊，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少很少啊。你看，看到了兜发来留言啊。但是我特别同意刚才那位朋友图图啊，说的话。他说只要牵扯到这利益关系了都不可以深交。而换句话来说呀，这交朋友就别牵扯到任何的利益关系。一旦是牵扯了，朋友都难以为继了。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呀。
0: 看一下这边呢，小六子发来的消息，他说我上大学是从贫困的地方考到了乌鲁木齐的，那么大学室友呢就问我说喝不喝咖啡，我说没喝过，他说不会吧，这么寒酸，你也太土了吧。
1: 啊，
0: 我觉得可能别人呢会说他嘴别这么毒，但是我呢偶尔也会提醒他，但是心里呢都会觉得他可能是心直口快，但是时常这样的话就会觉得他有一种骨子里透出来的
1: 傲慢
0: 恶意，对，是不会消失的，只会时不时一次一次的爆发出来。
1: 就是他竟然能见你第一面啊就说出这么难听的话，就说明啊他从一开始就没打正眼瞧过你，他就没看得起你，这样人呢是咱这躲远点就行啊。再来刷新一下，看到的是李前发来的留言啊。他说2019年那会儿啊，经人介绍我接了点小活啊，跟对方谈事儿了，约在这个一家面馆了。这对方人先到啊，我们俩人就吃着面，这进去之后这也没有礼让。这谈话之间发现啊，对方一个人看人总是斜着眼儿，这直觉告诉我说这人不可靠。他说本来啊都打算不谈了，但最后啊把这价格让了一点儿，签完合同之后啊我有点后悔啊，这果不然2019年到现在了，活干完多少年了，到现在这款还没结清。
0: 有的时候真得相信自己的这个
1: 直觉
0: 判断
1: 啊。这第一反应，你感觉这人跟你第一反应气场不太合啊，那咱就是连认识咱就跳过这个步骤啊。
0: 再来看一下小豆子发来的消息，他说有一次跟同事去吃牛杂，他竟然趁着老板上厕所的间隙，火速从锅里多捞了两勺牛杂，还问我要不要。要就快点拿碗过来，那一刻我真的很震惊啊。你占便宜啊。
1: 他占点便宜是怎么说啊，占便宜的这个侵害到这老板这那锅牛肉了，的确是不太好的行为。但是平时占点小便宜的这是人大有人在啊。你那边飞机碰巧也有地，小童子啊，这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他发来了三条留言啊，看到了看到了啊。他说出去吃饭都等着我结账，每次的确是我结账。
0: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你说他没钱他也有钱，就是咱们都是同事啊，是不是啊，你一顿我一顿是很正常的，你不能顿顿都让我请
1: 吧。这是顿顿都让你请，他把你当成什么了啊，这是饭票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下一次啊，你要么你就如果说你抹不开面的话，你就别跟他们出去吃了，如果说你能抹开面的话，吃完之后当场问他们要钱，哎，这顿该你请了吧。
0: 来看一下这边生存者，他说认识十几年的朋友了，去年他娃出生的时候我发了2000块钱的红包，今年我娃出生的时候他就回了我200块，我瞬间清醒。哎，
1: 这个
0: 对方给2000，回了他200，
1: 这的确有点
0: 太不靠谱了，
1: 有点啊，
0: 人情世故。
1: 但他如果是给你这个敷衍一句说兄弟我这月都

0: 也就这200了。
1: 那就是没有说这句话呀。
0: 那没说，看着这一句话的。
1: 我觉得这句话你说不说都不合适。你这钱你就差那1800是不是？你从哪儿借不来呀？
0: 说的也对，
1: 对不对？你就差这点钱。
0: 没毛病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5，我们先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时间啊。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在哪一瞬间你认识到这人呢，不能深交了。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9: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5: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6: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5: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俊东。
1: 大家好，我是董威。
0: 来看一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啊，看到的是明华街当前的由西向东，从延安路到团结路，当前满满当当，拥堵距离是1.06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50分钟的时间啊。再来看一看在不远处啊，简泉三街的由西向东，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7分钟的时间了。
1: 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小易发来消息，他说有一天中午下雨啊，他说就是前两天跟同事一起点外卖，眼看这个雨呢越来越大越来越急，路上也开始积水了，眼看外卖员呢就要超时了，我想着雨这么大就不要再催促外卖员了，毕竟呢安全第一，大家都不容易，我说下大雨咱们就耐心等待一下吧。结果我的同事说，如果待会儿外卖员超时了或者是餐洒了，不要直接给他差评，要在平台上举报他，因为如果你差评发完了之后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如果你举报平台就可能会得到代金券。那一刻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认识过他。
0: 我有这事听得我这毛骨悚然呢、
1: 对吧，
0: 这是有着自私的啊，有着蔫坏的，你这纯坏呢，你这就是别人都是将心比心啊，这外卖小哥恶劣天气送餐本来就不易，这顶风冒雨的趟着水过来把吃的给你送到你手上，
1: 说不定都得有些好心人的都得打赏他呢。
0: 对，你反手给别人来了一波举报投诉都罢了，你来了一波举报竟然别人把这饭碗都丢了是吧。
1: 对，我觉得举报的话可能他会赔钱呢，
0: 就是投诉就赔钱的，而且举报可能说是要更可能整个站点都要跟着受
1: 罚，几天可能都白干哦。
0: 是啊，这做人呐、这是将心比心啊。一点点看我，哎呦，这那事刚才听那事把我气的啊。看到了 OXGEN 啊，他说我有个玩得很好的朋友，他也知道我对他很好，然后我把我自己的小秘密啊或者是难过的事都告诉他，可是他却可以当作笑料来嘲笑你，或者当别人的面挤眉弄眼的暗示你，
1: 这太不尊重人了。
0: 这是你很好的朋友，他也知道你对他很好，那他把你当啥了，路边一条是吧。
1: 语义他说拍照技术不错，但是就是不认真给你拍，这种人就是对你不上心啊，你就完全可以不用深交了。
0: 这拍照技术不错这语义你喜欢这是由小见大呀。
1: 对对对，很注重出片的人啊。
0: 对，这是本来就是爱，本来就爱玩啊，这是全世界各地都跑着。
1: 海绵宝宝抓水母他说，还有一种人就是只会给你传递负能量，凡事找你呢都是需要你帮他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这种人我就会远离了
0: 啊。这样人不行，需要你的时候进兜，不需要你的时候什么玩意儿这是、好了各位，咱们来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空调条很
1: 美，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其中像昌吉州山区还有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上述部分区域呢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全疆其他区域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转小雨，刚晴了这没两天啊，这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气温是8度，气温有所回升，风力3到4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多云，8度到24度。
0: 二师铁门关市明天小雨，11度到22度。
1: 三师土默舒克市阴转多云，14度到23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好的天气，9度到23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

0: 3度到9度，
1: 65加局是晴转多云，9度到21度。
0: 七师胡杨合适，晴转小雨，9度到22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转多云，9度到20度。
0: 九师白杨市小雨，8度到15度。
1: 再看到第十师北屯市，明天小雨，7度到16度。
0: 十三师新兴市晴转多云，8度到23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小雨转晴的天气，9度到25度。
0: 好啦，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呢聊得还算是开心的啊，也让大家呢对，就是也得去避避雷吧。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些特质呢可能的确是很细节，但是从这些细节呢也可以纵观他整个性格当中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人，我们还是得远离啊。说到这个深交，我觉得任何人咱们都不能够深交。
1: 为什么？
0: 因为真正舒服的人生呢可能都是不合群，都是独处的。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不要争嘛，为了远离。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呢，也有人说过是没有关系，因为跟任何人走得都太近了可能都会是一场灾难。你觉得呢？
1: 进入了关系，牵扯了所谓的因果。
0: 对，就是人和人贴得太紧了未必都是好事。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距离产生美，没有边界感的人际关系
1: 简单点，
0: 对，可能就会暴露缺点。
1: 各位，北京时间的19:56啊，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就是像伯牙和这个中期那样的啊，这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在灵魂上有共鸣的人，志同道合的人啊。看你怎么远，这如果是找不到的话啊，那请各位也别跟他演了啊，谁还不是个演员呢？人生如戏，咱哥们儿全靠演技。
0: 点题了。
1: 好了，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给各位带来欢乐了，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丁飞报道。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1: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2: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0: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1: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 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2: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 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3: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3: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3: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0: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5: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4: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

0: 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0: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3: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3: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3: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2: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3: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2: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0: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我是郭锦。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强调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0: 5月14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兵团以增强学生体制为抓手，在深化体教融合、培育体育后备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全力绘就教育体育事业发展新篇章。
1: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启动以来，浙江省台州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9.73亿元，实施援疆项目299个，助力伊施阿拉尔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各师团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种植管护等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5月12日至13日，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
2: 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源县那拉提镇，走进民俗村特色经营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文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设施安全带动就业增收等情况。座谈会上， 新疆文旅投集团、新疆绿发文旅公司、伊犁疗愈旅行社负责人、新疆行疆记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自治区文旅厅和伊犁州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重点发言，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释放大美新疆优势潜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供特色化、差异化、高品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 要深化文旅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引导各族群众增强5个认同。要做好富民文章，坚持旅游为民、旅游惠民，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景区、企业部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陈小江希望广大文旅企业和从业人员争当新疆文旅产业发展生力军、旅游形象代言人、市场秩序维护者，以高品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让国内外游客感受到新疆的真诚、热情与美好，助力推进旅游新疆战略，建设文旅强区。座谈会后，陈小江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深入公安局听取维护社会稳定情况介绍，叮嘱要始终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制化、常态化各项措施， 强化边境口岸防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0: 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要求稳步有序推进现代化良田建设，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调研煤制油等产业项目，希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伊犁州要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提升重点产业发展效能，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为全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克伊瑟尔克游牧杨秀里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5月14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5件。13件案件中，伊施阿拉尔市1件，三师图木舒克市1件，65加渠市2件，八师石河子市3件，九师白杨市1件，12师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3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水污染4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14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49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8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民族复兴伟业，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对青少年体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系统部署，为新时代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兵团以增强学生体质为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深化体教融合、培育体育后备人才、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注入蓬勃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65加渠高级中学，田径队员正加紧训练，少年们在跑道上奔跑、加速、冲刺，用汗水诠释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五家渠高级中学学生王建国：
4: 加入队时成绩是55秒，现在最好成绩是49秒38。在去年8月份，成功达标国家一级动员。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考入北京体育大学。
2: 65加渠市将高素质体育后备人才培育作为体教融合的核心任务，鼓励各学校建立健全体育人才选拔、培养、输送机制，让有特长的青少年能够实现专业成长。五家渠高级中学联动团场中小学，构建起团场输送、高中培育、高校衔接的人才培养链条，成为师市体育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五家渠高级中学教师穆小乐：
5: 目前五家渠高级中学田径队竞赛人数有37人，田赛人数有7人。自2020年至今，我校培养出优秀运动员10多人，其中运动健将1人，国家一级运动员3人，二级运动员9人。
2: 硬件升级赋能体育发展，理念引领筑牢育人根基。65加渠市各学校将体育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既培育体育竞技人才，更注重全体学生体质提升。五加渠高级中学校长周东：
6: 开足体育课，确保学生在健康的体魄下呢，更好的去学习，为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呢，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2: 在三师图木舒克市第二中学体育馆，女篮教练穆拉迪利图鲁红正带领队员开展日常训练，运动员们敏捷奔跑，精准传球。
7: 现在我们更注重实战化训练，每天的训练都模拟比赛节奏，要求队员在高强度对抗中做出正确判断。

0: 山师图木舒克市第二中学是兵团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学校以篮球运动为抓手，编写了篮球校本教材，全校72个班级每周开设一节篮球特色课，坚持每日一练，每周一赛，每月一测，在比赛中锤炼技能，锻炼身体。学校共有24名学生注册为国家二级运动员，篮球在强健学生体魄，磨砺意志品质中绽放出独特光芒。三师图木舒克市第二中学教务处主任潘国清：
1: 完善班级、年级、校级三级梯队的建设，畅通体育特长生的升学通道，培养兵团体育人才，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0: 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配备专业教练团队，开发系统化足球校本课程，确保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接触足球，学习技能，形成了班班有队伍，周周有比赛的活跃氛围。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刘洋：
2: 学校确实足球氛围比较好，因为我们每天都有训练和课余时间来踢足球。
0: 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体育老师、球队副教练邱月：
3: 全面夯实校园足球发展基础，坚持常态化、系统化、长期训练，完善梯队建设，强化体能、技术、战术与意志品质培养，做到以赛促练、以练提质。
0: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加大体育特色学校建设推进力度，积极探索体教融合新模式、新路径，已成功申报9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4所兵团武术进校园试点校以及1所兵团乒乓球特色学校。特色体育成为赋能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力量。兵团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全方位推动深化体教融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等特色体育学校在兵团遍地开花。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兵团将持续打造校园训练加赛事选拔一体化的青少年体育培养模式，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为青少年开辟体育加教育双轨发展通道，助力兵团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启动以来，一批批浙江省台州市援疆干部肩负重托来到塔里木河畔，坚持一盘棋谋事业，一条心干工作，一股劲促发展，百余个援疆项目落地见效，持续推动伊师阿拉尔市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杨华、王成祥的报道。
0: 在伊师十二团中学粤剧传承中心，学生们身着水袖戏服，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练习《梁祝》经典片段。十二团中学学生塞利曼·阿布拉
5: 学会了粤剧的调声动作，也了解到了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十二团中学学生李小璐：
6: 我自己的性格什么的也从内向变得大胆了一点，现在也是对粤剧特别的热爱。
0: 以粤剧为媒，架起浙阿联新桥。伊师十二团中学依托浙江台州援疆力量建成粤剧传承中心，并通过公益培训、社团活动吸引校内外超1000人次爱好者参与，丰富了师生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台州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实施我爱浙江台阿我和你文化润疆行动，开展文化活动630多场次，培训文化人才 3.75 万人次，普及群众35万人次。浙江省台州市援疆指挥部党委委员郑波：
7: 实现了广覆盖的润人、深切入的润心，达到了潜移默化地筑牢了中国心、中华魂，留下我们宝贵的经验。
0: 医疗援疆同样是增进群众福祉的重要举措。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健康促进中心，职工张松正陪着母亲做复查。
8: 在那个手机上提前专门就找的专家过来给看一下啊。医院在咱们家门口嘛，就医啊都比较方便。
0: 2023年以来，台州援疆累计投入1.54亿元，助力建成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 累计派出两批次，共20多名医疗专家，聚焦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10个重点专科，开展精准帮扶，为急诊、重症、中医、神经内科等多个学科持续赋能。创新医共体加巡回医疗服务模式，汇集群众超4.2万人次，实现团场联队健康服务全覆盖。台州第11批组团式医疗援疆领队杨卫星，
9: 通过导师带徒，支持学科的一些发展，带动当地的这骨干人员啊，提升他的医疗技术水平。一些3、4级手术啊，当地骨干都已经能够独立去开展。
0: 在医师中医院针推康复科，援疆医生柯高峰正带着徒弟杜天禄查房。柯高峰是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的到来让杜天禄在面对复杂病例时有了新思路。医师中医院针推康复科住院医师杜天禄，
10: 通过他手把手的带教，带给我们这个理念跟这种治疗技术，通过的就是能应用到患者身上，这个对我们科室的确实发展壮大呀，包括帮助都比较大。
0: 柯高峰的经历正是台州医疗援疆持续深入的生动缩影。针对南疆高发疾病，他积极推广针灸、小针刀等特色疗法，通过门诊试教、实操带教等形式，提升青年医师技术水平，让本地医生也能独当一面。浙江援疆医生、医师中医院针推康复科副主任柯高峰，
11: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更好地为我们这个南疆的老百姓服务。
0: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启动以来，浙江省台州市与医师阿拉尔市以对口支援为纽带，不断深化交流与合作。3年来，台州援疆指挥部累计投入援疆资金9.73亿元，实施援疆项目299个，助力医师阿拉尔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职工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台州温度。这份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双向发展的篇章，将在塔里木河畔接续书写下去。
12: 冰视频。
13: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12: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初夏时节，各师团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种植、管护等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4: 眼下正值南疆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阿拉尔市金色沙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一台台插秧机穿梭水田，所过之处秧苗直立成行，挺立田间。阿拉尔市金色沙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部经理朱昆仑：
15: 一台插秧机工作量大概在35亩地左右，
1: 插秧有利于提高我们养殖紫米的品质，第二个有利于节水。
14: 养殖紫米是公司重点打造的品牌，公司严格实行标准化管理，订单式种植，专业技术人员全程

0: 跟踪服务，严格按照行距30厘米、株距12厘米的要求控制秧苗株数，保证了秧苗统一、生长期统一、品质稳定。目前公司杨枝紫米种植面积超1.4万亩。近两年，公司还不断研发新品种，扩大生产线，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眼下也是冬小麦孕穗壮穗的关键生长期。65家渠市各团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全力护航冬小麦稳健生长。军户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技术人员张小梅：
1: 全程跟踪农场辖区内2.2万亩小麦的生长情况，根据小麦的苗期发布关键时间的田管技术要点，科学管护好每一块小麦田。
0: 强化技术指导的同时，各团厂坚持绿色防控、科学减损理念，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精准捕捉田间虫害发生动态，持续提升管护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在石狮北屯市，今年试点示范的石葵育苗移栽新技术正在有序推进。在181团职工张东的葵花种植大田，一款石葵移栽机在田间穿梭，培育好的葵花苗被顺利栽种到田间。张东种植石葵已有5年，今年第一次尝试石葵育苗移栽。
2: 现在这个移栽这个就是大小一致，苗器这样看着也放心，提前半个月上市。
0: 2025年，石狮北屯市农科所联合育苗专业合作社、种子公司、农机公司对石葵育苗移栽开展专项攻关，专门研制了集铺膜、铺滴灌带、石葵移栽于一体的移栽机，在181团进行1000亩石葵育苗移栽试点工作。佩龙育苗专业合作社社员裴顺贤：
3: 今年我们这边育了有1300亩地的苗子，大概就是在个2000万株。
0: 石狮北屯市农科所所长陈桂红：
4: 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最后的保苗可以达到95%以上，苗比较整齐，它的生育进度比较整齐，你比如说开花也很整齐，对我们病虫害的防治就是效果也会更好。
5: 来听五家渠台记者朱小丽、杜怡的报道。5月13日，在宁夏开赛的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银川赛区晋级组第二轮赛事中，新疆冰超足球队凭借4胜1平的出色战绩，以小组赛头名成功晋级2026赛季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为兵团足球赢得荣誉，续写荣光。本赛季将最终决出晋级2027赛季中乙联赛的名额，新疆冰超足球队将于今年8月正式踏上全国总决赛征程。新疆冰超足球队教练组组长巴图尔毕浪：
6: 第一身份出现，这个成绩是新疆历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下一步我们就是回到五家区我们的主场备战中冠联赛总决赛。
7: 本台记者加央拉姆、陈立明报道。5月13日，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关键节点，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参赛车队陆续抵达位于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的赛事营地，标志着本届环塔拉力赛进入赛前筹备冲刺阶段。记者加央拉姆：
8: 我现在是在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大营的现场。那在我身后啊，兵团阿拉尔塔莫车队呢已经顺利入驻，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呢也正在有序的进行。
7: 兵团阿拉尔塔莫车队已是连续第4年征战环塔国际拉力赛，多年的参赛经历让车队积累了丰富的赛场经验。此次再度出征，车队早早启动备战工作，全力冲刺本届赛事。兵团阿拉尔塔莫车队车手冉勇：
9: 经过我们2个多月的准备，今天抵达大营，今年目标还是完赛，在完赛的过程中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7: 兵团阿拉尔塔莫车队机械师王良鹏：
10: 一直在维修保养测试调校，现在这个车状态已经是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的赛车竞技状态，接下来呢，我就希望他能够在这赛事上有更好的表现，发挥得更好。
7: 本届赛事将于5月16日正式鸣枪发车，从乌鲁木齐启程，开启为期16天的精彩角逐。 赛事总里程7500。

0: 公里，相较去年，赛程更长，更具挑战性，将为参赛车手带来全新的竞技考验。
1: 5月12日至14日2026新疆智慧交通充电桩设备与低空经济产业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博览会以亚欧新机遇、交通新未来为主题，来自国内外300多家行业优质企业集中展示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及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成果，覆盖交通领域全产业，涵盖有关轨道交通、交通设施与工程、低空经济产业、充电桩等多方面的先进技术展示。
0: 记者从武师双河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失事三次产业协同发力，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62亿元，同比增长2.6%；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22亿元，增长7.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4.9亿元，增长11.3%；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8.74亿元，同比增长10.0%目标，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柳歌，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3: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5。

0: 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英国国防部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军舰。法国表示，将为未来的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这一多国军事部署出于哪些考虑？多国护航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和法国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在联合国推出相关倡议后，为这项未来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国防部长13号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澳大利亚将向该任务部署 E7A 预警机，该机目前已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这一多国军事部署是出于哪些考虑呢？下面我们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5: 英法两国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联盟最近确实在不断的开会，也确实有一些进展。我想这种推进它背后还是有两个比较强的动力。那么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这个客观的现实，那么推动了这个多国护航联盟的这么一种进展。我们知道从二月底这个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到现在两个月多时间了，那么海峡一直处于一个被封锁的状态，那么相关的经济冲击是越来越明显，包括国际油价的这个处于相对的高位，然后能源的供应至少是对部分国家是有明显的缺口。那么另外像物流啊、航运啊，也因为中东的这个节点受阻之后也受到了这个负面的冲击。那么欧洲国家应该说是受影响，包括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其实也受影响。那么这个局面长期持续的话，那么可能像欧洲也好像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也好，可能就很难以承受，所以会越来越认真严肃的去考虑将护航作为应对这个海峡被封锁的一个办法。那么第二个动力我觉得是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要通过这种多国护航行动的这种造势，来给目前海峡危机的当事方，也就是美国、伊朗形成足够的压力，那么倒逼这两家去开放海峡。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是互不相让，都是把海峡作为向对方施压的一张特别重要的牌，那么准备是搞长期的封锁，那么这个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强烈的担忧。那么英法在这种局面下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了这个道义的高点，那么通过组织多国护航的行动来迫使、来促推美伊去达成在开放海峡上的一些谅解，那么推动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去取得一定的进展，实际上最终还是服务像英法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
4: 英国方面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但伊朗已经明确反对域外军事介入。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护航行动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
5: 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就是最近还是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支持，包括英法、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力量也承诺要派出他们的比如说舰艇也好还是战机也好，去加入到这个护航行动中去做贡献。但是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在

0: 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在它行动的这种范围，包括行动的力度这些方面，投入的军力这些方面，都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英法这些国家的表态来看，它主要强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是纯防御的性质，只是护航商船，那么不会采取攻击性的行动。那么这和美国之前对伊朗搞的这个海上封锁，还是美国在波斯湾的疏导行动，都是有区别的，因为美国有这个攻击性的举措。那么第二个，就是这场多国护航行动，那么它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是要等到这场美伊战争真正结束以后，局势全面稳定以后，才会真正的付诸实施。也就是我们看到的4月8号以后，美伊的现在一个暂时停火但是不稳定的局面之下，那么英法还暂时不会实质性的启动这个护航。那么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英法也好，北约也好，这些海军力量它不会进入波斯湾，也就不会和伊朗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种短兵相接。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一旦这个多国护航行动付诸实施，那么英法这些包括北约的军舰进入到波斯湾，进入到海峡里面的话，那么显然这会被伊朗视为敌对行动，那么就存在着那么伊朗方面的军事力量与英法、欧洲、北约的这些军事力量擦枪走火，产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还是一个我觉得会引起升级的危险的这种前景。
1: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原油运输，多国护航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呢？秦天爽，
0: 现在来看，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还处在这种多边会议制定计划这个阶段，没有真正的进入实操的这个层面，所以它对国际经济包括能源的影响不会很直接。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种多边护航行动它本身就有一种传递信号、制造预期的这种效果在里面。那么从英法这些欧洲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那么它显然希望这种多国护航的这种声势、这种态势能够将国际油价保持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种趋势中，能够将通胀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护航真的去实施，进入了实操的阶段，其实它反而会制造伊朗与护航国家之间的这种擦枪走火或者军事冲突的这个局面。也就是护航行动它的这个实际的执行反而会带来油价的上涨，反而会带来能源供应链的这种紧张，会达成一个与欧洲国家本身的意愿相违背的这种效果。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个护航真空的局面，就是美国不愿意投入巨大的军力，花费巨大的资金去搞传统的这种护航行动。那么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是有意愿搞护航，但是他没有这个实力，或者说也没有这种执行力。所以在这种护航真空的局面下，我觉得波斯湾石油的外运仍然处于会长期的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国际油价也会处于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那么能源供应链的紧张、能源供应的一些缺口会持续的存在，而国际整体上这个经济上的这种通胀压力也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2: 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首相斯塔默强调不会辞职，他的执政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重挫之后，截至5月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且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当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结合斯塔默上台以来的表现看，当前他遭遇辞职压力是不是早有苗头并不意外。接下来我们来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带来解读。
3: 我们都知道呢，英国工党在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中呢，遭遇了堪称历史性的一个失利，那么也暴露出斯塔默政府现在执政根基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其实呢，这个工党之所以在2024年能够上台执政，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工党多么受选民的支持，也不是政策有多么的受到欢迎，更多

0: 的还是前面保守党执政这14年实在是表现太差了啊，无论是这种经济的持续低迷啊，还是社会的政治上的分裂啊，都跟这个脱欧的后遗症有关系。那么萨默他上台以后呢，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这个变革的一个口号啊，也确实做了一些政策努力，但是呢他上台后面临的这么一个局面呢，我们也都知道很多问题它是结构性的啊，比如说像财政的这种困难啊，外来移民的这种困境啊等等。而且呢，萨默政府最近也确实啊，这个表现不佳，麻烦缠身，尤其是受到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这种牵连啊，多名的官员被这个免职啊，那么萨默本人呢也被受到质疑，那么他的副首相呢，更因为这种税务丑闻辞职。所以呢，萨默本人的支持率现在已经创下了英国50年以来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记录，啊，这个拙劣的表现应该说已经耗尽了选民本来就不太多的这种脆弱的信任，所以选票呢，最后其实是选民对萨默政府的一种惩罚。那么当然萨默呢他作为首相啊，肯定是要承担这种失利的责任啊，这个无论是工党内部还是议会啊，就有声音要求他下台啊，我觉得也就不奇怪了。
1: 在5月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虽然承认地方选举结果非常艰难，但再次的坚决表示不会走开，并誓言将战斗以捍卫自己的领导权。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多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另据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那在王朔看来，如何看待工党内部的这种分歧呢？
0: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首先，他在工党内部呢，有超过100名的议员呢签署联合声明支持斯塔默。那么核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要传达出现在就是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毕竟呢，这个地方选举呢，工党刚刚失利，你现在马上就要求这个换一个领导人，那只会让这个党内呢更加的混乱不堪啊，导致选民的信心呢进一步的丢失。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房子已经旧了，但是只是说没有必要现在马上就要把它拆掉啊。那么这样做呢，等于是在内部建了一个防火墙啊，就防止出现这种即刻启动党魁罢免竞选的这种可能。那这个当然不是对萨默个人的所谓的这种效忠啊，实际上还是党内基于现实利益一种相对理性的一个选择啊。因为现在的分歧它不是萨默去留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啊。所以无论是支持辞职的还是反对辞职的，其实大家都在是准备后萨默时代这个过渡啊。那么现有的支持呢，也是给萨默争取到了一个相对体面的一个后路而已啊。那么应该看到呢，其实工党内部的分裂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啊。它是不光是在这个萨默本人问题上，啊，这些多年来工党呢一直在这种理想和现实中呢是左右摇摆，啊，这个党内的这种激进左翼啊，包括温和改良派，还有第三条道路派，其实各个派别之间呢是严重撕裂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啊，所以斯塔默他的现在的一个困局区也是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一个困局。
1: 据悉，尽管有众多工党议员公开敦促斯塔默辞职，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候选人正式向他发起领导权挑战。从工党内部来看，下一步是否有可能出现针对斯塔默的挑战者？王朔解读说，
0: 斯塔默当年上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说过啊，你根本不知道他能在这个首相的这个位置上能待多久。但是我个人觉得呢，短期内其实还是不会有什么人直接跳出来去挑战他的，啊，因为毕竟呢，现在是整个工党的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啊，虽然说这个斯塔默他作为首相啊，作为党魁责无旁贷，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别人急于上位的话，恐怕会背上这种分裂工党的一个罪名啊，你吃相还是不能太难看。而且呢，你要挑战现任党魁呢，那需要至少议会党团成员20%啊，这个议员说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提名，门槛其实也不低啊。如果你搞不成的话，肯定会这个投机不成反吃把米啊，最后断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啊。所以呢，潜在的一些竞争者，比如说像这个内阁大臣这个肯德尔这些人。

0: 他们现在策略呢，还是更多的去表现忠诚啊，稳定大局，塑造呢自己这种可靠接班人的一个形象啊，暗中呢在这个使劲啊，等这个萨默主动交权啊，而不是说他们上去直接去抢。啊，因此呢，工党内现在各个方面呢，其实争的呢不是萨默什么时候让位的问题啊，他是要有一个有序过渡的一个时间表啊。那么萨默呢，他也可以在短期内留任，但是下台呢，变成了一个有计划的、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
1: 虽然斯塔默再次强调不会辞职，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他的执政前景呢？在处理这次危机过程当中，他会面临哪些挑战呢？王硕说，
0: 应该说呢，斯塔默未来一段时间的执政的前景还是非常困难的啊。虽然说有可能短期内还会继续留任一段时间，但是首相他的这种权威和地位应该说是已经输掉了啊。那么主要是三方面的一个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工党内部啊，如果你是一旦被大家视为说一个过渡性的政治人物，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内阁大臣们包括议员们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啊，就开始跟萨默做切割，其实就是一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问题啊。那么斯塔默未来任何重大决策都可能是被渲染成说是搞政治遗产啊，那么很难得到党内的实际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反对党啊，这反对党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全面去打击工党和斯塔默的政治声誉啊。比如说你在议会里就会攻击斯塔默这个贪恋权力，而且是会说他，比如说你在党内你都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你怎么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议会的支持呢？对吧？啊，这个会让工党政府未来推动任何实际政策啊，都丧失这种公信力啊。那么当然第三个也是最现实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萨默要如何应对关于他下台具体时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呢你不明确下台时间，那肯定随之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快速的积累，甚至可能冒出这种公开的反弹来。但是如果你给了时间表，那等于就是承认自己要下台了，而且自己就是开手这种首相啊。那么立刻呢就大家会进入到谁来接班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实际上主导这个政治内部的这种继续的这种可能呢也几乎是完全被丧失掉了。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斯塔默应该说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留任的首相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5月1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拉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进展提问，郭家坤表示，
3: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后，中拉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团结工程，增进政治互信，今年三月，习近平主席向第十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致贺电，获得拉方热烈反响。中拉高层交往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拉方积极响应全球治理倡议，地区五国加入国际调解院。发展工程筑牢利益纽带，中国同哥伦比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分别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2025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7个地区国家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承诺向拉方提供的6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执行进度超过预期。文明工程促进交流互鉴。新一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智库论坛、发展论坛等成功举办，中国文艺团组、文化巡回展、影视结合电影周走进拉美多国，在当地掀起中国热。和平工程维护共同安全，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的和平区地位，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主权安全的行径。中国同巴西发表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声明， 地区多国确认支持并加入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五点倡议。民心工程惠及人民大众，中方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试行免签政策，中拉美洲客运航班量增至24班，中国同阿根廷开通的直航刷新了全球最长航线记录。

0: 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0: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约之二》。在江之兰看来，如下事情是不可以在文房中做的：谈市井、敬绮丽、狼藉文史、雅器位置无次、其壁不莲子入帘、对花不主名、古琴不焚香、隐家名不尽吉数等等。江之兰强调，文房之中应该整洁美观，不可以讨论世俗，也不可以攀比名牌。读书人的空间应该足够清雅，身处其中应该懂得安贫乐道，在用心读书之中体会没有世间技巧的快意人生。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房约之二》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黎巴嫩与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谈判临近，双方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呼吁黎政府拒绝与以色列展开直接谈判。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5月14号到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以色列的空袭与定点清除行动从黎巴嫩南部蔓延至贝卡谷地及贝鲁特郊区，真主党则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及以色列境内的以军与军事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正与黎方讨论如何在军事和政治上共同清除真主党。他10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无论与伊朗能否达成停火，对真主党的打击都应继续。那如何来解读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4: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是给当前的以黎谈判呢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要价和门槛，同时呢也使得以黎谈判与美伊谈判进一步的脱钩，或者说内塔尼亚胡以当前的表态来向美方进行喊话，以色列不会为了配合美伊达成协议而停止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那么首先呢，从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来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是把彻底消灭真主党和重塑以黎边境作为核心任务之一，那么再次明确清除真主党的这样一个目标，本质上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向民众来展示本届以色列政府绝不手软的强硬姿态。其次呢，这也是对于美国调停的一种软抵抗。美国呢，出于对于中东全面战火外溢的这种担忧，极力来施压以色列坐回谈判桌。内塔尼亚胡呢，也深知美国不愿意看到局势失控，于是顺水推舟同意谈判，但明确不会停止围绕着清除真主党而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当前的谈判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效果。那这种根本无法达成共识的底线呢，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拖字诀，在外交上来展现配合，在战场上则是借机争取时间，试图在谈判期间通过军事手段所造成的相关既成事实来对于另外各方进行施压。最后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也是希望把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进行进一步的切割，从而在谈判当中逼迫黎巴嫩政府就范，逼迫黎巴嫩政府在所谓的恐怖组织和这种和平协议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很难产生真正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即便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要求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境内，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也是黎巴嫩政府的政策底线。但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是很难达成妥协的。
3: 另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那如何来看待以军越过利塔尼河，是否意味着同真主党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呢？ 李子先说，
4: 那按照媒体的报道呢，以军的精锐部队是越过了利塔尼河，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不仅呢标志着冲突的严重升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色列方面很有可能会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设立为永久的军事缓冲区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目标。那我们知道利塔尼河是联合国1701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的以色列的撤军红线，那么以军越过这条线深入边境达10公里之深，那么是通过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直接否认了现有的斡旋框架和国际共识，那么将边境摩擦升级为更为明确的对于黎巴嫩主权领土的一种入侵。那么从战略意图上来看，以色列的这一举动恐怕有这样几层目的。第一呢，就是通过对于利塔尼河的控制进一步在地缘博弈当中掐住黎巴嫩的资源命脉。第二呢，就是仿照之前在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例子，通过军事占领设立缓冲区，然后再到逐步的升索主权，那么不排除未来以色列右翼会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大以色列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呢，就是对于真主党来说，利塔尼河是真主党防守的核心阵地，以军的越界行为呢，明显是进一步的挤压真主党的活动空间，也会遭到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弹，并且呢，以军的行动也明确证实了以色列对于黎巴嫩政府所提出的由黎巴嫩政府军管控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这种提议是完全不信任和不能接受的。那么未来围绕着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相关的军事摩擦大概率还会进一步升级。
3: 那在李子欣看来，以方的最新动向将对此次谈判产生哪些影响呢？
4: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每一谈判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的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黎以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
3: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12号呼吁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因为直接谈判只会让以色列获利，应转而恢复间接谈判。真主党方面的表态背后有哪些考量？对黎政府的谈判立场能产生多大影响？李子欣解读说，
4: 那在真主党看来呢，直接谈判意味着要和以色列面对面的讨价还价，以色列和美国可以在谈判桌上利用黎巴嫩的经济困境和战后重建需求来逼迫黎巴嫩政府承认以色列的霸权地位，那通过拒绝直接谈判可以来争取更多的回旋余地，也利用第三方传话，既能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又能够避免直接妥协带来的政治风险。那真主党的表态呢，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代表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部压力。那么黎巴嫩是一个实行教派分权共治的国家，真主党不仅代表着什叶派穆斯林的强大政治力量，更掌握着比黎巴嫩正规军还要精良的武装。那么在黎巴嫩内阁和议会当中，真主党 及其盟友也是拥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呢，真主党在黎巴嫩底层民众和抵抗阵营当中拥有较高的威望。那在当前以色列大军压境的关口，任何绕过真主党直接和以色列媾和的行为呢，都可能会被视作对于抵抗事业的背叛。因此呢，真主党的这份呼吁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划定了某种红线，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达成协议所面临的难度会更大。
3: 我们看另一方面，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与美国驻黎大使商讨了华盛顿会谈的筹备工作，黎巴嫩总理也与美国大使讨论了局势进展。那么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李子先说，
4: 坦率来说呢，基于当前的博弈形势，那本轮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取得成果的前提是双方有妥协的意愿和互信的基础，但目前呢，黎以双方正处于一种绝对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其战略目标呢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和领土扩张。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压服黎巴嫩，因此开出的条件必然是黎巴嫩方面难以承受的，例如要求完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要求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区。那对以色列来说呢，参与谈判其实更多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和美国压力的无奈之举。从黎巴嫩方面来看呢，作为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那么在真主党的强力掣肘和国内民意的反扑之下，黎巴嫩政府呢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参加谈判更多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以换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但是对于停火、撤军等核心议题，可能只能陈述政治立场，却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搭建起公平的平台，那最好的结果呢，可能也只是发表一份不通不痒的联合声明，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和这种军事摩擦大概率仍然还是会持续。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9年来最高水平，本轮日本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新发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2.590%， 是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495%。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是反向关系，如果投资者积极购买国债，债券价格将上涨，收益率下降；相反，如果国债被出售，国债价格将下跌，收益率上升。本届日本政府经济财政政策是如何助推本轮国内长端国债收益率大幅走高的？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带来解读。
5: 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日本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是本轮日本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首先，为了巩固执政根基啊，并且刺激经济，高市早苗政府啊延续并且加码了财政扩张路线。2026呢预算当中的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障的支出啊都在增加，导致新发国债的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供需失衡加剧。投资者由于担忧供给过剩而抛售债券，推动了价格的下跌，那么收益率反向走高。那么其次呢，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的规模啊已经突破 GDP 的 260%， 那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而长端利率上行啊，直接抬升了债务利息的支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这日本基准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利息的负担将增加万亿日元的级别，形成一种财政赤字和负债啊恶性循环的预期。那么这进一步的会削弱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信心。 第三呢，高斯坦姆政府虽然强调经济增长，但是配套的财政刺激措施啊，还是缺乏可持续性的融资方案。那么叠加现在日本的这种人口老龄化，导致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市场对于财政纪律松弛的担忧日益升温，这也促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此外，日本央行为了应对通胀啊，表现出加息的倾向，也影响到了市场对于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导致长端国债收益率啊，对于通胀和政策变化的敏感度在显著的提升，最终也是推动啊，这个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升到了29年来的新高。
3: 美国当前的经济与货币政策又从哪些层面对日本债券利率形成外部的压制和传导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5: 最近美国经济表现出来的韧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啊，那么通过日美间的利差以及资本流动还有市场情绪的传导啊，对于日本债市的利率形成一种强烈的外部压制。首先，美日利差持续扩大还是构成一个核心的压力。当前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

0: 5%，而日本的政策利率仅仅是0.75%。那么十年期美日国债的利差达到200到250个基点，那么这种巨大的利差啊，驱动全球投资者抛售低收益的日债，那么转投美债，这就引发了这个日债价格的下跌，收益率的上行。其次呢，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啊，现在表现出削弱的倾向。那么2026年以来啊，美国的非农数据表现强劲，通胀粘性啊也超出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预期啊，实际上是在降温。那么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强化了对于日债的相对估值的劣势，这就加剧了资金的外流压力。第三呢，日元套息交易啊，在美日利差扩大的背景下是持续活跃，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啊，与日债抛售啊形成一种相互强化，那么形成抛售贬值再抛售的恶性循环。那么此外，美国金融市场波动的这种传导效应啊，也在表现得越发明显。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引发全球债市的调整，日本金融机构为了应对海外资产的亏损，被迫减持国内的长债以修复资产负债表，这就进一步推高了日本国债的长端收益率。
1: 在本国财政压力和美国政策外溢的双重加压下，向浩宇如何来看待日本央行后续货币政策将陷入怎样的抉择呢？
0: 现在日本央行正面临着控通胀、稳债市、防贬值这三重政策压力，后续需要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维持市场稳定之间啊，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那么首先，持续的这种通胀高企与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啊，要求央行进一步的加息来抑制物价。但是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现在非常庞大，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新增上万亿日元的利息支出，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这反过来会限制加息的空间。那么其次，日本债市的动荡和金融风险会倒逼央行采取维稳措施。那么十年期的这种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已经导致银行、寿险等机构出现巨额的账面亏损，如果收益率继续上行，可能会引发流动性的危机。日本央行需要通过购债的操作来稳定市场，但这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第三呢，日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要求日本央行在加息和市场干预之间做出抉择。加息虽然能够缩小利差、缓解贬值，但会冲击经济与财政。外汇干预虽然能够短期内支撑日元，但是会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中长期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今年五月初啊，日本央行在5天内投入5万亿日元来干预汇市，但是目前看效果并不明显。此外呢，日本央行还需要面临这种政策信誉和市场预期之间的博弈。如果维持低利率，将强化这种通胀以及日元贬值的预期；如果激进的加息的话，则可能引发债市的崩盘以及日本经济的衰退。所以综合来看，日本央行大概率会采取渐进式的加息、选择性的购债以及阶段性的干预这种政策的组合。那么未来会根据现在通胀的数据、债市和汇率的动态变化来调整它的政策节奏。
1: 那本轮日元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呢？向浩宇说，
0: 日本长端利率持续走高啊，对于实体经济以及日元汇率会产生一种复合的冲击。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首先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大幅的上升，长期利率上行会推高企业债券发行的利率以及银行贷款的利率。那么尤其是对于依赖长期融资的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它的冲击是十分显著的，会抑制设备投资和产能的扩张。今年第一季度日本企业的投资的同比增速啊，已经降到了0.8%，创了近两年来的新低。那第二是家庭的消费会因此而承压，利率上行会导致家庭的这种房贷月供增加，挤压可支配的收入，同时日元贬值会推高进口食品、能源的价格，进一步的抑制啊社会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日本核心的消费支出已经连续3个月是负增长，那么此外会导致啊财政支出的结构恶化。那么长债收益率上升会使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从去年的占比23%升到今年28%，会挤压像教育、医疗这些民生的支出，长期一看会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日元汇率而言啊，短期内或许会呈现这种利率上行与贬值压力并存的一种矛盾的格局。一方面，长债收益率上升会缩小美日的利差，理论上是利好日元的。

0: 一方面利率上行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和财政稳定性可持续性的担忧，那么叠加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日元反而会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所以长期来看，如果利率上行导致经济衰退，日本央行可能会被迫重启宽松政策，这就会进一步的削弱日元。如果通胀持续高企，迫使央行坚定的采取加息的话，那么日元短期内或迎来阶段性的反弹，但是需要以牺牲日本经济的这种阵痛为代价。此外，利率上行还会引发日本金融机构加速抛售海外资产，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反过来会影响到日本的出口和外需，那么形成一种负面的反馈的循环。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咱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近日，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
3: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三十集，孙中山说：“你病了。”二梅颤抖地说：“
3: 不，我没有病。你。”
2: 孙中山说：“二梅。”
3: 二梅一把抓住孙中山，说道：“孙先生，我们从日本跟随你，直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上刀山下火海，什么也不怕。就怕你糊涂啊。”
2: 说着他哭了。孙中山说：“二梅，你听我说，我不糊涂。二梅大吼一声：“
3: 糊涂，你是共和领袖，民国灵魂，万一被袁世凯杀了，国家遭殃，民族受难，你在天之灵也不得安宁，你要去送死，我誓死反对。”
2: 说着他拔出倭刀朝胸前刺去。孙中山等大声呼唤：“二梅。贾琏一把抓住二梅的手，血从二梅胸前流出。海上船舱内，大海被夕阳照得血红，二梅躺在舱内床上。孙中山望着他，感动地说：“你们的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4: 贾琏说：“孙先生，医生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2: 孙中山说：“那好，你休息吧，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4: 贾琏说：“好的。”孙中山回到自己房间，陷入沉思之中。
2: 他望着窗外，大海在翻腾，天边乌云骤起，风浪越来越大。张东海亲自驾驶着轮船，一阵狂风暴雨袭来，贾琏奔上驾驶台。“
5: 怎么样？”
2: 张东海说。“
5: 没有问题，你去守着二梅。”
2: 贾琏说。“
5: 他睡了。”
2: 张东海说。“
5: 孙先生那边，你多留点神。”
2: 舱内习惯了海上航行的孙中山也随着风浪的摇摆睡着了。贾琏站在门外守卫着，二梅在梦中想着大梅。汉阳兵工厂，大梅在设计大炮，柱子在一旁看着写着。张扬走了进来，啧啧称赞：“
5: 好，这种炮一旦造出来，威力射程可以提高2倍。
6: 柱子说：“打得洋鬼子嗷嗷叫。”
5: 张扬说：“哎，柱子，你跟大梅这么多年学得怎么样？”
6: 柱子说：“差不离。”
2: 大梅终于放下笔：“
5: 就是说我会的，他差不多都会了。”
2: 张扬说：“怪不得要你去北京考清华学堂，到美国留学，每次你都说再等等，
5: 我问你等什么呀？”
6: 柱子说：“等我把大姐那套本事学会了，清华学堂也就不必考，美国也就不必去了嘛。”
5: 大梅说：“柱子，我这套本事哪能跟人家

0: 美国比呀。柱子说，
1: 哎，大姐，你是从日本学的，日本又是从美国、英国、德国学的，四个国家的本事加起来，你说这有多大？这还不算，你回国这几年，从战场到工厂，从修理大炮到设计，制造大炮这个本事又有多大？在外国的学堂能学到吗？留学回来的能跟你比吗？所以今天当着张厂长的面，我要正式拜你为师，大姐请受我一拜。说着他跪下连磕了三个头，大梅拉着他起来起来。柱子说，
0: 师父你答应了，你不答应我不起来。张扬哈哈大笑，
1: 哈哈，好一个柱子，你不磕头他也是你的师父。柱子说，
0: 我磕了头他不更是我的师父了吗？
1: 大梅说，
0: 你这调皮鬼，起来快干活。
1: 柱子一下蹦起来，
2: 是师父。
1: 他急忙倒了一杯茶，
0: 当徒弟的先要给师父倒茶送水。
1: 大梅说，
0: 哎，先给张厂长倒茶。
2: 是师父。
1: 柱子又给张扬倒了一杯茶。
0: 大梅说，
1: 张厂长大驾光临，必有要事相告，是不是？
0: 柱子说，又要打仗了，跟外国人打还是起义？
1: 张扬说，
0: 都不是。
1: 柱子问，
0: 那是为什么？张厂长又设计了新式大炮，一炮能打到千里之外。
1: 张扬说，
0: 千里之外？
1: 柱子说，
0: 是啊，孙中山说的，师父你还记得吧？
1: 大梅说，
0: 记得，广西起义那次孙中山说的，他还亲自开了炮。
1: 张扬说，
0: 啊，发明一种大炮能打到千里之外，这倒是个奇妙的科学幻想。
1: 柱子说，
0: 幻想那不就是做梦啊？
1: 张扬说，幻想就是做梦，而科学就是从做梦开始，人梦想飞上天，果然科学发明了飞机，人真的就像鸟一样飞上天了。
0: 大梅说，厂长。
1: 张扬说，
0: 你不要叫我厂长好不好？
1: 大梅说，
0: 那我叫你什么？叫你师父。
1: 张扬说，
0: 对对对，叫我师父，但你可不是我的徒弟。
1: 大梅说，
0: 好，张师父，你今天来绝不是闲聊天的吧，有什么事儿你就快说吧。
1: 柱子说，
2: 是啊，快说吧，我们还要干活呢。
1: 张扬说，我早就有个想法，咱们汉阳兵工厂全国闻名，枪炮子弹凡是打仗需要的一切都要造，工人有的是，可工程技术人员太少，不够用怎么办？
0: 大梅说，张厂长啊，张师傅，我早已想好了，办一个科学补习学校。
1: 张扬说，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过去武汉有个科学补习所，名曰科学，实际是培养革命人才，现在革命成功了，我们再办一个科学补习学校，
0: 那是名副其实的讲科学教科学，专门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你来当校长怎么样？
1: 大梅说，
0: 啊，不行，校长还是你来当，我就当个教员吧。
1: 张扬说，我是一厂之长，事情特别多，而且我还要进行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实在忙不过来，校长还是请你来当。
0: 柱子说，我看你们别互相推辞了，张厂长牌子响，一呼百应，当校长合适，我师父呢本领大，人缘又好，当个副校长很合适。
1: 张扬哈哈大笑，
0: 哈哈，好一个柱子，你说的对，就这么办行吗？
1: 大梅说，
0: 行，什么时候开张？
1: 张扬说，
0: 越快越好。三天后，柱子把一块中华科学补习学校的招牌挂在墙上，工人们和社会上的青年男女纷纷前来报名，张扬在开学典礼上讲话，
1: 大梅

0: 黑板上写着原子科学之母居里夫人，巴黎张学勤家中，伊万诺夫走来敲门，
1: 张先生你在家吗？
0: 在，在。张学勤开门，请进请进。伊万诺夫看见桌子上摆满了书，
1: 哎呀，这个原子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0: 张学勤说，好啊，对于原子科学我已经入迷了。伊万诺夫说，
1: 来，讲给我听听，就在今天，明天我就要离开巴黎。
0: 离开巴黎？去哪儿啊？
1: 等等再说，快给我上一课，否则我总是受批评。
0: 谁批评？伊万诺夫指着天，
1: 上头，他老是批评我们不关心科学，不研究科学。
0: 张学勤说，他是谁呀？
1: 这不重要。
0: 很重要，他批评你们，你们就不会批评他？
1: 批评他什么？
0: 为什么他不给你们讲讲科学？首先就是这门原子科学。
1: 他太忙了，太忙了。
0: 他到底是谁？
1: 列宁。
0: 列宁？他在巴黎。
1: 啊，小声点。
0: 伊万诺夫做了一个手势，
1: 这是秘密，俄国沙皇派了很多密探，正在到处找他。
0: 你能带我见见他吗？
1: 不行。
0: 那我不给你上课。
1: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老朋友的份上，你就给我上一课，这样我就会少挨一次批评，行吗？
0: 看样子只好如此了。
1: 不过简单点，长篇大论我听不懂。
0: 好吧，你听着。1895年11月8日晚上，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校长物理学家伦琴走进实验室，关好门窗，关了灯，一片漆黑。实验中他发现涂有亚伯氢化眼的瓶上发出荧光，他勇敢地将自己的手伸进射线管与硬纸瓶之间，突然奇迹出现了，瓶上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他的手骨阴影。当时他还不知道这种射线的性质，于是将它命名为 X 射线，这一发明轰动了全世界。随着他的声音出现一组相应的画面，伊万诺夫却在打瞌睡，张学勤的声音在继续。1896年1月20日，两位医生把伦琴拍摄的手指骨头的 X 射线照片送到法国科学院，物理学家贝克勒尔正好在场，他非常好奇，经过一系列试验发现含铀的物质在黑暗的地方能发出一种新射线，它与 X 射线一样能使照片底片感光，但是这种射线的来源在哪里，这又是一个谜。伊万诺夫鼾声如雷，张学勤把他推醒。伊万诺夫擦了擦眼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被沙皇暗探追捕了3天，好不容易才逃到巴黎。你继续讲继续讲。
0: 张学勤说，那前边讲的。伊万诺夫说，
1: 革命成功了，我再补这一课。
0: 张学勤说，那你好好睡一觉。
1: 不不不，我一会儿就要走，你讲吧，居里夫人怎么了？
0: 还没有讲他呢。
1: 那好好，我叫你简单点，别的不说，你就跟我讲居里夫人。
0: 1898年4月，居里夫人和德国物理学家施米特同时发现元素土也有放出新射线的特性。1902年他又发现了一种比铀放射性强得多的元素，就是镭，打破了原子不可分的传统观念。
1: 这个镭的发现有什么意义呢？
0: 1903年居里夫人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中说，掌握在罪犯手里的镭是很危险的。
1: 为什么？
0: 它可以变成杀人的武器。
1: 啊，我的上帝，科学的发现不是

0: 要造福于人类吗？诺贝尔发明了无烟火药之后就说，巨大的爆炸力使人类可以做出惊人的工作，但它在那些发动战争的罪犯手里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摧毁力量。
1: 我还不明白。
0: 这个道理很简单，飞机是最新科学技术的发明，它既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
1: 用于战争怎么用？
0: 从飞机上往下扔炸弹呀。
1: 啊，我的上帝，你讲的有道理。
0: 这不是我讲的。居里夫人在发现了雷之后，立即想到放射学与战争的关系。
1: 怪不得列宁一再讲，他要和居里夫人见面谈谈。
0: 他们见了吗？
1: 没有，就像列宁和孙中山一样，阴差阳错，总是见不了面。不过，你刚才给我上的这一课，我要向列宁汇报。
0: 汇报什么？他比我知道的多得多。
1: 我今天来，一方面是看看老朋友，同时还想再打听一下，胡天福有信给你吗？
0: 张学勤长叹一声，唉，没有，没有，什么音信也没有。胡天福离你们而去，小梅离我而去，你们找不到天福，我也找不到小梅，所以我只有埋头读书，别无出路了。
1: 伊万诺夫说，研究科学，这是最好的出路嘛。你们把皇帝推翻了，革命成功了，可我们俄国沙皇还在横行霸道，残害人民。我真羡慕你呀，可以静下心来研究科学，我现在哪有心思研究科学。
0: 张学勤说，羡慕什么？哎，我问你，革命算成功了吗？你到中国去了一趟，比我知道的多，能给我说说吗？
2: 伊万诺夫说，
1: 推翻了皇帝，依我看只能算是革命成功了一半。
0: 张学勤说，另一半呢？
2: 伊万诺夫说，
1: 创建共和呀，比如这座房子，你把它推倒了，但总要建新房子。
0: 张学勤说，新房子不是有袁世凯大总统在建吗？
2: 伊万诺夫说，
1: 不不，袁世凯能把新房子建起来，那是做梦。
0: 张学勤说，又是做梦，新房子建不起来，我学成回国有什么用？
1: 对了，你可当心，回到中国将来连房子也没有，还怎么进行科学研究？还是多关心一点政治，尤其要注意袁世凯的动向。
0: 北京，孙中山走进总统府，袁世凯站在门口，脱帽行礼，握着孙中山的手走进大厅，边走边说，
1: 先生一路辛苦了。
2: 孙中山说，轮船还算平稳，只是太慢。
0: 袁世凯说，
1: 不如火车来得快。
2: 孙中山说，当然，不过还有比火车更快的。
0: 袁世凯说，
1: 啊，比火车还要快，那恐怕是天上飞的鸟。
2: 孙中山说，正是。大总统听说过吗？飞机就是天上飞的鸟。
0: 袁世凯说，
1: 有人跟我说过飞机的事儿，好像是当笑话说了玩的，难道现在真的有了飞机？
2: 孙中山说，有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在加紧研究试验。
0: 袁世凯说，
1: 可惜呀，我们中国没有人研究飞机。
2: 孙中山说，
0: 有啊，
2: 我就亲眼见过。
0: 袁世凯说，
1: 哎呀，我怎么就没有听说过呢？孤陋寡闻，惭愧惭愧，此人是谁呀？
2: 孙中山说，他叫冯如，武昌起义后他就和几个年轻人一起从美国到了广州，投身革命。
0: 袁世凯说，
1: 现在呢？
2: 孙中山说，还在广州进行飞行试验。
0: 此时冯如正戴着飞行帽在广州郊区雁塘操场
2: 向参观飞行表演的人们

0: 讲解飞机的性能和作用。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梅等几个同盟会女会员拿着文件，怒气冲冲地走进会场。她责问会议主席，党纲里为什么取消男女平等这一条？众人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大梅揪住大会主席的头发，左右两巴掌打去，全场愕然，然后便乱成一团。孙中山走进会场，全场立即以掌声欢迎，然后全体起立脱帽致敬。孙中山说，无党合并从此成为一个伟大政党，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将可日趋富强，所以我对国民党怀有无穷之希望。同盟会一直主张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达到目的，唯有民生主义尚待努力解决。至于男女平等，只要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一日。大梅等欢呼鼓掌。与此同时，在广州雁塘操场上，参观者也热烈鼓掌。冯如临上飞机前说，在美国我常说，永远不能忘记祖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称王称霸的时间，飞机是军事上不可少的武器。同胞们，假如我们中国有成千上万架飞机，就足以保卫祖国的安全，使西方列强不敢再来侵犯中国。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冯如登上飞机，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腾空而起，地上掌声不绝，天上飞机翱翔。冯如移动操纵杆继续爬升，不料用力过猛，两足浮动，飞机失控坠落，人们奔向失事地点。冯如重伤，紧急抢救，他紧紧握着龙二宝的手说，科学试验，牺牲难免，这是飞行必经的阶段，我死后你们不要因此而丧失进取的信心，不要灰心，要飞，飞，飞。龙二宝等哭喊着，冯如，冯如。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揭晓，兵团7名个人一个集体光荣上榜，他们来自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以扎实行动和突出实际，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兵团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力量始终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致富带头人赵岩带领职工发展特色种植，打造农产品品牌，带动近100户职工年均增收万元。科研骨干陈国栋深耕兵团农业科技，攻克作物抗逆高产技术，助力农业量质提升。基层贴心人玛丽艾乐松扎根群众身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冷暖。古在利努尔阿布拉温童谣，践行职责使命，用青春守护家园安宁。兵团青年各守岗位，各展所长，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骨，在兵团大地上书写了青春最美答卷。兵团青年的成长与担当离不开兵团的悉心培养与大力支持，兵团全方位搭建成长平台，全链条完善培养机制，为广大青年建功立业创造广阔空间，引导一代代青年把个人

0: 理想融入兵团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建设大局。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兵团广大青年应以榜样为标杆，传承五四薪火，厚植家国情怀。既要敢于挺膺担当，奋勇争先，也要坚持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努力在各自领域干实事，创实绩，出实效。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兵团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这个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3: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16集。秋风染黄了荒原，营区中间盖起了一栋平房，团级官就设在这栋平房里。王朝刚背着个挎包，满面春风，风尘仆仆地走进团部。王朝刚走到政委办公室门口，喊了声报告，里面郭文云说了声进来。王朝刚推门走了进去，郭文云看到是王朝刚，高兴地站起来同他握手。郭文云说，培训结束了。王朝刚说，结业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快要把我憋死了。郭文云说，你回来就好，回来后就去勘察组工作，城市常有中狂民做靠山，不太听我话，弄得我的一些想法都实现不了。王朝刚说，政委，我在那边听说中团长真的要提副师长了。郭文云说，真有这事儿？王朝刚说，是， 不过还兼任咱们团的团长，升副师长后让他主管瀚海市的基本建设，这样师部明年下半年就可以搬过来了。郭文云说，我说嘛，他坚持要把团部设在瀚海市的边上，就是有野心嘛，说不定张政委事先就给他透了风。王朝刚说，中团长的运气可真好。郭文云不服地说，要说呢，能打仗，人也聪明，又有点文化，这是他的长处。可在生活作风上，他在没跟刘月季离婚前就同孟伟庭勾搭上了，这总不妥当吧？而且思想也有点幼，尤其在用人上缺乏政治原则。好了，不说了，朝刚，你在我身边跟了那么些年，我这话只对你说，你要把话传一点出去，我可饶不了你。王朝刚说，政委咋会呢？你那么看重我，我咋会做这种没良心的事呢？郭文云说，哎，钟匡明这家伙真是运道好啊，当团长不到一年就要升副师长了。王朝刚看到郭文云心里不服气，就劝解道，政委，钟团长在师部当作战科科长时就是个团职干部，也那么些年了，再说剿匪又有功，又有张政委那一层关系。郭文云说，所以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当官呐。郭文云来到团长办公室，钟匡明正坐在办公桌前看地图。郭文云说，老钟啊，现在该叫你钟副师长了。钟匡明说，还是叫老钟吧。郭文云说，你要的基建队的人员我已经组织好了，我让高占兵协理员担任基建队的队长，你看怎么样？钟匡明说，就他吧。郭文云说，那孟伟庭跟不跟你去？钟匡明说，他带着这么小的一个婴儿去了还不够添麻烦的。郭文云说，我怕你离不开老婆。钟匡明说，我是这样的人吗？郭文云说，那谁知道。钟匡明说，你这个老郭啊，整天老婆老婆的，我看你倒是该赶快找一个了。郭文云说，那就请你钟副师长为我多操心了。钟匡明说，怎么，你想让我给你包办一个？我看你还是自己找吧，包办婚姻的苦水我可是喝够了。郭文云说，怎么，刘月季不好吗？我看包办上这么个老婆，那是男人一辈子的福气。老钟，你要也能给我包办上这么一个，那我就谢天谢地，谢你钟副师长了。钟匡明说，刘月季是个好女人，但世上的好女人很多，不见得你都能爱上她们。孟伟庭在好些方面比不上刘月季，但我们却产生了感情，所以感情这东西是很说不清的。郭文云说，你把这事儿说得太玄了。老钟，你们基建队去瀚海市谁给你们做饭？钟匡明说，你看派谁好。郭文云一笑说，我已经物色好了。钟匡明说，谁？郭文云说，刘月季。钟匡明说，你在开什么玩笑？郭文云说，这怎么是开玩笑呢？让他跟着你们是最合适的，顺便还可以照顾你，我再给他配个助手。钟匡明说，你这个老姑啊，看上去是个直性子，其实肚子里弯弯道也多得很，不行，他跟我们去不合适。郭文云说，那我排不出更好更合适的人了，你自己挑选吧。钟匡明说，让炊事班的张班长去吧。郭文云说，那团部这几百口人的伙食怎么办？钟匡明说，你就再找，刘月季跟着我去绝对不合适。郭文云说，他有什么不合适的？钟匡明说，因为他只会给我添乱，他要硬跟你打起仗来，会把你逼得连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行，不能让他跟我去。 钟光明和郭文云出办公室向开荒工地走去。

荒工地上尘土飞扬，钟怀光着膀子再用当天撬一棵枯朽的大树。他看到钟匡明朝他走来，他用力把大树撬倒，然后转身朝别处走去，显然有意不想再理钟匡明。郭文云看看钟匡明，钟匡明感到很不自在。郭文云说：老钟，你是不是把钟怀也带上？钟匡明说：他现在不是你的通讯员吗？我带上他干啥？让他跟我作对呀。老郭，你干嘛老爱搅和我们家的事？我跟我儿子的事已经让我够烦心的了。郭文云笑着说：你看你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是觉得你们父子关系有点那个，我想让你们多接触接触，这样可以改善一下关系嘛。钟匡明说：关系肯定要想办法改善的，但现在不是时候。说着伤感地叹口气说：我离开他时他才2岁，是刘月季把他带大的，他又特别孝顺他娘，看到我跟他娘离了婚，对我当然有看法，还是让他待在你身边当你的通讯员吧。我看你俩的关系不错，只要你不在我后院烧火就行。郭文云说：我喜欢这孩子，特别忠厚，当然脾气也特犟。钟匡明说：你不会利用我儿子同我作对吧？郭文云说：这事你放心，你不还是我的团长吗？我干嘛要在你后院点火？我会那么缺德吗？哎，你是不是认为我把月季大姐派到你们击剑队去当炊事员，也是我想利用她同你作对吧？钟匡明说：好了好了，你把张班长留下，就让刘月季去我们击剑大队吧，咱们再上东麦地去看看，把程世昌和王朝刚也叫上。东麦地上，拖拉机正在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压种冬小麦。钟匡明、郭文云、程世昌、王朝刚站在地边的一个土包上。钟匡明说：现在我们研究一下麦田防洪的事，程技术员你谈谈你的看法。程世昌说：钟副师长，郭政委，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冬天降雪量大，积雪后一到开春，冰雪融化时也会发生洪水，我还是那个建议，入冬时最好修条排洪渠，起码在地边也要筑到防洪堤。钟匡明说：那就先筑到防洪堤吧，等有劳力了再修防洪渠。老郭你看呢？郭文云说：你现在是副师长，你说了算。钟匡明说：那就这么定了。老郭啊，现在勘察组一共有6个人，我看分成2个组，我们击剑队要一个组去，你们这儿留一个组。郭文云说：那就程技术员和王朝刚各带一个组吧，程技术员连同小张、小王原班人马跟你钟副市长去，王朝刚那个组就留在这儿。钟匡明说：我看这样吧，王朝刚跟小张、小王编成一个组，程世昌和另外2位新同志编一个组，这样新老交替可以经验互补，王朝刚这个组跟我走，程世昌这个组留下，让程技术员他们负责防洪堤的修建，要是开春真的发洪水把麦田淹了，全团就要跟着喝西北风，我和你老郭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郭文云不悦，但又没有更充分的理由来反驳，再加上钟匡明已是副师长了，便敷衍地说：也行，就这样吧。钟匡明看了郭文云一眼，笑了笑。晚上，刘月季的地窝子里，刘月季正在整理行李，钟怀不悦地坐在一边。钟怀说：娘，你干嘛一定要跟着爹走呀？刘月季说：不是跟着你爹走，是跟着击剑大队走，这是组织上安排给娘的工作，娘走后你一定要好好听郭政委的话，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过了年你就18岁了，是个大人了。钟怀说：娘，我咋也

0: 顾廷尉为啥要安排我给击剑大队去做饭。钟怀，刘月季想起了什么，眼里突然涌上了泪。钟怀说，娘，你咋了？刘月季说，钟怀，今天你又对你爹耍态度了是不？一想到你对你爹那个样子，娘心里就像刀割的一样，他毕竟是你爹呀。钟怀说，娘，他对你这么无情，我干嘛要认他这个爹？我从小就是娘一把屎一把尿抚养大的，他就没尽到当爹的责任。我们千辛万苦的从老家来到这儿找到他，不到几个月他就把娘给撇下了，这哪像个当爹当丈夫的样子呀。这件事我咋都想不通理不顺。刘月季说，钟怀，你这姓石的咋就直的转不过一个弯呢？离婚的事娘已经给你说清楚了，不要再怪你爹了。钟怀说，娘，你说你说清楚了，但我心里咋也想不通，他跟你已经生下了我和钟阳，他就有责任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不应该跟那个孟伟霆结婚。娘，你愿意跟爹去你就跟他去，我没法认他这个爹。刘月季叹口气说，钟怀，你是个好孩子，你这么看你爹，娘也没法说你的不是。不过娘还是求你一件事。钟怀说，啥事？刘月季说，明天去送送你爹，然后再叫他一声爹，也跟娘道个别，让你爹和你娘痛痛快快地走，这一去说不定要有好长时间见不上面了，别让你爹和你娘这么牵肠挂肚的，行不？钟怀说，娘，今晚我跟政委讲一下，不睡在办公室值班，回家来睡，明天一大早我跟娘道别后再去上班。娘，明天你自己套车，坐着毛驴车走吧。刘月季说，这么说你还是不肯跟你爹道别？钟怀说，不想。刘月季说，儿子，你要不肯跟你爹道别，不去叫一声爹，你为娘置办的这毛驴车娘也不用了。钟怀说，娘。深秋的早晨，荒野已是一片枯黄，新开垦的土地上拖拉机仍在播种，郭文云带着钟怀在查看着播种进度。郭文云和钟怀沿着地边匆匆朝营区方向走去。钟怀说，政委，你干嘛走得那么快？郭文云说，去送你爹呀，他带着击剑大队今天就出发了，走快点吧，不然就赶不上了，我不去送你爹会有想法的。钟怀突然停住脚步。郭文云说，咋了？钟怀说，我不去了。郭文云说，为啥？他现在可是副师长了，你还不认这个爹？钟怀说，他就是当司令员，撇下我娘我照样不认，我娘是个多好的娘啊。郭文云说，行，你小子原则性挺强。钟怀说，政委，那我干活去了。郭文云说，去吧。钟怀向开荒工地走去，突然想起了什么，拔腿直奔伙房。钟怀赶到伙房，看到刘月季不在，而木桩上拴着母毛驴，已经长得很大的小毛驴在一边蹦跳着。钟怀急忙解开毛驴，套上小车，赶着毛驴车直奔营地。钟匡明已骑着马带着队伍离开营地，走进荒原。刘月季不但背着行李，还背着口铁锅，行进在队伍中。钟怀赶着毛驴车追上队伍，追到刘月季身边。钟怀心疼地喊，娘。刘月季说，啥事？钟怀说，娘，你坐上车吧，把锅和行李都放在车上，这多累人呐。刘月季说，娘说了你不听娘的话，娘也不要你的这种孝顺。钟怀哭丧着脸说，娘，我求你了。刘月季说，那你去给你爹告个别，再上去叫声爹。 不然你对我的这份孝心我不领。钟怀含泪喊娘。钟怀含着泪追到钟匡明身边，咬着牙想了想，喊爹。钟匡明吃惊地看着钟怀说，你喊啥？钟怀说，爹，娘让我来跟你道个别。钟匡明激动地跳下马，紧紧地拥抱住了钟怀。钟怀说，爹，你要照顾好我娘。钟匡明动情地说，钟怀，这点你放心，我虽同你娘离婚了，但你娘给我的好处我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你跟着郭政委要把活干好。钟怀点点头，却说，不过爹，你撇下我娘的事，我不会原谅你，也没法原谅你。说着转身跑了。钟匡明很沉重地叹了口气，眼睛也湿润了，赐予说，这孩子干活能气死牛，可这犟牛脾气却要气死人呢。钟怀把刘月琪扶上小毛驴车，说，娘，你一路小心。刘月琪不忍地点点头，他又觉得自己对儿子有点太苛刻了。钟怀目送着他娘和队伍走远，眼中渗出了泪，他舍不得他娘。深秋的荒原已是一片萧条，夜幕降临，荒原的一个高坡上扎下了几顶帐篷，帐篷外燃着篝火，坐在篝火边的人都穿上了棉大衣，在抵御深秋夜晚的寒冷，大多数人都已歪倒在篝火旁入睡。钟匡明坐在篝火前抽着烟在沉思，刘月季端了碗汤走到他身旁。刘月季说，匡明，喝口姜汤御御寒吧。钟匡明接过碗点点头说，月季，你坐，我有话跟你说。刘月季在篝火旁坐下，钟匡明说，月季，辛苦你了。刘月季说，我小的时候我爹给我讲，要是男人肯搞事业，女人可以帮衬上一把，那这女人也就是个有出息的女人了。钟匡明愧疚地说，月季，我真没想到，自我们结婚后我一直嫌弃你，连话都不肯跟你讲一句，一直到我参军离家出走，从此以后我几乎就把你彻底的忘记了，到全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因为高兴我才又想到了你。另外我也不瞒你，我和伟霆之间有了感情，你和我的事要有个了结，我才能跟伟霆有个结果，所以我才给你写了封短信。这些年来你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刘月季一笑说，现在呢，我听说郭政委这次让我跟你来，开始你也反对，为啥后来又同意了呢？钟匡明说，很对不起，我又伤你心了，老郭的用意是什么我不怎么清楚，但我知道我如果真不让你跟来的话会伤你的心的。刘月季说，匡明，你开始弄懂我的心事了，咱俩不可能再重新在一起了，这点我很清楚，但我毕竟当过你的妻子，是你两个孩子的娘，所以你能让我帮衬上你一把，我就知足了，我现在也就这么点心愿。篝火在熊熊燃烧，映红了他俩的脸，他俩眼里都含着泪。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16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强调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3: 5月14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2: 兵团以增强学生体制为抓手，在深化体教融合、培育体育后备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全力绘就教育体育事业发展新篇章。
3: 第11批省市原

0: 工作启动以来，浙江省台州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9.73亿元，实施援疆项目299个，助力伊施阿拉尔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各师团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种植、管护等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0: 5月12日至1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源县纳拉提镇，走进民俗村、特色经营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文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设施安全、带动就业增收等情况。座谈会上，新疆文旅投集团、新疆绿发文旅公司、伊犁疗愈旅行社负责人、新疆行疆记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自治区文旅厅和伊犁州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重点发言，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释放大美新疆优势潜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供特色化、差异化、高品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深化文旅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要做好富民文章，坚持旅游为民、旅游惠民，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景区、企业、部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陈小江希望广大文旅企业和从业人员争当新疆文旅产业发展生力军、旅游形象代言人、市场秩序维护者，以高品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国内外游客感受到新疆的真诚、热情与美好，助力推进旅游兴疆战略，建设文旅强区。座谈会后，陈小江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深入公安局听取维护社会稳定情况介绍，叮嘱要始终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强化边境口岸防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要求稳步有序推进现代化良田建设，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调研煤制油等产业项目，希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伊犁州要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提升重点产业发展效能，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克伊瑟尔克尤木、杨秀里参加活动。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0: 5月14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

0: 订房举报案件1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5件。13件案件中，伊施阿拉尔市1件，三师图木舒克市1件，65家渠市2件，八师石河子市3件，九师白杨市1件，12师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3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4件、水污染4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5月1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5批次49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8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民族复兴伟业，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对青少年体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做出系统部署，为新时代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兵团以增强学生体质为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深化体教融合、培育体育后备人才、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积极作为，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注入蓬勃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65家渠高级中学，田径队员正加紧训练，少年们在跑道上奔跑、加速、冲刺，用汗水诠释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五家渠高级中学学生王建国：
2: 加入队时成绩是55秒，现在最好成绩是49秒38。在去年8月份，成功达标国家一级运动员。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考入北京体育大学。
0: 65家渠市将高素质体育后备人才培育作为体教融合的核心任务，鼓励各学校建立健全体育人才选拔、培养、输送机制，让有特长的青少年能够实现专业成长。五家渠高级中学联动团场中小学，构建起团场输送、高中培育、高校衔接的人才培养链条，成为师事体育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五家渠高级中学教师穆小乐：
3: 目前五家渠高级中学田径队竞赛人数有37人，田赛人数有7人。自2020年至今，我校培养出优秀运动员10多人，其中运动健将1人，国家一级运动员3人，二级运动员9人。
0: 硬件升级赋能体育发展，理念引领筑牢育人根基。65家渠市各学校将体育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既培育体育竞技人才，更注重全体学生体质提升。五家渠高级中学校长周东：
4: 开足体育课，确保学生在健康的体魄下呢，更好的去学习，为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呢，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0: 在三师图木舒克市第二中学体育馆，女篮教练穆拉迪利·图鲁红正带领队员开展日常训练，运动员们敏捷奔跑，精准传球。
5: 现在我们更注重实战化训练，每天的训练都模拟比赛节奏，要求队员在高强度对抗中做出正确判断。
0: 三师图木舒克市第二中学是兵团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学校以篮球运动为抓手，编写了篮球校本教材，全校72个班级每周开设一节篮球特色课，坚持每日一练、每周一赛、每月一测，在比赛中锤炼技能、锻炼身体。学校共有24名学生注册为国家二级运动员，篮球在强健学生体魄、磨砺意志品质中绽放出独特光芒。三师图木舒克市第二中学教务处主任潘国清：
6: 完善班级、年级、校级三级梯队的建设，畅通体育特长生的升学通道，培养兵团体育人才，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0: 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配备专业教练团队，开发系统化足球校本课程，确保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接触足球，学习技能，形成了班班有队伍、周周有比赛的活跃氛围。 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刘洋。
7: 学校确实足球氛围比较好，因为我们每天都有训练和课余时间来踢足球。
0: 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体育老师、球队副教练邱月。
8: 全面夯实校园足球发展基础，坚持常态化、系统化、长期训练，完善梯队建设，强化体能、技术、战术与意志品质培养，做到以赛促练、以练提质。
0: 其实胡杨河市持续加大体育特色学校建设推进力度，积极探索体教融合新模式、新路径，已成功申报九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四所兵团武术进校园试点校以及一所兵团乒乓球特色学校。特色体育成为赋能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力量。兵团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全方位推动深化体教融合。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等特色体育学校在兵团遍地开花。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强化青少年健身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兵团将持续打造校园训练加赛事选拔一体化的青少年体育培养模式，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为青少年开辟体育加教育双轨发展通道，助力兵团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9: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启动以来，一批批浙江省台州市援疆干部肩负重托来到塔里木河畔，坚持一盘棋谋事业，一条心干工作，一股劲促发展，百余个援疆项目落地见效，持续推动伊施阿拉尔市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杨华、王成祥的报道。
0: 在伊施十二团中学粤剧传承中心，学生们身着水袖戏服，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练习《梁祝》经典片段。十二团中学学生塞利曼·阿布拉
10: 学会了粤剧的调声动作，也了解到了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十二团中学学生李小璐，
11: 我自己的性格什么的也从内向变得大胆了一点，现在也是对粤剧特别的热爱。
0: 以粤剧为媒，架起浙阿联新桥。伊施十二团中学依托浙江台州援疆力量建成粤剧传承中心，并通过公益培训、社团活动吸引校内外超1000人次爱好者参与，丰富了师生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台州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实施我爱浙江、台阿我和你文化润江行动，开展文化活动630多场次，培训文化人才3.75万人次，普及群众35万人次。浙江省台州市援疆指挥部党委委员郑波，
12: 实现了广覆盖的润人、深切入的润心，达到了潜移默化地筑牢了中国心、中华魂，留下我们宝贵的经验。
0: 医疗援疆同样是增进群众福祉的重要举措。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健康促进中心，职工张松正陪着母亲做复查。
13: 在那个手机上提前专门就找的专家过来给看一下啊。医院在咱们家门口嘛，就医啊都比较方便。
0: 2023年以来，台州援疆累计投入1.54亿元，助力建成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累计派出2批次共20多名医疗专家，聚焦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10个重点专科，开展精准帮扶，为急诊、重症、中医、神经内科等多个学科持续赋能，创新医共体加巡回医疗服务模式，汇集群众超4.2万人次，实现团场联队健康服务全覆盖。台州第十一批组团式医疗援疆领队杨卫星，
14: 通过导师带徒支持学科的一些发展，带动当地的这骨干人员提升他的医疗技术水平，一些3、4级手术啊，当地骨干都已经能够独立去开展。
0: 在伊施中医院针推康复科，援疆医生柯高峰正带着徒弟杜天禄查房。柯高峰是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的到来让杜天禄在面对复杂病例时有了新思路。伊施中医院针推康复科住院医师杜天禄，
15: 通过他手把手的带教，带给我们这个理念跟这种治疗技术，通过的就是能应用到患者身上，这个对我们科室的确实发展壮大呀，包括帮助都比较大。
0: 柯高峰的经历正是台州医疗援疆持续深入的生动缩影。针对南疆高发疾病，他积极推广针灸、小针刀等特色疗法，通过门诊试教、实操带教等形式，提升青年医师技术水平，让本地医生也能独当一面。浙江援疆医生、医师中医院针推康复科副主任柯高峰，
16: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更好地为我们这个南疆的老百姓服务。
0: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启动以来，浙江省台州市与医师阿拉尔市以对口支援为纽带，不断深化交流与合作。三年来，台州援疆指挥部累计投入援疆资金 9.73 亿元，实施援疆项目299个，助力医师阿拉尔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让职工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台州温度。这份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双向发展的篇章，将在塔里木河畔接续书写下去。
17: 冰视频。
18: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17: 在希望的田野上，
9: 初夏时节，各师团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种植、管护等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9: 眼下正值南疆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阿拉尔市金色沙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一台台插秧机穿梭水田，所过之处，秧苗直立成行，挺立田间。阿拉尔市金色沙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部经理朱昆仑：
20: 一台插秧机工作量大概在35地左右，插秧有利于提高我们养殖紫米的品质，第二个有利于节水。
19: 养殖紫米是公司重点打造的品牌，公司严格实行标准化管理，订单式种植，专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服务，严格按照行距30厘米、株距12厘米的要求控制秧苗株数，保证了秧苗统一、生长期统一、品质稳定。目前公司养殖紫米种植面积超1.4万亩，近两年公司还不断研发新品种，扩大生产线，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眼下也是冬小麦孕穗壮穗的关键生长期，65家渠市各团场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全力护航冬小麦稳健生长。军户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技术人员张小梅：
21: 全程跟踪农场辖区内2.2万亩小麦的生长情况，根据小麦的苗期发布关键时间的田管技术要点，科学管护好每一块小麦田。
19: 强化技术指导的同时，各团厂坚持绿色防控、科学减损理念，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精准捕捉田间虫害发生动态，持续提升管护

0: 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在石狮北屯市，今年试点示范的石葵育苗移栽新技术正在有序推进。在181团职工张东的葵花种植大田，一款石葵移栽机在田间穿梭，培育好的葵花苗被顺利栽种到田间。张东种植石葵已有5年，今年第一次尝试石葵育苗移栽。
1: 现在这个移栽这个就是大小一致，苗器这样看着也放心，提前半个月上市。
0: 2025年，石狮北屯市农科所联合育苗专业合作社、种子公司、农机公司对石葵育苗移栽开展专项攻关，专门研制了集铺膜、铺滴灌带、石葵移栽于一体的移栽机，在181团进行1000亩石葵育苗移栽试点工作。佩龙育苗专业合作社社员裴顺贤：
2: 今年我们这边育了有1300亩地的苗子，大概就是这个2000万株。
0: 石狮北屯市农科所所长陈桂红：
3: 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最后的保苗可以达到95%以上，苗比较整齐，它的生育进度比较整齐，你比如说开花也很整齐，对我们病虫害的防治就是效果也会更好。
4: 来听五家渠台记者朱小丽、杜怡的报道。5月13日，在宁夏开赛的2026年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银川赛区晋级组第二轮赛事中，新疆冰超足球队凭借4胜1平的出色战绩，以小组赛头名成功晋级2026赛季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为冰团足球赢得荣誉，续写荣光。本赛季将最终决出晋级2027赛季中乙联赛的名额，新疆冰超足球队将于今年8月正式踏上全国总决赛征程。新疆冰超足球队教练组组长巴图尔毕浪：
5: 第一身份出现，这个成绩是新疆历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下一步我们就是回到五家区我们的主场备战中冠联赛总决赛。
6: 本台记者加央拉姆、陈立民报道。5月13日，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关键节点，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参赛车队陆续抵达位于乌鲁木齐县天山大峡谷景区的赛事营地，标志着本届环塔拉力赛进入赛前筹备冲刺阶段。记者加央拉姆：
7: 我现在是在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乌鲁木齐大营的现场。那在我身后啊，兵团阿拉尔塔莫车队呢已经顺利入驻，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呢也正在有序的进行。
6: 兵团阿拉尔塔莫车队已是连续第4年征战环塔国际拉力赛，多年的参赛经历让车队积累了丰富的赛场经验。此次再度出征，车队早早启动备战工作，全力冲刺本届赛事。兵团阿拉尔塔莫车队车手冉勇：
8: 经过我们2个多月的准备，今天抵达大营，今年目标还是完赛，在完赛的过程中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6: 兵团阿拉尔塔莫车队机械师王良鹏：
9: 一直在维修保养测试调校，现在这个车状态已经是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的赛车竞技状态，接下来呢，我就希望他能够在这赛事上有更好的表现，发挥得更好。
6: 本届赛事将于5月16日正式鸣枪发车，从乌鲁木齐启程，开启为期16天的精彩角逐。赛事总里程7500公里，相较去年赛程更长、更具挑战性，将为参赛车手带来全新的竞技考验。
4: 5月12日至14日，2026新疆智慧交通充电桩设备与低空经济产业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博览会以亚欧新机遇、交通新未来为主题，来自国内外300多家行业优质企业集中展示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及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成果，覆盖交通领域全产业，涵盖有关轨道交通、交通设施与工程、低空经济产业、充电桩等多方面的先进技术展示。
6: 记者从武师双河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2.6%，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22亿元，增长7.2%，同比增长2.6%。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22亿元，增长7.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0: 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0: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请听广播剧杨花飞渡，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段启娃，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刘飞、高洪庆，制片人王斌、梅红，监制孟凡磊，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作为基层民警，杨辉遇到的都是

0: 小事，但每一件小事都是一个家庭的大事。杨辉的故事就从一张千层饼说起。
1: 小杨，小杨警官在不在所里呀？
2: 在在。
1: 哎呀，小杨，小杨，
2: 陈大妈呀，快请进，请进。
1: 哎，
2: 别急，先坐。
1: 好。
2: 你什么事啊？你先喝口水。
1: 好，我
2: 慢点，慢点，
1: 喝口水。
2: 哎呦，慢点。
1: 闺女啊。
2: 哎，
1: 我来找你不是有了什么困难，我呢照着小红书学着做了几张千层饼，我就想着拿过来给你尝尝。
2: 陈大妈，谢谢您啊，生活上您老想着我。
1: 哎呀，闺女啊，这比起你平时为我们做的事差多了嘛。哎，你看啊，这会儿都下班了，你还在所里，我知道你就是怕群众有事来找你解决，是不是？
2: 对，
1: 你呀，心里惦记着群众，那我作为群众的一份子，担心你饿不饿，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2: 陈大妈，
1: 哎，
2: 有你们大家的关心和惦记，我给大家办再多的事情都不觉得累，我都觉得值。
1: 你吃，
2: 好，我尝尝，
1: 好不好吃？
2: 哎呀，陈大妈，您做的这千层饼可真好吃啊！
1: 你看看。
2: 哎，对了，
1: 哎。
2: 那个智能手机用起来方便多了吧？
1: 哎呀，方便多了、
2: 哦！
1: 你看啊，我想做什么好吃的，我打开小红书，我边看边照着做，哎，很快就做好了。我还会刷抖音，用微信。哎，对，你在社区群里公布了你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啊，大家伙全都存在手机里了。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困难找杨辉。
2: 对了，我公布手机号微信号
1: 啊，
2: 就是为了让大家有难处能立刻找到我。大妈，叔叔的腿怎么样了？好些了没？
1: 我们家那老头子呀，自从前几年出了那场车祸，断了两条腿啊，几乎不怎么出门了。哎，对，那年呢，他身份证信息不准确，还是你上门核实信息给他补办的呢。他总跟我念叨说杨警官人真好啊。
2: 叔叔行动不便，而且这也是我分内的事嘛，你们就别见外了。
1: 好，
2: 做民警就是为百姓服务的嘛。哟，打雷了。
1: 哎呦，
2: 这怕是要下雨。这样吧，陈大妈，
1: 哎，
2: 您先回家吧，免得淋雨。
1: 哦哦，
2: 我还要再整理一下户籍资料呢。
1: 哎，好，那我这就回去。
2: 哎，
1: 你也注意 啊，忙完回家你得带上伞，别浇着感冒了啊。
2: 放心吧，陈大妈。
1: 走了。
2: 哎，你
1: 千层饼得吃啊。
2: 好，知道了。

0: 喂，你好，哪位？
1: 杨警官，我是12连职工李健，我爸爸不见了。
0: 什么？你爸爸不见了？
1: 是啊，我爸爸老年痴呆，经常找不到家，中午出门去了就再也没回来，这会儿下雨了，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一家人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急着没办法，我只好求助您了。
0: 你先别急啊。哎，你们都去哪里找了？
1: 哦，我去了我爸爸的朋友家，还有亲戚家。
0: 哦，都找过了。哎，我记得以前去你家入户走访的时候听你说过，这几年你们从连队搬到团部的楼房来住，不过你爸爸还一直惦记着连队的老房子，他会不会去那里了？
1: 哦，哎呀，怎么忘了去那儿找啊，那老房子可是我爸爸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0: 哎，这样吧，你赶快骑摩托过来接我，我打上伞，我们一起去找你爸爸，快啊。

0: 杨警官，实在对不起，对不起。
1: 啊，没事没事，
0: 我扶您起来。摔疼了吧？
1: 没事没事。哎呀，雨下得这么大，也不知道你爸爸怎么样。
0: 是

0: 我这心里一着急，不留神就干这摩托车滑倒了。
1: 来来来，我扶你。没事吧？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哎呦，伞甩出去了。
1: 我去拿，我去拿。杨警官，雨伞我先拿着，我看看这摩托车啊。
0: 怎么样啊？
1: 还好，摩托没摔坏，可以继续骑。我来骑吧。
0: 好，
1: 来，
0: 走，我们继续找你爸爸去。
1: 哎呀，杨警官，你手臂都出血了。
0: 没事。刚才摔倒蹭了点皮嘛，不用管，找人要紧，快！
1: 这，
0: 哎呀，别啰嗦了，赶快骑摩托啊！
1: 好，好，好，杨警官，那您坐稳了，我发动车子了啊！

0: 你看你们家老房子门口那儿，哦，地上好像躺了个人。哎，还真是！
1: 快停下！爸，爸，你怎么了？爸，杨警官，是我爸。
0: 叔叔，叔叔，能听见吗？
1: 不行，这叔叔受凉了，
0: 身体在打颤呢。
1: 是这样吧，
0: 你骑摩托先把叔叔送回家去啊。
1: 那您呢？这离派出所十几公里呢。
0: 听我的。 老人总是了这么久，又淋了雨，身体十分虚弱，必须尽快给他喝点热水，换成干净的衣服，躺下休息。别忘了再弄些吃的啊！
2: 好，
0: 放心吧，我自己想办法回派出所。哎，你骑上慢点，一定小心啊！嗯，
1: 杨警官，谢谢您。
0: 杨警官，快回吧！哎，
2: 冰冷的雨点砸在身上。 刚刚摔伤的杨辉此时的他也浑身湿透，冰冷刺骨。杨辉同事收到消息，赶紧驱车把杨辉从连队送回了家。哎，哎呀，
3: 这傻姑娘啊！你说你为了帮助别人，你看看，你的手背都擦伤了。
0: 你说这淋雨又发了烧，你当个警察，你后悔吗？啊，我才不后悔呢。那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我就想当一名人民警察，忠于如愿以偿，我怎么可能后悔？再说了，那也不是帮别人，那是我在服务好辖区的群众，那不是我分内的事吗？
3: 哎呀，就你能说。
0: 在你小时候就喜欢看的电视机里播放的警匪片，那老嚷嚷着自己长大了也要当警察抓坏人，要为民除害，要除暴安良。现在当了警察啊，你为民除害，你除暴安良了吗？哎呀妈，不是每个警察都有机会去抓捕持枪的歹徒，也不是只有破了大案立了大功的才是好警察、优秀警察。像我这样的基层民警。
4: 为辖区群众做好服务工作也是一名称职的警察。哎呀，
3: 好，好，好，称职，称职，那没人说你不称职。哎，看，这妈不是看你受伤感冒心疼了吗？知道这，来电话。喂，
0: 小高，啊，你说什么事？
4: 哎呀，杨姐，有人把你给举报了。
0: 什么？举报我？谁呀？
4: 就那个老裴。
5: 让你帮着改身份证上出生年份的那个裴俊，
6: 他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出生年份没有错呀。不，他干嘛举报我啊？哎呀，反正现在举报人就在派出所里呢。你要是身体支撑得住，你就回所里来吧。
5: 啊啊，好，好，好，我马上到啊。
7: 就是他。 我举报的就是杨辉，
5: 哎，
8: 不是，老裴，你这是举报我什么呀？
5: 我说了，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是1979年，实际上我是1975年出生的。哎，我让你改，你不给我改啊！
0: 裴军，
5: 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就是人民群众，你不为我解决问题，我就举报你。
8: 老裴，你先冷静一下，好吧？
5: 杨辉。
0: 解释解释吧，怎么回事？哦，好，王所，那我来说一下来龙去脉。
5: 嗯，
0: 前一阵子裴军来找我说，他身份证上自己的出生年份不对，他说其实自己不是生于1979年，而是生于1975年。
5: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0: 对于有疑义的信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实信息。
5: 嗯，
0: 裴军的祖籍不是新疆的。 我就通过多种渠道设法联系到了他的原籍派出所，又辗转的找到了并没有存放在原籍派出所的原始户籍材料。资料显示他就是1979年出生的，并不是他说的1975年。
5: 哦，那既然查清楚了信息无误，你告知裴军本人就可以了呀。我跟他说得很清楚啊，
0: 不是，老裴
5: 啊，
0: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你要举报我啊？
5: 那个。
0: 你说你有原始户籍资料啊？对啊，
5: 你怎么证明啊？啊，你去我的原籍了吗？
0: 哦，那倒没有。
5: 还是的呀。
0: 不过现在信息发达，核实一些信息可以打电话、发微信、视频和图片都可以做到。
5: 那
0: 我们自有一套核实信息的方法和技术。老裴、王所，你们看，我的手机里都留有证据呢。
5: 我看看，
0: 你看看吧，这儿，还有这儿。
1: 哎呀，这还真有证据。
2: 裴军呐，
1: 啊，
2: 你要举报他？
1: 我
2: 现在还要举报吗？啊，你还有什么疑问？说出来。
1: 我吧，他，我
2: 告诉你，诬告别人可是犯法的，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还要负法律责任？
2: 你以为？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说，哎呀，这都怪我呀，怪我鬼迷心窍。我听说把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改得提前几年，就可以早点退休。我就想试试看。
2: 老裴呀，老裴，为了自己的私心，你差点诬陷了我们的好同志啊！
0: 没事，王总。
2: 啊，老裴，你说怎么办吧？
1: 那什么，王所长，杨警官，都怪我鬼迷心窍。我对不起杨警官呐，没想到为了核实信息，他做了那么多工作，我错了，我错了。
3: 一句你错了就算完了。杨警官是我们所对工作极为负责的热心警官，帮辖区那么多居民解决了那么多难题，你倒好，你居然举报他。
0: 好了，
1: 对不起了，
0: 老裴。
1: 哎，
0: 我们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为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以后啊，你可别想那些歪门邪道了，别老想着钻什么政策的空子了啊！
1: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才是正道。
2: 杨辉说的对，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才是正道。
1: 哎，以后我一定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做一名派出所辖区的守法好公民，
2: 这才对嘛！
0: 哎。老裴啊，这就对了。
1: 谢谢杨警官，谢谢杨警官，您别送了，我走了。
0: 哎，好。
4: 因工作被污蔑、被举报，杨辉心中着实是有些气愤和懊恼。但他转念一想，人生不如意事往往十之八九，更何况自己是一名警察。遇到的多是邻里纠纷、矛盾调解，很难做到让双方都满意，所以被记恨、被误解自然在所难免。他想，只要心里想着辖区群众，一心为他们排忧解难，问心无愧就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知不觉杨辉在派出所已经干了5年了，但他依然不分昼夜地为连队职工们解决问题，就是回到家里也是乐此不疲地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群众的电话。

0: 喂，李大哥，啊，你说，发生什么事了？哦，我知道了。喂，王大妈呀？啊？哎呀，又跟儿子吵架了？哎，好好好，你别急，你别急，你先听我说啊。哎呀，黄大爷，你这是遇到电信诈骗了。黄大爷啊，以后这些人的电话你可千万别接了啊！他们要是让你花钱买东西，你也一定不要买，不要买啊！啊，
1: 圆圆。

0: 喝点水。
1: 哦，
0: 妈给你放了点蜂蜜。哎呀，你说你这平时上班忙工作，顾不上家，妈理解。可你这下班后周末节假日你还在工作，这我就有些想不通了。你看这都几点了，都半夜了，这手机怎么还响个不停啊？
2: 我工作就这样，群众有事随时要找我，我能不接电话能不办吗？我这不就是为群众服务吗？
0: 服务服务，这都怪你，还把自己的什么手机号微信号公布给辖区的居民，这下好了吧，这天天可是热闹。
2: 哎呀妈，你别说了，这是我的工作。哎，好了好了，我得先把手机充电了，要不一会儿有人打我电话给打通了。
0: 哎呦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对辖区的居民咋就那么贴心，咋就那么有耐心呢？啊，
2: 妈，我们家以前在连队，连队职工有时候到团里去办点事要跑几十公里，有时候因为缺这个材料缺那个证件的，要跑好几次才能把事情办成，一趟一趟的来回跑，那多辛苦啊，费时费力还费钱，这些辛苦我都是看在眼里的，我们都是深有体会的，对吧妈？
0: 哎呀，我
2: 所以啊，我就在想，自己是一名警察，一名户籍警，我怎么才能让辖区的居民少跑路，甚至只跑一趟就能把事情给办了呢？这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这问题要是解决了，那就方便太多了，是吧妈？
0: 哎呀，去去去，这他们是方便了，可这麻烦都让你承受了。哎呀，你看看你这一天忙的，这都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我这当妈的这不是心疼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我不怕麻烦，只要群众满意，我麻烦点没关系啊。哎呀，好了好了妈，快去休息吧，
0: 哎，
2: 别累着了。
0: 哎呀行，哎，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2: 不管多大我都是你的女儿，嗯，好了妈快睡吧。
0: 好，那你也别老熬夜了啊。
2: 嗯，知道
0: 话，早点休息。
2: 知道知道。
0: 哎，别忘了把那蜂蜜水喝了啊。
2: 是
0: 你呀。
2: 凌晨三点了。喂，陈大妈啊，您说什么事啊？
3: 杨警官，快来救救我，我要不行了。
2: 陈大妈，我现在就过去啊。可能是出事了，我得赶紧过去一趟啊。
0: 哎，你骑车慢点啊。
2: 哦，知道知道，
0: 注意安全，看着点路。
2: 好了知道了，你快睡吧啊。
0: 哎呀，你说这孩子这一天连个囫囵觉都睡不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杨花飞渡》。

0: 风行，
1: 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
4: 从前
3: 那些事儿。
5: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给了王有龄500两银子，说你去吧，去求个官回来。他是有目的的，那王有龄呢，深受感动。等到了北京城，到了北通州这边啊，由于这个漕运到了，所有的粮米都运到这边，所有的人也都来了，以至于通州城这边打几想住店没有地方住，好说歹说在人家预留的一个房间里啊，勉强的住了一晚上。转过天儿来，刚睡醒就听门口那个小杂役小四跟一客官在那赔不是。王有龄起身之后一推开门说，你甭赔不是了，我让便是。刘四一听他说这话，赶紧，哎呦，王老爷，快快快，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位是钦差大人身边的杨二爷，您老这间屋子就是派给杨二爷住的，我另外替您想法子啊，您老委屈委屈，赶紧收拾行李。哦，王有龄朝这个姓杨的点了点头，你是正主，来您请进。那姓杨的一听他客气，那也客气，哎呀，不打紧不打紧不打紧，王老爷您慢慢来。王有龄一听这人说话有点带云南口音，而自己在云南那边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听着觉得挺亲切的，随即含笑就问了，你家是哪儿的？昆明的呀。他说这话也是云南话，字儿咬的虽不太准，但是韵味十足。那姓杨的一听，哎呦喂，听到乡音了，这是啊，王老爷你们家里也是云南人？哎，我生在云南也攀得上乡亲啊。那很好啊，要不这么的，王老爷您甭麻烦了啊，你还在这住？不不，这是怎么好意思，不不不，来来来，快快请坐请坐。姓杨的很诚恳地说，自己人，说老实话我还有点事儿要去办，顺便我再找间屋子，事情办完了我再来叙叙乡情啊，快得很，要不到一个时辰你还在这儿啊。那好，那我等你。俩人连连拱手互道回见。王有龄回到屋子里头坐下，定定神儿回想着这番遭遇，挺是惊喜啊，除了自己这乡人热情温暖以外，他觉得他有另一番打算。为什么？因为这姓杨的他是钦差的跟班，京城的情形那是熟识的多。此番到吏部打点，正愁着俩眼一抹黑不知门径的，现在找人指点一下那岂不甚妙。一想到此精神抖擞，刚站起来要喊人，只见的刘四领个小伙计把热脸的水茶这都给端来了。哎呦，王老爷您运气真好啊，一上京一定万事如意。王有龄很高兴，好说好说，刘四啊，回头 你到杨二爷那看看，我想留他便饭，你给张罗一下。当然了，不必太讲究，可也不能寒酸了。哎呀，我知道，你老放心啊，全交给我了，包您是又便宜又中吃。结果不到一时辰，姓杨的果然是如约而至，手里拎着一包东西。王有龄从窗户远远的望见了，顿时被提醒了，赶紧抓开箱子找些土特产放在桌上，然后先连出去。公干完了，哎，交给他们去办了。等着姓杨的进屋坐定，彼此重新请教了姓名。原来这姓杨的叫杨成福，王有龄呢得管他叫杨二哥啊。一叫杨二哥，这人很高兴，顺便把带来的个包裹给拆开了。王有龄机警啊，抢先把自己预备好的礼物取出来，是一盒两把水墨竹骨的折扇。杭州城里闻名遐迩，书连记所制，而一大包毕大昌的皮丝烟，这也是个字号，也是北方官宦人家连深闺都知道的。杨二哥，不舔之一，咱们算个见面礼儿。王有龄笑了，嘿嘿嘿，哎呀，这扇子咱们冬天送，不过这个不太合时宜。杨成福一过来一看这东西，哎呦，老地摊，你听我一句话，是一句自己兄弟的老实话，你可别生我气。哎呦，那什么话呀，杨二哥，您赶紧说着。你这些土衣我知道，名叫四行，不过你送给我是糟蹋了。我这次就是陪我们家大人往南边去的，你这些东西在那边有的是，但是你留着在身边往北方走，你送人这是个物件，你给我这就没用了。

你见过哪个跟班的打着把鼓扇的？没有啊，是吧？老弟啊，我还给你带了点东西。说完，他把自己从外面拎过来的包裹拆开。你看他不收王有龄的礼，自己给王有龄东西，那是有一番说辞的。他送的是加倍良药，什么紫金锭、诸葛行军伞，还有种金色的像耗子屎似的东西，这东西也叫老鼠屎。这些药与众不同，都是出自大内御药房特制，选料名贵呀，市面上买不到。而他家大人呢，因为有太监来打秋风，送的特别多，特意包了点来相送，会而不费，备而不用。王有龄，将来你回南边，你拿这送人，这最妙不过了。这是体贴诚恳的老实话。王有龄听完了，很是感动。等刘四把这酒菜端上来，杨成福啊，与他王有龄两个人啊，心知把酒互道行踪。作为主人呢，觉得初次见面有一见如故之感，但是还不忙托他给捎个话，给钦差大人捎，真的不忙。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刚见面，你就谈这么深层次的一个问题，不太好，既不太礼貌，又多有讨扰，那对自己家事更不肯多言。那杨成福听说是个捐班的严大使，大小也是个官，自己身份觉得有点不配，所以在饭桌上有点扭捏。哎呦，你看我这么一说，我是不是太放肆了？哎，那怎样，实不相瞒呢，我就是个底下人呢，哪能跟你这称兄道弟。嗨，杨大哥你笑话了啊，二哥我没有这些世俗之见。杨成福把杯子端好了，沉吟半晌，似乎有点不知道说什么。约摸着在心里琢磨半晌，过了好半天，突然放下杯子，这样吧，王老弟啊，我给你出个主意。我先问你，你这趟出门你带了多少钱？哦，这话问的唐突啊。王有龄记起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旅行格言，有些踌躇，继而自责，别人如此诚恳，自己反倒起了小人之心，有心说一百两，但觉得 不妥啊。我不到五百两。哦，你是个盐官，加捐个州县班子勉强够，不过想要区分好的地儿，还得另想办法呀。哎呀，燕儿哥呀，那我就有求您照应。哎，这可不敢当，不敢当。捐班名堂极多，不是内行哪里弄得清楚？吏部文选司那些书班，吃人不吐骨头。你来之前，你可曾打听过？不是，上京之前，我在杭州也请教过内行。好像是捐个本班进仙的什么花样，得缺可以快一点。嘿呦，这个花样的价钱不轻啊！当初多少候补州县辕门听鼓，吃尽当光，等到须眉皆白，还未数得过一任时，却那多的是啊。王有龄以正八品严大使，加捐正七品知县。如果你是本班进仙的话，一遇到什么欠缺，尽可以先补为用，这样的如意算盘自然不会低呀。所以杨成福替他打算说，你不必这么办，你要知道做官总寻得到一个靠山最要紧，哪怕你在吏部花足了钱，是本班进仙的花样，一到省里如果没人替你说话的话，有缺出来照样轮不到你啊。王有龄有点奇怪了，那难道潘太可以不顾章程来定这规则？哼，章程是一回事，实际上就是另一回事。你说那潘太他可以寻个说法把你刷掉啊？譬如说有个县县官出缺了，他可以说什么呢？该县文风素盛，不是学问悠长的科甲

0: 出身，不能胜任。那、啊、这不把捐班的全打下来了？倒过来也是一样啊，说该县地势繁啊，非安于吏治的干才不可。那就是什么科甲出身的免不了书呆子味道，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哎，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所以呀、啊、王老弟，我劝你，你不必家眷本班进贤，一样可以得到好趣。哎呦，王有龄觉得这事儿有门，于是起身离座，一举到底：杨二哥，小弟前程都在您身上，若有寸进不敢相忘。好说好说好说，快起来快起来，你坐着听我说。于是这钦差大人的跟班的杨成福就为这王有龄出了一个主意。
1: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0: 杨成福给王有龄出一主意，什么主意？而你这样，你与其花大价钱来个本班进仙，你不如捐个直省分发。州县分发省份抽签决定，各凭运气，直省分发便可以有所避去。杨成福要他捐时指明了，你呀去发到江苏。王有龄问为什么呀？嗨，我们大人是江苏学政，身份与江苏巡抚江宁的将军并行，连两江总督都得买他账。你分发到江苏，我替你跟我们大人说说，巡抚或者藩台那边关照一声，补出3月，我包你挂牌属缺。但缺份的好坏，那就全靠你个人的运气了。嘿呀，听到这话，王有龄那真是感觉天外飞来奇遇啊，笑得合不拢嘴了，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想了半天，你们家大想问你们家大人叫什么名字，但想说出来觉得这说出来不太妥，说了半天连江苏学政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不是笑话吗？杨成福怕他不信呢，特别又加了一句，我们家大人最肯照应同乡，你算半个云南人，再假设我从中有句话，这事儿一定成。哦，那好，俩人于是又喝酒谈起天地来了，酒到微醺，谈到兴尽。杨成福虽说是个底下人的身份，但却不是那种干粗活杂役的料，一样的知书达理识字，能替主人招待宾客，接头公事，所以对京城里官场上动态十分熟悉。但是他的朋友都是粗人，不是他谈论的对手。此刻遇见王有龄，谈科甲，谈功名，谈那些大官出身的交友，他不但懂，而且听得津津有味，这使得杨成福很痛苦，越来越觉得酒逢知己千杯少，人生知音难得。王老弟，我跟你讲啊，我们家大人人缘最好，在童年的当中年纪轻，有才气，人又漂亮，所以童年都肯照应。散馆之后，这什么叫散馆？就是进士经过了殿审之后，除了一甲三名授传编修之外，其余一部分被选为庶吉士，由特派翰林官教习。那么庶吉士学习之地呢，称为庶长馆，学习期满了就称为散馆。所以散馆之后不到10年功夫，我们家大人当到了侍郎。如果不是4年前老太爷爷世故了，停职闲了2年多，现在肯定升成尚书。听到散馆

0: 这俩字，王有龄就知道他是个翰林。你们家大人是哪一科的？嘿，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这一科可是龙虎榜啊，现在那鼎鼎红啊。杨成福兴高采烈地讲，我们家大人二甲四十九名点了翰林，第五十名就是大军机彭大人，他不曾点翰林，不过他官运好，现在红得很，军机处里一把抓。军机处一把抓，这话可能不太让人相信。王有龄也知道军机大臣讲资格，彭运章就算是再飞黄腾达，似乎那也异于常人呢。在军机上他是后辈，怎么可能一把抓？不是，这我倒要请教一下了，那大军机不是有好几位吗？哎，不错呀，是有好几位，不过前面那几位都管不了事儿，资格最老的赛藏阿赛的人派到广西打长毛的，怎么的吃败仗革职，还有那个何汝霖何大人身子不好告老还家了，剩下的就是七俊藻七大人，七大人那是老资格，精神也不大好，而且呢正亲王那家老六御前大臣肃顺也专门跟他作对，所以说他灰心的很，也不管这事儿。那这么一来就轮着彭大人了，以下还有两三位，科名上说是老前辈，不过在军机进军机那在我们彭大人之后，说凡事啊都得退一步，总得听彭大人的。怪不得呀，这么硬的套子，你家大人升尚书那是看得见的事儿了。那哎，不过你们家大人回去守丧守了那么几年，回来那官复原职还是兵部侍郎，掉了呀，监管前法堂好差事啊，不是自己人照应着，这差事哪里轮得到啊。王有龄心里痒痒，听来听去说来说去到底叫什么名字，那么越说的详细他越觉得开口问不合适了。当吃完饭定了后约，杨成福刚起身告辞，王有龄也跟着上街了，他说上街要买本书，这部书在通都大邑都有卖，就是京城里琉璃厂荣宝斋雕刻的绝艺全览。王有龄买了两本，一本是今年的咸丰壬子年夏季，一本是秋季，翻到户部这一栏，基本上他都不相信自己眼睛，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汉阙户部尚书侍郎孙瑞珍、王庆云、何桂清。何桂清字是根云，云南人，奇怪啊，是这个何桂清吗？他本籍不是云南，也没听说有根云这么一个别号，到底是不是呢？王有龄心里说不出兴奋，也乱得很，他需要找个地方好好清静地想想。回到客店，王有龄把这门关上，上了床，仔细想想，好久才从乱成一团的这个思绪当中抽出了一个头绪。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儿啊，咱们接着给您讲这红顶商人胡雪岩。那么最近咱没说胡雪岩，一直讲的是王有龄。王有龄跟胡雪岩的发迹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咱们要理清脉络，先说王有龄。前文书讲到，王有龄认识的钦差大人叫何贵清的手底下跟班，俩人相交甚欢，并且这跟班的一直没说他们家大人叫什么名，可能是无意之举，不是诚心不想告诉这个王有龄。王有龄呢也不好意思问，

只知道啊，这钦差大人很牛，而且军机处有人。那您想啊，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各地动乱，军机大臣是何等重要一个差事，在朝里面说话那是相当有分量，有这样一个人罩着，那是很出彩的呀，背景很硬。那么这何贵清就是这个钦差，跟这个王有龄之间有没有关系？王有龄到琉璃厂那边买了当今官员的一个谱子，一看翻到户部这栏，看见了何贵清这名字，而且说他是云南昆明人，好奇怪呀、啊！王有龄喃喃自问，他本籍不是云南，也没有听说过有根云这个别号，到底是不是何贵清？此何贵清是不是那个何贵清呢？王有龄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朋友一心想，那什么兴奋的，干嘛还听说何贵清兴奋呢？啊，是有手底人帮他要打通这节关系，那你兴奋什么劲儿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故事得从王有龄随父初到云南开始说起。王有龄的父亲单名叫谢，上面俩火啊，俩火中间是个盐，下面又是一个又字底，单名叫谢，这比较少啊。字呢梅林、啊、就跟那梅林午餐肉是一个字儿啊。但是从小家里穷，可是好喜欢学习，很受人尊敬。嘉庆23年中了福建乡试第36名举人，于是呢索性啊，这东拼西凑凑了一笔盘缠到北京去会试。房官已经推荐了他的卷子，主司不取，拼试落地了，那境况就很凄凉。幸好呢原任福建巡抚严简已经调升到直隶总部，他本来很看重王谢，于是啊就把这王谢招到了幕府。原本说这是个好机会，一面呢啊有收入可以养家，另一面呢可以再等下一次的一个会试机会，免得长途跋涉，不必再为筹措旅费而仰慕星探。结果不想到了道光3年，王谢的曾祖母去世，于是奔回原籍去奔丧。会试3年一科，连番耽误，已近中年，就算中了进士，榜下忌用，也不过当6部司官或者州县。那为什么不进大挑一途呢？什么叫大挑？大挑就是专为年长家贫而阅历已深的举人所想出来的一条路子。亲命王公大臣挑选，第一，仪表出众；第二，言语要辩解。王谢这两条都够，加以笔下来的，而且呢当过都署的幕府，公事熟悉，那更不，所以说就把这个王谢重得1等，就是大挑的1等，分发到云南。王谢带着家眷到了云南，随即呢奉署理取境同知，迁转到各县，最后调署到首县昆明。话说这一天王谢从外面回来，轿子抬入大门，听门房里有人读书，声音极其清朗，念得抑扬顿挫，把文章中的经义全都念出来，不由得大为赞赏。回到上房就问说，这是谁家孩子？下面人回了，说是门稿的老何的儿子。哦，那念得好，你把这孩子叫来我瞧瞧。于是就把老何儿子找来了。王谢看他14、15岁，生得眉清目秀，气度安详，竟然是累世清贵的书香子弟。再仔细看看，骨骼清奇，是一副早达的贵相啊，能够飞黄腾达，而且是很早就飞黄腾达，越发惊奇。

啊，这看面相很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回老爷的话，我叫何桂清，丹桂的桂，亲密的亲。这一开口有点像点翰林入清密堂的征兆。王谢于是就问，开笔作文着没有啊？何桂清略有些扭捏，没人指点，摸不着门径。哦，那行，拿你的窗课我来看看。何桂清已经把这自己的课本带在身边，薄薄的竹纸订着两个本子，双手捧上去。王谢一看，不但已经开笔做了文章，而且除了八股文以外还有诗词，肚子里颇有些货色。王谢是苦学出身，知道贫士的辛酸，一看何桂清的情形，顿时起了怜才之念。于是说，是这样吧，明天你跟大少爷一起念书。大少爷是谁？大少爷就是王有龄。从此如今的钦差大臣何桂清便成了王有龄的书童兼同窗。王有龄觉得这何桂清就是他的同窗，甚至于那时还是他的书童，在父亲的提点之下跟他一起来住。那么这何桂清如果真是自己认识杨二哥的主人的话，那你说我怎么办？哎呀，我怎么没问他住哪儿呢？不过转念一想，不行，知道住哪儿我也不能去，去了是，如果这人小心眼儿，怕人揭他旧疮疤，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啊？我这事儿，那就别提，你谁给我说好话都没用了。如果不是的话，我去了一看不是，我再把这层意思一说，那杨二哥肯定以为我有心精神病，那更不能帮我了。所以这样一想，便仍旧从记忆当中又去研究这何桂清到底是不是那个人。他一想，何桂清这人跟自己相处的童年时光，暗中常常帮自己做功课，喜欢发议论，看法与常人不同，有时很高超，有时很荒谬，但不论如何，下雨的时候，半夜里俩人一起睡觉，哎，他总喜欢听那个何桂清谈古论今，闲聊一番，觉得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可惜这样日子过没多久，王有龄母亲在昆明病故了，于是他万里迢迢的啊回到这个家乡，压着母亲的灵柩回家乡，从此就再也没有跟何桂清见过面，而自己与父亲见面的机会也不多。王有龄记得何桂清比自己只大那么一两岁，如何能在十几年间就被点了翰林，而且现在是青云直上，况且他不是云南人，他怎么可能在云南那边进行应试乡试呢？这不太像。所以他心里头燃起的这个希望之火又扑灭了，这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只不过同名同姓罢了。想到心灰意冷时，又回忆自己跟杨二哥说话，杨二哥说他们主人有才气，人又漂亮，哎，这仿佛又是自己所认识的那个何桂清。哎呀，疑云越来越深，哎，管他呢，好不容易天黑了，杨成福又应他的邀来到自己家里面，依旧是四个菜一个火锅，对桌小酌。二哥，下午忙不忙？嗨，这下午啊，我跟你说，办了件大事儿，把船主都雇好了。王有龄这次再也不说你家大人，而是直接问那何的人什么时候到了。哦，那总在明天午间。一到就下船吗？哪里呀，起码得三四天的耽搁。你想啊，通州多少官要巴结我们家大人，别的不说，通甬道、仓场侍郎两顿践行酒那是不能不去，就这就得去掉两天。那么我能不能见一见你们家大人？杨成福一听，也行，索性这么吧，明天上午啊，你早点到我们兴园来啊，等我们家大人一到，你就在门口站个班，我随即把你手本递上去，我看他怎么吩咐。哎呀，太好了，我遵办。
哎，不过。

这句话我跟你说，我们家大人自己年纪轻，人漂亮，所以看人也颇讲究仪表。你带你这个袍褂带了没有？啊，这倒提醒王有龄了。他是五月动的身，临了赶做了一身夏天的袍褂，冬天没有啊。于是起身一鞠躬，二哥，老实相告，我还真没有。哎呀，那你这。亏我问一声了，现在做来不及呀、啊，买现成的未必有。好在呀、啊，你身材中等，等，我给你借一套来。杨成福真是非常热心呢，亲自去为他借了一套崭新的蓝绸棉袍，一件狐皮出风、玄色的拱缎褂子，一顶暖帽。王有龄开箱子，把八品的冠带。这个金顶子以及呢绣着小小鹌鹑的补子都拿出来了，摆置停当，看了看自己脚下那双靴子已经破俩洞了，于是便叫刘四去买了双新靴子，一面呢在客店门口的剃头挑子刮了脸剃了头，回到屋里又在油灯下写了手本，在自己名字下面特别用小字标明了字雪轩，一字英九。就这样，如果是杨成福的主人真是自己当年的同窗兼书童何桂清，绝不会想不起他这个王有龄是何许人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心里惴惴不安啊。好不容易第二天一早上收拾整齐，揽镜自照，哎呦喂，要说这句话说得好啊，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穿上这身借来的新袍子，觉得气宇轩昂，态度十足，心里头一高兴，精神也觉得健爽，叫刘四雇了辆车，一直到杨成福所说的行园西门一座道观的精舍，到那去下了车，杨成福门口接他呢。杨成福在道观门口等着王有龄来，王有龄下了车，回头把手本递上去，说不定这手本一递上去有什么石破天惊的这奇遇出现，到那时杨成福不知自己的苦心，一定会心里暗自埋怨，说这小子真会装蒜，枉为他那么好，居然事先一点口风不露，太不懂交情了。但是如果要全说的话也不好，万一不是呢，或者说万一说完了人不认呢，是吧？这么的，先说点头，给他点埋伏啊，让杨二哥心里有点谱。于是王有龄把杨成福拉到一旁，杨二哥，如果等下何大人接见，说不定有什么花样，这有点让你意想不到。杨成福摸脑袋，什么花样？你不是想把那五百两银子都给了吧？不是这个，您放心，倘若有花样，绝不是什么货，您记着弟弟这句话就可以了。哦，那行，那我想你也不能害我，哪里的话呀，杨二哥待我这么盛情，我报答不尽，我能去替你惹麻烦吗？好。杨成福点点头，还想问下去，只见一名差官装束的汉子一骑飞马飞到门前，看样子是何大人的前站，杨成福欢门接上去，不错，消息来了，何桂清已经到了通州，正在接官厅迎候的官员们应酬着呢，马上到行辕了。王有龄心里有点发慌，果真如果是当年的何桂清相见之下，身份如云泥之畔，见了面怎么称，说些什么才得体，茫茫然不知所措，乱杂杂的心情夹杂着什么畏惧，夹杂着什么兴奋，他只记得做新郎官的那一刻是这种心情，这时候见 何桂清 又是这种心情。幸好鸣锣喝道的八抬大轿一直抬进行辕大门，只有王有龄站班不报名，轿帘不曾打开，轿中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候补严大使在候着，别人呢那是劳而无功，他却如释重负，哎，好像啊，去门房坐上，凳子都没坐稳呢，忽然听里面传，请王老爷，
请王老爷。王有龄心里一咯噔一下，这西游跳，这不请我吗？就在这个时候，我杨成福比什么

0: 跑得快，到了王有龄面前，把他拉到偏僻之处，不断的眨眼。王老爷，你跟我们家老爷到底怎么回事啊？杨二哥，王老爷，杨成福大声打断，赶紧请了个安。你千万不能这么称呼我了。我跟你说，让我们家大人知道肯定生气，那非得把打我回云南了。不，那我怎么叫你？我叫老杨。是啊，王老爷，如果你不呼我名字的话，你叫我老杨也可以。老杨，那我问你，你们家大人怎么说的啊？他很高兴啊，都说这是故人，快请快请。哎呀，王有龄赶紧抹了抹胸口，一颗石头掉地下了。好，不错呀，我们是故交，多年不见，我只怕同名同姓不同人嘛，所以我不敢跟你说破。哎呀，怪不得，得，快进去吧。说着哈哈腰，伸手请客，然后前面领路，把王有龄领到一小院子里。这小院子原来是这里老道习静之所，花木映眼当中一排三间房，正中门楣上悬挂着一个小匾，写着贺轩二字。未进贺轩，有听差的在旁边报王老爷到，接着门帘一掀，踏出一个30多岁人来，面如白玉，戴着一顶蝴蝶结子的黑缎小帽，穿着一件半旧的青灰缎面的薄棉袍，白布袜，黑缎鞋，风神潇洒，从头到脚都是家世清华的贵公子的派头，怎么都看不出来是现任的二品大员。骤看之下，王有龄有些不敢认，反倒是何贵清先开口：“徐轩，一别20年，想不到在这儿重逢。”哎呦，这声音太熟悉了。所不同的是，当初叫少爷，现在叫雪轩，这也提醒了王有龄，身份如今换个了，他不能再叫小青了，甚至也不能叫他根云。于是王有龄一躬到底：“何的人？”这王有龄一叫何的人，何贵清才显得有些局促。哎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他亲手来扶故人呢。同时回头问杨成福：“王老爷可曾带跟班？”问跟班其实是在问衣包。如果带了跟班，那么一定知道主人必定请客人便衣相见，预先带好衣包更换。杨成福懂得他意思，很快答道：“王老爷在客边，未带人来。”“哦，那快伺候王老爷换衣服，看看我那件新做的皮袍子合不合身。”“是。”杨成福转身向王有龄说：“王老爷，随我来。”于是他把他引到东面的一间客室，放下帘子走出去。王有龄打量了一下，只见四壁字画落有根云的款儿，虽说是过境稍作勾留，依然是一番布置啊。看来这何贵清派头不小啊，20年功夫，何贵清是脱胎换骨了。可想我王有龄，唉，一声长叹。不过苦日子则算是到头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6: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5: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7: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5: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汪洋随和地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快步地走上楼去。他来到司令的办公室前，整了整衣服，清了清嗓子。
1: 报告。
2: 进来。
0: 此时刘司令正在和他的副官说着什么。刘司令是武将文相，瘦人，白面，黄发，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汪洋捧着文件夹，细步地走到办公桌前。
1: 报告司令，南京来电，有重要情报。
2: 念。
0: 汪洋看了童副官一眼，打开了文件夹。童副官轻蔑地盯着汪洋，嘴角带着一丝嘲讽的笑。

0: 司令，据可靠情报，共匪中央已经委派特使前往上海，并定于本月11号晚上7点，在3号码头马力客轮上与重要人秘密会晤，共商重振宁沪地下组织的大计。此事，
1: 刘司令突然觉得如此重要的情报当着下属的面念似有不妥，他扫了童副官一眼，打断了汪洋：“
2: 来，把电报给我。”
1: 汪洋上前将文件夹铺在司令面前，而后退到了一边，童副官也知趣地退后了几步。刘司令埋头看着，脸色越来越难看。此刻，在钱之江的密室里，钱之江正迅速地用左手写着一行字：“
0: 取消特使行动，电台频率改到1234566。”毒蛇
1: 笔记完全与他在书房里临摹严经生的相同。写完情报后，钱之江关上门走了出去。雨已经小多了，天色依旧灰暗，仿佛被蒙上了一层布。钱之江家书房的窗台上空空如也，电话铃响了，罗雪赶忙去接电话。电话是钱之江打来的。
3: 喂，哦，我是之江。天天呢？
4: 啊，在写作业，他们下午没有课了。
3: 哦，小雪，我忘记告诉你了，那个你父亲从老家来信了，在书房的桌子上，你过去看看，别在老人家有什么急事儿啊。
1: 罗雪听了，脸色立刻吃紧。他已经明白了钱之江的用意。
4: 哦，知道了。
1: 说完，他赶紧放下电话，把一盆花放在了窗台上。同时，他朝对面楼的某一窗户看了一眼。对面楼是单身宿舍楼，4层，住着上海警备区的小干部。中共上海地下党代号小马驹的交通员就住在这里，他是除了在舞会上被严京生杀害的代号大马驹的交通员之外，在上海警备司令部里唯一知道钱之江真实身份的人。小马驹长得很英俊，戴着斯文的白眼镜，眉角上有颗显眼的痣。这会儿他看到对面钱家的窗台上出现了一盆花，便马上穿好军装，换了一副破眼镜，迅速出门了。罗雪从窗户里往外看，见小马驹已经出了楼，便关上了窗子。外面的雨停了，一抹霞光从云缝里透了出来。走廊里，打完电话的钱之江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路过楼梯口时，他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便很随便地看了一眼，正在往下走的人是严京生。他手上的文件已经没有了。钱之江假装去洗手间，进门后随手把一个烟盒丢在废纸篓里。过了一会儿，他从洗手间里出来，若无其事地往回走，不时和碰见的人打着招呼。他和人打招呼的样子从来如此，不冷不热，不温不火。大楼外，正往办公室走的小马驹在路上遇到了熟人。
5: 哦呦，你下午不是说不来了吗？
1: 小马驹指了指脸上的破眼镜。
5: 嗨，眼镜摔破了，我去办公室，抽屉里还有副旧的，这想买新眼镜，可这个月薪水又不够花了。
6: 哦，不够花就不要买嘛，终究四只眼不如两只眼。

0: 熟人和他打着哈哈，而后大大咧咧地走了。小马驹来到了院内的宣传橱窗前，上面赫然贴着一张公告，公告上公示的正是舞会上被严京生枪杀的大马驹头像，旁边还写有共匪分子、格杀勿论等字样。他扫了一眼，快步走了。雨过之后的树木一派清新。当小马驹经过特务处的楼前时，忽然听到里面传出绝望的惨叫声。行刑室里，一根麻绳悬吊在木梁上，另一端拴着断剑被捆绑在背后的双手拇指。黄一彪大叫了一声，
1: 吊
0: 打手用力一拉麻绳，短剑被吊离地面，只有脚尖勉强着地。
1: 拉
0: 打手再拉麻绳，断剑的身体悬空了，身体的重量全部落在了两个拇指上，他疼得昏了过去。打手把他放下了，一桶冷水泼了下去。
1: 做鸡蛋还是做铁蛋？输还是不输？哼，不输你这两个拇指就没了，让你到了阎王爷那儿也是个残废。
0: 断剑醒了过来，他的手不住地颤抖着。黄一彪突然笑了，
1: 哼哼，我刚发现你居然还是个六指。好，去掉一个拇指刚好。来人，再给我吊。
0: 断剑的身体再次被悬空，双手拇指似乎就要断了。断剑使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小马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把好眼镜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假装刚从抽屉里找出来的一样，戴上又换下了旧的，随后扯过一张报纸来，没看两眼就翻过一版去，显然是心不在焉。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出门去，哼着小调从钱之江办公室门前走过，门是敞开的，坐在里面的钱之江头都没抬一下。小马驹继续往前走，快到洗手间时突然大声地咳嗽了一声，装着要吐痰的样子转身进去，看四下无人，他在废纸篓里拿走了烟盒。在办公室的钱之江仿佛有心事似的往窗下看了看，正好看见特务处的人正集结在楼前，以黄一彪为首的特务们迅速地跳上了摩托车。奇怪的是，行刑室里的惨叫声没有了。办公区门口正在往外走的小马驹笑着对哨兵指了指刚戴上的好眼镜。就在这时，身后有几辆摩托车疾驶过来，他急忙闪到一旁。摩托车上，黄一彪戴着墨镜，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地上的积水差点溅到他的身上。大街上不断有警笛声传来，在临街的一栋小楼内，戴好飞刀的中共地下党员隐约听到外面有异常的动静，他立刻警觉起来，仔细再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正在跟人打听他的房号。他感到事情不妙，迅速从抽屉里拿了一口袋的飞镖，快速地从窗口放了一根绳子下去。此刻敌人已经在敲他的门，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当特务破门而入时， 他刚好

0: 跳出窗子。特务进来，看见窗口的绳子，马上扑了过去，正好看见飞刀落地，敌人立刻朝他开了一枪。飞刀一闪，没有打中，他反身回了一镖，将身子探出窗口的特务随即被击中，惨叫一声，摔下楼来。
1: 追，往下跳！
0: 黄一彪追到窗前，大声地命令着。两名特务应声顺着绳子往下爬去。大街上，飞刀一路狂奔。不远处，水龙头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队伍在水龙头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了，游行的学生被高压水柱冲得睁不开眼睛，有很多人跌倒了，又有很多人正奋力地爬起来。飞刀趁乱混进了游行的人群，特务追赶上来时早已不见了他的踪影。特务们气得冲天开枪，学生们听到枪声四下地散去。潮湿的街上留下了一片狼藉。就在特务追捕飞刀的同时，黄一彪和一个特务正在他的宿舍里翻箱倒柜地搜查有用的东西，还真的找出来了，是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飞刀和小马驹的合影。
2: 这有点像我们作训处的一个人呢。
0: 黄一彪觉得眼熟，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黄一彪开心地笑了，
3: 对，就是他，他的眉角有一颗痣，走。
0: 黄一彪说罢出来，出门碰上了空手而归的特务，他们的身上已经是湿漉漉的。
4: 报告处座，那个人他躲在了学生堆里，我们
3: 说他人呢，抓到没有？
4: 他没抓到。
3: 你们这帮饭桶！
0: 黄一彪大骂了一声，使劲的一挥手，
3: 快走！跑了一个，不能再跑第二个。刚才在单位大门口，我还看见他了呢。受伤的兄弟怎么样了？
5: 哦，已经送医院了。那个人呢？飞镖太准了，就差几毫米就刺中咽喉了。
3: 我们先去抓人，你上去再仔细搜查一遍，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0: 此时回到家的小马驹并不知道特务的魔爪已经向他伸了过来，他从烟盒里抽出情报塞进一个瓶子里，然后很悠闲地在家打扫卫生。他收拾了垃圾，连同那个瓶子装在一只纸袋子里出了门。小马驹将纸袋子丢在树底下的垃圾桶，一抬头看见钱家窗台上的花盆还放着，不觉笑了。而后他回到屋里，把军帽放在窗台上，显然这也是暗号。对面的罗雪看见了，立刻将花盆从窗台上搬开了。罗雪走回屋里，给钱之江打电话。
6: 之江吗？天天回来了，你放心吧。
0: 刚刚进屋来的天天见状愣了。
6: 妈，你给谁打电话？
0: 罗雪挂掉了电话。
6: 给你爸爸呀。
7: 那你怎么跟他说我回来了？爸知道我回来了？
0: 罗雪这才反应过来。
6: 你这不是刚从外头回来吗？你看你跑哪玩去了，变脏得像猴子似的，是不是又想挨打了？
0: 天天顽皮的笑，
7: 嘻嘻，妈妈，我知道你不忍心打我，爸爸也不忍心打我。
6: 是，我们是不忍心打你，那就等你舅舅来了打你吧。
0: 天天的脸上露出了向往的表情。
7: 妈妈，你什么时候让我再坐一下舅舅的车呀？他打我我也愿意。
6: 这孩子。
0: 望着顽皮可爱的儿子，罗雪忍不住露出了舒心的微笑。在商会大楼的地下室里，地下党代号老虎的一店员手上捏着一份刚刚破译的电报，正在跟火龙交谈。
8: 哎，毒蛇是谁？
3: 不知道，听说是中央直接安插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核心部门的同志，他们中很少有人认识他，即使见过面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因为他们都有高超的易容术，形象千变万化的。他应该是和警犬一条线上的。
8: 为什么？
3: 他的情报都是通过警犬送出来的。
9: 你这话可不能再说了。
0: 罗晋突然像个幽灵似的从布帘外进来，严肃地告诫火龙，
9: 忘记你刚才说的话。你知不知道你这话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很可能不堪设想。我们中午刚刚牺牲了好几位同志，才保住毒蛇一个人跑了出来。
0: 老虎见气氛很僵，赶紧递上了电报。
8: 这是刚收到的，彩云同志发来的。
0: 罗晋接过电文，仔细地看了看。
9: 彩云同志要求我们必须随时与毒蛇取得联系，一切有关会议的计划都要以毒蛇发出的情报为准。你们很关心毒蛇是谁？我可以告诉你们，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党中央把毒蛇同志当作一个军团，一个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军团在使用。它是一把刀子，插在敌人的心脏上，不是腋窝里，是心脏上。所以有关毒蛇同志的一切说法，到此为止，不能再说了。祸从口出。你们都不是刚刚参加革命的新同志，以后不要再让我提醒了啊。
0: 老虎和火龙两个人听了，用力地点点头。
9: 好，我要出去办事儿，可能很晚才能回来，你们一定要守好电台，我方的敌方的都要守好。
0: 说罢罗晋走了出去。老虎和火龙互相看了看，都惭愧地低下了头。罗晋从商会大楼里走出来，迅速地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开车的司机也是地下党，罗晋上了车，挥了挥手，车子迅速地开出了大门。

0: 远处江边的钟楼发出悦耳的钟声，天色已经很晚了。钱之江从窗口向外看去，特务处所在的楼就在附近，此时四周静悄悄的，不时传来的惨叫声已经不复存在。钱之江脸部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的手上在拨弄着那串佛珠，炉上的香已经燃尽了。小马驹宿舍内，此刻门外正有人在客气地敲门，小马驹把门打开了。门口站着的是特务处的一名特务。
1: 啊，杨参谋，您忙着呢。
2: 哈，不忙，下午我休班。
1: 啊，有事儿吗？
2: 我们黄处长找您，您麻烦跟我去一趟。
1: 有什么事儿啊？
2: 不知道，我一个下级怎么会知道上级的事儿呢？
1: 哦，那你们处长在哪里？
2: 啊，在办公室。
0: 小马驹没有多想，带上门跟着特务走了。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7: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6: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8: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6: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他们来到了黄一彪的办公室，屋里却没有人。一个特务迎上来，装模作样的说：
1: 哦，侯署长刚刚出去，他请您稍等一会儿。
0: 小马驹坐下了，特务掏出烟来，恭敬地递给小马驹。
2: 哈，谢谢，我不会。
0: 特务笑了笑，收回烟自己点上，使劲地抽了一口。
1: 啊，不会抽烟好啊，我老婆就三天两头的骂我，说花了她的烟值钱。啊，您喝茶。
0: 特务说着倒了一杯茶水递给了他。小马驹接过茶水，有些警觉地望着他。在办公室里的特务陪着小马驹闲聊的时候，黄一彪已经带人进了小马驹的宿舍里。他叼着烟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特务们在搜查。
3: 哎，小心点，别弄乱了。
0: 正说着，他看见有一样东西没有恢复好，便亲自上前将它恢复了。
3: 放好，千万不要让他发现我们来过了。
4: 处长，难道你担心我们冤枉他？
3: 就是冤枉又怎么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0: 蒋委员长。
1: 对，所以别说他一个小参谋，就是再大的官，哪怕是司令，只要有共匪嫌疑，我们都照抓不误。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是对南京负责，对蒋委员长负责。
0: 那我们何必这样小心，抓他不就是了？
1: 哼，抓他是抓一个，不抓他可能还能抓一大把。我要放长线钓大鱼，尝一尝当姜太公的滋味。
2: 屋子被搜遍了，却没有搜到任何想要的东西。黄一彪一挥手，带着特务们走了出来。黄一彪走进了办公室，见到小马驹十分客气地握了握手。
1: 抱歉抱歉，让杨参谋久等了，司令临时叫我，不敢不去啊。
2: 说完故意不满地对特务说，
1: 嗯，怎么没给客人泡点新茶呢？太不讲礼数了。哎，我这些部下武夫居多，武夫居多呀。
2: 小马驹笑了笑，
3: 黄处长何必这么客气呢？有什么事儿直说吧。
2: 特务重新沏了一杯茶，放在了小马驹的面前。黄一彪笑了笑，挥了挥手，
1: 好，你先出去吧，我和杨参谋说点私事儿。
2: 特务知趣地退下，不知是习惯还是出于小心，黄一彪坐下以后把手枪从身上掏了出来，搁在桌上。小马驹感觉出来了，却看都没看他一眼。
1: 杨参谋啊，这次请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现在我们剿共任务很紧，当前形势也很好，前线捷报频传，后方那是喜讯不断啊。光这个月我们已经粉碎了六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抓到共匪37人，击毙近100人呢。上面要求我们今年最迟到明年上半年，一定要把上海滩上所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消灭干净。你看任务很重啊，这任务重了人手就显得少了，所以我准备调一批人来。你呢是我看中的第一个人，所以啊，我非常希望你能来跟我们一起干。怎么样杨参谋，愿意吗？你要是愿意，我就马上去找司令给你办手续。
3: 哦，这
2: 小马驹感到有些惊讶，而脸上却不露声色。
3: 谢谢，谢谢黄处长的赏识。
1: 谢什么，要说赏识我确实赏识你，像你这样年轻能干又有文化的人才，这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不瞒你说，我调人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一直在悄悄地观察你，感觉啊非常不错，所以今天专门找你来聊聊。当然了，你不必现在就答复我，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考虑，怎么样？
3: 我主要是要征求一下我们处长的意见。
1: 你们处长的意见决定不了你，他不同意我也自有办法，这由不得他。
2: 黄一彪说着望着小马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个时候留在飞刀那边负责搜查的特务走了进来，把一些资料和照片交给了黄一彪。小马驹下意识地抬眼看了一下，而黄一彪悠闲地端起茶杯，假装没有看到。特务来到不远处的一个房间里，被他们逮捕的地下党代号断剑的人此时正躺在床上休息，他已经接受了简单的治疗并做了包扎。特务拿着资料和照片走过来，推了推他，
4: 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2: 断剑接过照片，一张一张地翻着，他努力地辨认着。

0: 而在门外，特务处长黄一彪的办公室门前，黄一彪正亲自送小马驹出来。经过走廊的时候，小马驹听到休息室里的段坚正在激动地说着什么。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这个人，他就是他，他是地下党。
2: 什么地下党？那是共匪。
1: 对，共匪，他是共匪，代号叫警犬。去年夏天我给他送过东西。
0: 小马驹听到警犬两个字，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而黄一彪却不露声色，继续陪着小马驹向前走去。路过休息室的门口时，小马驹假装随意地看了一眼里面，见到段剑满身是伤又悲切谦恭的样子，顿时明白他已经叛变了。特务和段剑的声音从休息室里传出来。
2: 他是干什么的？
1: 具体做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住的地方。
2: 在哪里？
1: 门牌我说不上来，但我找得到。
0: 小马驹一边走一边想着，已经过了休息室，突然他摸了摸身上，停下了步子。
3: 哎呀，我把钥匙丢你办公桌上了。
0: 说着不由分说回头就往黄一彪的办公室跑去。黄一彪丢在桌上的手枪被进来的小马驹拿起来，他迅速地塞进口袋里，然后掏出了一串钥匙走了出去。小马驹很快便从黄一彪的办公室里出来了，他晃了晃手上的钥匙。
3: 找着了，最近我老是丢三落四。
0: 黄一彪笑了笑，
3: 一个年轻的光棍男人只落不下女人和舞会啊。
0: 小马驹也不好意思地笑笑，把钥匙塞入口袋，却就是握住了手枪。此刻黄一彪正在不远处等着小马驹。小马驹快步走过来，到休息室门口时，他突然转身冲进了屋里，对着段剑连开了两枪。他要消灭这个叛徒。小马驹的举动令黄一彪始料不及，特务们冲出来立刻向小马驹射击。一场激烈的枪战惊动了整个办公区，很多人从窗户探出头来看着楼下，也有不少人从楼道里跑出来围观在特务处的楼前。小马驹被四面包抄上来的特务们击毙了，和段剑在一起的特务也倒在了血泊中。但是段剑却命很大，他虽然当胸挨了两枪，却还奄奄一息地活着，被很快送往了警备区医院。医院的走廊里，麻醉师罗雪和护士奉命匆匆向手术室走去。
4: 是什么手术？
5: 胸部。罗医生，这个手术的麻醉要求太高了，主刀医生点名要你来做呢。
4: 麻醉药都准备好了吗？
5: 啊，好了，就等你到了。
0: 两个人说着依次进了手术室。手术灯打开了，雪亮的灯柱照在手术台上，台上躺着奄奄一息的段剑。罗雪一边套着吴军衣，一边若有所思地望着手术台上的那个人。此刻警备处的办公楼一下子变得警备森严，走廊两头都设了警戒线，不准外人入内。刘司令和童副官严京生等人闻讯走了过来，黄一彪赶

0: 赶紧低声向刘司令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刘司令回头吩咐跟随他一起来的人，
1: 你们都在县外面等着。
2: 是。
0: 而后他随着黄一彪走了进去。休息室的地面上横陈着两具尸体，一具是特务的，一具是小马驹的。小马驹的眼镜碎了，耷拉在他鲜血淋漓的脸上。刘司令进来，看见躺在血泊中的小马驹，气得咬牙切齿。黄一彪拿出照片，指着上面的警犬告诉刘司令：
3: 司令，这可能是一条大鱼，否则杨参谋不会这样不惜自己的死来保护他。
1: 一定把他给我抓到。
3: 是。
0: 黄一彪答应了一声，把嘴凑向了刘司令。刘司令听了听，点点头。
1: 可以，就按你说的办。我去跟他们的处长说，就说我派杨参谋去杭州办事去了。
3: 谢谢司令支持。
0: 刘司令说完转身走了，黄一彪毕恭毕敬地送出门去。为了封锁消息，黄一彪对全体特务做了训话：
3: 弟兄们，杨参谋没死，他被刘司令派去杭州出差了。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他的同伙知道他死了，要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们要请君入瓮，这样大批的共匪才有可能自投罗网。
0: 随后他吩咐一个特务，
3: 连夜把杨参谋丢进黄浦江里喂鱼，记住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谁走漏风声我就把他当共匪跟杨参谋一样丢进黄浦江。
2: 是。
0: 在市政府办公楼的走廊上，罗晋刚上楼，吴秘书就迎了上来。吴秘书就是代号警犬的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张副市长的秘书。
4: 你好啊，吴秘书，又来叨扰啦。
5: 哪里哪里，罗会长的气色这么好，又日进斗金了吧？
4: 有毒蛇的消息吗？
5: 没有，
4: 托张副市长的鸿福，白花花的银子最近的确是进了一些，今天去看一下，可能会有消息出来。
5: 哦，知道了。还有罗会长，你的生意这么好，应该给我们捐赠一点，前线在剿共，政府的开销很大呀。
4: 那还不是张副市长一句话，听说共匪很是猖狂啊。
5: 嗨，共产党只有火把和红缨枪，他们啊也许可以在梦中打败我们，但是现实中永远不可能。
4: 张副市长在吗？
5: 在，请跟我来。
0: 吴秘书客气地把罗晋带进了副市长的办公室。此刻在警备区的医院里，对段健的手术已经完毕。黄一彪赶到医院时，正好看见护士推着段健从手术室里出来，主刀医生和罗雪尾随而出。黄一彪拦住了主刀医生：
3: 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6: 哦，算他命大，子弹从这里进去，幸好走的是斜线，离心脏只差半个厘米啊。
0: 医生一边说一边比划着，黄一彪一把握住了医生的手：
3: 谢谢，谢谢你救了他的命，也救了我的命，我现在就带他走。
6: 现在？绝对不行。
3: 出去看个地方就回来。
6: 哦，那也不行，他刚刚做完手术，麻药还没醒呢。
0: 医生说着便往医护室走，不再理他。 黄一

0: 着急了，紧追了几步。
1: 那你看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过几个小时行吗？
2: 去哪里？等我观察两个小时以后再说吧。
0: 医生说完进了医护室。黄一彪见医生不肯通融，气恼地叹口气，转身走了。正要进医护室的罗雪望着远去的黄一彪，心里生出了几分警惕。此刻在上海警备区刘司令的办公室里，从出事现场回来的刘司令正大发雷霆。
3: 剿共，剿共，共匪居然就在我的楼里，这个黄一彪他成天怀疑这个是共党那个是共党，结果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却发现不了。
0: 刘司令说着，使劲儿地将刚刚摘下的枪扔在了桌上。站在一旁的童副官趁机火上浇油。
4: 对呀，司令，这小子用的是他的枪，可杀的却是我们的人。司令，我看您呢应该向南京揍他一顿，借机把他赶走算了。他在这里啊实在是不受欢迎，整天疑神疑鬼的不说呀，弄得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3: 哼，我揍他一顿那不是自找麻烦，他是有些人养的狗。
4: 可不是嘛，司令，现在啊到处都有这样的狗。
3: 啊，是啊，为什么剿共那么难？因为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各有各的小算嘛。天天讲什么京城团结，为什么？因为大家不京城团结。
4: 对，司令，我看呢，黄一彪这种人就是叫人不团结的因素。
0: 童副官不失时机的又加上了一句。刘司令气恼地坐下来。
3: 哼，你不信任我，我也不信任你，事情就这个样子。
4: 司令，
0: 童副官还想说什么，刘司令挥了挥手制止住了他。
3: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说了，这些牢骚话我们私下说说可以，不要拿出去说。我们身边什么人都有，出去说了没准儿就叫哪只耳朵听见，又是一大堆的是是非非。另外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万不可张扬出去，叛徒供出我们内部还有共匪的同党，黄一彪信誓旦旦的要把他揪出来。
4: 揪出来好啊，就怕他……
3: 打住，不要说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这样对你我都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
0: 刘司令说完拿起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份来自南京的电文，心里一下子又紧了。
3: 通知汪处长，这电报上的内容不要跟任何人说，谁看过电报就要对自己负责任。你跟他们都交代一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一旦谁泄露了，军法从事。
4: 是。
0: 童副官答应了一声，急匆匆地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辉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作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刘墉和尹继善正说着话呢，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二人同时回头一看，竟然是乾隆从荷塘那边散步过来，身后紧紧跟随着吴瞎子和巴特尔。一惊之下，赶忙提起袍脚伏地叩头。尹继善说了，奴才们扰了主子的清幸。乾隆看着天上细线般的月牙，细白修长的食指交叉握着，指尖轮流按动着指背，仿佛在掩饰着心中的不安，口气却缓重平静。此时七十八世混淆一片，哪有什么清醒？一枝花的案子未了，高恒前度的贪贿案子又起波澜，还虑着傅恒是否一路顺利，不知岳钟琪有没有到汉阳。母后和皇后他们虽不用担心，就怕沿途地方官为冯英讨好太师张志。圣祖爷南巡也是屡下诏书不得扰民，当时我是皇孙随驾，在旁冷眼瞧着地方官供奉，那银子花的真同飘雪花一般，怎么不令人焦虑忧心呢？尹继善陪着笑说了，主子且宽甚怀，一枝花这次已是网中之鱼，再不得逃脱的。方才刘墉在圣七楼还见了黄天霸和盖英豪，只要一声令下，两个时辰不到就能生擒他。乾隆看了一眼刘墉，点了点头，难为你们爷们儿了，这次差事办得无可挑剔。回北京，你父亲休假三个月，你一个月，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听乾隆这么赞扬自己父子，刘墉的心头轰得一热，多少不眠之夜，辛苦筹划劳作，所有的疲累、倦怠、沮丧和烦心顿时间入了乌有之乡了。因为乾隆还在徐徐散步， 不便叩头谢恩，只是深深一躬，阴哑着嗓子说了，主子孝感勤政，夙夜谨念天下苍生，臣子岂敢代乎完职，不为是不忠，且对不住自己的良知。主子如此关爱有加，敢不免孝于臣，既之已死。尹继善说道，这确实是由衷之言，奴才在宦场也是几十年了，像严清父子这样不分时辰不分地方睁眼就盯差事，累到不能睁眼的臣子真是罕见稀有。刘墉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今天在圣基楼看比武，回来又陪奴才见高恒，这又要到西花厅去汇报差事了。奴才自觉办差也算尽心，相比之下常扪心自愧的。乾隆略顿了一下，略加快了步子，却接着尹继善的话说，你们到西花厅，朕也一道听听，你们的话都出自旨呈，朕心里明白的。刘统勋父子拼命办差，站在朝廷位置自然是好的，但刘统勋这是一番鞠躬尽瘁的心思，朕有于心何忍呢？你们都在盛年，刘墉还是个青年，朕倒是更嘉许你些，留着把力气精神，做养好身子骨，多为朕效力些年头，还要预备为朕的儿子出力，这才是长远之计，为是罕见稀有，越要珍惜荣养，大事收紧，小事散漫些，还要读书养性，这才切服了朕待你们的至诚之恩。天下有多少事啊，真正得力的臣子栽培起来多不易啊。言下是不胜感慨，尹继善和刘墉听得心里边发酸，抽噎着声音回了一声是，满腹感恩戴德的心思一句不能形诸言语。一路说着走到了西花厅东山墙下，已见纪云、刘统勋、金红三个人长跪在地迎候，还有在钦衣堂侍候的太监也都掌灯侧立在甬道旁，英英和嫣红一个提着银瓶，一个捧着银盘也立在旁边。原来他们说话时间呢，和珅已经报知了乾隆驻跸行在，一众人等绕道过西花厅来这边侍奉，见乾隆过来，参差不齐地向他请安。乾隆因见黄天霸几个人跪在滴水岩下，又微微一笑，哈哈，都起来吧。尹继善就赶紧抢上一步替乾隆挑帘子，又命黄天霸诸人，你们就在廊下，主子有问话的时候较劲再进。好，

0: 乾隆漫不经心地说着进了西花厅，随意坐了靠东厢书架前的交椅上。莺莺赶忙从瓶中清出茶水捧上来，乾隆一手接杯，笑着摆手示意免礼，命五人在西侧茶几旁就坐，说着：好大的烟雾，这必是积云造孽，天气并不冷，嫣红把北窗打开，走一走浊气。嫣红应了一声，放下银瓶就去支起北窗亮窗，又点了几支烛放在北墙卷案上，屋里边顿时亮爽了许多。纪云笑着说：嘿嘿，臣的烟脾确实无药可医，受臣之熏陶，如今延清宫已成吞云吐雾之徒，金红也渐入佳境，只有尹继善冥顽不灵，不肯感染臣之流毒。乾隆听的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上次金殿奏事，纪云靴中起火，烧得脚跟都焦了，两个月不能行走。傅恒说你是大清的铁拐李，朕说薛中冒烟，纪云仓皇出殿的情形，是个神行太保的模样呢。说着大家都笑了。乾隆因见莺莺银盘中放着盖碗，还有几块细巧宫殿，径自起身揭开盖碗看了看，竟然亲自端起来到了刘统勋的面前：这碗参汤延清用了它。莺莺把点心放在刘墉茶几上，他还没吃饭呢。说罢含笑归座，莺莺一边摆果子点心，嘴里边说着：主子也还没进晚膳，奴婢再去取一份来，只是参汤一时熬不到火候，得稍等一下。乾隆摇了摇头：不用参汤了。屋里的气氛突然变得肃穆庄重起来。刘统勋率刘墉谢了恩，端起碗来，枯瘦的老筋抱起的手抖得厉害，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眼睛凝住着乾隆一眨不眨，仿佛怕乾隆一下子消失了似的。刘墉只粘了一块点心，含在嘴里轻轻地嚼着，泪水扑簌簌直流横溢。众人注视着这个场景，心里边也是热烘烘的，一时都说不出话来。乾隆说道：说说差事吧，五位军机大臣这里就有三位，金红和刘墉也都是办差专员，听听参与议论也无不可。纪善，你去见高恒情形怎样？因见纪云下意识地摸靴筒，又笑着说了：你和延清可以抽烟，金红不许。
1: 啊，臣不敢放肆，待会儿憋不住再求主子恩典。
0: 尹继善端肃正容，轻咳了一声：
1: 哦，高恒的案子眉目还不甚清晰，奴才和刘统勋几次商议，派员吩咐山东、河南、江西、湖广、四川和陕西各沿道去查，四川因为金川战事盐务久已败坏，没法查清，陕西是轻盐入关恶口，应该能查出些情弊的，但路途太远，回报还没有地来。其余四省账目回去十分之久，只有淮安道、开封道、南昌道、安庆道四处账目齐全，亏空输赢明白。还有几个道虽然没有回账，但从来也没理过，进出账单打捆封着，一时很难打理清楚，这样的道有五处。乾隆皱着眉头吃茶，吐了一片茶叶说道：这样看来，认真全体理清是做不到了，为什么这九处账目没有遵高恒指令焚烧呢？

0: 尹继善微一俯仰说道。张木清白的言道不敢趟浑水，高恒的指令自然就搁置了。其余的有的是新任言道，不肯替原任负责，有的言道留存观望，没有来得及回账，有的衙门没有主观，还有一个衙门根本没有拆看高恒严正衙门的文书，派人去查，他们还不晓得这档子事儿。乾隆听的是啼笑皆非，一盆烂面糊账居然成了好事，想发怒又怒不起来，鼻息粗重，透了口气儿，说道，看来要靠混账整治混账了，延庆公你有什么见识？刘统勋蹙额皱眉，在茶几旁欠身说了，臣心里不好过，也正为主子说的这话，高恒与钱度合伙犯同，同船被扣了三艘，他用太湖水师标统方标的兵护船，人赃俱获，仅此一项，高恒和钱度实得3万银子，其余的同政司都有账可查，这已经是死罪，官卖私盐更是令人惊心动魄，虽然毁了账，但金辉举发四川成都盐道请发运私盐引照也有铁证，成都道已拿出高恒的亲笔手谕，这一笔账就是7万银子，高恒得了一半，18行省27盐道，这笔账算下来抵得朝廷月军入库银2，当然这些银子一半要分给合伙谋私官员下层隶属，原来延误历届亏空的近200万也是这银子填换的，总落高恒手的，我和纪善一估再估，慎重衡量，最低不下100万两，所以这案子其实是同政事发，严正主犯。乾隆听的是心下骇然，脸色也变得铁青，两手紧握着一把手，掩饰着心中极度的震怒，过了良久才干笑了一声，原以为他只是荒淫无耻，想不到是这么大一条柴虎，而且上下勾连，表里为奸，朕真是失了眼，原还想再栽培出第二个傅恒呢。纪云沉吟着说道，君子或不能兼而有才，凡小人莫不有才，高恒班差干练精明，和钱度一样不是无能之辈，其实失察的是我们几个军机处的臣子，记得2年前主子就说高恒钱度似乎德行有亏，叫我们留神，1年前又下密旨着查实延误亏空整顿情形，他那样地位又能干事儿，而且人缘极好，不是主上圣明烛照，谁能怀疑他是神监居度？这番话虽然不无曲意安慰之意，但确实也不是虚言奉迎。几个军机大臣忙于赈灾征赋，筹划金川军务，官员提调牲畜，中间还出了张广嗣讷亲的巨案，都没有怎么留心高恒钱度的行为端倪，也是实情。乾隆听了颜色就渐渐记合，又问尹继善，高恒如今怎么说？尹继善因将方才见高恒的情形背细说了，叹息道，他是抱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宗旨，这必定是件难审的案子，奴才料着那钱度是师爷出身，刑名钱粮粮法熟透，早已有了串供和攻守之盟，高恒如此刁顽，大约也是因为自觉手脚做得干净，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他是横下了一条心呐。乾隆听着，吁了一口气，哦， 此人人缘好，朕是知道的，大敌赃官人缘都好，也为他是国气，替他捧场吹牛的恐怕也不少。这个案子不能松手，再难也要水落石出。还是刘同勋来办差，一枝花的案子结了，刘墉协同你父亲，哪怕牵扯到亲王贝勒贝子大臣，也要一查到底。财务查抄今晚积善就拟旨发往北京，还有钱度也是一样，所有赃银要全部追回，藏匿不缴者一体问罪。待案子审清，昭告天下，以示至公之名。
1: 啊，臣等遵旨。
0: 刘同勋父子一同起身躬身回答。乾隆见纪云又摸靴子，笑着说了，要抽你就抽吧，朕一开头就准允你们的嘛。纪云晃火折子抽着了烟，浓浓地吞了一口，说道，臣有个见识要奏主子，据方才延清宫说的，真是骇人听闻。正为如此，臣以为案子要查清，财物也要追回，似乎不必过失张扬。说着他看了乾隆一眼，见乾隆沉吟着凝神在听，接着又说，一来他身份显赫，很招眼，平素又常在人前炫耀胜券优渥，查出来那么大数目的有损朝廷体面，二来杀他为什么，他罪过该死是一头，也要顾及朝野影响，这么大的国客给他一手黑了，别说州县官，就是封疆大吏也会想，我贪这点小意思，比起高国舅真不算回事儿。如果公布数目小些，就另是一种想法，国舅贪污尚且如此，何况是我。所以逢这样的大案，还是该从全盘周详考虑，其中牵涉到有大员的暗中退赃，不在重用为上，不宜一一明诏处分。整顿吏治是一篇大文章，真文章也是长文章，积重难返，要一步一步去办，才不致干碍祥和之气。这番话说的又是理中之理，剖析出自肺腑，而且从大局着眼，众人都听得心下安抚。刘墉原本要打翻宴席桌，钻天入地，大干一场，轰动天下的心思，听得心下冷静了许多，只是掂对着。只听说他是博学才士，诡谲文人，今日见到真正的宰相城府，这个人真不含糊。正胡思乱想间呢，乾隆笑着说了，这是一代烟的功劳了，很好，是老成谋国之言，又合中庸之道，只是不能行诸文字，同勋不要躁急，病身不用猛药，可以和你儿子再精细筹划一下。刘墉，一枝花怎么样？今天你毛先生策划的圣骑楼盛会，见识不少奇人异事吧，那个卞和玉是什么角色？刘墉参议在末座，原本就没准备说话，正低头沉思掂量这些当世顶尖人物的食量风韵，冷不丁的被点到了自己，赶忙身子一挺大声说话，卞和玉就是一英，也就是一枝花。他这次从扬州来，只带了23个人，分驻地点已经完全监控起来。自皇上移出毗卢院，他也移了去桃叶渡，身边只有唐和、韩梅、乔松这三个所谓弑神使者。管联络的是我们的卧底，一个叫莫天派，一个叫司定劳。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征剿金川惨败，乾隆帝忍痛诛戮讷亲，海兰察和赵惠闹事除暴救弱，牢中怒杀狱霸，皇家侍卫黄天霸和地方豪士救济花能，身携密旨的尹继善祭扣国舅爷，老而贪得的张廷玉突然失宠，军机大臣纪晓岚以脚板皮做馅戏弄官僚，刑部侍郎刘墉乔装入金陵。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三部《日落长河》。刘墉说，管联络的两个卧底，一个叫莫天派，一个叫司定劳。乾隆听了这两个名字不禁笑了，哈哈，好名字，摸天牌死定了。刘统勋在旁边插话，都是黄天霸的门上，当日一枝花劫夺黄冈，两个诱饵，一个叫史成功，一个叫杨天飞，黄天霸要一环一报，所以起了这两个名字，打入铜陵码头，费了好大周折才进了一营身边的。乾隆笑着说了，这个黄天霸有性子，明日引荐一下。啊，你接着说。刘墉尽力抑着心，稳稳重重地说了，是南京盖英豪原是直隶高碑店人，五年前来闯码头，当时一营劫银子已经败露，官府捉捕各乡堂堂主教匪风声正急，他有一身横练功夫，能夏日卧水为冰，滚油锅中洗澡，各处地棍游民都失了依赖，他趁机夺了南京各行码头盘子，暗地里又和一英勾手，也同官府，就叫响了。这次圣旗楼比武之前，家父和尹志台就接见了他，许了他一个千总，并答应不再追究他在高碑店伤死人命案，他也就归顺了朝廷，所有这些事都是安排停当，专候一英自投罗网的。乾隆听得高兴，脸上放光，叫你们费周折了，其实在扬州也可以拿下的。金鸿说道，扬州剿匪多，容易走漏风声，刘墉发了两个假号令走扬州府，一个时辰后司定劳就得了信儿，所以要诱到南京。他突然顿住了，诱到南京后很容易捕拿的，但乾隆又视同儿戏，屡次有旨要物见，安顿在毗卢院物见了仍不许动，还要他随侍身接见。皇帝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他半点也不清楚。

怎么敢信口开河呢？舔了舔嘴唇，冒出一句：“这就好了。”刘墉听他背后议论过，说道：“这次比武，一应看得很重，见这种贼女人做什么呀？”见他此刻突然刹车，把抱怨又吞回去了，不禁心中暗笑，接着自己的思路说：“安排定了，打成平手，既顾全两方面子，又留有下一步缓冲余地。为防这一应看出马脚，除了黄天霸和盖英豪，手下人一概不知内情。卯末时派，两家师徒都来到圣器楼前。黄天霸带着贾富春、蔡富清、黄富光，由我和黄富威领路任门。盖英豪是城东双雄带路，一个黑矮个子叫玄武金刚的，去过库斯当，我认的。还有两个汉子，一个肤色黝黑，一个白皙，听过名头才知道是石头二无常。盖英豪我原以为必定是个虬髯毛胸高壮伟大的汉子，见了面才见是个文弱书生模样，细眉修目，说话温声温气，有点像女人，也不过30岁出头的样子，乍一见谁也不会信及他是河北第一飞贼，身负4条人命的亡命之徒。两边的人经介绍，看去都客气，黄天霸和盖英豪拉了拉手寒暄，大家拱手作礼，站在楼前，有的看景致，有的说楹联字画，楼中酒菜隔门就能看见，却谁也没进去。我这才知道江湖原来也有不吃卯时酒的规矩。我正寻思，父亲说要请端木先生来压阵，怎么没来呀？身后有人轻轻拍了我肩头一下，回头看正是梁雍，手里握着一卷书。原来他早到一步，坐在楼南向阳处湖岸背四书呢，冲我一笑说了：“毛仙儿也来了，方才还和卞先生提起你，几时奉访，请你给我们起一刻文王卦，这可不是凑巧。”我这时才留神，卞和玉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大柳树下，正看着圣棋楼匾额出神。我们只遥遥点了点头，互道一声久仰，看众人作为。江湖上文盘比试是颇有意趣的，并没有穿房越脊飞檐走壁那一套，看上去文质彬彬，礼仪依让间，已经开始较量了。尽管内定和好不分输赢，但保不住盖英豪手下这群人不听约束，闹乱了不好收场。胜非胜，败非败，不离不急，若即若离，真戏假作，假戏真演，这才成功。正担心着，果然白无常首先发难，冲黄天霸阴笑着说了：“黄爷赏脸，一请就到。江湖上有言，宴无空过，友无空访，不知黄爷给我们盖爷带的什么宝贝，给兄弟开开眼。”黄天霸只是微笑没有答话。蔡福清闪出来，嬉皮笑脸地说了：“黄爷说了，强龙不压地头蛇，得有坎子里，我给你们带的凤凰蛋。”说着右手从怀里一把又一把3-2个往外掏摸，却都是鸡蛋，足有100多枚。怀里带这么多鸡蛋，一路从城东走到城西南完好无损，这已经稀奇了。作怪的是鸡蛋托鸡蛋，磊磊罗罗在一只手上，就先粘在了一块，一个也不落地。刘墉说着透了一口气，刘统勋板着脸说了：“你简约这些，叫主子坐听你说古迹讲书场吗？”刘墉赶紧答了一声是。乾隆正听得入神呢，笑着说了：“你这个老颜青啊，自己倒学古板，要让儿子也学得一丝不苟，就是国家大臣也百色百等的。”纪云诙谐诡谲，傅恒老

成精干，尹继善博学风流，阿贵泼辣勤谨，都像你这么枯燥，朕也无味。刘同勋咽了一口唾沫说了，皇上训诫的是，臣是怕放纵了刘墉。哈哈，讲得很好，能给你主子破闷儿也不错嘛。接着说。刘墉偷瞟了父亲一眼，语气放得庄重了些，接着说，臣心里诧异，别人却不怎么惊奇。白无常看了冷笑一声说，这不过是寻常鸡子儿，四文钱就能买一个，这位爷真能拿我爷们儿开心。说着隔着丈徐元手凭空一推，蔡福清一个着忙不及，满手鸡蛋全洒落在地下。臣想蔡福清这一手是败了，青石板地砸鸡蛋还不一塌糊涂啊，谁知那些鸡蛋都像鹅卵石似的结实，落在地下有的滚有的转，有的琉璃球似的弹蹦乱跳，竟一个也没破。黑无常一笑，取起了一个鸡蛋，这哪是凤凰蛋，分明是石头蛋嘛。脚踩着一个鸡蛋，毫不费力地一拧，周围的石粉屑簌簌响着散开，抬起脚来，那鸡蛋竟被他生生地嵌进石板里头。我正发愣呢，贾富春上前笑着说了，这就是凤凰蛋与众不同之处，不信请看。他脚轻轻地在石板上跺了一下，别的鸡蛋安然无恙，嵌在石头里的鸡蛋豁地跳出尺来高，落在石板上弹了一下仍是完好无损，第二下碰在石板上却一破两半，蛋黄蛋清留在了石板上。白无常先愣了一下，嘿嘿的一笑说，这手跳板脚功夫真是少见，凤凰蛋果然与鸡蛋不同。他蹲下身子取了一个，在手里边把玩端详，说这分明是个熟鸡蛋嘛，用手轻轻一捏，剥了皮，果然是晶莹白腻光润柔滑的一个鸡蛋，还微微冒着热气儿。都到了这里，我已经看得目眩神迷，仔细推想格物，渐渐匪夷所思，又都是亲眼所见，正发愣呢，端木在我耳畔悄声说，卞先生出手了，我恐怕也得帮帮忙呢。我偷看卞和玉一眼，卞和玉站在楼前青石护栏边，手里攥一把细杨柳枝条，漫不经心地编着一只精致的柳条篮。我想扰他心神，就夺过去，笑着说，先生真有雅兴，此时叶尾之枯已近中秋，花篮编出来恐怕未必好看了。他只看了我一眼，抿嘴笑了笑说，那要看谁编的，还要看编工巧不巧。说着举起花篮，只见丝丝柳条上嫩芽新绽如蕊，青葱油亮，青龙碧翠如仲春新枝。我大吃了一惊，看地下被他撸掉的老叶满地青黄赭红斑驳，再看篮子嫩芽似乎又长了许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你会仙法。他说，你想说妖法的吧，妖法仙法都是没有的，世间人只有戏法。这一瞬间我觉得他有些忧郁，蹙着眉头似乎心事重重，又对我说，你看他们斗气功玩鸡子儿，其实争的是里边宴桌上那只鸡头，谁吃鸡头谁就坐定了金陵这块风水地儿。我忙转身回头，就听盖英豪手下那个玄武金刚在说话，声音又尖又沙哑，活像夜猫子叫林。我们盖爷是主人。

人，凤凰头是吃定了，你吃100个鸡蛋算什么本事？我也能。我定睛一看，地下散落的鸡蛋已剩了5-6个，仍旧是那位皮头皮脸的蔡福清，鸡坐石板地下，手抛口吞，一口一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直咽下去，肚子都撑得扣了一口锅似的。这情景实在是可笑，连一营也忍俊不禁扑哧一声，黑白无常也捧腹大笑。白无常说，这肚子真不知什么玩意做的，这一手我真服了。黑无常也笑着说，这是平素康囊的了，不是气功，我也服。那蔡福清起身拍了拍肚皮，说了声半饱，双手叉腰蹲当面向里边的莫愁湖，嘴里边的鸡蛋一个接一个喷着鸡射出去，直飞有10丈远近，竟是一串直入湖心。前头显了那么多的功夫，众人虽然也惊讶，都还矜持，这时候才齐声喝彩，叫一声好。玄武金刚也说，好是好，不足以服人，我能不湿裤子捞回一个。说着就挽裤脚到膝盖间，就栏杆间一滑，跃进了湖里。他是气功是妖法难以断定，但旁边就泊着画舫，湖水不浅，就只淹到他的脚踝那儿，趟着水走得快，还左顾右盼地找鸡蛋。我正错愕间呢，一直没出手的黄富光也下水了，一般模样滑脚飘水直入湖心，眼瞧着二人甩手踏步如履平地，人人看得心惊动摇。这时候天近辰时，已经有了游湖闲人，却都被盖英豪手下挡在长廊外，福兰看得目瞪口呆，一时两个人各从水中捞出一个鸡蛋飘水归来，远处看客呼天叫地，一声喝彩，好功夫。不料归途走一半，黄富光叫了一声，有人暗算，身子像是被人拉了一把，已经是淹没过顶。黑白无常哈哈大笑，正想说风凉话，也一般模样沉进了水里。谁做的手脚，谁也没下水。一英在满意地欣赏他那只脆生生的柳条花篮，端木良庸仿佛刚吃了什么东西，含笑咀嚼着吞咽，边和贾富春闲聊着什么。黄天霸和盖英豪一脸诧异，相视不语，其余的人也都似乎满腹狐疑，面面相觑。一时间两个人各握一个鸡蛋浮水上岸，赤精裸条地换干衣服，嘴里边啐着乱骂，言语粗鄙鄙俗，也回不得主子。黄天霸这才开口，笑着说，我们到南京来并不要夺什么龙头盘子，兄弟们玩玩高兴，太认真了就无趣了。我们兄弟有自己的生意，盖兄朋友们多多关照，少不得也有回礼回赠。南京地儿藏龙卧虎，我打开眼界，开心得很呐。放心，那只凤凰头我是断然不吃的。盖英豪也笑着说，兄弟们气盛，没见过大世面，皇兄名震天下，今日一见如逢故友，我也不争这杯鸡头酒。于是众人各自相依为礼，还是那个蔡福清，皮头皮脸和盖英豪手下徒子徒孙逢人就握手。奇的是，他每和一个人握手都放一个屁，崩啪声响，惹得众人笑不可遏。被他莫名其妙握过手的却无不变色，就有人叫喊，这会放屁散功，连我丹田里的气都泄出去了。说到了这里，纪云头一个撑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乾隆想着当时的情形，也笑得浑身乱抖。

金红背转身，控着背直咳嗽。尹继善笑着说：“刘墉说差时声情并茂，想不到延庆公性情那么严厉，养出个一庄一邪的儿子来。”刘统勋皱着眉头说：“这都是不好生读书养气的过，在市井堆里和小人厮混，练得油嘴滑舌，哗众取宠。”刘墉已经恢复了常态，无可奈何地透了一口气：“啊，父亲训诲的是，儿子一定好生读书。不过，方才向皇上奏的确实实情，儿子一句也不敢捏造。”刘统勋说：“皇上春秋玉华，包容的你，你要晓得自爱自重。”“啊，是，儿子记住了。”“不要训他了，是朕让他讲的嘛，你就敢断言刘墉将来不如你？”乾隆被刘统勋扫了兴，就不再要刘墉讲情由经过，只笑着问：“就这样和稀了？”“是，其实鸡头早已被端木良庸给吃掉了。”“一英呢？”“一英在黄天霸和盖英豪交手时就不辞而别，当时臣十分留心，又不敢直盯着不放，他转到楼后再没出来，众人进楼时我去约他，已经不知去向。”刘统勋说：“皇上，一英和黄天霸两次当面交手，此种场合不宜露面，臣料今晚莫天派那边就会有消息给我们。”纪云又点着了烟袋，慢悠悠地说了：“以臣之见，一英既在掌握之中，早些下手擒拿为是。黄盖二人虽然合手，保不住盖英豪手下有他的死党，泄露出去逃掉，再补就分外麻烦。”乾隆站起身来，把脖子前的辫梢轻轻甩到了身后，在青烟缭绕的烛光下背手踱了几步，说道：“刘墉的差事办得很好，要是各地封疆大吏、部院大臣都能这样实心任事，这个天下哪来许多令朕烦心焦虑的事儿？那原本也不会出一枝花这样的反贼，擒住擒不住也就是件无所谓的事了。”乾隆顿了一下，他的脸背着灯，看不清是什么神色。“一英身犯十恶大罪，当然一定要缉拿归案。朕曾亲眼见他在山东除暴，他杀的正是朕要杀的，这是什么道理？他为什么要造反，锲而不舍地和朝廷作对？你们谁能回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黄云来到陆阳山下很是客气，但是他没想到跟他说话的这两个人呢，正是邓氏兄弟邓万吉和邓万川。这俩人有点不通情理，听黄云说完之后，俩人一想，怎么着，你黄云来要镖来了，你脸大是吧？要是让你把镖要走，我们就等于栽了。今儿个呀，就是要拿你黄云一把，这镖银呢，说什么你也要不走。想到这儿，邓万吉把眼睛一瞪，哦，你就是追云燕黄云呐，你来的正好，你手下那伙计就是不通情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邓万吉，镖就是我留下的，你想要走啊，那可不行。你手下那个杜彪说的话挺横啊，说你哪哪全是好朋友，你托朋友来找我们呢，我看看你的朋友都什么样。再一个，如果说你托不来朋友也不要紧，你给我们哥俩磕三个响头认罪服输，你说我黄云认栽了，那我就把这镖给你，要不然的话，想要镖啊，门都没有。黄云一听这话，那黄云也是人物啊，先说这太不像话了，泥人还有个土性子呢，咱甭说别的，就这陆阳山上也有我的朋友啊，

我到这来低声下气儿，客客气气，我是不想惹事儿。朋友之间尽量别伤和气，你以为我怕你不成吗？”他越想越生气，把脸一沉：“哎，我说姓邓的，你说话也思量点，并非是我姓黄的怕你们。南北东西我闯荡了20余年，大概也没有人敢留我的标。这陆阳山上有金毛海马孙同亮兄弟吧，还有韩龙韩庆兄弟吧，万里飞来陆通在这儿吧，这都跟我是朋友，我不好意思跟你翻脸，你们两个呢也别太不知时务。如果说你们把话说过了头，也别怪我不懂交情。”邓万吉一听：“呀哈，听这意思您是不服啊，你要怎么样啊？你说出来我们听听。”黄军说：“怎么样，我要想不留你们俩人也简单的很。”呀哈，邓万吉一听，看看邓万川，哥俩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姓黄的，你胆儿不小啊，怎么着，您是要我们离开山寨呀，你还是要我们俩死啊？今儿你把话说明白了，咱们到外头拉兵人亮亮。”黄元一听，亮了就亮亮，伸手苍啷一下把刀可就拉出来了。几个人来到外边，邓万吉摆刀照黄云劈头就剁，黄云用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迎，邓万川游到后边照着黄云的后心唰就是一刀，黄云闪身行往旁一躲，邓万川刀劈空了，他刚要变招，黄云手疾眼快啊，用刀往外一晃，跟身进步一抬腿照定邓万川，咣就一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小子就滚出去了。邓万吉一看，气往上撞，照着黄云脖项就砍。黄云用刀往外一迎，邓万吉连忙把刀抽回来了。黄云跟身进步，手起刀落，正砍在邓万吉肩膀上，立刻红光一冒，鲜血直流啊！这哥俩等于都不是黄云的对手，俩人急忙跳出圈外，用手点指：“好，好你个姓黄的，你还说我们山上有朋友，你别走啊，有能力你别跑。”黄云说：“我不跑，我就等着，我看看你们为首的是哪位，让他来吧。”邓万吉、邓万川说：“行，你要跑了，那你就是鼠辈。”说着急忙上山上报信去了。一直来到里边，花面如来法红啊，正跟法缘法空在大厅里谈话呢。邓万吉、邓万川跑进来之后跪倒磕头：“当家的，咱们这镖行吃不了了，同行是冤家呀，有同行人不叫咱们吃这行饭了。”法红一听：“怎么回事，你们说说。”邓万吉两个人就把黄云的镖是怎么一回事，黄云来要镖的事儿都说了。这件事情本来法红啊还真就不知道，等听完之后，法红不由一愣，他说：“我保长江一带水路的镖，黑白两道，马上马下，没有不认识我的。我跟黄云呢，闻其名没见过其面，他知道有我，我知道他，但是我们俩没有交情，也没有来往，但是也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他也是保镖的，我也是保镖的，他这镖既然落到我这山上了，他来了之后就应该说点好话，没想到动手先打了我的人又骂骂咧咧，这件事成何体统，我是断不能答应。”邓万川说：“哎呦，当家的，您快下山看看去吧，他骂那话太难听了。”法红立刻带着三个师弟，神拳罗汉法镜、铁头太岁法缘、赛达摩法空下山了。他这山上连镖局的伙计一共有100多号人，庙里也很是富足。众人一块下山之后，果见黄云在下边正骂呢，法红这气儿当时就上来了。他几步走到跟前，把脸一沉：“

对面可是黄云吗？黄云瞧瞧他，你是黄云呐？你竟敢前来送死，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这陆阳山谁敢在此撒野，哪个又敢来骂我呢？黄云呐，他没见过法红，抬头仔细瞧了瞧，法红身高八尺开外，膀阔三庭，项短脖粗，大脑袋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道金箍，面如喷血，一脸的白斑，长得凶似瘟神，猛如太岁，蓝色的僧衣，肋下佩戴戒刀，他后边紧跟着是一个蓝脸红胡子拖头带发的和尚，这是法源，还有一个黑脸的是法镜，还有一个紫脸的是法空，这四个和尚都是气势汹汹啊。黄云说，好你个凶僧啊，你等太无礼了，你的伙计劫了我的镖，你们还不讲理，今天黄大爷跟你们要一死相拼。黄云说着话一摆刀可就奔他们过去了。法红一看，好啊，我正想见识见识你的能耐呢，你也太猖狂了吧。说着话伸手抽出戒刀，跟黄云站在一处打了五六个照面，呀呵，法红就感觉到这黄云确实有两下子，要是真凭本事不一定能是他的对手，打时间长了我要吃亏。他连忙纵身行跳出圈外，把戒刀一收，冷笑了一声，哼哼，黄云，就凭你这点能耐，待洒家用法宝来娶你。说着话伸手打兜囊里掏出一件宝贝来，这东西叫三才火神照胆镜。这个宝贝啊，本是他师父给他的，法红的师父就在这个陆阳山后头住，有一座镇雾龙王庙，他师父叫金峰和尚，自称叫金峰罗汉，能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善晓过去未来之事。他给法红这件宝贝是叫他防身的，一旦说遇到比他能耐大的打不了了，用这镜子一照就能照去人的三魂七魄。今天法红把这三才神火照胆镜掏出来了，黄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宝贝啊，也不知道这边的厉害，法红口中念念有词，用这宝镜一照，黄云当时就好像被电击了一样，机灵打一冷战，咕噔就躺地上人事不知了。法红一看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这回你不闹了吧？但是法红又一想，这个黄云跟我素日也没仇，我呀不杀他，把他带上山去羞辱羞辱他，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也就是了，以后也不要让他小视我陆阳山。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呀，把他搭上山去。首先答应一声过来就搭人，这时候济公活佛一转身由在石头后头出来了，一声喝喊，好孽障，你们真不讲理，无故欺负人，留下人家的镖银不说，还以强凌弱，真乃可恼，来来来，咱们爷们比试比试，看看谁行谁不行。哟，法红一听定睛一看是个穷和尚，当时气儿不大一出来呀，你是何人，胆敢替黄云说话，前来跟我作对。济公说，你不认识我老人家是吧，我告诉你，我乃灵隐寺济癫师爷。法红一听，哟，心说这位就是济公活佛吗？我久闻大名啊。他上下仔细又打量半天，不由一阵狂笑啊，哈哈，我久闻济公长老乃当世的活佛，他乃是一位罗汉，道高德重，焉能像你这个样子吗？穿得破破烂烂，简直就是个丐僧。你硬说你是祭天，大概你是骗人吧。济公说，你要

0: 今咱俩就比拼比拼。旁边神拳罗汉法源连忙说，师兄别放他走，这穷和尚是我的仇人。
1: 哦，
0: 花面如来法红说，您怎么认识他呢？法源说，前者我到临安去看朋友，我在我那朋友麻面虎孙泰他们家住着，有一个郑雄大闹万珍楼，孙泰请我来帮忙，没想到就遇上这和尚，把我给羞辱了一顿，今天你要给我报仇啊。画面如来法红说，原来如此，待我拿他。说着立刻把他那宝贝往上一举，这三才神火照胆镜冲着济公一照，济公故意哎呀一声翻身栽倒。法红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我久闻济癫和尚神通广大，但是没想到无非是一个凡夫俗子啊，无能之辈，今天竟被我一下给照趴下了。来呀，把他搭到庙里去。手下人立刻过来抬起济公，连同黄云大伙一块奔山上宝光寺去了。来到寺里，俩和尚落了座，手下人把济公黄云搁在大厅前头。法红一看济公已然是气绝身亡了，这时节万里飞来路通回来了，一进来一瞧，感情是济公在地上躺着呢。路通大喊一声，
2: 哎，这是我师父，谁给害死了？
0: 花面如来法红说，鲁贤弟啊，他怎么能是你师父呢？
2: 路通说，他就是我师父，谁给害的？
0: 法红说，他是自来找死，我用我的宝贝把他给制住了。
2: 真我，哎呀。
0: 路通一听这话也不敢再多说了，因为他惹不起法红，自己虽然说满心的不愿意，但是也不敢发作呀。他说，
2: 我师父也死了，那怎么办呢？干脆我给他买口棺材，把他承殓起来，然后送回灵隐寺得了。你们谁害的，谁要给提成啊？不偿命不行。
0: 法红说，鲁贤弟不许你胡闹，现在他还没死，是我用法术治着他的，我让他活他就能活过来。正说着话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当家的，现在有慈云观赤发道长邵华峰，还有一位前殿真人常乐天，俩人来禀见。
1: 哦，
0: 花面如来法红一听，吩咐一声，有请。他也不知道这个邵华峰到底从哪儿来，来干什么来了，于是亲自率着众人迎接出来了。那位说，这邵华峰从哪儿来呀？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交代两句。赤发道长邵华峰由得常州府劫牢反狱没劫成，大伙一下全跑了，众人够奔藏真寺。这个庙里有八魔的徒弟追魂侍者邓莲芳。邵华峰众人来到藏真寺，邓莲芳不在庙里。邵华峰一查点人数，五殿真人、八卦真人、众绿林人都来了，就是不见黑虎真人陆天林。邵华峰就说，众位兄弟啊，现在济癫和尚苦苦地跟我们作对，咱们走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他欺负你我太甚呐，我绝不能跟他善罢甘休，总要报仇的。众位在这庙里等着，我到陆阳山莲花坞去一趟，请我师弟花面如来法红，然后再请上他的师父金风和尚给咱们帮忙。再这一说，我的授业恩师马道玄也在陆阳山后边吕公堂住，我把他们都请来，连同你等助我一臂之力，咱们大反常州府，杀官夺印，我自立常州王，紧接着咱们就拿济公报仇雪恨。各位谁跟我去啊？旁边前殿真人常乐天一听， 我跟祖师爷去一趟吗？邵化峰说好，众位在这等着，听我们回信。大伙点头，邵华峰便和长乐天出了藏真寺，架起趁脚风来到了鹿阳山，让人往里一通禀，法红便从里边迎到了山门呐。一见邵华峰，法红上前行礼，哎呀，邵大哥一向可好？邵华峰说，贤弟了不得了，我真是两世为人呐，几乎你我就见不着了，说着眼泪都快下来了。法红一瞧，怎么了？邵华峰叹了口气呀，我现在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慈云观也没有了，让人给我烧了。我派人去盗取婴孩子和车，发放熏香蒙汗药，有一个济公和尚整天跟我手下人作对，我那些人不是让他抓了，就是被他吓跑了，他都欺负死我了，他还带着常州府的官人把我那慈云观给烧了。我带着人到灵隐寺找他报仇，不是他的对手，我回到常州府劫牢反狱，又让他给搅和了。哎，我现在真是无处可投了。法红一听，连忙说，邵大哥您不必着急啊，这祭奠和尚我刚才刚把他拿住。什么？邵华峰一听，真的？真的吗？法红说，可不是吗，刚才他在山下无故帮着黄云跟我作对，被我用一种宝贝三才神火照胆镜把他给制住了。不信你来看。说着话来到院里，邵华峰一听，太好了，活该，该着我报仇啊。他们正说着呢，对面来个人，正是陆通。陆通扛着济公往外走，邵华峰一看，伸手拉宝剑就要砍，法红赶紧给拦住了，兄长不可呀，我师父说过不叫我害人，我这个宝贝只许治人不许伤人，你我都是出家人，不可杀害人命啊。邵华峰一听，兄弟啊，你别拦我，这济公跟我仇深似海，我非要他命不可。法红说，你要打算要他的命也可以，我要叫他死他就活不了，非得我念咒他才能活过来呢。冲兄长你啊，这咒我不念了，我不让他活，让他落一个全尸也就算了。邵华峰一听，也罢，既然如此那就便宜他了。法红说，兄长屋里坐吧。众人这才来到屋里落座。法红说，兄长从哪里来呀？邵华峰说，我从藏真悟啊，这个祭奠和尚把我追苦了，追了我个燕儿不下蛋了。法红说，我看这个祭奠和尚也没什么能耐呀，兄长何必这么怕他呢？邵华峰说，不对，他的能为大着呢，你是不知道，你没看出来啊。法红说，这我倒不信你这话，刚才我用宝贝一下就给制住他了，看来大概我这宝贝灵。嗯，邵华峰说，这没准。法红说，兄长啊，你也是啊，我有个事儿，我本来也想跟你说，我听人说你在慈云观盗取婴孩子和车，发放熏香蒙汗药，召集绿林贼人，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不要忘了，你我都已然是出家人了，何必如此呢？怎么你真打算要当皇上啊？是怎么着啊？我是没功夫，我要有功夫我早就奔你那儿去了，我得好好劝劝你，如果说我要早去两天，你也不至于落到这一番光景啊。邵华峰一听，当时有点不爱听了，他说，兄弟我告诉你啊，你是不知实情，你竟听外头风言风语瞎传了。我跟你说实话，我确实要大反常州府，自立常州王。 我来约

0: 兄弟你帮我成其大事，我还要约你师父金峰长老，还有我师父马道玄一块儿给我帮忙。法弘一听，兄长，你可千万别胡闹啊，我师父焉能帮你去造反呢？你这不是白碰钉子吗？我也不能去，我师父早就说过，叫我不准害人，既出家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修今世，修来世啊，了去一身之孽缘。要依我劝，你就听我一句话，算了吧，找一个深山僻静之处，正悟参修为好啊。少华峰说，兄弟，此言差异啊，你是不知道，我找人算过，人家说我有九五之分。法弘一听不由一愣，就在这阵儿，突然就听外边是一阵大乱。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5: 你敢用气儿吹我，你今儿个就是冒泡也不行。他用手一指，这股黑气自动就飘开了。呀，金风和尚一看还是不行啊，心说怪呀，看着这穷和尚像个凡夫俗子，他倒真有道行啊。他立刻掏出一根捆仙绳来，往空中一扔，一道金光奔着济公就过去了。济公说：哎呀，了不得了，这家可厉害。眼瞧这绳子把济公可就捆上了。金风和尚哈哈大笑：哈哈，济天，我以为你多大能为呢，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法弘说：师父，您先别高兴得太早，这济天和尚神通广大，您仔细瞧瞧，捆的是他吗？哦，大和尚仔细一瞅，捆的不是济公，是马道玄。这一下金风和尚吃惊不小啊，心说糟了，这和尚道行深呐，看来他会五行挪移大搬运。哎呀，这可不好惹呀。他连忙过去把马道玄这个绳子给解开了。这时候就听济公在旁边哈哈一笑，我说你们这一僧一道还有什么宝贝没有了？要是没有，我和尚可拿宝贝了。说着一伸手把这破草鞋脱下一只来，照着金风和尚日就打过去了。金风和尚一看不好，赶紧往旁一闪。济公用手一指，拐弯啪，这破草鞋还是拍金风和尚脸上了。把金风和尚打了一趔趄，济公一招手回来，这只破草鞋日自己又回去了。济公说：我还有法宝呢。说着立刻把这僧帽摘下了，往上一扔，就见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金风和尚情之不妙，打算逃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顶僧帽如同泰山一般压了下来。紧接着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巨响，金风和尚便现了原形。什么呀？感情是有方桌面这么大的一个大老鳖。他本身有9000多年的道行了。济公说：法弘，你瞧瞧，这就是你师父。哎呦，法弘他们几个师兄弟可就全愣了。济公说：大概你们都不知道我的来历吧，那好，我让你们瞧瞧。说着和尚用手一摸脑袋，露出了金光、佛光、灵光三光一现。众人再一看，和尚身高10丈，头如麦斗，面似蟹盖，肩甲护体，光着2只脚，真一位知觉罗汉。马道玄口念无量天尊，连忙跪倒磕头求圣僧饶命。济公知道这个金风和尚啊有9000多年的道行了，但是他没

0: 伤害过人，所以罗汉爷把僧帽收回去了。这时候就见这金风和尚游的地上起了一阵怪风，然后又变回了和尚模样，来到济公跟前磕头如鸡凿碎米呀、啊，圣僧你老人家慈悲慈悲吧。济公说，行了，你也没害过人，我也不杀你，放你一条生路吧。金风和尚说，我愿拜您做师父，您就收我这个徒弟吧。济公一听连连摇手，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和尚里都没有王八当和尚的。金风和尚说，成佛做祖的自古以来什么出身都有，求圣僧慈悲慈悲，慈悲慈悲呀、啊！济公一听实在没辙了，口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你既愿意认我和尚，那好吧。说着用手一拍金风和尚的天灵盖，济公禅师信口说道，实心来拜我，贫僧皆良缘，修行莲花悟，道德数千年，修炼归正道，出家入阳山，拜在贫僧面，赐名叫悟缘。济公禅师给他赐了名字，金风和尚打这儿起改叫悟缘了，连忙给济公行礼。济公说，悟缘呐，我派你点事儿，你和马道玄两个人去把少花风给我拿来，你要是不去，我和尚还是不收你做徒弟。马道玄呐，你也得去帮着一块拿，这少花风本是你徒弟，现在他在藏真物聚众绿林人，要大反常州府，天下苍生遭难呐，你们两个人去把他拿住，杀恶人即是善念。马道玄便和金风和尚一块行礼说，谨遵师父之命，然后叫法弘等人给济公准备酒席，好生伺候着。众人答应，这一僧一道立刻起身够奔藏真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少华峰，他和长乐天这两个人呢，由打宝光寺被济公师父惊走之后，俩人游到后山可就逃出去了，绕道奔前山。长乐天说，祖师爷，咱们上哪儿去啊？少花风说，咱们到哪儿，这济癫和尚就追到哪儿，他跟我真是冤家对头啊。咱们回藏真屋，我约请万花山圣教堂八魔祖师爷，非跟这济公和尚一死相拼不可，把他拿住，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然后将他碎尸万段，咱们再把他送到灵隐寺，把他的庙放把火一烧，然后咱们再大反常州府。说着话俩人往前走，又怕济公追来，他们刚一下路阳山，突然就发现对面来了主天主地的两大股旋风，呜，刮得飞沙走石。这两股旋风能有两三丈高，长乐天吓一跳啊，祖师爷，您看这两股旋风是神还是鬼，是妖还是怪呢？我的法力小，我看不出来。少华峰定睛仔细瞅了瞅，我看也不是妖也不是怪，是我的朋友来了，这可活该呀。长乐天说，谁呀？少华峰说，你来看。他立刻口中念念有词，喷出一口法器，立刻这旋风往两旁边一闪，闪出两个人来。前面这个人身高八尺，头戴紫缎色四楞逍遥巾，身穿紫缎色箭袖花袍，周围恰金边走金线，上绣金牡丹花，腰系丝鸾带，单衬袄，薄底靴子，闪披一件紫缎色团花大氅，面如紫玉， 两道浓眉，一双尖睛叠豹，牙儿黑毫扎里扎沙，海下一不刚然，根根透肉，犹如钢针亚赛铁线，手中拿着一把银刷。后边跟着一个人，头戴宝蓝缎丝楞逍遥巾，身穿宝蓝缎箭袖花袍，腰系丝鸾带，外罩翠蓝色逍遥氅，周身上下绣满了金莲花，面如白纸，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两道细眉，一双三角眼，鹰鼻子，咧腮帮。这两个人是谁呀？书中代言，前边这个人叫追魂使者邓莲芳，后边这个人叫神术士韩琦。这两个人呢，都是万花山圣教堂八魔的徒弟。邓莲芳是天河吊叟杨明远的徒弟，韩琦呢是桂林樵夫王九峰的徒弟。这两个人奉了八魔之命，到东海颍州去取灵芝草。这八魔呀，每人有一根子母阴魂绦，那是最厉害无比的，连西方的大罗金仙都能给捆上，把金光能给捆散了。韩琦把他师父的子母阴魂绦给偷出来了，今天正好碰见邵华峰、邓莲芳他们一见，连忙上前行礼。原来邵华峰和邓莲芳还有花面如来法红，他们几个是拜把的兄弟，邵华峰是大爷，法红排行在二，邓莲芳是老三。没想到今天一见面，邵华峰上前给邓莲芳磕头，贤弟救命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英国国防部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军舰，法国表示将为未来的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表示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这一多国军事部署出于哪些考虑？多国护航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和法国于12号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防部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一项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将在联合国推出相关倡议后，为这项未来护航任务搭建运作框架。澳大利亚国防部长13号表示，澳大利亚愿意加入法国与英国提议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中立和平护航任务。澳大利亚将向该任务部署 E-7A 预警机，该机目前已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这一多国军事部署是出于哪些考虑呢？下面我们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7: 英法两国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联盟最近确实在不断的开会，也确实有一些进展。我想这种推进它背后还是有两个比较强的动力。那么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这个客观的现实，那么推动了这个多国护航联盟的这么一种进展。我们知道从二月底这个美伊以冲突爆发之后到现在两个月多时间了，那么海峡一直处于一个被封锁的状态，那么相关的经济冲击是越来越明显，包括国际油价的这个处于相对的高位，然后能源的供应至少是对部分国家是有明显的缺口。那么另外像物流啊、航运啊，也因为中东的这个节点受阻之后也受到了这个负面的冲击。那么欧洲国家应该说是受影响，包括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其实也受影响。那么这个局面长期持续的话，那么可能像欧洲也好像其他的一些亚非拉国家也好，可能就很难以承受，所以会越来越认真严肃的去考虑将护航作为应对这个海峡被封锁的一个办法。那么第二个动力我觉得是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那么要通过这种多国护航行动的这种造势来

0: 目前海峡危机的当事方，也就是美国、伊朗，形成足够的压力，那么倒逼这两家去开放海峡。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是互不相让，都是把海峡作为向对方施压的一张特别重要的牌，那么准备是搞长期的封锁，那么这个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强烈的担忧。那么英法在这种局面下，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了这个道义的高点，那么通过组织多国护航的行动来迫使来促推美伊去达成在开放海峡上的一些谅解，那么推动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去取得一定的进展，实际上最终还是服务像英法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
1: 英国方面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但伊朗已经明确反对域外军事介入。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护航行动可能存在哪些风险呢？
0: 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就是最近还是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支持，包括英法，包括澳大利亚这些力量也承诺要派出他们的比如说舰艇也好，还是战机也好，去加入到这个护航行动中去做贡献。但是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多国护航行动在它的这个启动的时间，在它行动的这种范围，包括行动的力度这些方面，投入的军力这些方面都还是非常模糊不清的。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英法这些国家的表态来看，它主要强调的两点，那么第一个，这个多国护航行动是纯防御的性质，只是护航商船，那么不会采取攻击性的行动。那么这和美国之前对伊朗搞的这个海上封锁，还是美国在波斯湾的疏导行动，都是有区别的，因为美国有这个攻击性的举措。那么第二个，就是这场多国护航行动，那么它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是要等到这场美伊战争真正结束以后，局势全面稳定以后，才会真正的付诸实施。也就是我们看到的4月8号以后，美伊的现在一个暂时停火但是不稳定的局面之下，那么英法还暂时不会实质性的启动这个护航。那么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英法也好，北约也好，这些海军力量它不会进入波斯湾，也就不会和伊朗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种短兵相接。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一旦这个多国护航行动付诸实施，那么英法这些包括北约的军舰进入到波斯湾，进入到海峡里面的话，那么显然这会被伊朗视为敌对行动，那么就存在着那么伊朗方面的军事力量与英法、欧洲、北约的这些军事力量擦枪走火产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还是一个我觉得会引起升级的危险的这种前景。
1: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五分之一原油运输，多国护航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能源供应链及全球通胀走势呢？秦天爽，
0: 现在来看，英法牵头的这个多国护航行动还处在这种多边会议制定计划这个阶段，没有真正的进入实操的这个层面，所以它对国际经济包括能源的影响不会很直接。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这种多边护航行动它本身就有一种传递信号、制造预期的这种效果在里面。那么从英法这些欧洲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那么它显然希望这种多国护航的这种声势、这种态势能够将国际油价保持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种趋势中，能够将通胀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护航真的去实施，进入了实操的阶段，其实它反而会制造伊朗与护航国家之间的这种擦枪走火或者军事冲突的这个局面。也就是护航行动它的这个实际的执行反而会带来油价的上涨，反而会带来能源供应链的这种紧张，会达成一个与欧洲国家本身的意愿相违背的这种效果。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个护航真空的局面，就是美国不愿意投入巨大的军力，花费巨大的资金去搞传统的这种护航行动。那么英法为代表的欧洲是有意愿搞护航，但是他没有这个实力，或者说也没有这种执行力。所以在这种护航真空的局面下，我觉得波斯湾石油的外运仍然会长期的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国际油价也会处于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那么 能源供应链的紧张，能源供应的一些缺口，

0: 会持续的存在，而国际整体上这个经济上的这种通胀压力也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1: 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首相斯塔默强调不会辞职，他的执政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重挫之后，截至5月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且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当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结合斯塔默上台以来的表现看，当前他遭遇辞职压力是不是早有苗头并不意外。接下来我们来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带来解读。
3: 我们都知道呢，英国工党在最近的这个地方选举中呢遭遇了堪称历史性的一个失利，那么也暴露出斯塔默政府现在执政根基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其实呢这个工党之所以在2024年能够上台执政，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工党多么受选民的支持啊，也不是政策有多么的受到欢迎啊，更多的还是前面保守党执政这14年实在是表现太差了啊，无论是这种经济的持续低迷啊，还是社会的政治上的分裂啊，都跟这个脱欧的后遗症有关系。那么斯塔默他上台以后呢，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这个变革的一个口号啊，也确实做了一些政策努力，但是呢他上台后面临的这么一个局面呢，我们也都知道很多问题它是结构性的啊，比如说像财政的这种困难啊，外来移民的这种困境啊等等。而且呢斯塔默政府最近也确实啊这个表现不佳，麻烦缠身，尤其是受到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这种牵连啊，多名的官员被这个免职啊，那么斯塔默本人呢也被受到质疑，那么他的副首相呢更因为这种税务丑闻辞职。所以呢斯塔默本人的支持率现在已经创下了英国50年以来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记录啊，这个拙劣的表现应该说已经耗尽了选民本来就不太多的这种脆弱的信任，所以选票呢最后其实是选民对斯塔默政府的一种惩罚。那么当然斯塔默政府呢，斯塔默呢他作为首相啊，肯定是要承担这种失利的责任啊，这个无论是工党内部还是议会啊，就有声音要求他下台啊，我觉得也就不奇怪了。
2: 在5月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虽然承认地方选举结果非常艰难，但再次的坚决表示不会走开，并誓言将战斗以捍卫自己的领导权。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多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另据报道，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那在王硕看来，如何看待工党内部的这种分歧呢？
3: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首先他在工党内部呢有超过百名的议员呢签署联合声明支持斯塔默，那么核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要传达出现在就是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毕竟呢这个地方选举呢工党刚刚失利，你现在马上就要求这个换一个领导人，那只会让这个党内呢更加的混乱不堪啊，导致选民的信心呢进一步的丢失。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房子已经旧了，但是只是说没有必要现在马上就要把它拆掉啊。那么这样做呢等于是在内部建了一个防火墙啊，就防止出现这种即刻启动党魁罢免竞选的这种可能。那这个当然不是对萨默个人的所谓的这种效忠啊，实际上还是党内基于现实利益一种相对理性的一个选择啊，因为现在的分歧它不是萨默去留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啊，所以无论是支持辞职的还是反对辞职的，其实大家都在是准备后萨默时代这个过渡啊，那么现有的支持呢也是给萨默争取到了一个相对体面的一个后路而已啊。那么应该看到呢，其实工党内部的分裂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啊，它是不光是在这个斯塔默本人问题上啊，这些多年来工党呢一直在这种理想和现实中呢是左右摇摆啊，这个党内的这种激进左翼啊，包括温和改良派还有第三条道路派，其实各个派别之间呢是严重撕裂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啊，所以斯塔默他

0: 现在的一个困局区，也是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一个困局。
1: 据悉，尽管已有众多工党议员公开敦促斯塔默辞职，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候选人正式向他发起领导权挑战。从工党内部来看，下一步是否有可能出现针对斯塔默的挑战者？王硕解读说，
0: 斯塔默当年上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说过啊，你根本不知道他能在这个首相的这个位置上能待多久。但是我个人觉得呢，短期内其实还是不会有什么人直接跳出来去挑战他的，因为毕竟呢，现在是整个工党的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啊，虽然说这个斯塔默他作为首相啊，作为党魁责无旁贷，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别人急于上位的话，恐怕会背上这种分裂工党的一个罪名啊，你吃相还是不能太难看。而且呢，你要挑战现任党魁呢，那需要至少议会党团成员20%啊，这个议员数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提名，门槛其实也不低啊。如果你搞不成的话，肯定会这个投机不成反蚀把米啊，最后断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啊。所以呢，潜在的一些竞争者，比如像这个内阁大臣这个肯德尔这些人呢，他们现在策略呢还是更多的去表现忠诚啊，稳定大局，塑造呢自己这种可靠接班人的一个形象啊，暗中呢在这个使劲啊，等这个斯塔默主动交权啊，而不是说他们上去直接去抢啊。因此呢，工党内现在各个方面呢，其实争的呢不是斯塔默什么时候让位的问题啊，他是要有一个有序过渡的一个时间表啊。那么斯塔默呢，他也可以在短期内留任，但是下台呢，变成了一个有计划的、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
1: 虽然斯塔默再次强调不会辞职，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他的执政前景呢？在处理这次危机过程当中，他会面临哪些挑战呢？王硕说，
0: 应该说呢，斯塔默未来一段时间的执政的前景还是非常困难的啊。虽然说有可能短期内还会继续留任一段时间，但是首相他的这种权威和地位应该说是已经输掉了啊。那么主要是三方面的一个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工党内部啊，如果你是一旦被大家视为说一个过渡性的政治人物，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内阁大臣们包括议员们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啊，就开始跟斯塔默做切割，其实就是一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问题啊。那么斯塔默未来任何重大决策都可能是被渲染成说是搞政治遗产啊，那么很难得到党内的实际的支持。第二个呢，就是反对党啊，这反对党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全面去打击工党和斯塔默的政治声誉啊。比如说你在议会里就会攻击斯塔默这个贪恋权力，而且是会说他，比如说你在党内你都得不到支持，得不到信任，你怎么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议会的支持呢？对吧？啊，这个会让工党政府未来推动任何实际政策啊都丧失这种公信力啊。那么当然第三个也是最现实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斯塔默要如何应对关于他下台具体时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呢你不明确下台时间，那肯定随之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呢就会持续的快速的积累，甚至可能冒出这种公开的反叛来。但是如果你给了时间表，那等于就是承认自己要下台了，而且自己就是看守这种首相啊。那么立刻呢就大家会进入到谁来接班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实际上主导这个政治内部的这种继续的这种可能呢也几乎是完全被丧失掉了。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斯塔默应该说只是一个短时间的留任的首相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5月13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拉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进展提问，郭家坤表示，
3: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后，中拉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团结工程，增进政治互信，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向第10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致贺电，获得拉方热烈。

0: 响。中拉高层交往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拉方积极响应全球治理倡议，地区五国加入国际调解院，发展工程筑牢利益纽带。中国同哥伦比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同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分别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2025年中拉贸易额达到54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7个地区国家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承诺向拉方提供的660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执行进度超过预期。文明工程促进交流互鉴，新一届中拉文明对话论坛、智库论坛、发展论坛等成功举办，中国文艺团组、文化巡回展、影视结合电影周走进拉美多国，在当地掀起中国热。和平工程维护共同安全，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的和平区地位，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侵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主权安全的行径。中国同巴西发表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声明，地区多国确认支持并加入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五点倡议。民心工程汇集人民大众，中方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试行免签政策，中拉美洲客运航班量增至24班，中国同阿根廷开通的直航刷新了全球最长航线记录。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到访拉美和加勒比多国，为当地民众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地造福双方人民。
1: 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当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0: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0: 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黎巴嫩与以色列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谈判临近，双方军事行动不断升级，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呼吁黎政府拒绝与以色列展开直接谈判。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与以色列预计于5月14号到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直接谈判。随着谈判日期临近，双方军事行动却不断升级。以色列的空袭与定点清除行动从黎巴嫩南部蔓延至贝卡谷地及贝鲁特郊区，真主党则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及以色列境内的以军与军事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正与黎方讨论如何在军事和政治上共同清除真主党。他10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无论与伊朗能否达成停火，对真主党的打击都应继续。那如何来解读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分析。
5: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是给当前的以黎谈判呢设定了一个非常高的要价和门槛，同时呢也使得以黎谈判与美伊谈判进一步的脱钩，或者说内塔尼亚胡以当前的表态来向美方进行喊话，以色列不会为了配合美伊达成协议而停止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那么首先呢，从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来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是把彻底消灭真主党和重塑以黎边境作为核心任务之一，那么再次明确清除真主党的这样一个目标，本质上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向民众来展示本届以色列政府绝不手软的强硬姿态。其次呢，这也是对于美国调停的一种软抵抗。美国呢，出于对于中东全面战火外溢的这种担忧，极力来施压以色列坐回谈判桌。内塔尼亚胡呢，也深知美国不愿意看到局势失控，于是顺水推舟同意谈判，但明确不会停止围绕着清除真主党而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当前的谈判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效果。那这种根本无法达成共识的底线呢，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拖字诀，在外交上来展现配合，在战场上则是借机争取时间，试图在谈判期间通过军事手段所造成的相关既成事实来对于另外各方进行施压。最后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实际上也是希望把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进行进一步的切割，从而在谈判当中逼迫黎巴嫩政府就范，逼迫黎巴嫩政府在所谓的恐怖组织和这种和平协议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很难产生真正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即便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要求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境内，停止相关军事行动也是黎巴嫩政府的政策底线，但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是很难达成妥协的。
4: 另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那如何来看待以军越过利塔尼河是否意味着同真主党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呢？李子欣说，
5: 那按照媒体的报道呢，以军的精锐部队是越过了利塔尼河，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这不仅呢标志着冲突的严重升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色列方面很有可能会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设立为永久的军事缓冲区这样一个地缘战略目标。那我们知道利塔尼河是联合国1701号决议中明确规定的以色列的撤军红线，那么以军越过这条线深入边境达10公里之深，那么是通过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直接否认了现有的斡旋。

0: 框架和国际共识，那么将边境摩擦升级为更为明确的对于黎巴嫩主权领土的一种入侵。那么从战略意图上来看，以色列的这一举动恐怕有这样几层目的。第一呢，就是通过对于利塔尼河的控制进一步在地缘博弈当中掐住黎巴嫩的资源命脉。第二呢，就是仿照之前在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例子，通过军事占领设立缓冲区，然后再到逐步的升索主权。那么不排除未来以色列右翼会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作为大以色列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呢，就是对于真主党来说，利塔尼河是真主党防守的核心阵地，以军的越界行为呢，明显是进一步的挤压真主党的活动空间，也会遭到真主党方面的强烈反弹，并且呢，以军的行动也明确证实了以色列对于黎巴嫩政府所提出的由黎巴嫩政府军管控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这种提议是完全不信任和不能接受的。那么未来围绕着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相关的军事摩擦大概率还会进一步升级。
1: 那在李子欣看来，以方的最新动向将对此次谈判产生哪些影响呢？
0: 以色列这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呢，并且是进一步造成既成事实的激进军事行动，都在从根本上来扼杀第三轮谈判的成功率。那么这就让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斡旋进程面临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客观上来说，当前的以黎停火谈判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伊朗一直把黎巴嫩战场停火作为每一谈判并且达成相关协议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但是以色列的相关持续军事行动已经等于是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与此同时呢，黎巴嫩政府方面提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让以军撤出黎巴嫩的领土，但是以军现在不仅没有撤退，反而越过利塔尼河。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黎巴嫩政府的诉求恐怕很难通过当前的停火谈判来实现，甚至说呢，以军在战场上的这种行动让黎巴嫩政府是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边境的划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都是难以被讨论的。黎巴嫩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一种双重夹击的窘境，对外呢，通过谈判诚意，那么黎巴嫩政府希望来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但对内呢，面对以色列军队的这种步步紧逼，任何试图在谈判当中的这种妥协方案都可能会遭到巨大的反对和内部压力。因此呢，以军的军事施压非但没有能够来逼迫黎巴嫩方面屈服，反而还起到了反作用，因为它极大地压缩了黎巴嫩政府的妥协空间，那么这使得黎以谈判呢很难得到善终。
1: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伊姆·卡西姆12号呼吁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因为直接谈判只会让以色列获利，应转而恢复间接谈判。真主党方面的表态背后有哪些考量？对黎政府的谈判立场能产生多大影响？李子欣解读说，
0: 那在真主党看来呢，直接谈判意味着要和以色列面对面的讨价还价，以色列和美国可以在谈判桌上利用黎巴嫩的经济困境和战后重建需求来逼迫黎巴嫩政府承认以色列的霸权地位。那通过拒绝直接谈判可以来争取更多的回旋余地，也利用第三方传话，既能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又能够避免直接妥协带来的政治风险。那真主党的表态呢，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代表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部压力。那么黎巴嫩是一个实行教派分权共治的国家，真主党不仅代表着什叶派穆斯林的强大政治力量，更掌握着比黎巴嫩正规军还要精良的武装。那么在黎巴嫩内阁和议会当中，真主党及其盟友也是拥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呢，真主党在黎巴嫩底层民众和抵抗阵营当中拥有较高的威望。那在当前以色列大军压境的关口，任何绕过真主党直接和以色列媾和的行为呢，都可能会被视作对于抵抗事业的背叛。因此呢，真主党的这份呼吁实际上是给黎巴嫩政府划定了某种红线，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达成协议所面临的难度会更大。
1: 我们看另一方面，外交接触也在密集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与美国驻黎大使商讨了华盛顿会谈的筹备工作，黎巴嫩总理也与美国大使讨论了局势进展。那么黎以第三轮谈判取得一定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李子欣说，
0: 坦率来说呢，基于当前的博弈形势，那本轮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概率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取得成果的前提是双方有妥协的意愿和互信的基础，

0: 但目前呢，离以双方正处于一种绝对的零和博弈状态。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其战略目标呢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和领土扩张。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来压服黎巴嫩，因此开出的条件必然是黎巴嫩方面难以承受的，例如要求完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且要求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区。那对以色列来说呢，参与谈判其实更多是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和美国压力的无奈之举。从黎巴嫩方面来看呢，作为经历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综合国力相对较弱，那么在真主党的强力掣肘和国内民意的反扑之下，黎巴嫩政府呢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参加谈判更多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以换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但是对于停火、撤军等核心议题，可能只能陈述政治立场，却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没有搭建起公平的平台，那最好的结果呢，可能也只是发表一份不痛不痒的联合声明，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和这种军事摩擦大概率仍然还是会持续。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9年来最高水平，本轮日本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13号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十年期新发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2.590%， 是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495%。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是反向关系，如果投资者积极购买国债，债券价格将上涨，收益率下降；相反，如果国债被出售，国债价格将下跌，收益率上升。本届日本政府经济财政政策是如何助推本轮国内长端国债收益率大幅走高的？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带来解读。
3: 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日本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是本轮日本长端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首先，为了巩固执政根基啊，并且刺激经济，高市早苗政府啊延续并且加码了财政扩张路线。2026呢预算当中的公共投资与社会保障的支出啊都在增加，导致新发国债的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供需失衡加剧。投资者由于担忧供给过剩而抛售债券，推动了价格的下跌，那么收益率反向走高。那么其次呢，日本政府的公共债务的规模啊已经突破 GDP 的 260%， 那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高的。而长端利率上行啊，直接抬升了债务利息的支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日本基准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利息的负担将增加万亿日元的级别，形成一种财政赤字和负债恶性循环的预期。那么这进一步的会削弱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信心。第三呢，高市早苗政府虽然强调经济增长，但是配套的财政刺激措施啊还是缺乏可持续性的融资方案。那么叠加现在日本的这种人口老龄化，导致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市场对于财政纪律松弛的担忧日益升温，这也促使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那么此外，日本央行为了应对通胀啊，表现出加息的倾向，也影响到了市场对于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导致长端国债收益率啊对于通胀和政策变化的敏感度在显著的提升。那么最终也是推动啊这个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升到了29年来的新高。
2: 美国当前的经济与货币政策又从哪些层面对日本债券利率形成外部的压制和传导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3: 最近美国经济表现出来的韧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啊，那么通过日美间的利差以及资本流动还有市场情绪的传导啊，对于日本债市的利率形成一种强烈的外部压制。首先，美日利差持续扩大还是构成一个核心的压力。当前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而日本的政策利率仅仅是 0.75%。 那么十年期美日国债的利差达到200到250个基点，那么这种巨大的利差啊， 驱动全球投资者抛售低收益的日债转投美债，这就引发了这个日债价格的下跌，收益率的上行。其次呢，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啊，现在表现出削弱的倾向。那么2026年以来啊，美国的非农数据表现强劲，通胀粘性啊也超出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降息的预期啊，实际上是在降温。那么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强化了对于日债的相对估值的劣势，这就加剧了资金的外流压力。第三呢，日元套息交易啊，在美日利差扩大的背景下是持续活跃，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啊，与日债抛售啊形成一种相互强化，那么形成抛售贬值再抛售的恶性循环。那么此外，美国金融市场波动的这种传导效应啊，也在表现得越发明显。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引发全球债市的调整，日本金融机构为了应对海外资产的亏损，被迫减持国内的长债以修复资产负债表，这就进一步推高了日本国债的长端收益率。
2: 在本国财政压力和美国政策外溢的双重加压下，向浩宇如何来看待日本央行后续货币政策将陷入怎样的抉择呢？
3: 现在日本央行正面临着控通胀、稳债市、防贬值这三重政策压力，后续需要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维持市场稳定之间啊，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那么首先，持续的这种通胀高企与日元贬值所引发的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啊，要求央行进一步的加息来抑制物价。但是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现在非常庞大，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新增上万亿日元的利息支出，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这反过来会限制加息的空间。那么其次，日本债市的动荡和金融风险会倒逼央行采取维稳措施。那么十年期的这种国债收益率的飙升已经导致银行、寿险等机构出现巨额的账面亏损，如果收益率继续上行，可能会引发流动性的危机。日本央行需要通过购债的操作来稳定市场，但这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第三呢，日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要求日本央行在加息和市场干预之间做出抉择。加息虽然能够缩小利差，缓解贬值，但会冲击经济与财政。外汇干预虽然能够短期内支撑日元，但是会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中长期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今年五月初啊，日本央行在五天内投入5万亿日元来干预汇市，但是目前看效果并不明显。此外呢，日本央行还需要面临这种政策信誉和市场预期之间的博弈。如果维持低利率，将强化是这种通胀以及日元贬值的预期；如果激进的加息的话，则可能引发债市的崩盘以及日本经济的衰退。所以综合来看，日本央行大概率会采取渐进式的加息、选择性的购债以及阶段性的干预这种政策的组合。那么未来会根据现在通胀的数据、债市和汇率的动态变化来调整它的政策节奏。
2: 那本轮日元长债利率持续走高，会对日本实体经济、日元汇率带来哪些连锁影响呢？向浩宇说，
3: 日本长端利率持续走高啊，对于实体经济以及日元汇率会产生一种复合的冲击。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首先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大幅的上升，长期利率上行会推高企业债券发行的利率以及银行贷款的利率。那么尤其是对于依赖长期融资的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它的冲击是十分显著的，会抑制设备投资和产能的扩张。今年第一季度日本企业的投资的同比增速啊，已经降到了0.8%，创了近两年来的新低。那么第二是家庭的消费会因此而承压，利率上行会导致家庭的这种房贷月供增加，挤压可支配的收入，同时日元贬值会推高进口食品、能源的价格，进一步的抑制啊社会居民的消费的意愿。日本核心的消费支出已经连续三个月是负增长，那么此外会导致啊财政支出的结构恶化。那么长债收益率上升会使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从去年的占比23%升到今年28%，会挤压像教育、医疗这些民生的支出，长期一看会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对于日元汇率而言啊，短期内或许会呈现这种利率上行与贬值压力并存的一种 矛盾的格局。一方面长债收益率上升会缩小美日的利差，理论上是利好日元的，另一方面利率上行会引发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和财政稳定性可持续性的担忧，那么叠加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日元反而会承受更大的贬值压力。所以长期来看，如果利率上行导致经济衰退，日本央行可能会被迫重启宽松政策，

0: 这就会进一步的削弱日元。如果通胀持续高企，迫使央行坚定的采取加息的话，那么日元短期内或迎来阶段性的反弹，但是需要以牺牲日本经济的这种阵痛为代价。此外，利率上行还会引发日本金融机构加速抛售海外资产，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反过来会影响到日本的出口和外需，那么形成一种负面的反馈的循环。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咱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近日，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
3: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89.2 兵团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早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马拉松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多年来，跑进2小时一直是人类对于马拉松运动的梦想。2019年10月，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实验室条件下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由于比赛的实验性质，这个成绩并未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
5: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4: 2026年4月26号，同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全程马拉松正式比赛中跑进2小时的运动员。
6: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7: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
4: 资讯有故事，成功破二，人类马拉松运动迈入新纪元。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总统鲁托亲自出席了仪式，欢迎从伦敦马拉松赛载誉而归的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萨维。鲁托在致辞当中盛赞萨维的表现，他说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人类长跑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让曾经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触手可及。

0: 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人类迎来在马拉松正式比赛中的破二时刻。在当天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首位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大关的运动员。人类长跑运动就此进入新纪元。当最后几百米萨维冲向终点时，比赛解说员激动地表示，我们即将见证一场2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比赛。塞巴斯蒂安·萨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比前世界纪录快了1分钟啊。萨维今年31岁，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个肯尼亚的小伙还徘徊在自我怀疑当中，认为自己或许没有太高的长跑天赋，但他最终选择回到训练场，终于在2026年4月26号这天成功破二，创造了一个人类奇迹。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主持人对萨维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突破极限跑进两小时的马拉松选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I'm so happy today.
2: 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我非常激动。一开始我并不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还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今天，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1: The results have come now.
0: 主持人接着问，人类马拉松何时破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如今你在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上实现了这个目标，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对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祖国肯尼亚意味着

0: 什么呢？
1: It means a lot to me with my family.
2: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祖国意义重大。肯尼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我相信他们正在为这个成绩欢呼雀跃，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0: 2023年10月，23岁的肯尼亚选手凯尔文·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分35秒创造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距离破二仅差36秒。但令人悲伤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仅仅4个月之后，2024年2月11号，基普图姆在肯尼亚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夏维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比基普图姆的前纪录快了1分05秒。现场主持人问夏维，在你创造新世界纪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你想对基普图姆的家人说些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时，夏维一度红了眼圈。
1: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om was such a talented
2: and 首先我想说，基普图姆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选手，遗憾的英年早逝。
1: Today,
2: 我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今天我在伦敦跑出了这个成绩，记录之所以会被改写，是因为我继承了基普图姆的遗志，他永远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0: 1995年6月，萨维出生在肯尼亚西部的列谷省，他在一个有着浓厚体育氛围的家里长大。萨维的母亲曾经练习短跑，但后来并未走上职业道路，不过却在儿子心中种下了奔跑的种子。上学时，萨维的运动天赋得到了教练的关注，他在业余时间进行长跑训练，日复一日地积攒起对长跑的热爱。其实萨维的家里有一位职业运动员，他的叔叔亚布拉罕·切普吉尔沃克。2008年在马德里田径大奖赛上，切普吉尔沃克代表乌干达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创造了1分43秒72的乌干达全国纪录。切普吉尔沃克的职业生涯成绩斐然，他是2006年北京 U20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的铜牌得主，在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上获得男子800米第四名。他还代表乌干达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比赛，是享誉国际田坛的职业中长跑名将。有报道说，这位家族传奇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比赛画面成为引领萨维走上职业长跑道路的关键。2017年22岁的萨维前往肯尼亚一家著名的长跑训练营接受长跑训练，在叔叔切普吉尔沃克的帮助下，萨维获得了一些前往乌干达参加比赛的机会。2019年，在一场比赛中，萨维阴差阳错的只能参加从未参加过的5000米比赛，结果他跑出了13分56秒的全场最快成绩。但转年，萨维就遭遇到重大的打击，他的跟腱断裂，训练和比赛戛然而止。蹉跎了几年之后，萨维黯然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数学老师。虽然手持教鞭，但萨维却放不下对长跑的热爱。2021年26岁的萨维在叔叔的引荐和专业指导下放弃教职，进入一家长跑俱乐部，并开启系统化的长跑训练。萨维从场地中长跑逐步过渡到公路长跑，打磨速度和耐力功底。在2024年12月1号，萨维站上了个人全程马拉松的首秀赛道，西班牙瓦伦西亚马拉松。最终，他以2小时02分0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并创造了当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佳成绩。在2025年4月27号，萨维首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以2小时02分27秒的成绩夺冠，首次获得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并创造了伦敦马拉松历史第二快成绩。那什么是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啊？就是级别最高、奖金最高的赛事，伦敦、柏林、芝加哥、波士顿、纽约、东京和悉尼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大满贯赛事。那在2025年9月21号，时隔半年，萨维踏上又一个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的赛道，并且以2小时02分16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也是2025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柏林马拉松历史第四好成绩。在比赛中，萨维独自领跑，前5公里他以14分09秒创下柏林马拉松历史最快开局。

0: 纪录，他曾试图冲击世界纪录，但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从2024年12月的全马首秀，到今年4月26号突破人类极限，跑进两小时，萨维仅用了16个月。本届伦敦马拉松赛，他全程稳守第一集团，后半程凭借超强耐力提速领跑，最终以1小时59分30秒第一个冲线。历经蹉跎，痴心不改的萨维创造了奇迹，也成为世界上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数学老师。
1: 给我们1小时59分多少的答案？
2: 我们来看，肯定要选手萨维。
1: 人类冲破叹息之墙，
2: 漂亮！
1: 1小时59分半。
0: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拉开帷幕，马拉松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确定为 42.195 公里，人类自此便踏上了挑战马拉松速度极限之旅。1908年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55分18秒，经过了漫长的59年，才在1967年首次突破2小时10分大关。说来也巧，完成从2小时10分到2小时以内这10分钟的速度跨越，人类又用了59年。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在那一年，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了一次实验性的1小时59分挑战。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2号早上8点15分，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这个时间是组织方根据天气预报直到前一天10月11号下午才最终确定的，以获得最适合比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比赛由一辆设定配速的电动车引导，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围绕下跑在中间。陪跑员都是从全球挑选出的马拉松好手，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另有组织团队成员骑自行车在旁边伴行，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技术支持和补给。全长 9.6 公里的赛道主体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道路平直，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通常的马拉松比赛并不具备上述理想的条件，同时这场比赛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参加。基普乔格最终以1小时59分40秒冲过终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运动员。但因为这场赛事属于实验性质，也没有同场竞技的对手，世界田联也并未对这一成绩予以承认。但是基普乔格向世界表明，马拉松破二或许不用等到科学家早前测算的2075年。2023年年底，基普乔格开展了第4次中国之旅，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记者询问基普乔格跑进两小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听听基普乔格的回答。
3: The feeling is cool, I thought it the limit.
4: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跑进两小时以内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还在探索，都在寻找极限在哪里。我很高兴人们能走到一起，看到我在维也纳所做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实现梦想。
0: 基普乔格说，如果我能在一个标准的马拉松比赛中取得两小时以内的成绩，我会更加高兴。当被问到人类破二还有多久的时间，第一个破二的人又会是谁的时候，
3: I think it will not take long for
4: 我认为人类距离破二不远了。我常说我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就像之前罗杰·班尼斯在4分钟内跑完了1英里比赛，开创了先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跑进了4分钟。4年前我突破了2小时大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其他运动员在2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
0: 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实现这个壮举的人就是他的同胞萨维。马 马拉松全程为42.195公里，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

0: 跑完，这意味着他每公里的平均配速是2分49秒93。比赛时，萨维采用了一种负分段的配速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更快。前五公里，萨维的用时是14分14秒，在30公里到35公里区间，他的用时仅为13分54秒，35公里到40公里，他的用时更是缩减到13分42秒。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我国男子5000米运动健将的达标标准是14分10秒。这就意味着，即便到了比赛的后半程，萨维依旧以显著快于运动健将达标线的速度快速冲向终点，超越极限。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维表达了和前辈基普乔格同样的观点，一切皆有可能。
1: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And for the generation, they are.
2: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这并不十分困难，靠的是做好准备，有激情，有纪律性。对我来说，我向大家展示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有可能。
1: Nothing is not 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0: 今年的伦敦马拉松吸引了59000名选手参赛，全球报名人数超过110万。除了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震惊世界之外，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获得亚军，实现首马破二的壮举，并创造历史上最佳首马纪录。而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基普里莫以2小时0分28秒获得季军，也就是说，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都超越了肯尼亚运动员基普图姆生前保持的原世界纪录2小时0分35秒。当被问到是否会想到首次参加全马比赛就突破2小时大关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科吉尔查诚实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从没想过。”记者接着问道：“当比赛进行到哪个阶段时，你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跑进2小时呢？”科吉尔查回答：“
3: 在跑到38公里之后，我当时感觉有可能要进2小时，因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预计完赛时间，那上面写着2小时0分，所以我觉得破二要实现了。”
0: 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名选手双双突破2小时，这足以让萨维和科吉尔查以及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载入马拉松运动的史册。好成绩自然离不开天时地利，当天比赛适合的温度、湿度、溢出成绩的赛道、顶级水平的官方配速员，这些都是破二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比赛结束后，媒体纷纷对萨维脚上穿的那双跑鞋进行了报道。除了运动员的天赋和天时地利之外，科技可能是人类破二道路上最大的助力。高科技含量的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助力顶级运动员们更快、更高、更强。据报道，萨维去年年底遭遇到伤病，如果没有极为科学的训练手段、医疗技术、康复方式，他今年恐怕都无法在伦敦和众多高手一争高下。而在顶级训练体系之外，日新月异搭配各种高精尖技术的装备，也正在成为顶级运动员冲击极限的好帮手。萨维此次破二，脚上那双超级跑鞋单只重量不足100克，能够稳定提升运动效能。同样跑进2小时，科吉尔查赛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脚上穿着和萨维一模一样的超级跑鞋，他形容这双鞋非常轻薄，跑起来更快也更省力。今年伦敦马拉松，萨维不仅成功破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还实现了卫冕，仅用一场比赛就惊艳世界。2023年，当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图姆大破基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之后，很多人惊讶，为什么又是一名肯尼亚运动员？肯尼亚人真的有异乎寻常的长跑天赋吗？跑马拉松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重要呢？基普乔格2023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4: 我认为训练更为重要，如果你将天赋与训练相结合，你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 还是要聚焦在训练上。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良好的训练，如果我们都能拥有正确的训练系统，如果我们都能有专业的指导人员，如果我们一直能够保持持续性，如果我们都能自律地进行训练，如果我们都能将运动作为一种职业，如果我们都能追求某种目标，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取得进步。这不仅仅适用于肯尼亚人，而是适用于全世界。
0: 萨维跑出的1小时59分30秒是对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惧挑战、不断超越精神的最好诠释。在萨维成功捅破马拉松2小时这层窗户纸之后，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选手实现破二的梦想，马拉松运动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我是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6: 从一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7: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8: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6: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9: 西安、苏州，
10: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6: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11: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6: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亲手烧制一件瓷器。从看中国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乐宫，每晚的访唐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11: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能体验到中国文化，真的很有趣。
6: 在云南丽江，外国游客拜师学艺，体验非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烧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12: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他流连忘返。
6: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 入境游的版图正在

0: 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1: I cannot believe the amount of people.
2: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0: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3: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0: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4: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0: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5: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0: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6: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3: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0: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六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一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7: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两小时后，列车抵达丽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8: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0: 挑起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六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

0: 急了。
1: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2: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1: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3: 我可能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1: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清前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4: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1: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5: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1: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发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莹表示，
6: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营造一个非常友好的主客共享的氛围。
1: 友好氛围还需要扎实的服务保障。西班牙旅行团抵达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信设备。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
7: 现在的话基本一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
1: 外币兑换方面，清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8: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1: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9: 文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1: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10: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7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1: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4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10: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1: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4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

0: 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1: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0: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2: 一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0: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3: 游客增加了，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0: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4: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building.
5: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0: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6: 西安苏州，
7: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0: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8: 2年前我丢了背包，3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0: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9: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3-4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0: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10: 我来中国8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0: 国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来自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也门等国家的外国友人对此称赞不已。
11: 在中国任何人的信任，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人很热情，让我们有家里的感觉。
12: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又是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那个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13: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0: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14: It's 10:40 at night right now. I'm walking.
15: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0: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16: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0: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薇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薇。胡雪岩给了王有龄500两银子，说你去吧，去求个官回来。他是有目的的。那王有龄呢，深受感动，等到了北京城，到了北通州这边啊，由于这个漕运到了，所有的粮米都运到这边，所有的人也都来了，以至于通州城这边打几想住店没有地方住，好说歹说在人家预留的一个房间里啊，勉强的住了一晚上。转过天儿来，刚睡醒就听门口那小杂役小厮跟一客官在那赔不是。王有龄起身之后一推开门，说你甭赔不是了，我让便是。刘四一听他说这话，赶紧，哎呦，王老爷，快快快，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位是钦差大人身边的杨二爷，您老这间屋子就是派给杨二爷住的，我另外替您想法子啊，您老委屈委屈，赶紧收拾行李。哦，王有龄朝这个姓杨的点了点头，你是正主，来，您请进。那姓杨的一听他客气，那也客气，哎呀，不打紧不打紧不打紧，王老爷您慢慢来。王有龄一听这人说话有点带云南口音，而自己在云南那边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听着觉得挺亲切的，随即含笑就问了，你家是哪儿的？昆明的呀。他说这话也是云南话，字儿咬的虽不太准，但是韵味十足。那姓杨的一听，哎呦喂，听到乡音了，这是啊，王老爷，你们家里也是云南人？哎，我生在云南，也攀得上乡亲啊，那很好啊。要不这么的，王老爷，您甭麻烦了啊，你还在这住？不不，这怎么好意思？不不不，来来来，快快请坐，请坐。姓杨的很诚恳地说，自己人，说老实话我还有点事儿要去办，顺便我再找间屋子，事情办完了我再来叙叙乡情啊，快得很，要不到一个时辰你还在这儿啊。那好，那我等你。俩人连连拱手互道回见。王有龄回到屋子里头坐下，定定神回想着， 这番遭遇挺是惊喜啊。除了自己这乡人热情温暖以外，他觉得他有另一番打算。为什么？因为这姓杨的他是钦差的跟班，京城的情形那是熟识的多。此番到吏部打点，正愁着俩眼一抹黑不知门径的，现在找人指点一下那岂不甚妙。一想到此，精神抖擞，刚站起来要喊人，只见的刘四领个小伙计把热脸的水茶这都给端来了。哎呦，王老爷您运气真好啊，一上京一定万事如意。王有龄很高兴，好说好说，刘四啊，回头你到杨二爷那看看，我想留他便饭，你给张罗一下啊。当然了，不必太讲究，可也不能寒酸了。哎呀，我知道，您老放心啊，全交给我了，包您是又便宜又中吃。这会儿不到一时辰，姓杨的果然是如约而至，手里拎着一包东西。王有龄从窗户远远的望见了，顿时被提醒了，赶紧抓开箱子找些土特产放在桌上，然后先连出去。公干完了，哎，交给他们去办了。等着姓杨的进屋坐定，彼此重新请教了姓名。原来这姓杨的叫杨成福，王有龄呢得管他叫杨二哥啊。一叫杨二哥，这人很高兴，顺便把带来的个包裹给拆开了。王有龄机警啊，抢先把自己预备好的礼物取出来，是一盒两把水墨竹骨的折扇，杭州城里闻名遐迩，书联记所制，而一大包毕大昌的皮丝烟，这也是个字号，也是北方官宦人家连深闺都知道的。杨二哥，不舔之谊，咱们算个见面礼儿。王有龄笑了，嘿嘿嘿，哎呀，这扇子咱们冬天送，不过这个不太合时宜。杨成福一过来一看这东西，哎呦，老弟台，你听我一句话，是一句自己兄弟的老实话，你可别生我气。哎呦，那什么话呀，杨二哥，您赶紧说着。呵呵，你这些土衣我知道，名叫四行，不过你送给我是糟蹋了。我这次就是陪我们家大人往南边去的，你这些东西在那边有的是，但是你留着在身边往北方走，你送人这是个物件，你给我这就没用了。你见过哪个跟班的打着把鼓扇的？没有啊，是吧？老弟啊，我还给你带了点东西。说完他把自己从外面拎过来的包裹拆开，你看他不收王有龄的礼，自己给王有龄东西那是有一番说辞的。他送的是加倍良药，什么紫金锭、诸葛行军散，还有种金色的像耗子屎似的东西，这东西也叫老鼠屎。这些药与众不同，都是出自大内御药房特制，选料名贵呀，市面上买不到。而他家大人呢，因为有太监来打秋风，送的特别多，特意包了点来相送，会而不费，备而不用。王有龄，将来你回南边，你拿这送人，这最妙不过了，这是体贴诚恳的老实话。王有龄听完了很是感动。等刘四儿把这酒菜端上来，杨成福啊与他王有龄两个人啊心知把酒互道行踪。作为主人呢，觉得初次见面有一见如故之感，但是还不忙托他给捎个话，给钦差大人捎，真的不忙。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刚见面你就谈这么深层次的一个问题，不太好，既不太礼貌又多有讨扰，那对自己家事更不肯多言。那杨成福听说是个捐班的严大使，大小也是个官，自己身份觉得有点不配，所以在饭桌上有点扭捏。哎呦，你看我这么一说，我是不是太放肆了？哎，那怎样，实不相瞒呢，我就是个底下人呢，哪能跟你这称兄道弟。嗨，杨大哥你笑话了啊，二哥我没有这些世俗之见。杨成福把杯子端好了，沉吟半晌，似乎有点不知道说什么。 约摸着在心里琢磨半晌，过了好半天，突然放下杯子，这样吧，王老弟啊，我给你出个主意。我先问你，你这趟出门你带了多少钱？哦，这话问的唐突啊。王有龄记起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旅行格言，有些踌躇，继而自责，别人如此诚恳，自己反倒起了小人之心，有心说一百两，但觉得 不妥啊，我不到五百两。哦，你是个盐官，加捐个州县班子勉强够，不过想要区分好的地儿还得另想办法呀。哎呀，燕儿哥呀，那我就有求您照应。这可不敢当不敢当，捐班名堂极多，不是内行哪里弄得清楚啊？吏部文选司那些书班吃人不吐骨头，你来之前你可曾打听过？不是，上京之前我在杭州也请教过内行，好像是捐个本班进仙的什么花样，得缺可以快一点。哎呦，这个花样的价钱不轻啊，当初多少候补州县辕门听鼓吃尽当光，等到须眉皆白还未数得过一任时，却那多的是啊。王有龄以正八品盐大使，家军正七品知县，如果你是本班进仙的话，一遇到什么县缺，尽可以先补为用，这样的如意算盘自然不会低呀。所以杨成福替他打算说，你不必这么办，你要知道做官总寻得到一个靠山最要紧，哪怕你在吏部花足了钱，是本班进仙的花样，一到省里如果没人替你说话的话，有缺出来照样轮不到你啊。王有龄点奇怪了，那难道潘太可以不顾章程来定这规则？章程是一回事，实际上就是另一回事。你说那潘太他可以寻个说法把你刷掉啊？譬如说有个县县官出缺了，他可以说什么呢？该县文风素盛，不是学问悠长的科甲出身，不能胜任。那这不把捐班的全打下来了？倒过来也是一样啊，说该县地势繁啊，非按于吏治的干才不可，那就是什么科甲出身的免不了书呆子味道，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哎，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所以呀，王老弟，我劝你，你不必家捐本班进仙，一样可以得到好趣。哎呦，王有龄觉得这事儿有门儿，于是起身离座，一举到底，杨二哥，小弟前程都在您身上，若有寸进不敢相忘。好说好说好说，快起来快起来，你坐着听我说。于是这钦差大人的跟班的杨成福就为着王有龄出了一个主意。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薇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杨成福给王有龄出一主意，什么主意？而你这样，你与其花大价钱来个本班进仙，你不如捐个直省分发。州县分发省份，抽签决定，各凭运气。直省分发，便可以有所避趋。杨成福要他捐是，指明了你呀，去发到江苏。王有龄问：“为什么呀？”嗨，我们大人 是江苏学政，身份与江苏巡抚江宁的将军并行，连两江总督都得买他账。你分发到江苏，我替你跟我们大人说说，巡抚或者藩他那边关照一声，不出仨月我包你挂牌属缺，但缺份的好坏那就全靠你个人的运气了。嘿呀，听到这话，王有龄那真是感觉天外飞来奇遇啊，笑得合不拢嘴了，但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想了半天，哎，你们家大想问你们家大人叫什么名字，但想说出来觉得说出来不太妥，说了半天连江苏学政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不是笑话吗？杨成福怕的不信呢，特别又加了一句，我们家大人最肯照应同乡，你算半个云南人，再假设我从中有句话，这事儿一定成。哦，那好，俩人于是又喝酒谈起天地来了，酒到微醺，谈到兴尽。杨成福虽说是个底下人的身份，但却不是那种干粗活杂役的料，一样的知书达理识字，能替主人招待宾客，接头公事，所以对京城里官场上动态十分熟悉。但是他的朋友都是粗人，不是他谈论的对手。此刻遇见王有龄，谈科甲，谈功名，谈那些大官出身的交友，不但懂，而且听得津津有味，这使得杨成福很痛快，越来越觉得酒逢知己千杯少，人生知音难得。王老弟，我跟你讲啊，我们家大人人缘最好，在童年的当中年纪轻，有才气，人又漂亮，所以童年都肯照应。散馆之后，这什么叫散馆？就是进士经过了殿审之后，除了一甲三名受传。

0: 编修之外，其余一部分被选为庶吉士，由特派翰林官教习。那么庶吉士学习之地呢，称为庶长馆，学习期满了就称为散馆。所以散馆之后不到十年功夫，我们家大人当到了侍郎。如果不是四年前老太爷爷世故了，停职闲了两年多，现在肯定升成尚书。听到散馆这俩字，王有龄就知道他是个翰林。你们家大人是哪一科的？嘿，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这一科可是龙虎榜啊，现在那鼎鼎红啊。杨成福兴高采烈地讲，我们家大人二甲四十九名点了翰林，第五十名就是大军机彭大人，他不曾点翰林，不过他官运好，现在红得很，军机处里一把抓。军机处一把抓，这话可能不太让人相信。王有龄也知道军机大臣讲资格，彭运章就算是再飞黄腾达，似乎那也异于常人呢。在军机上他是后辈，怎么可能一把抓？不是，这我倒要请教一下了，那大军机不是有好几位吗？哎，不错呀，是有好几位，不过前面那几位都管不了事儿，资格最老的赛桑阿赛的人派到广西打长毛的，怎么吃败仗革职？还有那个何汝霖何大人身子不好告老还家了，剩下的就是七俊藻七的人，七的人那是老资格，精神也不大好。而且呢，正亲王那家老六御前大臣肃顺也专门跟他作对，所以说他灰心的很，也不管这事儿。那这么一来就轮着彭大人了，以下还有两三位，科名上说是老前辈，不过在军机进军机那在我们彭大人之后，说凡事啊都得退一步，总得听彭大人的。怪不得呀，这么硬的靠山，你家大人升尚书那是看得见的事儿了。那哎，不过你们家大人回去守丧守了那么几年，回来那官复原职还是兵部侍郎，掉了呀，监管前法堂好差事啊，不是自己人照应着，这差事哪里轮得到啊。王有龄心里痒痒，听来听去说来说去到底叫什么名字，那么越说的详细他越觉得开口问不合适了。等吃完饭定了后约，杨成福刚起身告辞，王有龄也跟着上街了。他说上街要买本书，这部书在通都大邑都有卖，就是京城里琉璃厂荣宝斋雕刻的绝艺全览。王有龄买了两本，一本是今年的咸丰壬子年夏季，一本是秋季。翻到户部这一栏，基本上他都不相信自己眼睛，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汉阙户部尚书侍郎孙瑞珍、王庆云、何桂清。何桂清字是根云，云南人，奇怪啊，是这个何桂清吗？他本籍不是云南，也没听说有根云这么一个别号，到底是不是呢？王有龄心里说不出兴奋，也乱得很，他需要找个地方好好清静地想想。回到客店，王有龄把这门关上，上了床，仔细想想，好久才从乱成一团的这个思绪当中抽出了一个头绪。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

言。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儿啊，咱们接着给您讲这红顶商人胡雪岩。最近咱没说胡雪岩，一直讲的是王有龄。王有龄跟胡雪岩的发迹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咱们要理清脉络，先说王有龄。前文书讲到，王有龄认识的钦差大人叫何贵清的手底下跟班，俩人相交甚欢，并且这跟班的一直没说他们家大人叫什么名，可能是无意之举，不是诚心不想告诉这个王有龄。王有龄呢也不好意思问，就只知道啊，这钦差大人很牛，而且军机处有人。那您想啊，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各地动乱，军机大臣是何等重要一个差事，在朝里面说话那是相当有分量，有这样一个人罩着，那是很出彩的呀，背景很硬。那么这何贵清就是这个钦差，跟这个王有龄之间有没有关系？王有龄到琉璃厂那边买了当今官员的一个谱子，一看翻到户部这栏，看见了何贵清这名字，而且说他是云南昆明人，好奇怪呀。王有龄喃喃自问，他本籍不是云南，也没有听说过有根云这个别号，到底是不是何贵清？此何贵清是不是那个何贵清呢？王有龄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朋友一心想，那什么兴奋的，干嘛还听说何贵清兴奋呢？啊，是有手底人帮他要打通这节关系，那你兴奋什么劲儿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故事得从王有龄随父初到云南开始说起。王有龄的父亲单名叫谢，上面俩火啊，俩火中间是个盐，下面又是一个又字底，单名叫谢，这比较少了啊。字呢梅林，就跟那梅林午餐肉是一个字儿啊。但是从小家里穷，可是好喜欢学习，很受人尊敬。嘉庆23年中了福建乡试第36名举人。于是呢，索性啊，这东拼西凑凑了一笔盘缠，到北京去会试。房官已经推荐了他的卷子，主司不取，拼试落地了，那境况就很凄凉。幸好呢，原任福建巡抚严简已经调升到直隶总部，他本来很看重王谢，于是啊，就把这王谢招到了幕府。原本说这是个好机会，一面呢啊有收入可以养家，另一面呢可以再等下一次的一个会试机会，免得长途跋涉，不必再为筹措旅费而仰慕星探。结果不想到了道光3年，王谢的曾祖母去世，于是奔回原籍去奔丧。会试3年一科，连番耽误，已近中年，就算中了进士，榜下忌用，也不过当6部司官或者州县。那为什么不进大挑一途呢？什么叫大挑？大挑就是专为年长家贫而阅历已深的举人所想出来的一条路子，亲命王公大臣挑选。第一，仪表出众；第二，言语要辩解。王谢这两条都够，加以笔下来的，而且呢当过都署的幕府，公事熟悉，那更不，所以说就把这个王谢重得1等，就是大挑的1等，
分发到

王谢带着家眷到了云南，随即呢奉蜀礼曲靖同知，迁转到各县，最后调署到首县昆明。话说这一天，王谢从外面回来，轿子抬入大门，听门房里有人读书，声音极其清朗，念得抑扬顿挫，把文章中的经义全都念出来，不由得大为赞赏。回到上房就问说，这是谁家孩子？下面人回了，说是门稿的老何的儿子。哦，那念得好，你把这孩子叫来我瞧瞧。于是就把老何儿子找来了。王谢看他十四五岁，生得眉清目秀，气度安详，竟然是累世清贵的书香子弟。再仔细看看，骨骼清奇，是一副早达的贵相啊，能够飞黄腾达，而且是很早就飞黄腾达，越发惊奇啊，这看面相很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回老爷的话，我叫何贵清，丹桂的桂，亲密的亲。这一开口有点像点翰林入清密堂的征兆。王谢于是就问，开笔作文着没有啊？何贵清略有些扭捏，没人指点，摸不着门径。哦，那行，拿你的窗课我来看看。何贵清已经把这自己的课本带在身边，薄薄的竹纸定着两个本子，双手捧上去。王谢一看，不但已经开笔做了文章，而且除了八股文以外还有诗词，肚子里颇有些货色。王谢是苦学出身，知道贫士的辛酸，一看何贵清的情形，顿时起了怜才之念，于是说，是这样吧，明天你跟大少爷一起念书。大少爷是谁？大少爷就是王有龄。从此如今的钦差大臣何贵清便成了王有龄的书童兼同窗。王有龄觉得这何贵清就是他的同窗，甚至于那时还是他的书童，在父亲的提点之下跟他一起来住。那么这何贵清如果真是自己认识杨二哥的主人的话，那你说我怎么办？哎呀，我怎么没问他住哪儿呢？不过转念一想，不行，知道住哪儿我也不能去。去了是，如果这人小心眼儿，怕人揭他旧疮疤，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啊？我这事儿，那就别提，你谁给我说好话都没用了。如果不是的话，我去了一看不是，我再把这层意思一说，那杨二哥肯定以为我有新精神病，那更不能帮我了。所以这样一想，便仍旧从记忆当中又去研究这何贵清到底是不是那个人。他一想，何贵清这人跟自己相处的童年时光，暗中常常帮自己做功课，喜欢发议论，看法与常人不同，有时很高超，有时很荒谬，但不论如何，下雨的时候半夜里俩人一起睡觉，哎，他总喜欢听那个何贵清谈古论今，闲聊一番，觉得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可惜这样日子过没多久，王有龄母亲在昆明病故了，于是他万里迢迢的啊回到这个家乡，压着母亲的灵柩回家乡，从此就再也没有跟何贵清见过面，而自己与父亲见面的机会也不多。王有龄记得何贵清比自己只大那么一两岁，如何能在十几年间就被点了翰林，而且现在是青云直上，况且他不是云南人，他怎么可能在云南那边进行应试乡试呢？这不太像。所以他心里头燃起的这个希望之火又扑灭了，这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只不过同名同姓罢了。想到心灰意冷时，又回忆自己跟杨二哥说话，杨二哥说他们主人有才气，人又漂亮，哎，这仿佛又是自己所认识的那个何贵清。哎呀，疑云越来越深，哎，管他呢，好不容易天黑了，杨成福又

0: 他的腰来到自己家里面，依旧是四个菜一个火锅，对桌小酌。二哥，下午忙不忙？
1: 嗨，这下午啊，我跟你说，办了件大事儿，把船主都雇好了。
0: 哦，王有龄这次再也不说你家大人，而是直接问，那河的人什么时候到了？
1: 哦，那总在明天午间。
0: 一到就下船吗？哪里呀，起码得三四天的耽搁。你想啊，通州多少官要巴结我们家大人，别的不说，通甬道仓场侍郎两顿践行酒那是不能不吃，就这就得去掉两天。那么我能不能见一见你们家大人？杨成福一听，也行，索性这么吧，明天上午啊，你早点到我们行辕来啊，等我们家大人一到，你就在门口站个班，我随即把你手本递上去，我看他怎么吩咐。
1: 哎呀，太好了，我遵办。
0: 哎，不过有句话啊，我跟你说，我们家大人自己年纪轻，人漂亮，所以看人也颇讲究仪表。你带你这个袍褂带了没有？啊，这倒提醒王有龄了，他是五月动的身，临了赶做了一身夏天的袍褂，冬天没有啊。于是起身一鞠躬，二哥，老实相告，我还真没有。哎呀，那你这亏我问一声了，现在做来不及呀、啊，买现成的未必有。好在呀、啊，你身材中等，等，我给你借一套来。杨成福真是非常热心的，亲自去他为他借了一套崭新的蓝绸棉袍，一件狐皮出风玄色的拱缎褂子，一顶暖帽。王有龄开箱子，把八品的冠带、这个金顶子以及呢绣着小小鹌鹑的补子都拿出来了，摆至停当，看了看自己脚下那双靴子已经破俩洞了，于是便叫刘四去买了双新靴子。一面呢在客店门口的剃头挑子刮了脸剃了头，回到屋里又在油灯下写了手本，在自己名字下面特别用小字标明了字雪轩，一字英九。就这样，如果是杨成福的主人真是自己当年的同窗间书童何桂清，绝不会想不起他这个王有龄是何许人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心里惴惴不安啊。好不容易第二天一早上收拾整齐，揽镜自照，哎呦喂，要说这句话说得好啊，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穿上这身借来的新袍子，觉得气宇轩昂，态度十足，心里头一高兴，精神也觉得健爽，叫刘四雇了辆车，一直到杨成福所说的行辕西门一座道观的精舍，到那去下了车，杨成福门口接他呢。杨成福在道观门口等着王有龄来，王有龄下了车，回头把手本递上去，说不定这手本一递上去有什么石破天惊的这奇遇出现，到那时杨成福不知自己的苦心，一定会心里暗自埋怨，说这小子真会装蒜，枉为他那么好，居然事先一点口风不露，太不懂交情了。但是如果要全说的话也不好，万一不是呢，或者说万一说完了人不认呢，是吧？这么的，先说点头，给他点埋伏啊，让杨二哥心里有点谱。于是王有龄把杨成福拉到一旁，杨二哥，如果等下何大人接见，说不定有什么花样，这有点让你意想不到。杨成福摸脑袋，什么花样？你不是想把那五百两银子都给了吧？
1: 不是
0: 这个，您放心，倘若有花样，绝不是什么货，您记着弟弟这句话就可以了。
1: 哦，那行，那我想你也不能害我。
0: 哪里的话呀，杨二哥待我这么盛情，我报答不尽，我能去替你惹麻烦吗？
1: 好。
0: 杨成福点点头，还想问下去，只见一名差官装束的汉子一骑飞马飞到门前，看样子是何大人的前站。杨成福

0: 欢门接上去。不错，消息来了，何贵卿已经到了通州，正在接官厅迎候的官员们应酬着呢，马上要到行辕了。王有龄心里有点发慌，果真如果是当年的何贵卿相见之下，身份如云泥之畔，见了面怎么称，说些什么才得体，茫茫然不知所措，乱杂杂的心情夹杂着什么畏惧，夹杂着什么兴奋。他只记得做新郎官的那一刻是这种心情，这时候见何贵卿又是这种心情。幸好鸣锣喝道的八抬大轿一直抬进行辕大门，只有王有龄站班不报名，轿帘不曾打开，轿中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候补严大使在候着。别人呢那是劳而无功，他却如释重负，哎，好像啊，去门房坐着，凳子都没坐稳呢，忽然听里面传请王老爷，请王老爷。王有龄心里一咯噔一下，这这不请我吗？就在这个时候，我杨成福比什么人跑都快，到了王有龄面前，把他拉到偏僻之处，不断的眨眼。王老爷，你跟我们家老爷到底怎么回事啊？杨二哥，王老爷，杨成福大声打断，赶紧请了个案。你千万不能这么称呼我了，我跟你说，让我们家大人知道肯定生气，那非得把打破我回云南了。不，那我怎么叫你呢？我叫老杨。是啊，王老爷，如果你不呼我名字的话，你叫我老杨也可以。老杨，那我问你，你们家大人怎么说的啊？他很高兴啊，都说这是故人，快请快请。哎呀，王有龄赶紧抹了抹胸口，一颗石头掉地下了。好，不错呀，我们是故交，多年不见，我只怕同名同姓不同人嘛，所以我不敢跟你说破。哎呀，怪不得，得，快进去吧。说着哈哈腰，伸手请客，然后前面领路，把王有龄领到一小院子里。这小院子原来是这里老道习静之所，花木映眼当中一排三间房，正中门楣上悬挂着一个小匾，写着贺轩二字，未进贺轩，有听差的在旁边报王老爷到，接着门帘一掀，踏出一个30多岁人来，面如白玉，戴着一顶蝴蝶结子的黑缎小帽，穿着一件半旧的青灰缎面的薄棉袍，白布袜，黑缎鞋，风神潇洒，从头到脚都是家世清华的贵公子的派头，怎么都看不出来是现任的二品大员。骤看之下，王有龄有些不敢认，反倒是何贵卿先开口：“徐轩，一别20年，想不到在这儿重逢。”哎呦，这声音太熟悉了，所不同的是当初叫少爷，现在叫雪轩，这也提醒了王有龄身份如今换个了，他不能再叫小青了，甚至也不能叫他根云。于是王有龄一躬到底，何的人，这王有龄一叫何的人，何贵卿才显得有些局促。哎呀，哎呀，不敢当，他亲手来扶故人呢，同时回头问杨成福，王老爷可曾带跟班？问跟班其实是在问衣包，如果带了跟班，那么一定知道主人必定请客人便衣相见，预先带好衣包更换。杨成福懂得他意思，很快答道，王老爷在客边，未带人来。哦，那快伺候王老爷换衣服，看看我那件新做的皮袍子合不合身。是，杨成福转身向王有龄说，王老爷随我来。于是他把他引到东面的一间客室，放下帘子走出去。王有龄打量了一下，只见四壁字画落有根云的款儿，虽说是过境稍作勾留，依然是一番布置啊。看来这何贵卿派头不小啊，20年功夫，何贵卿是脱胎换骨了，可想我王有龄，唉，一声长叹，不过苦日子则算是到头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5: 这故事啊，一开始听着就像一传说。1965年的秋天，黑龙江省阿城有一个姓裴的农民，在自家门口的地里挖菜。

东北人都得挖菜窖，主要用于冬季储菜，白菜、萝卜、土豆三个看家菜。菜窖的作用呢，是让它不上冻啊，东北低温呐、这个菜窖挖下去几米，底下不上冻啊，相当于冰箱中冷藏室的那个温度。他挖着挖着，锄头咣当一下刨出个大铁疙瘩。裴某捡起这大铁疙瘩，蹲在地里就用衣服袖子擦拭。他一下就认出来，这是一条坐着的龙。这要是个金龙呢，自个儿就发财了。想到这儿，他兴奋的活都不干了，拎着这东西就进了屋。他用火烧烧它，用牙咬咬它，发现呢，这不是金子，金子软呐、这一咬就有印儿啊，这把牙咬崩了都不会有印儿。那么不是金子呢，他就垂头丧气，就把它顺手扔在窗台上，不去理它。过了一阵儿，怪事儿就发生了。家里经常有呜呜的声音，尤其到了夜里，这声音非常吓人。开始这裴某不明所以，他就联想说是不是这龙的原因，没准这是皇宫的东西，自己一普通老百姓这身份镇不住。这听着像一传说吧，但它可是一真事儿故事呢。先撂在这儿，我们说说这龙。我们自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是一种图腾崇拜，想象力超凡的祖先们将龙总结为九祀，取各家动物之长，组成一个上天入水、翻云覆雨、能幽能明、能大能小的神。他的脚似鹿，头似驼，眼似虾，颈似蛇，腹是肾，肾是什么？就是大嘎啦，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九祀的说法不一啊，但九为阳数最大，凡天上的飞禽、水中的游鱼、陆地上的走兽结合为一体，使龙的形象千百年来让国人呢既熟又生，既亲又远，既凡又神。周易中呢有这样一句叫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周王呢自称自个儿是天子，与龙时有衔接，周天子800年最伟大的成就是礼制的建立。龙的形象在这一时期逐渐的完善，并形成了政治上的需求。大凡皇帝登基都说自己是奉天承运，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传说他母亲梦见了神，在梦里还有龙盘旋在天空中，然后就怀孕生下了刘邦。隋文帝杨坚说他出生时头生龙角，身长龙鳞啊，有龙的下颚，而且手中还有一个天然。一月一日，朱启前还主持将社稷坛改为公园，最初就叫中央公园，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中山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公园，当时建设的主要景点比如唐花屋啊、来金玉轩呐、洗礼亭等等，仍然是今天中山公园最主要的景点。那来金玉轩的包子特好吃，我年轻的时候老去吃。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朱启前因为拥护袁世凯称帝而遭通缉，1918年才获赦免。1919年2月朱启前被委以重任，出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朱启前心灰意冷，退出了政界，专注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自号霍公。

是一种虫子，我们俗称吊死鬼，槐树上特多。易经上说，齿或之躯以求身也。或躯就是用来比喻人在怀才不遇时的屈身隐退。1930年，他组织成立了中国的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研究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学术机构。王世襄先生啊，在1943年到45年期间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1943年，这一年王世襄29岁，朱启前71岁，俩人相差42岁。1985年我认识王世襄先生的时候，我30，王世襄先生71岁，他大我41岁。想想这事儿挺有意思。营造学社在成立之后的短短五年内，先后调查了全国上百个县市，近2000座各类古建筑，绘制了大量的图稿，整理出了上至汉唐下至明清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很多珍贵的建筑遗存就是经此调查才走进大众的视野，比如山西的佛光寺、应县木塔、蓟县的独乐寺等等。营造学社中还有你们非常熟悉的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在那个年月浪漫的工作，认真的谈恋爱。除了学术研究，朱启前还经营实业，很多人不知道他可是一个煤老板，是中兴煤矿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当然，此煤老板非彼煤老板。中兴煤矿公司有多牛呢？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中兴煤矿公司是李鸿章于光绪五年奏准成立的官督商办企业。官督商办就是政府监督，商人经营。厂矿位于今天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是第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民族矿业，第一家在清末民国就利用了机械化采煤的企业，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股份企业，它发行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第一张股票。那么它构成都有谁呢？民国总统徐世昌、黎元洪是董事会会长，民国总理周自齐是财务总监，大名鼎鼎的张学良不过就是一位股东。过去有钱人都是有文化的，现在有钱人未必有文化。朱启前是光绪年间的举人，他有一嗜好啊，收藏。我们收藏有两种，一种是穷收藏啊，跟我似的，没钱也得收；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富收藏。朱启前是富收藏。说的收藏，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主项。朱启前的主项是什么呢？你们听着可能比较陌生。他的主项呢是缂丝，在过去属于软片。所谓软片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卷的啊，手推、碑帖、书法、绘画、刺绣等等都属于软片。那有软呢，就有硬。硬片有什么呢？青铜啊、陶瓷啊、玉器啊、竹木牙角器都算硬片。有人曾经问我，我收地毯算不算软片？我告诉他这不算，这种日常生活中直接使用的在过去都不算收藏门类，比如家具啊，家具也不算。缂丝属于丝织品，在过去啊，丝织品是收藏中档次比较高的一类。丝织品有两类，一类是织出来的，宋元以前的丝织品都属于这类。像汉代啊，我们以后要讲到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国啊，它就是织出来的。还有一种是绣出来的，像明清以后的刺绣、龙袍什么都是绣出来的。你可能要问一句啊，是同样有图案，这缂丝和刺绣有啥区别呀？我告诉你，缂丝是一次织出来的，纹样颜色都是一次织出来的。刺绣不是，刺绣必须先有一块织物，然后在上面绣出各种图案，属于锦上添花。所以啊，这缂丝织出来就不能改，刺绣是可以改的，织不好拆了重绣。所有的织物当中

过去人认为收到克斯就收到头了，这是最高级的。有多高级呢？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叫一寸克斯一寸金。克斯的工艺说起来相当复杂，你只要记住四个字就好了。这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呢？注意听，通经断纬。经是经线，竖着的啊，你看地球仪上这竖着的都是经线，纬是纬线，横着的。地球仪上的赤道就是纬线，织布就是用这样横竖两条线来回交叉织成的织物。那织物呢，本身纬线是不能断的，断了这布不就有裂缝了吗？那为什么克斯要断纬呢？是为了织出不同的颜色，每种颜色织完就需要重新起纬线，所以你注意就会发现颜色和颜色之间，花与林地的地子之间会有一些断痕，像刀刻的一样。所以克斯的克有时候也写成雕刻的刻。宋代的克斯严格遵守工艺，有多少种颜色就用多少种丝线，他能将很多书画克斯做出来，非常好看。但是从明清开始呢，随着克斯的需求量的增加，人们就开始偷懒儿啊！你去看明朝的龙袍还有克斯的，到了清代呢就少了，就偷手了。最明显的啊，你是要看克斯的绘画作品。宋代的克斯那人物的眉脸都是刻出来的，但是清代中期的克斯就是刻一个大白脸，眉眼都是画上去的，所以你远看都差不多，近看完全的不一样。朱启前收藏的克斯当中最大一批就是恭亲王奕欣的。恭亲王是咸丰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跟慈禧太后的关系可不一般，是晚清的贵胄。现在你们到北京来旅游啊，很多人都会去恭王府，恭王府就是恭亲王的府邸。只要看看恭王府的面积，你就知道恭亲王当年多么有实力。这批克斯大约280件，饱含了从宋到清最好的克斯刺绣珍品，其中有若干件国宝级的作品。南宋有个人叫朱克柔，他刻的山茶蛱蝶图册页就在其中。朱克柔生卒年不详，他活跃于南宋高宗时期，是云间的刻丝大家。云间就是今天的上海。他以摹刻名家绘画作品而享有盛名，此幅山茶蛱蝶图以宋代花鸟绘为蓝本制造，凭借高超的刻丝技艺，用不同颜色的荷花线完美的再现了原画。蓝色底子上是盛开的山茶花，有蝴蝶飞上飞下。它最精彩的是它叶子的重实部分，织得非常生动逼真。朱启前的晚年收入大为减少，却要负担起庞大的家庭开支，还要支付营造学社的经费，大有大的难处啊。你想想，他有10个女儿5个儿子，这样大的一个家族支撑起来绝对需要很大的费用，所以他为了筹集像样的资金，决定出售这批克斯。闻讯而来的是日本实业巨子大仓喜八郎，大仓喜八郎提出要用重金购买。这大仓喜八郎早年生意巨大，建立了日本第一家私人博物馆，他是非常有名的收藏家。您知道他做什么生意吗？军火生意。但贵新老晚年谢绝了，思来想去，他最后决定把这批克斯卖给张学良。他跟张学良有一层关系，张学良的弟弟娶了朱启前的6女儿，当时成交的价格是20万银元，这等于半买半送了。张学良买来后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东北的银行里。918事变以后，这批克斯不知道怎么落入日本人之手，还去了长春，还被编印成图录，攒祖英华，当时在业内引起不小的轰动。到了1948年解放军解放长春之前，朱启前生怕这批克斯毁于战火，
四处活动。

寻求解决的方法。当时王世襄先生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办事处任职，他以该处的名义拟了一个成文，由桂信老亲自交给了宋美龄，请求宋美龄想办法保护这批缂丝。在宋美龄的干预下，这批缂丝不久即空运到北京，先存放在中央银行。

0: 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1: 今儿讲的这国宝有点生僻啊，叫犀皮漆。它是个原核，生僻你也别急，听我慢慢和你说。拥有一件东西是要有缘分的，老话说啊，该谁的就是谁的，争也没用。这件国宝原来是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前面这东西是谁的呢？他老人家没跟我说，我也没打听。我第一次看见他到拥有他，中间间隔大约有20年。王世襄先生最早拿给我看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能想他最后能归了我，我觉得没这个可能啊。王世襄先生每次让我看的时候，他都爱不释手，每次都说让你展一眼。什么叫展一眼呢？展一眼是古董行的行话，就是让你有限度的看一眼，在你面前展览一下，所以说展一眼。古董行里没有人说你这东西让我看一眼，也没有人说我这东西让你看一眼，都说展一眼，这是一个极为文雅的说法，把低事儿呢给说高了。王世襄先生是文物大家，出身名门，他父亲是民国政府的外交官，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舅舅金城金北楼是北方工业界的领袖，他们家祖上就有钱。那段日子我刚认识他，我大概30岁，他已经71了。按年龄啊，他可以算我祖父辈的。我那时候经常去他家聊天，一般啊都是晚饭后去。过去啊，晚饭前如果去人家，就等于去人家蹭饭。这老北京啊，见面的时候都有客套话，都爱问什么呀，你吃了没有啊，你说吃了啊，说没吃家吃去啊。这话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你没吃到我们家吃去，第二天你如果跟他又碰上了，他就说吃了吗，你说没吃呢，这时候他就不说没吃家吃去了，他就说哎，没吃该吃了啊。这是过去老北京一套很油滑的客套词儿。那些日子我吃完晚饭啊，就从我们家骑车到王世襄先生家啊，大概有5分钟的路程。那时候自行车呢搁在胡同里还怕丢呢啊，哪像现在啊，就得把自行车还得搬到门洞里。我第一次看见这犀皮漆盒的时候呢，记得很清楚啊。那天是夜里，他让我看是为了留住我，他不想让我走。我们聊天的时候呢，他只要一感觉我要告辞了，他说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展一东西啊。那时候啊，老爷子比较孤独，没多少人跟他交往，他的太太呢袁老师又睡得早，王先生就一个人跟我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聊。那个年月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我们都认为晚上啊过了10点钟就很晚了，在人家特别的不礼貌，所以呢每到10点的时候我都会起身告辞。他就说再待会儿啊，再待会儿。一到我要告辞，他准拿出一东西来，那我就肯定走不了了嘛，想看那东西嘛。其实我自个儿睡觉很晚，天天都是熬到下半夜，我只是怕打搅他老人家。那天他拿出这犀皮盒的时候啊，说了一句，这可是国宝啊。王世襄先生在他编撰的漆器的专业书上，比如中国工艺美术全集中的漆器卷，都收入了这件犀皮漆捧盒。王先生抱着这捧盒告诉我说，这是犀皮漆。那回是我第一次听说犀皮漆。什么是犀皮漆呢？犀这个字儿啊，常见又不常见。说它常见呢，它就是犀牛的犀啊。借此机会我得说一句，本人是野生动物救援大使啊，有一句广告词儿你应该知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你说这犀字儿不常见呢，是这个字儿除了用在犀牛上，别的地方基本不用。犀皮漆是什么样子呢？纹理行云流水，感觉比较花哨。有一种说法说犀牛啊老趴在地上，肚皮在地上蹭蹭蹭蹭蹭蹭，肚脐那个地方就磨出了一层一层的

纹理，这就跟嬉皮漆的效果差不多，所以叫嬉皮漆。其实这个犀牛皮啊并不硬啊，我去过非洲，我摸过那个犀牛啊，犀牛虽然皮很厚，但不坚硬，摸着特柔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硬，它跟铠甲完全的不一样。那么犀皮漆的来历呢，还有一种说法，它是指马鞍子和马镫挨着的位置不断的被摩擦，有凹下去的地方，露出了一层又一层的颜色。漆匠就是根据这种自然形成的纹样仿造出犀皮漆。犀皮漆是中国漆器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中国漆器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动刀的，一种是动笔的。动刀的呢，就我们大家经常看见的剔红啊、剔锡啊，都属于这一类，表面上不平，有图案，比如剔红有刻刀马人的，有刻花果纹的，有刻植物纹的。剔锡呢也叫云雕，雕的云彩跟如意纹似的。还有一种漆器呢是动笔的，动笔就是画的嘛，描绘的，描金的，描银的，描彩的，各种图案都有。唯独这一种是既不动刀又不动笔，就是犀皮漆。它是用不同颜色的漆根据需要顺其自然成为天然纹理，最终磨制而成。这有点像大理石的纹样。犀皮漆的颜色基本上是一冷一暖，以红为主，夹杂着黑黄绿等等。其实犀皮漆也有带图案的啊，一开始我都不相信啊，我说这怎么出图案的，这种图案的犀皮漆都出自于山西，猛一看啊，什么都看不见，仔细一看，哟，这看见一路，再看，哟，这还有一鸟呢，再认真看，哟，这里还有人呢，特神奇。我们官复博物馆里就有，只不过没有展出，这都是我当年收集的。我曾经说过，养育中华民族的有三种树都做出过巨大贡献，一个是茶树，一个是桑树，还有一个就是漆树。中国人用漆的历史至少从河姆渡文化就开始了，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漆的功能很简单，第一个功能就是用来防腐，第二个功能就是用来装饰。生活一好嘛，有精神追求，所以漆器就越做越漂亮。犀皮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都是明清时候的。犀皮漆北方呢有个俗称叫虎皮漆，南方有个俗称叫菠萝漆。中国好多文物的学名和俗名是不一样的，俗名好理解，虎皮漆跟老虎皮似的，菠萝漆跟疙疙瘩瘩的，甭管它怎样说，你都能从名字上想象大半出来。当时我就好奇地问王世襄先生啊，我说您这宝贝哪来的呀？王先生瞧我一眼说，买来的呀。当时我心里想，您多少钱买的？可这不好意思问呢，哪儿买的呢就更不能去打听。过去啊，古董这行业特忌讳，不能告诉你哪儿买的啊，我是东小市老王家买的，打磨厂老李家买的，这都不能告诉你，怕的是你抄后路。懂规矩的人都不打听，打听的人都不懂规矩。但我知道啊，他老人家60年代花5块钱就买过一黄花梨桌子，你想这捧壳是那年代收来的，那肯定到不了5块钱呢。这东西早年没什么价值，没人认。那个时候收藏市场跟今天有所不同，它有一个极大的乐趣，就是你生活中省点钱，3-5块钱在小市上，在旧货摊上，在农贸的集市上，都可能淘到心仪的东西。我喜欢文物的年月，10块8块在地摊上买东西很正常嘛。尽管那时候钱值钱，不过钱再值钱也没有现在这东西值钱。地摊上尤其这种杂项啊，杂项是最难辨认的，各种杂项各种东西，你懂得越多啊，捡漏的机会就越大。王先生在同时代不怎么受欢迎啊，因为他写的书别人都看他不是正经事儿，什么竹器啊、葫芦啊、鸽子哨啊，这在当时都不入流。王先生写过《中国画论研究》，写过《中国古代音乐书目》，这些算正经著作。家具这行，在王世襄先生之前，在古董行里没人研究，当时的人都不认为这是门学问。后来看见西方人率先研究了，中国人才奋起直追。王世襄先生研究这东西呢，都特别的礼俗，他自己也说过，
我自幼即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

0: 物丧志，业荒于嬉。过去啊，研究中国文物首推金石学，甲骨文啊、青铜啊、碑帖啊这些，其次呢是书画，研究陶瓷的人都低人一等，所以在当时研究竹木牙角器就干脆就不入流。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都说众生平等嘛，去了才知道人家看不上这些，后来瓷器慢慢值钱了呢，这个地位才有所上升。那时候在王老家看东西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为什么呢？王先生家呀拥挤，掏出个东西很麻烦，太费劲儿了，他每回掏东西都给你强大的心理压力，他要掏半天，他屋子小啊，东西都剁着，有时候他要在柜子里拿个东西，先要把柜子前面的桌子挪开，然后把柜门打开，抱出两床被子扔在床上，然后再从被子底下拿出锦盒来，折腾半天才把这东西掏出来。王世襄先生对我说，西皮漆这件天下第一，看一眼就是福气。你要知道这东西的气场与人的气场能够沟通叠加，我当时看这东西的时候呢都放光，摸着也温暖。这场景啊，你想想，两代人夜深人静，唯有物可以沟通。再后来我再想看这东西呢，只能翻书了。这盒子有个名字叫捧盒。什么叫捧盒呢？简单的说就是双手捧着，不大不小的都叫捧盒。这捧盒有瓷的，有木头的，有漆的，有竹的，有金属的，金瓶梅、红楼梦中多有描述。过去捧盒是富裕人家的标配，甭管吃的用的，装入捧盒就特雅，尤其让佣人捧着，显出主人的品味和身份。王世襄先生的这件藏品呢，2003年的时候送给了嘉德公司拍卖，那时候王老已经快90岁了，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想在自己不大利索的时候把这件事儿给处理利索了，机会终于来了。拍卖的时候呢，我一下子就看上这东西了，心里想甭管花多少钱我得把它买回来。本来我估计啊，我自个儿还有可能买不到，结果这东西卖的还就真不贵，是我当时准备买这东西的钱的1/10。当时真没人争啊，没人懂啊，我卯足了劲抡圆了这一锤，结果感觉一脚踏空，还闪了我一下子，这东西就归我了。现在常年在官府博物馆里展出，你看见的时候啊，千万别觉得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起眼儿啊，你有这感觉就土了。王世襄先生的收藏态度是，这东西由我得之，由我遣之，这些东西都是我自个儿收集来的吧，那就由我把它散了吧。所以古人有句感叹，宝物聚聚散散，聚是缘分，散就是缘分尽了。人也是一样啊，有聚有散，我们常说好聚好散，所以庄子有话叫安危相异，福祸相生，缓急相磨，聚散已成。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房约之三》。姜芝兰提出的23条规约中，对花不署名和古琴不焚香二则尤其值得当下的我们注意。在古人看来，花开的时候如果不对着花饮茶，弹琴的时候如果不焚香是粗俗的表现，或者称之为煞风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在《一山杂传》中总结出许多煞风景之行为，以警惕读书人，其中包括焚琴煮鹤、松下鹤道等。可见无论书斋内外，需要遵守的规矩同样不少。以一颗赤子之心善待世间万物，才有资格进入风雅的古人世界。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房约之三》的由来。
4: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5: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5: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6: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5: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5: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5: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3: 马上开窗通风。
14: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2: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5: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4: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6: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2: 答

0: 燃气浇管，多久该更换？
1: 18个月，必须换新。
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3: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4: 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
4: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7: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9: 大鹏一日同风起，
10: 扶摇扶摇
9: 直上九万里。
1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2: 身份不一，躬耕难养。
13: 丞相保重啊！
14: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1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7: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5: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9: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